0: 弃，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政府于4月21日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舆论认为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多重险恶图谋，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又一重大变化，日本正在加速再军事化步伐，重新开启战争机器，这将严重危及地区和平稳定。
1: 由于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日本的军事发展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一些长期活跃在日本军工企业二战期间便是制造侵略武器的主要力量，如今又成为日本再军事化的急先锋，对此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5月6日，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媒体注意到三菱重工的工作人员也在发射现场，身穿蓝色服装非常醒目。88式岸基反舰导弹正是由三菱重工研发生产的，于1988年正式服役。据日本广播协会15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菲律宾对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二战后，日本军工体系并未遭到彻底清算，通过先民后军、以民掩军的隐蔽发展路径，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为代表的日本军工巨头摇身一变，成为打着民用招牌的防卫承包商。目前，日本从事防卫生产的民营企业规模庞大，大型企业20余家，中下游企业超过2000家，配套小微企业上万家。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日本企业长期为自卫队生产舰艇、战斗机、导弹等主战装备。日本电器负责自卫队数据传输系统的搭建，并为侦察卫星、雷达提供关键组件等。随着日本政府连年增加防卫开支，相关企业订单数量水涨船高。2024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5家日本企业的销售总额达133亿美元，较上年激增40%。除了本土订单暴涨，海外市场也取得进展。三菱重工不仅拿下价值68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军舰订单，还向美国交付了爱国者导弹。川崎重工则承接向菲律宾出口退役护卫舰的订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从多个维度构建起体系化的军民两用技术转化机制。在资金投入上，日本2025年度用于民转军的先进技术转化研究费高达175亿日元，较2022年增长约18倍。在组织层面，2024年10月，日本防卫省设立防卫创新技术研究所，效仿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通过公开招标、聘用项目经理、政府资金扶持等多种方式，资助民间机构开展颠覆性技术研发活动，助力各种尖端技术转化为能够改变未来作战方式的新型装备。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军工产业快速扩张的危险势头正在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穷兵黩武的情形，特别是这种势头与日本政坛日益明显的右倾化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相结合，渐渐陷入否认历史、扩军备战、地缘挑衅的恶性循环。
1: 17日起，日本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联合军演，还联合美军参演，并部署地对舰导弹。此举不断强化西南诸岛军事力量。此次军事部署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日本国内反战呼声高涨，在民意持续的抵制下，日本依旧加速推进军事扩张，其背后有何图谋？相关话题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的分析。
3: 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所谓的西南诸岛实施陆上总队演习，凸显出现在日本军事动作的危险指向。从演习内容来看，大约300名自卫队员与20名驻冲绳的美军的海军陆战队员联合参演，在石垣岛部署88式的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在与那国岛开展无人侦察机的训练，在宫古岛开设日美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的训练。那么这一军事行动啊，绝非简单的常规演练，而是日本在加速推进再军

0: 事化，尤其是要将冲绳打造为军事要塞、打造威慑台海的前沿基地等重要行动。这就释放出多重危险的战略信号，暴露出日本要进一步的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谋求军事介入台海的危险图谋。那么此次军演与军事部署啊，释放的信号非常清晰，而且极具针对性。首先，这是日本将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政治口号，转化为军事行动的实质性的步骤。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构成的第一岛链关键节点，距离中国台湾仅110到300公里。自卫队部署的反舰导弹可以封锁宫古海峡等重要的航道，无人侦察机可以实现对台海及周边海域的持续监视。这就明确表露出日本企图干预台海事务的企图。那么其次，军演试图通过强化美日军事一体化，实施联合指挥和协同作战，进一步将西南诸岛打造成美军介入西太平洋冲突的不成的航空母舰与前进基地。第三，这标志着日本军事战略从专守防卫向主动介入的全面转型。陆上总队演习的跨区域协同特征，配合此前在西南诸岛部署的电子战的部队、防空导弹，以及即将组建的师团级常驻部队，构建起多层次的攻防一体的作战体系，而且进攻性的色彩愈发浓厚。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国内反战民意持续高涨的背景下，高市政府一意孤行，执意加快激进的在军事化，本质上是出于错误的对华认知和偏执的地缘战略思维。日本右翼势力借应对地区威胁之名，谋求彻底摆脱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制约，推动自卫队向国防军转型，实现军事正常化，甚至谋求成为拥有强大进攻能力的军事大国，提升在全球的军事安全影响力和话语权。同时，面对国内经济民生问题，高市政府也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矛盾，试图通过内并外治的方式来巩固国内执政地位。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担心高市政府激进的强军阔武路线将导致日本再度被卷入战争，重蹈历史覆辙，并且国际社会也在对日本提高警惕。那么这种激进的举措最终只会损害日本自身的长远利益和地区的和平发展大局。
1: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以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安全与稳定，但实际上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美伊两国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在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指出，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1: 阿联酋方面17号表示，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 该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

0: 辐射安全水平。
1: 当地有关部门表示，起火设备位于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3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2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处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巴拉卡核电站是阿联酋首座核电站，于2020年8月投入运营。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表示，阿联酋方面已向该机构通报有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表示严重关切。格罗西强调，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2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4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3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黎以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2: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0: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刑事法院17号否认以色列媒体有关其向数名以方政治和军事官员发出新逮捕令的报道。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土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已申请对数名以色列官员签发秘密逮捕令。
1: 以色列媒体称，该逮捕令针对以色列2名政治人士和2名军官，申请发出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此前有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对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签发逮捕令。检察官曾调查这2名官员在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自2023年10月8号到至少2024年5月20号期间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一旦签发逮捕令，缔约国有法律义务予以执行，应在当事人进入本国境内时实施逮捕。此后，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及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先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及数名官员实施制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普遍担忧。
3: 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俄媒

0: 采访时表示，作为核大国，核威慑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佩斯科夫还表示，欧洲方面开始讨论与俄罗斯对话的议题，以及认识到终于有一天不得不与俄罗斯展开对话，是积极的转变和信号。佩斯科夫称，他希望这种务实的做法最终能够占据上风，并转化为实际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已做好了准备。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建筑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乌军多支部队协同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多处重要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泰国曼谷市区一铁路道口，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17号，也就是事发后的第二天，发生事故的铁路道口已经基本恢复正常通行。泰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已经调取火车上的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装置，也就是火车黑匣子。
1: การสอบสวนต่อจากนี้ไปนะครับการรถไฟก็จะต้องสอบสว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ขับรถของพนักงานขับรถ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จะ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รวมการถอดเทปความเร็วของขบวนรถนะครับว่ามี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อย่างไรครับ
2: อานันต์当天对媒体还表示，按照规定，铁路道口两侧各5米范围内严禁任何车辆停留。事发时，因涉事公交车被堵在道口内，负责看守道口的值班人员未能顺利落下防护栏。与此同时，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公交车相撞。17号，在事发地仍能看到车辆残骸与清晰的烧焦痕迹。不少熟知这一路段路况的当地市民表示，平日里即便铁路工作人员早已示意车辆停下，依旧常有驾驶员无视警示，驾车强行穿越铁路道口。
3: สลดครับเสียใจกับ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เกิดขึ้นแบบไม่ควรเกิดขึ้นก็อยากให้คนขับรถทุกคนรู้จักกฎจราจรให้ดีมันมีเส้นบอกอยู่ว่าต้องระวังรถไฟ
4: ถ้ายัง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อยู่ก็มีแน่นอนเพราะรถไฟบางทีเขาบรรทุกตู้สินค้ามามันหนักอยู่แล้วนะพี่เขาอาจจะเบรกมาจากไกลแล้วมันเบรกไม่อยู่ใช่ป่ะพี่เพราะตู้สินค้ามันหนัก
2: 法新社的报道称，泰国每年有约20,000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问格陵兰岛。据悉，他将参加于19号开幕的未来格陵兰商业博览会。兰德里于去年年底被任命为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是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当天，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此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各国必须采取严格措施，加强疾病监测，切断病毒传播。
5: Ebola has so many strains. What is known mostly is what we call the Zaire strain that is killing so many people, and the case fatality rate is more than 70-80% if there is no support. Fortunately, we have medicines and vaccines for the Zaire strain, but the second one, the Sudan strain and the Bundibug we are talking about, we don't have vaccine, we don't have medicine. We have some candidate vaccine, some candidate medicine. We are pushing this route. We hope that we can have something in the next coming weeks.
6: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16号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 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

0: 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
1: 上周，在中国空间站，神21乘组三名航天员签收了由天舟10号送来的近6.2吨的太空快递，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试验中。
2: 5月6号，神21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34，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三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送别天舟九号。5月11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天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十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旨在探索微重力与空间辐射环境对人类早期发育及组织功能的影响。
1: 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桂林、贵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地震发生后，广西地震局迅速调派华西队23人赶赴现场。此外，南宁、柳州、桂林、贵港、来宾5个消防支队地震专业救援队紧急驰援，共出动51辆消防车、315名消防救援人员、7条搜救犬，其中柳州支队17辆消防车、90名消防救援人员、3条搜救犬已经抵达震中现场。此外，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前后，共发生了5次2.2至3.2级的地震。截至今天凌晨4时，地震已经造成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累计转移群众7000余人。目前，当地正在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此外，当地及时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从今天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服务响应。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要求当地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3: 来关注天气，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17号到19号本轮大范围降雨的强降雨带将会逐渐向东转移，华北等地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公众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记者17号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江西、湖南、重庆、贵州、广西、陕西境内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9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16号晚，湖南湘西州花园县出现强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边城镇，达82.1毫米。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被淹，低洼区域出现内涝，最深处约40厘米，多人被困。目前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230人。17号，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16号晚间至17号，襄阳遭遇强对流暴雨天气，局部降雨量达一百

0: 70毫米。为应对极端天气，当地市政部门坚守防汛排涝一线，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平稳与市民出行安全。从16号傍晚开始，北京城区迎来今年以来明显降雨，17号午后雨势逐渐增大。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持续时间将超过20个小时，最终累计降雨量较大，可达到大到暴雨级别。北京市已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自16号起，河北省自西向东出现明显降雨，多地降水量达50毫米，暴雨。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现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石家庄多部门提前部署，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1: 自5月16日降雨开始，全市交管部门每天出动警力2500余人，全面加强路面交通指挥疏导、巡逻防控和视频巡视。
0: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了解到，从5月14号开始的这一轮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洪涝灾害已造成赣州市15个县市区2.49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超5000万元。气象部门预计，从19号开始，随着冷暖空气再度交汇，江西将迎来一段连续的雨水天气。
2: 降雨也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的影响。昨天，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对广珠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了停运措施。而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今天国铁广州局将会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及 APP 查询。15号，广西河池遭遇了强降雨过程。16号晚，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漫水桥时坠入河中。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17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涌泉村，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水域啊，就是皮卡车坠河的一个事发现场。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以及海事的救援人员啊，都已经在现场来进行全力的这个搜救工作。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15人坠河呢，目前呢已经有6人被救起，那么其中呢是5人无生命危险，1人呢是无生命体征，另外呢还有9人失联。那么为了尽快找到这些失联人员啊，当地呢是根据实际情况，前线指挥部呢是划定了从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呢作为一个核心的重点搜救区域。那么同时呢是组建了12个小组，按照这个责任区域分段式全覆盖的进行这个排查搜救。而除了这个搜救人员，搜车工作呢也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了解到啊，应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指示，上海消防科研所的专家呢也是携带了2台横杆航磁设备呢是赶到了现场，并且已经开始工作。那么主要呢就是用来搜寻坠河的皮卡车，那么之后呢再择机进行打捞。天是又阴了下来，雨呢也是时断时续，而且在这个河面上呢已经是起了一层薄薄的雾。那其实这也是给这个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事发地近日呢也是出现了这个较强的降雨，事发当时呢也是在下雨，所以呢这个河水的水流呢也是比较湍急，水位呢上涨也比较快，而且是漫过了桥面。那么事发当天呢是有一位雇主，他是组织了28人在当地种红薯，收工后呢13人自行返回，另外呢还有15人呢是坐这个皮卡车返程。那么在经过这个漫水桥时呢是发生了坠河。那么目前像事件相关的责任人呢已经是被依法控制，而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呢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
2: 昨天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
4: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 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

0: 需求。
1: 去年五月开始呢，我们就把融合接入平台投入了汛期的实战试用。我们组织了无人机基站、背包基站等各类装备接入融合接入平台，投入应急通信保障。通过实战试用，充分检验了融合接入平台的功能、性能、运作模式等都符合设计预期目标。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
2: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在实战试用期间已经多次应对突发事件发挥重要作用，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过104.1万次，通话超过了9.2万次。专家指出，在应急通信领域，目前中国正大力空天地协同发展，提升网络抗灾能力。
0: 在地面网络方面，我国已在各地升级改造了超过1500个具备较强抗灾能力的超级基站。在空中网络方面，部署了300多架各型号应急通信无人机。在卫星网络方面，天通、北斗等多制式卫星通信系统应急应用持续拓展，卫星互联网初步具备服务能力。在人员力量方面，全国建成36支国家一类应急通信保障队伍和500多支二类应急通信保障队伍。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
7: 都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肯过门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与2025年相比，2026年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有哪些变化需要关注？昨天，国家医保局组织专家对工作方案进行解读。
0: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

0: 的新药，未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
1: 16号，健康中国与生物医药工程创新研讨会暨第五届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天津启幕。大会立足中药现代化30年历程，总结发展经验，聚焦人工智能与中医药深度融合，并发布了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指标编码规则。
2: 本届大会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基础与临床研究协同创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等方向深入研讨，其中人工智能赋能中医药创新发展成为热议焦点。
3: 人工智能跟中医药的融合一定会推动形成中医药的新质生产力，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质量、效率和服务能力。
4: 我们对疾病的诊疗，甚至包括对病人的诊疗的服务，都离不开 AI 的技术，助力我们把医疗工作做得更好。
2: 大会现场发布了专著《中药现代化30年》，系统梳理中药现代化战略实施30载的发展历程，
5: 给老百姓提供出更多、更好的、更安全的、更放心的药，把一个传统的药业一个领域改造成了一个现代的中药制药产业。我想这是最大的进步。
2: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将给普通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
6: 让中医药的服用使用的便利化，它会把中医药的养生保健治病防病这个全流程向到老百姓的生活中里面来。
1: 近年来，瀑布、大摆档等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然而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档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设施安全性受到质疑。17号调查有了新进展。
2: 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档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
7: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8: 这个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
2: 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岩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岩壁。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的没绑紧的喊声。
9: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10: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2: 此外，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一系列问题。首先，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中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该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 其次，运营方存在严重的安全管理漏洞。

0: 在景区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经工作人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计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中发现，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1: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从5月1号起实施，由此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其实驾考内容并没有变化，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什么呢？一起来看看。
0: 此次实施的驾培行业新标准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2: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新增了八字弯、直线倒车等训练设施。
0: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多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
3: 教的练的都是以后开车上路能用得到的技能，感觉特别实用。
0: 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设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握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地适应主流家用车型。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专家表示，这次新国标的落地不是为难学员、增加考试难度，而是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每一位拿驾照的人都能真正安全、自信地开车。新国标增加了直线倒车训练，强化了学员初期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同时，新国标还增加了摩托车驾驶培训业务的条件要求，让摩托车学员通过接近真实场景的场地训练，提升道路安全文明骑行能力。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2、科目3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1、科目4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1: 网购遇到商品问题，随手拍照申请售后本是消费者维权的常规操作，可近期不少电商商家反映，有买家使用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申请仅退款，让商家叫苦不迭。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主要用于识别诈骗场景中的伪造内容。
0: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在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干枯死亡。张先生对此心存疑惑。
4: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0: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断定这是 AI 造假，便不

回了仅退款申请，买家随后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图片批准了仅退款申请。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都讲述了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十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到国家反诈中。

0: 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
1: 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模式，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物理的一些瑕疵，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0: 业内人士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目前较为成熟的鉴真工具在业务场景中可以做到几乎不误伤真实内容。专家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 AI 鉴真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
2: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3: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重点节目，其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解码多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

0: 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17号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日前，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相较于常见的车用汽油，高标号赛级汽油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据拱北海关统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已突破500万辆次，其中今年前4个月达54.4万辆次。国家能源局17号发布《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证29.47亿个，常规水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仍是绿证核发主力，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绿证交易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近日，2026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决赛在厦门举行，赛事设立人工智能、绿色产业、低空装备、能源电子、风电装备5大赛道，吸引了来自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团队参与，经过层层选拔，最终将评选出1、2、3等奖共30名。17号，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16号清晨，宁夏全区降雨天气结束，贺兰山壮美风光，邂逅双彩虹奇观，两道彩虹一明一暗交相辉映，七色光晕鲜亮绚丽，澄澈蓝天、雄伟山峦与七彩光晕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塞上自然画卷。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从而包揽了捷克站两回合正赛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创造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该赛事的历史性突破。好，稍后来看天气。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北半球多地降水广泛，气温也会随着降水的来去有所起伏。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大范围的强降雨还在继续，不过呢，今明两天降雨会缓慢的东移南压，那么像华北、东北会陆续的告别降雨，而在广西北部、贵州一直到江苏还有山东这些地方呢，还会持续经历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北方多地未来将会持续20多度不冷不热的天气，而在南方强盛的暖湿气流不仅带来频繁的降雨，也使得天气呢感觉闷热，最高气温30度上下。我们来看欧洲，欧洲降水范围更加广泛，强度普遍都是比较的弱，那气温呈现西低东高的分布，像俄罗斯西部的最高气温会超过25度。而在北美洲，今天美国的西部山区将会持续出现雨雪混杂的天气，

0: 同时北部平原到五大湖西部这一带呢有中到大雨出现，东部广泛的雨水出现，但是呢气温还会持续偏高。
1: 北京多云转阴，17到27摄氏度。长春小雨转阴，11到19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4度。兰州多云，13到28度。唐山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邯郸多云，18到25度。成都多云转阴，19到30度。济南中雨转阴，19到23度。郑州阴，20到26度。福州多云，21到29度。广州雷阵雨，25到29度。温哥华晴转阴，10到17度。西雅图晴转阴，9到18度。渥太华小雨，14到28度。纽约晴，22到29度。华盛顿晴，22到37度。洛杉矶晴转多云，15到21度。首尔阴，16到30度。东京晴，19到29度。吉隆坡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9到20度。斯德哥尔摩阴，7到16度。柏林阴转晴，7到19度。维也纳晴转阴，9到19度。苏黎世小雨，6到15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5月14号，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就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6号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深入讨论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此后，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更多国际热点内容，我们继续来搜索。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阿齐兹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双方重点讨论伊巴双边关系、地区事态发展及重启和平谈判的前景，并就边境安全、贸易及地区可持续和平与稳定等共同关切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不过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让全部俄罗斯工作人员返回布什尔核电站。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

0: 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但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多人死亡。 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 2023年10月7号 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 据日媒报道， 5月17号至22号， 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300名自卫队队员之外， 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 好，更多的热点内容， 我们继续搜索。近日， 由陆军军医大学13名专家组成的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正式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军医专家组将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学术交流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医疗援助。 5月14号至18号，2026年航空模型国际级遥控客机 F3A 世界杯暨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在陕西省丹凤通用机场举行，国内外数百名顶尖飞手齐聚一堂，共赴蓝天之约。近年来，当地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已初步形成研发加制造加运营加服务的全产业链闭环。
1: 联通世家幸福到家全无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为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连日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国际媒体更是用意义深远来评价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另外，在当地时间的1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返回美国，抵达华盛顿以后，面对媒体记者，特朗普表示刚刚结束的中国之行取得了巨大成功。那么
2: 美国国内是如何评价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总台驻美国华盛顿的央视记者刘旭所发回的记者观察。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的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当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了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 而且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舆论对于元首引领稳定性给予了高度的正面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就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之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不仅仅是在管理双边的分歧，更是向全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的信号。 这种从顶层向下推动的这种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当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美国的智库和学者的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就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的竞争依然存在，但是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这种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的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中稳定是关键词，他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句话是相向 而行的行动，他期待着看到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主流舆论的整体基调是谨慎乐观且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1: 好，感谢刘旭所带来的观察。中国外交部14号表示，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那么小辉老师，这一新的定位具有怎样的背景和内涵？为何中美元首会晤世界高度关注？
3: 确实对于特朗普此次国事访问确实是全球瞩目，而对于中美之间达成的共识，尤其是这个新定位是格外引人关注。说到这个新定位，我们会看到这恰恰是此次国事访问

0: 访问以及中美元首会晤所达成的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其实呢，刚才记者也提到，多方分析稳定是这个共识当中的关键词。那么说到战略稳定的问题，多年来我们会看到中美关系确实起起伏伏，磕磕绊绊，有的时候呢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是呢，不管关系如何变化，双方一直有一个重要的共识，那就是两个大国之间是不能够发生正面冲突的，是要极力避免这种灾难性后果的。那么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说，也一再强调的是不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的失控。那么如何来管控分歧？此前我们会注意到美国格外关注的是一种技术层面的操作，比如说涉及到中美舰机海空相遇的这种场景，美国一再强调的是意外相遇规则应该实施，也就是说呢，双方要按照规则来判断彼此的这个行动，要有一定的预期，防止擦枪走火。那么同样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曾多次尝试来推动自己的意愿，甚至呢妄想如果美国不断的挑衅，那么中方会退让，会保持这个安全的空间。但是呢，美国确实这种误判是在逐渐清醒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这一次达成的新定位是双方的共识，也就是说要保持关系的稳定，中美必须要相向而行。那么后续要就稳定关系都做出积极的贡献，而不是呢一方在破坏，而另外一方呢在不断的止损。而与此同时，说到这次中美互动，那么大家也在注意建设性如何体现。其实说到建设性，我们确实看到中美两个大国互利共赢，既是双方共同的意愿，同样呢也是双方看到的现实。说到经贸关系，当然是此次访问行程当中双方探讨的一个问题。在新闻片当中，我们也注意到时间上的这种衔接，那就是在这一次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中美是进行了经贸磋商，是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再次进行沟通。那么这个时候呢，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消息，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双方要成立的既是贸易，同样还有投资的理事会，这两个呢是中美之间机制化的建设，意味着后续呢有问题可以拿到这个平台上来及时进行沟通。那么同样说到大家所关注的关税的问题，双方释放出的共识当中，后续关税会降低，有降税的这种举措，但是呢规模是要同等的，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互利共赢是要基于平等的基础的。那么另外呢，从国事访问行程当中，尤其是西方媒体更多关注到的是美国企业界人士纷纷希望能够加入到访华行程当中。那么在北京的行程当中，我们会看到企业界人士也纷纷表达他们对于中国市场、对合作机遇的这种期待，这恰恰说明互利共赢是有利于中美两个大国，双方应该抓住机遇，能够相互成就，而不是两败俱伤。
1: 好的，那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所说，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是双方坚守的目标，共同采取的行动，也期待我们共同开启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2: 好，下面再把目光转向中东。目前呢，美以伊博弈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媒15号播出的专访节目中表示呢，他对伊朗的耐心正在耗尽，伊朗要么与美国达成协议，要么彻底覆灭。详细情况来看一个短片。
3: 在美媒15号播出的专访中，特朗普表示他对伊朗的耐心正在耗尽。
4: They're finished. Now they can make a deal or theyget annihilated. I don't want to do that. I'm not going to be much more patient. No, I'm not.
3: 纽约时报15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一周内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备案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探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按照特朗普的说法，美方对伊朗方面的备战动向了如指掌。
4: And so they're trying to get a few things together. They have taken some missiles from underground. We know exactly what they're doing.
3: 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日前威胁称，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阿齐兹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实施者保持关闭。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

0: 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1: 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表态是强硬的。那么我们再结合美军近期的动作来看，有外媒称呢，美军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经是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批部队将会前往伊朗伊斯法罕核设施夺取核原料。另外呢，这些兵力也可以用于攻占伊朗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
2: 那么王老师，我们看到美军此番的是将伊朗的核设施、核原料还有哈尔科岛石油出口枢纽作为双重军事行动的一个目标。那么结合目前美军的军力部署情况，是否具备这种实战的执行条件？另外双线施压的这种作战思路有哪些现实的制约和战略的考量呢？
3: 从特朗普发出的这个威胁信息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强调了两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要求伊朗去达成这个协议，如果达成不了协议的话呢，显然他就要采取强大的或者说恢复军事打击的这种这个行动。显然呢，这个时候呢，特朗普在这个发出这个威胁的这个背景之下，美军展开针对哈尔克岛和针对核设施的这样的双线采取行动，已经表明在这种美伊战事进行到现在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美军的这个目标啊，就是美国的目标已经发生了一定的这个变化，由原来一个比较广泛的目标，现在已经收窄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目标，一个目标就是核问题，第二个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其实这个在美国跟以色列之间在进行协商的过程中，以色列已经顾及到了美国肯定目标进行这个调整。那么从后续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有关于什么弹道导弹啊、地区代理人的这个支持的问题啊，逐渐的已经被边缘化，而集中于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核问题，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美国采取的这个措施，施加的这个压力和它的着重针对核和这个叫做哈尔克岛而展开的相应的行动，表明它现在就是聚焦的这两个关键性的这个问题。那么体现了它叫重点进行这个施压，因为从前期的作战情况来看的话，追求如此广泛的目标，它根本没有达到相应的这样的这个目的。那么对于对手的这种反击能力的这个判断，其实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错误。那么现在就围绕着直接这个相关性的关键性的这个问题来展开相应的这个施压，要达到不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及时的或者说最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两个目标是他现在想迫切达到的。那么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想干什么呢？体面的脱身，这才是特朗普所想要最终达成的这个效果。因为现在达到这样一个状况，如何去进行收场，现在是不太好办了。因此呢，围绕着这两个极其关键性的问题，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有某种结果的时候，他就可以以比较体面的方式去抽身结束这样的一个冲突。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摆开这样一个架势，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大兵压境，即将要恢复大规模打击的这样一种这个态势，还是想在这种重点的这个领域寻求某种突破，获得一个结果，最终呢想逼伊朗达城下之盟，最后体面的去脱身结束这场冲突，这才是目前美国所要做的这个。
1: 好的，谢谢王老师的解读。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各自的战备情况。目前呢，美国仍在伊朗周边保持着大规模的军力部署，20余艘舰船正实施海上封锁，布什号航母也于近期抵达了中东，与林肯号会合。那伊朗方面呢，是尽管遭受了美以长时间的密集轰炸，美中情局的报告显示，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全国约90%的地下导弹设施已经恢复。
2: 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消息人士说呢，美以或最早于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李老师，结合刚才端端所分享的目前双方的这个军备的战力情况，如果双方再次爆发冲突的话，大概率会是闪电战还是持久战？
4: 那我们说呢，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对伊朗来发动军事行动，那么这样的一个讨论，它并不是发生在两个多月以前，而是发生在当下。换句话说，那么有关于过去两个多月美以在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他们所付出的教训、所取得的经验，是必须要能够要给他去计量在内的。所以的话，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两个多月

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博弈，就可以看到美国和以色列它的一个优势主要是在于在空中上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对于以及精准打击上的优势，还有对于伊朗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封锁方面的优势。那么并且我们也看到美国和以色列是在最开始就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层进行了这种定点清除，并且呢还对于伊朗的相关的弹道导弹的基地进行了打击。但是对于美国最为关切的像核问题，包括后续出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么实际上美以通过它的军事行动是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来实现它的既定军事目标的。而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那么伊朗现在最主要是通过这种非对称的方式来去打击或者说去回应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军事压力。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伊朗也很难能够承受一个长期的阵地战，能够通过长期的军事行动来对于美以进行反施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呢，我想美国和以色列没有办法来承受对于伊朗的一个持久作战，而伊朗也不愿意陷入到和美以的这样的一个持久作战的过程当中。另外的话，我们说现在美以再次提出对于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主要是由于当前的这样一个谈判陷入到了僵局。但是谈判为何会开始，是由于美以双方对于现在如果再进一步推动军事行动可能会面临的军事风险，可能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可能在经济上所面临的这样的巨大的压力是难以承受的。那么所有的这些顾忌的因素在目前我们看到并没有任何的缓和。如果现在美以对于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更高烈度的全面的持久战争，那么对于美以自身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反噬。所以在目前的情况来讲，我们想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3: 在未来，即便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重新的开启相关军事行动，大概率也是会是一个闪电战为主，那么在后续可能仍然会陷入到一种僵持的状态。
4: 刚才我们谈到是美以双方会不会打以及怎么打。那关于谈呢，日前呢，我们注意到伊朗提出的14点方案遭到了美国方面的明确的回绝，而特朗普还透露说呢，美方本来就无意休战，此前停火全是看其他国家情面，眼下和谈陷入僵局，后续紧张局势又会如何演变？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但美方为了帮斡旋方巴基斯坦一个忙而停火。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
6: Have you rejected the latest proposal from Iran, or where does that stand?
7: Well, I looked at it, and if I don't like the first sentence, I just throw it away.
6: What was the first sentence?
7: An unacceptable sentence. Because they have fully agreed, no nuclear, and if they have any nuclear of any form, I don't read the rest of it.
5: 特朗普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特朗普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美方就能瘫痪整个系统。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同一天，美联社报道称，特朗普表示，美国仍希望将伊朗高浓缩铀储备运出伊朗，原因包括公共关系层面的考虑。他说，伊朗方面告知美方，因美军此前空袭伊朗核设施，这些高浓缩铀被埋在废墟下方，伊朗目前没有能力取出。特朗普称，这一情况已经足够阻止伊朗利用这些材料制造核武器，并表示美国能够严密监控是

0: 是否有人试图进入相关地点。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美国在军事上无法实现的目标，在谈判桌上同样无法实现。当前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既是因为缺乏互信，也是因为美方传递的信息自相矛盾。他还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阿拉格奇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
1: 我再为大家补充一下相关的信息。与此同时呢，美伊双方的舆论战也是在持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民众正在被迫承担针对伊朗的选择性战争所带来的高昂成本。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来迫使特朗普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是这种做法不会奏效。
2: 美伊博弈持续，而伊朗此时声称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上指定航道的航行，美方会同意吗？另外，小辉，我们注意到伊朗外长还说呢，伊朗问题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目前在双方的这种博弈之下还能谈拢吗？
3: 确实，我们注意到近一时期，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有一些强势的表态。那么似乎呢，在军事方面也在做一些准备。但是呢，涉及到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的问题，现在呢，显然伊朗在掌握主动权，在进一步的对美方进行调动。首先，大家必须要看到一个现实：当伊朗方面发出声音推进相关行动动向的时候，美国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回应。这反映出的是美国当前的行动的模式，或者说美国工具箱中的工具，是让美国难以在短时间内有效地进行回应。尤其是针对伊朗现在正在加强对海峡的管控。首先呢，伊朗一直在强调的是，目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国发动了梅伊冲突，对伊朗进行了军事打击，才迫使伊朗进行还击。那么伊朗现在看到海峡已经成为自己手中的筹码，是不愿意放下这张筹码。尤其是现在的谈判仍然陷于僵局，美方没有接受伊朗的条件，还准备呢再次对伊朗动手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伊朗呢更不可能主动妥协。但另外一方面，显然呢，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现在在国内进行的这种机制的建设，包括加强管控的措施。首先呢，美国确实难以从这个技术上来进行阻拦。而另外呢，伊朗也在观察其他方面的反应。比如说，大家也注意到，近时期伊朗方面释放出信息，称新的管理方式，那么改变了这个战前的航运的模式。那么现在欧洲国家正在和伊朗在进行沟通，认为呢，可能会有一些国家来接受伊朗开出的条件。伊朗对于海峡的管控不仅仅是收费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的方面。伊朗在看自己的政策的空间。而另外说到政策的空间，现在呢，美国准备军事行动，甚至呢命名了新的军事行动，但是呢，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认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美国更多顾及到的，首先是国内对于总统手中战争权力的约束，同样也顾及到的是发动军事行动之后，如果未达目标得不偿失，那么美国更难体面退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当美国在这个停战以及强硬的表态间反复摇摆的时候，对于谈判的进程只会造成更多的阻碍。首先，伊朗会看到美国没有下定决心，在美国国内是多重因素在撕扯着美国总统最终的决策，其中呢包括这个犹太利益集团以色列方面的影响，同样也包括美国从这一场冲突当中是否能够这个得到一个体面退场机会的一些考虑。各种因素的这种纠缠，让现在呢美国难以最终做出决定。而与此同时，也会看到的是，在当前的谈判进程当中，正是因为美方的这种纠结，让伊朗认为美国的诚意不够，美国无法接受自己的条件。那么后续如果继续拖下去的话，伊朗认为呢，美国只会陷于更大的悲洞，是美国拖不起，而不是伊朗拖不起。
2: 那么当前美方对伊朗的停火是如特朗普所说的应其他国家的要求，还是另有原因？另外，美方说还是希望将伊朗的高浓缩铀储备运出伊朗，下一个打击目标又会瞄准哪里？下面我们有请王老师一步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和点评。我们有请王老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说达不成相应的协议之后呢，就要对伊朗进行这个打击。那么此前的

0: 这个停火呢，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在前期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效果没有达到他所预期，没有考虑到伊朗的如此强烈的这个反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需要进行调整。那么如何进行调整呢？需要有一个体面的借口。那么这种借口就是说，应其他国家的这个要求，那么进行这个停火。显然，这是一种策略上的一种调整。最终，他还是想达到某种程度上与伊朗签订某种协议，达到体面脱身的这样一种效果。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缺乏互信。在条件上也是基本上是完全的没有这种共同点。那么如何进行后续的谈判呢？那么显然美国对于美国来讲还是想通过施加极限的这个施压，对伊朗进行某种武力上的这种威胁和一种这种海上的这种封锁，两者进行结合，迫使伊朗进行退让。那么从现在特朗普发出的威胁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在他后续要重新恢复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打击到底会针对一些什么样的目标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它收缩到这个目标之后呢，围绕着两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一个就是伊朗的核设施，第二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这个开放。那么它要采取的这个打击就是想增加伊朗的痛苦指数，因此可能打击的目标包括伊朗的核设施、能源基础、交通运输系统，包括电力供应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打击，就是想让伊朗面临更大的这种压力。从现在调动兵的情况来看，除了在这个北阿拉伯海区域部署如此庞大的海空力量之外呢，其实美国在欧洲方向也部署的有远程的空中打击力量。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它可以继续的通过这种东南方向海上进行打击，以及从由西向东对陆上目标进行打击，针对的伊朗的电力设施、能源设施、交通运输设施，包括核设施相关目标进行打击。至于是不是美国去通过地面进攻把它的这个核材料把它夺走，这个方案相对来讲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可能性不大的，因为此前人们已经普遍的认为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如果要到这个相应的伊朗的核设施把它的这个核材料进行运走的话，这个风险太大，还需要建立一个相应的跑道，把相应的重设备运进去，这个基本上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他还是想通过这种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伊朗沉下之盟，答应让伊朗答应把他的这个核设施运出去，而不是通过美国武力的方式去强迫伊朗把他的核设施的夺走，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目前情况来讲的话，美国摆出如此大的这个兵力打击相应的这个目标，还是想迫使伊朗达成城下之盟。
1: 好，感谢王老师的分析点评，请回座。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表示说呢，伊朗继续实施打击的能力已经严重削弱，所剩无几，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构成威胁。然而美情报机构却给出了不同的信息，相关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日前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轰炸行动已对伊朗军队及其国防工业造成重大打击，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构成威胁。
3: The defense industrial rates for their drones and their missiles and their navy were degraded by 90%. They have about 10% left. For the navy, my military assessment would be thatThe Navy will not begin to rebuild for 5 to 10 years.
2: 值得注意的是，库珀在14号提交给国会的书面证词中拒绝提供伊朗剩余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具体数字，并声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已实现所有目标。库珀补充说，伊朗不再能够向其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等转让武器和其他资源。关于中东战事，美政府高层此前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但路透社和其他新闻机构近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报道称，伊朗仍保留着相当可观的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舰艇能力，这些能力使得伊朗能够继续打击其邻国，特别是阿联酋，并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构成持续性威胁。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茨称，以色列方面的任务尚未结束，以方必须完成对伊朗军事行动所设定的目标，以确保其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卡茨强调，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

0: 美方明确拒绝伊朗方面提出的停战方案之后，以色列方面称正在准备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那么目前以方都有哪些动向值得关注呢？我们来看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梁慧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召开了一系列的安全会议，其中讨论重启战争的可能性。不过，这些会议大多是小范围，并没有全体安全内阁成员出席的会议，也没有任何官方的发布。当地媒体分析认为，这么做可能是为了避免引起伊朗方面的注意。 另外，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期一直在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一直都停靠着大量的美军的运输机和加油机，而在最近几天还不断有新的美军军机抵达。 扎米尔本周在视察以军部队时表示说呢，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都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并且做好了随时重启战争的准备，而这个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到德黑兰。 以方认为呢，如果美国决定重启战争，那么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得到通知，并且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对公众发布相应的信息。这个时间点最早可能会在下周。 而如果战争重启伊朗，可能会像此前一样，在战争初期集中向以色列发射数十枚的导弹。以色列方面必须为此做好足够的应对。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很可能会是一场规模有限的打击行动，其中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时间可能会从几天甚至持续到几周。
2: 不过，如果战争重启，那么这个战争的规模和范围可能会变得无法预测。好，感谢梁慧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还有哪些关注点。
0: 好，我们来看一位叫志远的网友他的提问。 美政府高调宣称压倒性胜利，情报机构却是唱反调，官方表态和内部情报为什么出现如此严重的割裂呢？第二个问题，此外，外媒称阿联酋曾推动海湾国家联合回应伊朗空袭，却遭到了拒绝，背后都有哪些各自的考量呢？
2: 李老师，您的分析和解读呢？ 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政府方面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和美国的情报部门所给出的相关评估呢，彼此之间是有着比较大的差异的。那我想这主要也是由于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那么美国政府希望来营造一个大胜特胜的这样的一个总的这样的氛围。那实际上我们知道，伊朗的大胜很，它有很多的目的。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要应对于当前现在在国内对于这一场战争越来越小的支持度。 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国内由于面临着大量的经济上的压力，所以的话，作为美国政府，它也必须要向民众来阐释，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场战争，美方都获得了什么样的收益？那第三的话，就是其实刚才另外两位老师也曾经多次提及到的，就是美国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体面退出的可能。那么只有获得了胜利，美国才能够体面退出。所以作为美国政府来讲，它必须要去营造当前这样的一种 胜利的叙事，但是从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当前从政治角度来讲，它更多考虑到的是对于伊朗造成了多少的损害，但是从情报部门它所要关注到的是伊朗仍然还有多少的能力。那么这彼此之间就出现了一种错位，因为我们知道伊朗采取的是一种非对称的作战方式，也就是说，即便伊朗本身遭受到了较大的这种军事打击，但它仍然可以通过这样非对称的方式 来给予美国相应的，甚至是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伤害。所以，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呢，始终没有能够把自己在军事上的优势变为在战略上的胜势。那么，这也就成为了目前美国它的政治叙事和客观现实中出现重大错位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来源。那么，再说到阿联酋目前在整个地区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和角色，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一次美以冲突爆发之后，那么作为海湾的阿拉伯国家， 受损最严重的确是阿联酋。那么这和阿联酋在过去的几年里和以色列和美国走的相对于其他阿拉伯的这样海湾的阿拉伯国家更近，其实是也有一定关联的。所以在这一次里边，作为阿联酋，他非常希望能够和美以来进行配合，通过军事威慑的方式来使得伊朗停止在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军事上的反击。但是我们说，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他并没有 整个这样的一个海湾的阿拉伯国家的一个共识。实际上现在海湾地区的国家，他们本身对于如何去应对当下的这种危局是有着不同的看法的。那么大多数国家认为这并不是海湾国家自己的战争，那么他们希望不要被卷入其中，所以我们看到更多的国家选择了一种相对而言更加稳妥或者说更加内敛的方式来去应对当下的这样的一场危机。
0: 那么小辉老师，我们看到在美国海上封锁的极限施压之下，伊朗经济尤其是石油生产势必会受到影响，在一系列压力之下，美伊后续谈判会被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3: 其实说到伊朗面临的困境，这确实不可否认。但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信息，那么现在呢，对伊朗的封锁，美国的一系列的制裁的措施，在加剧伊朗的困境，其中包括伊朗的能源生产以及储备以及后续的这个产能延续等问题，是美国正在对伊朗打一场舆论战，是要放大伊朗当前的困境，是试图压垮伊朗的决心。刚才我们也谈到美伊之间的舆论战，那么伊朗方面强调，中期选举是美国政府必须要面临的中考，是要这个考虑自己的这个得分的问题，是直接涉及到美国国内重要的政治议程。那么同样呢，美国也在提醒伊朗，如果拖下去的话，那恐怕呢会身受重伤，而且呢是伤重难愈。在双方打舆论战的时候，其实我更多关注的是，现在大家要看到一个现实，即使还在停火状态，但是美以伊冲突未解，那么后续以及外溢的效果会逐渐显现。说到外溢效果的显现，首先伊朗在判断的是，如果现在呢海峡放行，那是不是会意味着美国立刻会收手？恐怕呢，美国会继续追击，包括在经济方面进一步的收紧绳索的话，伊朗可能面临更大的困境。这个时候呢，美国仍然没有放弃的是政权更迭的目标。那么另外一方面，油价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确实现在从油价来观察，好像大家看到的表象是不像当前俄乌冲突对油价造成的影响，一度呢是刺激油价涨到129美元每桶，现在呢好像呢是在高位，是在保持一定的稳定。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几方面影响的因素。首先呢，一些产能国包括美国自身在放出一些这个产能，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这一次冲突之前已经有一些石油装船运输，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缓冲期，当这些原油已经被使用已经卖出之后，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油价会有一个骤然的上升，这是可能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大家观察当前美以伊冲突，尤其是油价，应该说油价某种程度被平抑是有一种预期，很多方面认为美伊之间是可能达成协议，美国也一再释放信号来平抑油价，在这种预期之下是延缓了油价上涨的时间。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伊朗现在在改变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则，那么如果改变规则之后，会不会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后续外溢影响它对于谈判所产生的这种作用应该说是复杂的。一方面呢，大家可能会选择是要责怪美国还是要责怪伊朗，但另外一方面，恐怕这种复杂的影响在伊朗看来是会造成更深远的一些冲击，对于美国的国际形象以及后续的这种军事的动作都会造成某种牵制。
0: 那么就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呢，美国突然叫停了向波兰部署4000余名美军。那么面对近期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调整，波兰总理发表安抚性声明说，这些调整仅属后勤性质。再来看一个短片。
4: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消息人士表示，此举是美方在欧洲削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克里斯托弗·拉尼夫当天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军欧洲司令部已收到关于削减兵力的指示。据悉，这支部队5月1号已完成部署前的准备工作，派出先遣队，并开始把装备运往海外。五角大楼官员表示，已抵达波兰的美军士兵被指示尽快返回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据美媒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此次部署任务之所以取消，是因为赫格塞斯签署一份备忘录，指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将一支旅级部队撤出欧洲。这份备忘录还导致一个野战炮兵营原定近期部署德国的计划取消。据悉，赫格塞斯的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此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

0: 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宣布的5000人。由于驻德美军在整个北约军事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美军的撤军计划在欧洲引起巨大冲击。一些批评者认为，撤军意在报复那些没有加入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友。另据埃菲社15号报道，面对近期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调整，波兰总理庞纳德·图斯克当天发表安抚性声明，称这些调整仅属后勤性质，并重申了北约的坚实基础以及波兰对盟友的忠诚。
1: 美国接连收紧在欧洲的军事布局，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也遭到了质疑。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印度媒体的观点。印度快报认为，美国取消了波兰驻军部署计划，再度引发了外界对其欧洲军事承诺的质疑。
2: 李老师，美国宣布撤军的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战略博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这个阿拉伯海，另外英国此前也宣布要向海湾地区增派战机和驱逐舰，欧洲是否正在悄然介入美伊博弈呢？
3: 那实际上呢，我们说现在美国准备从中东地区撤军，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符合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多重考量。因为在政治上，我们知道现在这一次的美国对于伊朗的动武是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的，所以如果长期的延续目前在中东的战事，那么可能会造成美国国内的一系列的法律问题。而同时在军事上的话，如果进一步的去延续在中东的这样的军事行动，乃至扩大他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都有可能使得美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军事风险，这也是美国所不能承受的。所以无论从平抑油价的角度，还是从去平抑民愤的角度，还是说去来为了避免相关的风险，那么美国现在都需要从中东来进行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撤退。那么说到欧洲的话，我们看到的确现在欧洲呢是向中东地区派遣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军舰，但是欧洲说得很清楚，欧洲相关的这样的行动只有在目前美国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结束之后，那么欧洲才会介入到相关的护航行动当中。那么这就体现出欧洲是不希望被卷入到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但是欧洲呢本身又对于自己在中东的缺位感到非常的战略上的焦虑，因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了某种情况的协议，而此时欧洲并没有能够参与进去，那么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呢，将会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也就是欧洲非常强烈的依赖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航运通道，非常依赖来自于中东的石油。但如果欧洲没有能够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来去占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那么可能欧洲后续的它的战略安全包括能源安全都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问题。这也是欧洲目前一定要去派遣相应的这样的军事力量进入到中东的一个根本性的考量。
2: 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还会有哪些关注点。
1: 美军收缩了欧洲兵力，同时呢，俄军对基辅发动了冲突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动用了1000多架无人机。我们来看一位叫萨的网友，他请王老师来关注这个提问。美国从德撤军加上取消波兰部署这一套组合拳，对于北约东翼的威慑能力实际有多大呢？另外，俄媒称俄对乌克兰的军事打击进入狂怒模式，东欧的地缘局势是否会迎来新的变局？
4: 好，谢谢网友提问。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美国的撤军，第二个是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那么在军事上，这种撤军到底会产生多大的这个影响？我认为可能这个影响相对来讲，要弱一点，因为我们必须看到美国的这个撤军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这个撤军。其实它撤除的这些这个部队啊，某种程度上是回到了水平，在欧洲的驻军的水平，回到了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在此前呢，也就是8万人左右的这个兵力。那么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国向欧洲进行调兵，达到了10万人左右。这一次美国的调整是回到2022年2月之前，所以某种程度上呢，特朗普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是在吓唬这些欧洲的这个盟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让大量的兵力撤走，只是回到了2022年2月之前的这样一个水平，这是以前的常态，就是这样一个这个水平。只是在这个时间点撤和撤什么部队，从哪个地方来进行撤，某种程度上美国通过这种方式是在敲打他的北约的这个盟伴，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他的敲打和惩罚的意味更重，军事上的这个影响某种程度上是确实是比较弱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 俄罗斯是不是对这个乌克兰展开了这种狂怒模式的这个打击，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有一定的言过其词。因为我们可以从数据中间可以看到，在2026年5月1日以后到今天为止，这样的这个打击行动，俄罗斯的这个打击只有两次可以用狂怒来进行行动，890多架次的这种无人机的这个规模的这个打击，另外六百多架无人机的这个打击，这只是这两次可以达到了一个尖峰型号，中间有一次还有50多枚导弹进行这个打击，似乎。

0: 对乌克兰这个打击，一般都是在270架无人机以下，最少的时候已经降到了100架无人机以下的这样规模。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以前的那个对乌克兰打击过程中间叫脉冲式打击，一段时间的低频，然后有一两个尖峰，然后又回到了一个低频的这个状态。那比方说今天的这个打击，也就100多架无人机的打击，和此前相比有一个大幅度的这个下降。所以这种情况就表明，这个在这个打击的过程中间，不仅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幅度波动比较大，而且它的导弹的打的数量也比较少，所以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种狂怒的模式。
1: 好的，谢谢嘉宾的解读。提醒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参与节目的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本周的关键词，野心勃勃。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近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步步突破，环环相扣，再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当天曝光。日本媒体称，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据悉，自民党计划从18号开始展开关于这一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为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已经自4月起共召开了3次讨论会。值得注意的是，草案内容还包括加强情报收集机制，包括创设对外情报机构，培养情报活动相关专业人才等。针对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部分民众15号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集会。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在以重大灾害、遭武力攻击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分析认为，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与此同时，日本也不断向外拓展军事合作空间，大力推动自研攻击性武器对外出口。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菲律宾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另一方面，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帮助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
3: 针对日本的动作，中方指出，日本右翼扩军备武器自卫之名渲染外部威胁，既损害本国民生福祉，也冲击亚太和平稳定。
1: 我们的网友也关注了日本最近的一些动向。我们来看一位叫天高的网友的提问：日非加强军事合作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影响？另外，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正式就所谓的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进行讨论，那什么是紧急事态？这个时候推出构想方案又是什么意图呢？ 首先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日芬合作是不可能立竿见影。

0: 即使日本现在已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那么菲律宾可能会是一个武器装备的买家，但是日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迅速提升菲方的军力。但是呢，我们仍然要关注到的是日本国内的负面动向，尤其是日本右翼在军事化的图谋，现在呢已然引起了多方的反对和质疑。首先大家看到，在日本国内在野党在提出质疑，民众也在表达担心，但是这个时候对于日本右翼来说，没有放弃的是修宪的企图，仍然试图扩大政策的空间。首先呢，说到紧急事态，紧急事态呢既包括自然灾害、日本的内乱，同样也包括所谓日本遭受到攻击这样的一个情况。显然日本右翼要放大的是日本现在面临着多重挑战，而极力淡化的是作战这个场景，要给民众脱敏。而另外一方面，显然现在日本内阁要加强自己政令的空间，而进一步的淡化国会的约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很明显是危险的动向。
1: 同时我们注意到呢，日本近期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瞄准的低轨卫星网络已悄然启用，那么打造本国版的星链，借太空防御之名推进进攻型军力发展。王老师，这暴露日本怎样的野心？
2: 确实，日本在情报力量建设中间的今年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动作，就是建立日本版的这个星链。在2026年2月19日，日本已经与相应的这个机构签订了这个合同，开始启动日本版的星链计划的这个建设，它的时间大约在5年左右，到2028年要形成初始作战能力，到2031年形成全面作战能力。那么这样的日本版的星链构建以后，它可以全面的、大范围的了解对方的这个态势，特别是掌握对手纵深的目标这个分布，同时可以提供精准的导航定位，并且对这种精确打击之后的突击后的这个效果进行相应的这个评估。所以对于这个日本来讲的话呢，他把这种技术侦察情报与其他的手段进行融合，再加上人力情报进行整合以后，实际上日本的情报能力可以得到一个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在日本在专属防卫向先发制人转变的过程中间，日本在大力的发展它的一些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在这个中间呢，包括它的250式的这种导弹，既可以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对对手的纵深的陆上目标进行打击，同时引进了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并且日本还在发展自己的所谓的高超声速的这种空滑弹，都可以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的选择目标，日本需要建立相应的所谓的这样的情报监视侦察系统，特别是天基的情报信息支撑系统。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日本建立的这样的日本版的这个星链，就是为它了解对手的纵深的目标的这个分布，以及这种支撑它精确的对目标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突击后的这种效果评估，同时精准的导航定位和授时综合提供相应的这个能力。那么这样的能力形成以后，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从专属防卫向先发制人的转变已经不再是一个口号，而且进一步的下行到了具体的行动。那么对于地区和平与稳定都会构成严重的挑战，必将引起周边国家采取强烈的反制，这是日本獠牙张开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1: 好，感谢嘉宾解读，我们下面进一段广告。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7: 也欢迎大家每天都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那么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少年时期也和许多普通孩子一样顽皮。在王安石的家乡抚州，就流传着他读书时逃课的故事。在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北宋与辽和西夏战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年少的王安石觉得读书没什么意义，不如舞枪弄棒、习武济贫来得有用。因此，向往行侠仗义的他，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1: 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说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0: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1: 老师就说可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0: 先生的一番话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那以后，他便潜心苦读。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得中进士，出仕为官。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家乡抚州，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金树奔去。面对满树荆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

0: 头叩拜。
1: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有你当时的那一金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就建了一个亭子叫金条的亭。
0: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才辈出的抚州也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0: 江苏无锡的郭氏家族，一千多年来家族史从未间断。2002年重修家谱时，郭氏后人郭玉如发现族谱上关于父亲郭志修的记载是经商族于河南，这跟他一直以来对父亲离世的认知完全不同。在他3岁那年，河南发生旱灾，父亲跟随无锡的同乡们一起前去救灾。怀有身孕的母亲起初不同意，最后拗不过父亲的决心，才放他远行。与父亲离别的场景，在过去的90多年间，始终萦绕在郭玉如的心头。他找到宗亲会当时的负责人，希望能把家谱上的经商改成赈灾，但接连几次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
1: 因为这个是60多年前前辈修谱时候已经下的结论，对族谱上的每一个字的修改，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字增删，一个字的增加和删去严于斧钺，比斧子砍下去还要严格。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后人没有权利去修改。
0: 一字增删，严于斧钺，族谱上几个字就是对人一生的盖棺论定，要传及千秋万代后世子孙，务必要客观公允。对于前人已经写下的内容，没有确凿证据又怎能修改呢？白纸黑字，重如千钧。郭玉如仅有记忆，却拿不出证据。为了找到真相，其后的10几年，这位老人无数次奔走于祠堂、档案馆和报社之间，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人见了一波又一波。一本厚厚的日记记录着每一条细微的线索，也记录了每一次的希望与失望。
2: 今啥子去做生意啊，也没理是去去赚钞票，经商真的是去交罪名呀。
0: 直到2012年，河南三门峡市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由国学大师唐文志先生撰写的《赈灾轶事郭志修》一文，其中明确记载了郭志修赴三门峡赈灾、返无锡途中猝死于洛阳的经过。依据找到了，宗亲会不仅修改了家谱上的记载，还专门定制了一面旗帜，悬挂在祠堂之内。两个字，15年，这是一位女儿对父亲的深情，也是一位长者对于家族后人的交代。人们通过家谱寻找到的，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还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它连接起逝者与亲人，让5000年的道德信仰从过去走到今天。

0: 打开大连这座城市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在城市之高点拍下一张打卡照片，黄渤海交汇看跨海大桥，链接城市生活，还可以在中山广场感受这座城市的浪漫气息，还可以漫步渔人码头看渔船归港。走进热闹的海鲜市场，感受海边的烟火气，还可以走进一条街，一条通向大海的街。这里是大连，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这里是大连，这里有25度的夏天，有北纬39度的海鲜。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大连是中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迷人的海滩、丰富的海洋资源，不仅为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宜居的城市生活，也使得大连成为了旅行者们所钟爱的一片旅行胜地。
1: 在大连的港东五街，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这样独特的景观吸引了很多本地人、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大连的海离城市很近，海岸线长达2211公里，东临黄海，西临渤海，气候温和湿润。每年夏天，海边的大连吹过凉爽的风，海洋是最好的温度调节剂，它让这座城市没有南方的闷热和北方内陆的酷暑。很多人都将港东五街称为网红街道，很多游客从这里开始认识了解大连。董文强的网名叫大连随手拍，他和朋友们一起发现了这条通往大海的路。视频发布到互联网后，港东五街火了，大连的热度也在这个夏天如约而至。
2: 这个视频我最早是3月18号我们拍的啊，主题是通向大海的路，然后大船穿楼，长焦拍出来的压缩感特别强，有冲击力。
0: 这算是大连最新火起来一个旅游打卡地，
2: 最红的网络打卡地。
0: 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又是怎么把它在网络上获得这么多流量的？给我们讲讲。
2: 因为我就住在附近啊，冬天的时候这条路是刚完工的，用长焦镜头拍的时候发现大船穿楼的时候特别有冲击力，然后我就随手发在了我自媒体账号上，然后当天有1000多万的播放。大连好，我特别自豪啊，我们为大连拍出的美照就是大连人应该做的。
0: 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评论？
2: 我印象最深的评论应该是大连火了。
1: 董文强告诉我们，每天上午10:50左右都会有船经过，可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拍下一张巨轮驶过城市的打卡照片。港东五街爆火于网络以后，大连市政府开始在这里修整街道，开办休息亭，并专门设立拍照打卡点。每天10:50左右道路进行，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诚意，他们希望让更多的游客记录下大连美丽的瞬间。董文强说，作为大连人，他们希望这样的网红街道长红起来，这座山海相依的城市值得被更多人关注。我们在黄海边找到此行的向导魏妮妮。

0: 我们想从这片海开始了解大连。
1: 这个其实就是平时大连人很放松很休闲，就是经常愿意来玩的地方、所以你看到离海很近，可以随时跟这个海鸥亲密接触，你来感受一下。
2: 刚才你这段话就两只那个海鸥正从我头顶飞过，我都已经感受到那股气流，就海鸥搅动了这里的空气，站在这里还是有一些凉爽的。
1: 对，大连是在四月份到十月份哈，整个漫长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气候真的是非常宜人、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般在很多的地方靠近海边通常都会很闷热，但是在大连它的那种清爽感是非常强烈的，
2: 就是这个25度的夏天一站在海边感觉就来了。
1: 我们现在呢是在整个大连的东部，三面环海，东面是黄海，然后西面呢又是渤海，但是它面对的呢又是太平洋、所以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你都可以跟大海亲密的接触。而且大连呢它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一个城市，差不多是有2211公里、所以蜿蜒的一个海岸线你随处都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美景。然后再加上大连呢它是地处北纬39度，所以水温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那因此海鲜就会比较鲜美了。其实我
0: 魏妮妮说，大连这座城市向海而生，也受到了海洋最大的馈赠。地处黄渤海和冷暖水交界带，海岸线长度约占中国大陆海岸线的12%。大连有着中国最冷和交换能力最强的海水，所以出产在这里的海参、鲍鱼、虾夷、扇贝等成为中国同类海产品中的极品。此外，大连港是中国著名的北方大港，拥有中国最大的海港冷库。这座城市也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1: 你有没有发现大连人就很爱美，就很爱穿？
2: 这个我早有耳闻，而且有人说大连人喜欢叫捯饬。
1: 因为你知道大连吧，它就是一个海洋城市，所以它四季分明。四季分明就意味着对于大连人来讲，它有特别多的选择去展示自己的美。所以大连人是很擅长用服装去表达自己的，所以大连的姑娘也很敢穿，也很爱穿。它毕竟是在这样的一个三面环海，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绵延海岸线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本身人在情感上他一定是更加细腻一点点的，他是更加寻求那种可以展现自己美好的那一面。在一个过往的历史当中，外来的文化进入的也会比较早，可能更给大家一个包容、一个开放、一个接受的一个心态。
0: 大连人喜欢用服装表达心情，街头巷尾中时尚热情的大连人是这座城市的最好的名片。魏妮妮告诉我们，作为海港城市，大连注册了浪漫之都的旅游城市品牌，而这座城市的浪漫藏在清凉的海风间，藏在街头巷尾的每一个角落里，藏在不同年代风格各异的建筑中。我们走进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
2: 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哈、
1: 今天给你介绍一位朋友、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馆长。
2: 你好张馆长。
3: 你好，
2: 帮着家摄制组孙亚鹏哈。
3: 你好你好。
1: 大连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
2: 我其实还是第一次走进一个音乐的博物馆哈、听说它在大连现在很火。
1: 对，
2: 而且我们一进来就能感受到里面浓浓的艺术气息哈，身后是编钟。
3: 对，
2: 我听说它还是一家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吧？
3: 对，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呢是在2017年在这里落成。在2018年的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在这里盛大开馆。我们馆藏呢一共是12000多件套中西方的音乐文化艺术瑰宝。
0: 张景轩告诉我们，馆内收藏古乐器、古八音盒、古留声机等多种物件藏品。他1999年从黑龙江来到大连，成为一名音响师。他开始在世界各地寻找并收集不同时期的乐器，2018年创建了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并将自己的10000余件馆藏文物捐献给国家，最为珍贵的镇馆之宝摆放在展厅中央。
3: 这大琴呢是1807年的一大琴啊，到现在为止有217岁，但是看着依然像一个美少年在这儿哈、就是说在整个音乐历史长河中，它是服务过多位艺术大师和巨匠啊。像代表性的呢就是有这个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和李斯特。贝多芬和李斯特成名之后呢，大部分演唱会用的是这个型号的琴。现在在英国的白金汉宫有一架，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博物馆有一架，另外展出的就是眼前的这一架。
2: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顶级艺术家都曾使用过这架琴。
3: 对，
2: 其实光看到它我已经觉得很震撼了。您刚才讲的时候，我脑海中已经在就是脑补他们坐在这架琴前面演奏音乐那个画面。

0: 200年前，贝多芬大师演奏的约翰·布洛德伍德九尺超大三角钢琴就在面前，我们脑海中浮现出贝多芬再次弹奏的样子。张景轩说，这架钢琴现在仍然能弹奏出美妙的音乐。
1: 这个琴的白键是象牙琴键。哦，
2: 因为贝多芬很擅长交响曲，刚才这个声音一按，那个交响曲的那个震撼都来了啊！
1: 而且它的音色呢特别悠远。嗯。
2: 哇，您单单弹两个键，我就能够感受到他现在演奏仍然是没有问题的，
1: 他的余音依然存在。
0: 这个为了能进一步感受到200多年前贝多芬弹奏过的这架钢琴的魅力，我们找到青年钢琴演奏家李卓怡，为我们弹奏贝多芬的名曲《月光》。

0: 在大连的这座音乐博物馆中，我们穿越时空，聆听历史，感知音乐的浪漫。
1: 弹奏之前没感觉到，但是他现在这个琴键一展示出来，刚刚一弹奏，我忽然间感觉到了他的那种力量的存在。
2: 对，
1: 所以您说他像建设的小伙子，我觉得像。
2: 文物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历史文化价值，更多的是通过他自身来启迪当代人对待我们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
0: 爱上一座城，从博物馆开始，离开音乐博物馆，天色暗了下来。一座座错落有致的欧式城堡，在夜色中展现出另一种色彩。浪漫的大连，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乘坐贡多拉小船，游走于城堡间，蜿蜒的水巷，流动的清波，奇特的风光，在碧波荡漾中，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胸怀，感受着它一个又一个精彩。登上古老的电车，穿越城市历史，
3: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
0: 热闹海鲜市场中藏着烟火气，
4: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魅力海滨，正在播出。
5: 怕蔗糖，喝锦纯。餐后喝锦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6: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行走在大连，城市山丘零星分布，街道中都是连绵起伏的斜坡。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大连街头几乎见不到自行车。大多数时间，大连人用脚步丈量这座海滨之城，或是乘坐公交车、电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有轨电车便是大连的标志之一。
7: 到大连呢，一定要带你感受一下有轨电车。它从1909年到现在，中间从来没有间断过运营。
1: 也就是从1909年，它出现在大连。
7: 对，
1: 有轨电车一直都是大连的出行方式。
7: 我们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都会坐这个有轨电车，但是这个车的原貌一直保留着当时的这个样子。
1: 不过它的这整体的造型还是有复古的感觉的。
7: 对，电车上面啊，它会有一种咣当咣当的那种声音，它非常疗愈。就是你坐在那个电车上，感觉就好像是坐在一个时光穿梭机，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再带着你到未来。

0: 同于其他地区多为特色旅游项目的观光电车，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大连有轨电车仍然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登上电车，木质的车厢营造出古色古香的韵味，叮叮的声音响起，仿佛走进了大连的历史。
1: 一进到这个空间内，都有一种被带回旧时光的感觉。
2: 大连的有轨电车，它其实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1: 而且我们看到这条有轨电车行驶的路线，就是它平时城市普通的道路。我们左边和右边都是车道，非常和谐的在城市内相处。
2: 对，而且就是有轨电车呢，它会把大连的很多的广场，就是一站一站的、一个一个的给它串联起来。
0: 老电车在城市街头穿梭，仿佛穿越时光河流。穿越了大连的历史与繁华。2016有轨电车途经二七广场、三八广场、民主广场，为您告诉我们，大连是一座广场串起来的城市。在早期城市规划上，就采用了以广场为节点、路道、街区四处放射的城建布局。根据统计，在大连大大小小的广场有60-70个。透过车窗看外面掠过的风景，从各种风格的欧式建筑到旧式厂房，再到高楼林立的市中心，这一路就是大连百年历史的见证。
1: 那也是大连人吗？
3: 对、
1: 那现在在市区工作？
3: 对，在这边，就现在已经在这也是将近20多年了。
1: 你觉得这个有轨电车怎么样？
3: 大连一个老名片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那时候这才2毛钱就开始坐这车。
1: 那现在坐什么感觉？
3: 20年前的时候我还没融入到这个城市啊，体会不到有轨电车呀这些古老的感觉，在那时候也年轻，也感觉不出来这个城市里边这些包括浪漫呐、要包括这个年代感呐、这些东西。现在在这毕竟生活了20多年，往后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有一种大连现在就是家。
0: 全国各地。白大勇说，年轻时一直为生活打拼，没能好好感受这座城市，现在成家立业，生活稳定，反而有机会坐在电车上好好看看大连，
3: 打卡拍个照片看一下，特别好。对，你看这小照片一看，
1: 所以不管是新大连人还是老大连人
3: 啊，
1: 生活当中都要捕捉城市浪漫的细节。哇，一划拉100来张都是风景。
3: 我也属于一个现在大连人吧，然后也属于懂得浪漫了，也不一样了。哦，你看着这个，
1: 所以您觉得你是来大连生活过才浪漫？
3: 那不一样，这是此前也不懂，这就是望隧岛啊，实际很有名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没事上这露个营，野个炊，很不错。
1: 其实我一来听说大连是浪漫之都，我说怎么去在这个城市寻找浪漫，
3: 是吗？
1: 我觉得通过这一番交谈我感受到了哈。首先，城市给这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营造了很多浪漫的景点，而且大连人也深刻地认为，生活在大连如果要寻找浪漫无需远足。好，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希望您继续浪漫地生活在大连。
3: 也谢谢我们台给这个次机会啊。
1: 看我们的拍摄讲得很热情，这还体现了大连人的热情。
3: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啊。
0: 白大勇爽朗的笑声感染了我们，在百年电车中感受大连城市的温度。走下电车，我们来到桃园市场，在这里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最朴实的烟火气。
1: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哈，来看看大连的市场上都卖什么，大连人爱吃什么。
4: 这个焖子是我每次进市场，我一定要吃一份啊，
5: 这是一种小吃啊。
4: 对，然后呢，它就是煎的，一定要带一点疙，撒上特别简单的芝麻酱和蒜汁就可以了。
1: 有点像我们那边的凉粉啊。
4: 它是淀粉做的。
1: 多少钱一份呢？
6: 小的6块，重的8块。
1: 那我们就来6块的尝一下。
4: 两个六块的。
0: 焖子是大连的特色小吃。原料是红薯粉，放在平底油锅上煎熬，外焦内嫩，配上蒜汁和麻酱，咸鲜可口，香嫩诱人。
1: 来看一下大连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啊，焖子。
4: 小的时候放学啊，都是老奶奶在做的这个焖子，一定会买上一小碗，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的最爱。
1: 形容大家应该都流口水。
4: 你快尝一尝。
1: 就是我在这儿，这个香气飘来了，是那个蒜汁被加热的那个味道哈，尝一下。
4: 那个汤汁你千万别浪费，一定要喝点汤。
1: 就是我刚才咬的时候就了点汤，特别香，是那个麻酱加蒜汁的咸香味，有点像老北京的炸灌肠的那个调料。
4: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吃这个吧，你一定要边走边吃，那个感觉才对。
1: 我们等下也边走边吃嘛。
4: 对，
1: 就是它里面

0: 焖子会在那个铁板上烤的时候有一点点脆皮，
1: 对，它是煎出来的，
0: 就那个煎的脆皮咬起来有一个很丰富的口感，不是脆皮的部分是有点像果冻的这种胶质感的，
1: 嗯，
0: 脆皮的地方有点像锅吧。
2: 走在海滨城市的菜市场中，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出产的鲜活海产品。
1: 这个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现在它是封海期嘛，
0: 啊，
1: 所以我们能吃的海鲜是比较有限的。那你像这个，
0: 啊，
1: 野生虾一倍，你看它有多肥，
0: 可以拆开它吗？
1: 它就这样，你看一下它的肉，
0: 它里边那个肉特别大一颗，
1: 哎呦，
0: 小心小心，
1: 哎，太过瘾了。你要不要？
0: 它已经和我们观众朋友打过招呼了。它这个扇贝中间的这一块最好吃的肉就这么大，
1: 对，而且它整个这个边都可以吃，有好多人是不吃这儿的，
0: 它叫做裙边是吧？
1: 对，有好多人其实不吃这个，但是我们都会吃。
2: 我们打开的扇贝非常肥美，因为大连濒临黄海和渤海，这块海域的海水温度低，海鲜生长周期长，所以体内也会积累更多的蛋白质与脂肪。冷暖水交替的生长环境也让这里的海鲜经过充分历练，肉质紧实，味道鲜美。这样的扇贝在市场45元一斤，大约1300左右。除了扇贝外，马粪海胆也是大连特产。
0: 大连人是很喜欢吃海胆，
1: 特别喜欢，就是你看像这样处理好了之后，
0: 啊，
1: 然后直接蘸着辣根就可以吃了。看，这是处理好的海胆，
0: 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1: 你看像我这样，
0: 向你学习，
1: 我都是一个要给它抠得完整一点点，
0: 啊，
1: 就吃啊。它真的是鲜鲜的，然后里面会有一点点甜的口感，
0: 嗯，
1: 但是很嫩很细腻。
0: 海胆的这个肉它是非常软滑又细腻的，
1: 对，
0: 鲜美，
1: 好吃吧？
0: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哈，但一点也不腥。
3: 这个是海底40米深左右，潜水员被鸟群捡上来
0: 啊，
1: 嗯，就是我们常常会说的那个海胖子，
0: 嗯，
1: 他们真的是要潜入海底，然后靠着自己过硬的技术，然后把这些海鲜带上来，
0: 嗯，
1: 包括我们捕捞海参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0: 这个我觉得能够代表大连人对于海洋对于海鲜的一种热爱哈。
2: 马粪海胆在市场价格大约30元一个，大连人喜欢生吃海胆，品尝最新鲜的味道。漂亮的海星和拳头一样大的鲍鱼，还有鲜活的螃蟹、海虾、胖乎乎的海参，我们不禁开始羡慕大连人丰富的餐桌。在市场上还看到很多有意思的宣传画，禁止内耗，把时间耗在海洋里，你看到的层次都是我的故事。大连人将他们的浪漫书写在街头巷尾，书写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热闹的海鲜市场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也感受到来自北纬39度的幸福快乐。近海浮筏，钓笼中孕育扇贝幼苗，潜入水下，岛屿岩礁上深藏海中珍品。软胖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魅力海滨，正在播出。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机会再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12: 这样吧？这样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我们摄制组从大连皮口港出发，船行1个小时到达长海县。作为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长海县由195个海岛组成，这些海岛统称为长山群岛，属于中国8大群岛之一。群岛是海洋生物的乐园，岛屿间洋流交汇，带来丰富的饵料。一座座岛屿塑造出高低起伏的海底地形，为形态各异的海洋生物

0: 提供了生存空间。我们来到海洋岛北部的后大套，这里水浅湾大，是海洋牧场的育苗基地。
1: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远看一下就很像海上的牧场了。这个区域就是扇贝的育苗区。
2: 对，在这个纵谷道上啊，就是这个培育地方，海底是低波的，扇贝低波用的，所以这是搞这个苗种培育的。
1: 我理解了，海的中上层是扇贝苗，底下就是底波的扇贝哈。
2: 对，
1: 我看到远处有很多船。
2: 他们都是在那做苗种飞扬的，马上他们就可以过去
1: 了。好，
0: 虾夷扇贝原产自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及日本北海道。1981年，中国的海洋科研单位将其引进并开始驯化培育。海洋岛海域自然条件适宜虾夷扇贝生长。李春茂常年在长海县从事海洋渔业工作。当年他参与虾夷扇贝引进和培育时，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海洋岛周边海区进行。养殖区面积有6000多亩，海面布满培育贝苗的浮筏。我们登上工作船，工人们正吊起一条条网笼，里面满是虾夷扇贝的幼苗。
1: 看一下，哇，还喷水呢。
2: 哎呀，这苗种个体挺大的
1: 啊。
2: 对，你看是吗？
1: 要播苗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直径？
2: 达到3公分以上。
1: 嗯，
2: 我还得投放，不够3公分呢，继续再去培育
1: 啊。
2: 培育呢，今年秋季晚期播，或者到明年开春播。
1: 嗯，
2: 分期分批的把它投放到海里。
0: 扇贝苗需要长到直径约3厘米，才可以送往外海底播。在近海育苗，风浪和温度的变化幅度都很小。流动的自然水体富含饵料，也更加干净，贝苗可以在这里茁壮成长。
1: 就是这个季节是分苗的季节，一般是几月到几月？
3: 从5月中旬到10月中旬，
1: 小半年的时间都在，
3: 基本上在海上，
1: 就是不断育新的这个扇贝苗，然后它长大了之后再播出去。
3: 对。
0: 赵义新队长负责管理海洋岛海洋牧场养殖队的170名员工和30条船。虾夷扇贝苗种由人工繁育，从幼体、稚贝、幼贝到可投放的贝苗，培育过程大约需要10个月。在幼苗的生长期，工人们需要不断倒换吊笼，这种方法可以促进贝苗生长。
1: 我们这儿和这个淋浴一样，这个水很大啊，它是在不断清洗这个扇贝苗吗？
3: 对。
1: 为什么要这样？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3: 第一就是清洁打造，第二就是防止摩擦，苗造成损失。
1: 嗯，我看它像家里这个筛子筛这个谷子一样，就是把小的筛下去，大的能留在上面。
3: 对，给它分出1级或2级。
1: 来看一下，
2: 这都达到接近3公分了吧？
1: 啊，
3: 这个得有3个半了，
2: 3个多了。
1: 拿过来，今天阳光好一些。
2: 哎，
1: 我们来看一下，
2: 是不是
1: 这里的扇贝都太可爱了，一点点。
2: 对，
1: 放在我手里，把这个再拿下来。
2: 哎，对对对。
1: 来，李老师，你拿下。
2: 哎，
1: 大家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扇贝宝宝了。
2: 哎，是吧？
1: 啊，
2: 对。
1: 那这就是2级苗了吧？
3: 对，
1: 这个太小了。
3: 对
2: 对。
1: 然后它张嘴了。
3: 哎，给它分出等位的时候
1: 啊，
3: 我们先。从生苗的时候，先以大为主。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再养，
2: 继续再养。
0: 工人用机器洗净、分选虾夷扇贝幼苗，贝苗直径达到3厘米，就标志着它已经长成，可以用于底波投放。个头小的贝苗会再次装进吊笼继续培育。贝苗的大部分生长期都在吊笼中度过，吊笼的网眼较小，贝苗不会逃出。也可以防止捕食者进入。为了充分利用育苗场的海域空间，每只吊笼的长度达到3米，用于培育苗种的浮筏上总计悬挂着超过50万只吊笼。
1: 看到没有，这样的吊笼在海洋岛海洋牧场，就我们来到这一片的育苗基地，有50万袋。
2: 对对，
1: 50万袋啊。
2: 对
3: 对，
1: 这个规模还是真的很壮观的，而这50万袋只是扇贝的苗，
2: 对，
1: 这里面的扇贝未来播种下去，那个产量是非常大的，怪不得我们这个现在吃扇贝的价格也稍微这个亲民便宜一点，就是因为产量上来了。看来这片海洋是真的还是非常富饶的。

0: 据测算，海洋岛海洋牧场虾夷扇贝的回捕率保持在8%到10%的水平，底波100只可以回捕8至10只，能够保证较高的经济效益。目前中国的虾夷扇贝产业已经发展成熟，山东省长岛、威海、蓬莱、辽宁省大连、长山群岛等地的海洋牧场都可以成规模生产。除了虾夷扇贝，海洋岛海洋牧场也是中国黄海著名的海珍品产地。跟随潜水员，我们来到海底，一睹它们的真容。海洋岛沿岸海水清澈，下潜到水下10米，依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能见度。海平面上的海岛山坡延伸到了海下，错落的岩石间，水草和藻类生长茂盛。海底水流夹带着大量的有机质和浮游生物，众多海洋生物遨游其间。海洋岛海洋牧场潜水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捕捞珍贵海产品，刺身、皱纹盘鲍、海胆等海珍品营养价值高，肉质鲜美。它们大多生长在礁石缝隙里，以海藻为食。在海洋牧场，人们以底部增殖的方式投下幼苗，之后全靠自然生长。刺身的体长有20厘米至40厘米，身体柔软，有黑褐、黄褐或灰白色。它的背面隆起，有排列不规则的圆锥形肉刺，腹部管足密布，嘴的周围有很多触手。它喜欢生活在海底岩石下和藻类丛间，运动缓慢。皱纹盘鲍和刺身是这里的主要海产品。皱纹盘鲍贝壳坚硬厚实，呈长椭圆形，壳的左侧有一列高的凸起和多个开孔，称为呼吸孔。皱纹盘鲍的肉足发达，活动能力强，主要生活在潮下带水深2米至10米左右的岩礁上，以褐藻和红藻为食。它能适应低温环境，中国北部沿海地区、朝鲜半岛都有分布。海洋岛海域水温较低，在纯野生状态下，海参、鲍鱼等海洋生物生长缓慢，需要经过5年到8年的生长期才能采收。
1: 回来了，怎么样？收获怎么样？
2: 算可以吧？
1: 还算可以哈，大概下去了有20多分钟时间。这都是我们的潜水员在黄海海底捡回来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哇！哈哈呵，这么多啊，
3: 扔回去了。
0: 这次下潜收获主要是海参、鲍鱼和海螺，总量并不大，海珍品经济价值高，即使生长成熟，潜水员也要根据市场需求适量采收。
1: 大家看看我手上这个鲍鱼，这个大小算大个吗？
2: 这算中个吧。
1: 这是中个啊，
2: 分两吨十。哦，
1: 基本上和我手掌一样大了，这属于中个的。那大个能长多大？
2: 大个应该在半斤1两左右。
1: 李老师给我扔过那个海参，我这样拿着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1: 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的大小，我现在拿在手里啊，这个海参表面湿湿黏黏的、滑滑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鲍鱼和海参是必须您先下去捡的。
2: 对，
1: 比如说您要捡这么100斤要多长时间？
2: 要是100斤的话，我们平时一个船4个人或者5个人，一个氧气瓶或者是俩氧气瓶就够了。
1: 啊，就是4个人，1人1到2瓶气，就可以捡100斤的鲍鱼。
0: 海洋岛海域海水温度常年较低，潜水员下潜捕捞都身穿这样的胶衣，胶衣的防水和保温性能都很好。长时间深潜，体温流失较慢，可以保护潜水员的身体健康。海洋岛海洋牧场海域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至今已投放海参、海螺、鲍鱼、扇贝等各种水产苗种800多亿枚。为了保护海洋岛周边地区的生物资源，在建设海洋牧场的同时，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大连海洋岛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共建。

0: 海洋岛后大套海域成立了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这也是全国首家由政府与企业合作共建的国家级试点保护区。
1: 自身呢，各种文盘包啊，紫海胆、黄海胆，还有香螺啊，都是国家级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国家就是提倡把这个种质要保护好，为后续的海洋牧场的建设、苗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些最好的一些粮食来培育苗种，它的质量和品质是特别好的。也是个自然的原生地。
0: 早在几十年前，中国学者朱曙平就提出了海洋牧场的发展理念。他指出，海洋湖泊捕鱼不是一种采矿业，而是一种畜牧业。海洋湖泊就是鱼虾等水生动物生活的牧场。长海县所下的长山群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海洋牧场模式，人们根据当地海洋生态系统的特征，融合种苗培育、生境改造、动态监测等方式，科学利用海域空间，建立了海洋渔业的新业态。海洋岛常住人口几千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海洋牧场管理公司的员工，也有些人自己成立水产公司为海洋牧场提供服务。通过规模化的生产提升了效益，也降低了风险。
2: 印象中的牧场都是绿色的，我们总用宽广辽阔这样的词来形容，但是通过走访我们看到这一片蓝色的海洋牧场之后，对于牧场这个词有了新的感受。过去的海洋牧场在我脑海中是一个平面，大海像是一张棋盘一样，这些浮球呢像是棋子一样点缀其间，但是现在我脑海中的海洋牧场，它是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画面。浮球的下面呢有网笼，网笼的下面呢还有底波的海洋水产。所以现在我们要给海洋牧场来一张照片的话，需要从空中拍到水面，再拍到水中，最后还要拍摄海底。说到这儿，不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拍摄海洋牧场的节目是有一定难度的，而是想大家通过我的描述真正感受到海洋的富饶所在。
0: 在大连的长海县有一个美丽的海湾，是东亚江豚栖息的乐园。每年的4月份，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繁衍生息，到10月份的时候再带着小宝宝们一起离开。江豚们年年如期而至，是因为这里有一位江豚守护者梁泽业。
2: 那他这个时间一般是在做什么？
3: 现在应该在觅食、吃东西，
2: 就是早餐时间了。
3: 对，吃完东西以后，它就会再上来换气了，活动。
2: 所以它浮出水面就是来换气的。
3: 对。
2: 哦，看到了，哎，就在这儿啊，真的，哎，又出来了。哎，它是什么颜色？怎么颜色深深的呀？
3: 这是灰颜色的。
2: 为什么我看着像黑色的呢？
3: 这是灰颜色的，还有更黑的，那黑颜色。这边现在有3个颜色：黑的、灰的，还有白的。
2: 江豚和海豚最大的区别就是背部不同，是吧？
3: 那个叫真海豚，这个叫熟海豚，它们都是海豚的一种。
0: 在拍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靠近，我们能清晰地听到江豚呼吸的声音。梁泽业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在水面换气的声音。这些小家伙的出现让我们摄制组非常兴奋。
2: 哇，这也太近了吧！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黄海当中的微笑精灵江豚的家园。在这个地方来观察江豚，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它是有非常多环境音和自然的这种视觉冲击，是给人一种治愈的效果的。天上有海鸥的那个叫声，现在这个距离逐渐变近了，刚才甚至在我面前几米的这个位置。
3: 刚开始离得比较远，后来经常接触就很亲近。
0: 梁泽也说，江豚聪明又淘气，他时不时地露出小脑袋，是在和我们玩呢。梁泽业告诉我们，他与这些江豚缘分很深。我们能看到，每当江豚出现，梁泽业的目光就像在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3: 这个海域，2016年被我自己承包了。开始想着这个下面底波，还有上面人造鱼礁，搞这个海钓的产业。但是看着海豚这么多，如果我把钓鱼的话，钓完了它就没法在这儿待了。所以我把其他的这个作业，海钓了，这个捕捞了，全部停掉了，就为了保持江豚的活动。而言，
0: 梁泽业有一个特殊的小口哨，这也是他和江豚交流的暗号。
2: 哦、oh.

0: 这么神奇吗？来了，
1: 他们奔着我们来了，快看，就在这儿，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就特别像那个紧急集合的那个感觉。之前都是和我们平行，看他那个背，现在他那个头朝我们游过来了。您把他们当朋友，您觉得他们把您当朋友吗？
2: 对。如果我不在这个船上，你们来了，不一定能这么近距离的观察
0: 的。啊，真的是这样啊！

0: 特别高，相当于4到5岁小孩的智商。很聪明，只要你不伤害他，情况下我们人类有点接触啊、互动。
1: 这是来自于海平面以上另外一个生物给他们发出的信号、而这个生物是不伤害他们的，所以他们听到这个声音是愿意靠近，可以靠近来到我们船周围的，所以它就是一种对话，所以让我觉得非常震撼和神奇。
0: 在精神方面吧，我感觉我得到很多，因为我能在我的照顾下，尽我所能的情况下，有这么多的这个江豚在这儿啊，这么好的繁衍，我自己感觉比较欣慰的。
2: 梁泽也说，现在当地政府也在不断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东亚江豚重现长海，长海县也从一个边境小县变成小有名气的海岛旅游目的地。我们摄制组这次也给江豚带来些小鱼，梁泽也说，这是江豚喜欢的美味，
1: 希望带一些见面礼，让他对于我们这个善意能够感受到更多一点。哎，哇
0: 哇，赶紧喂，
1: 赶紧喂！
0: 这个小灰灰啊，我的老朋友，
1: 快看他，快看他，这就是小灰灰吗？
0: 对对对，他妈妈叫灰灰，我认识最早的一个江豚，就往下投就行了，
1: 往下投哈，
0: 你会吃的。小灰灰现在已经成家了，他是有自己孩子了。小灰灰是一个公的。
2: 小灰灰是梁泽也给这只江豚起的名字。小灰灰的妈妈是老梁最早认识的江豚，自从小灰灰出生后就一直跟着妈妈每年来到长海县。2022年，小灰灰的妈妈去世了，悲伤的小灰灰把梁泽也当成亲人，每天都在海湾里等着梁泽也。
0: 刚才带着他媳妇儿和孩子，他先离我们近一下，他边上的那个两个，一个他孩子和他媳妇儿。啊，
1: 您太厉害了，都能看出来是哪一头。
0: 现在太多了，记不住那么全了。以前少的时候，整个就十几头、二十几头的时候，每一个基本都记住。他不单是自己的繁衍，他的后辈在这儿，还有别的种族都叫过来了。他靠的这个地方比较好，就会到这点来。现在就整个海域就特别多。
2: 现在梁泽业还在海上设立了江豚观景平台，随着江豚数量的逐渐增多，这里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
3: 看见吗，就在那儿。
2: 梁泽业在这里普及保护江豚的知识，同时生活也逐渐有了改善。
0: 这个平台总面积是330平，人到这上面看比较稳平稳，人会多一些。还有比方说这个中间这个井吧，这个位置留出来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了做一个网箱，发现江豚有受伤的，我们急救的话在里面暂养一下，伤什么恢复了之后再放回到大海里面。
1: 我看您做了两个井，
0: 对，
1: 也就是可以同时救助两头这个江豚，治好了这个伤势
0: 再放回大海吧。游客来观光，还有我们这个平时的科普，不单是江豚，包括咱这个海上哺乳动物的方面都去了解，而且我会传播给我孩子，有机会让他们到这个高等院校去深造去学习，以后接着到我这儿来干着我的事儿。
2: 我们被梁泽也感动着，能和江豚建立起信任和感情，其实并不容易，但一旦信任建立，看着一只只可爱的海洋精灵围绕着人类嬉戏，这让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充满对生命的感动。在回程的船上，我们听到阵阵鸟鸣，数百只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它们悠闲地栖息在岛屿上、岩石上，又或者快乐地在海上飞舞。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大连向海而生，这个诞生于山海之间的浪漫之都，隐藏着无数个惊喜，每一次的发现都是海洋赐予我们的珍贵礼物。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北宋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这幅被历代名家推崇的祭侄文稿背后记录着一段发生在河北正定的悲壮往事。唐代安史之乱，叛将十四名领兵攻打正定，当时守城的唐军只有不到

0: 1万人，而叛军多达30万。
1: 老百姓自发起来，平时你是耕种啊，战争时候拿起武器就是兵啊，整个正定城里边所有的壮年人全都杀了。
0: 据守正定城的严杲卿、严继明父子率军打退了叛军数次进攻，但敌人的围困让正定变成了一座孤城。抵抗坚持了7天7夜，一直到弹尽粮绝，城池失陷。叛军抓住了严继明，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威胁严杲卿投降可保你孩子性命。严杲卿对敌人的话置之不理，令叛军非常恼怒。敌人把严继明乱刀砍死，严杲卿被押至叛军大营。安禄山见到严杲卿后质问他道：我待你不薄，当初是我把你提拔为常山太守，我有何事辜负你，以至于你要背叛于我？严杲卿傲然而立，说道：作为唐朝的臣子，坚守忠义是我的原则，我恨不得杀了你，怎么会跟你一起反叛呢？严杲卿誓死不降，父子双双殉国。而严氏一门殉难的就有30多人。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
1: 颜真卿派人到镇定战场搜集他严氏的骨骸，只找到了他那个侄子严继明的一个头颅骨啊。他看了这个头颅骨以后啊，心胸非常悲愤啊，非常悲愤啊，为了祭奠这个侄子写了一篇文章。
0: 祭侄文稿全文235个字，却仅蘸墨7次。颜真卿挥笔如刀，写下了这篇字字泣血的祭文，记录下父献子死、朝清卵覆的曲意成人之事。笔墨流淌间，把忠义凛然之气倾注于中华民族的血性之中。如今祭侄文稿的真迹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定人把这篇作品雕刻在广场的石壁之上，当地孩子的书法第一课大多由此开始。铁画银钩的摹写中，顶天立地的铮铮风骨，在他们身上又有了新的传承。

从唐山西迁峨眉深山，跨越山河，从蒸汽机车到超导磁浮，驰骋百年，传承四时洋华，严谨治学，严格要求。西南交大步履更续，镌刻中国速度，立足新时代，以硬核担当，奋进交通强国。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

词语精华硬蛋彩，诗书汉淡图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天府之国，临水浩荡，都江堰润养千年文脉，在这片热土之上，西南交通大学校园里静静矗立着一座特殊的机车博物园。在这里，时光仿佛凝固在延伸的铁轨之上，跨越百年的机车镌刻着时代印记，承载着家国梦想，凝铸着中国轨道交通的沧桑巨变，见证了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与不朽传奇。目光越过盛世繁华，投向130年前的山海关，列强环伺，山河飘摇。铁路作为工业时代的命脉，沦为列强攫取利益的工具，国家危局迫在眉睫。1896年，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救亡图存的大潮中应运而生，是中国土木工程、矿冶工程、交通工程、高等教育的发祥地，也是1921年中国首次建立交通大学的最早源头之一。
1: 学校的建立呢，实际上就是在洋务运动后期，我们是处在一种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这个关头，应时代的召唤而产生了这样一个为中国的铁路而出现的一座崭新的学校。
0: 在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旁，矗立着一块沉默的0公里标记。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的师生们，正是沿着这条铁轨走上了历史的前台。第一届毕业生还没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便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北上八达岭。那里詹天佑正在主持修建中国人自主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京张铁路。那条人字线不仅翻越了八达岭，更翻越了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偏见。1905年，经历战乱后的学校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唐山复校，改名唐山铁路学堂，继续为中国培养自己的铁路工程师。1916年，学校在全国高校作业评比中荣获第一，教育总长范元濂亲颁一方匾额，上书四个大字：“四时扬华”。穿越战火，跨越山河，师生们书写着与民族同频共振的传奇。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在抗战烽火中，师生们踏上万里流亡之路，肩挑书籍，背扛仪器，从湘潭到平越，再到璧山，在颠沛流离中坚守不废弦歌的誓言。

0: 在贵州平越古城的旧祠堂里，旷野系1943届一个班，走出萧继美、徐彩栋、邱竹贤三位共和国的院士。整个平越时期，这里走出了两位两弹一星元勋、九位院士。四十杨华在那时就是倔强的微光，是紧握的笔，是绝不低头的脊梁。
1: 救国和科学这两个大的动力，促成了这个学校在抗战中在最艰难的时候坚持下来，而且就是培养出了非常优秀的人才。
0: 在众多杰出校友中，茅以升先生与母校的情谊格外深厚，始终心系母校。他将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时留存的技术手稿与工程实录精心整理了一份，寄赠母校用于教学与研究，为战火中的中国工程教育保存了至关重要的知识火种。薪火相传，精神永续。以罗中臣为代表的交大五老与师生们铸就了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双严传统。这不仅是学校历经艰难困苦、弦歌不辍的根本所在，更是一以贯之、融入血脉的治学底色与精神脊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师生们四次组建抗美援朝工程队，三次奔赴前线，他们是全国高校中唯一成建制组织师生赴朝参战的高校。青春在炮火中淬炼成钢。1951年元旦出席中央团拜会，并和毛泽东主席同桌的茅以升校长请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毛主席欣然同意。四月，学校收到了毛主席题写的北方交通大学。1952年下半年，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学校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1964年，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建设大三线的战略部署，学校内迁至四川峨眉的深山之中。不占平坝，不占好地，师生自力更生，在峨眉山路地屋三尺平的丘陵地带，建起了近千亩的校园。1972年，学校正式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在蜀道深处开启了新的征程。
1: 大三线就是国家的整体上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它的一个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决策。西迁呢，在当时由唐山迁往四川峨眉，我们就是坚决地遵从上级的命令，开始了搬迁。
0: 时代号角吹响，使命应声而至。对于西南交通大学而言，这次迁校不仅是地理坐标的一次位移，更是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最生动的注脚。
2: 西迁精神呢，是伟大的办学精神。那么我们西南交通大学呢，恰恰是高等教育助力三线建设的典型代表，那么也是一个典型的西迁史。是因为祖国的重工业的建设、祖国的科技行业的布局需要我们，所以我们西南交大人呢，就体现了总书记的西迁精神。党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办学到哪里。
0: 改革开放后，西南交大迎来快速发展期，

0: 沈志云院士创造了世界级的原创成果沈赫叶氏理论，成为解开轮轨动力学奥秘的关键钥匙，为中国高铁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1: 1989年，我满60岁了，那时候我再开始啊，担任这个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整个的运输系统就这么一个实验室。后来又就发展了，建成了一个高速列车的试验台，我们国家所有的高速列车都要经过我这个试验台检测，通过了以后才能上路。所以我这个交通大家认为是中国高铁的摇篮。
0: 摇篮精准地定义了西南交大在中国波澜壮阔的交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不仅孕育了速度，更定义了安全、创新与未来。这里为和谐号、复兴号的研发保驾护航。在大秦铁路重载技术攻关中，交大团队破解列车重载运行的稳定性难题，助力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30,000吨重载铁路技术的国家。1984年，国家铁路电气化建设急需千里眼和顺风耳保障安全与效率，但电气化铁道远动监控系统核心技术被国外封锁。面对卡脖子难题，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打响技术突围战。
2: 不光是我的元气呢，提高效率安全，那这个问题就是大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就更有种压力。23年贯通干得很晚，那时候还是大家有自己的愿望，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这个责任，所以就这么挺过来了。
0: 不到3年，从无到有，日夜鏖战，打破封锁，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首套电气化铁道多维机远动监控系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如今钱清泉院士研发的系统已装备全国高铁干线，成为中国铁路大动脉的中枢神经，为中国轨道交通的电气化、智能化筑牢了坚实根基。高铁要跑得快，不仅要靠稳健的轮轨，还要有强大的心脏供电系统。2011年，京沪高铁开通初期遭遇供电故障，高士斌院士带领团队为高铁供电网建立了一座全科医院，6类检测监测装置全天候检查，3级诊断中心智能开方，3类维修装备精准治疗。如今这套系统已走向全球多个国家。
3: 交通是我们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命脉，我们交通强国，尤其是我们做铁路的，那么现在呢，应该说它既是这个开路先锋，也是先行官，它应该说是走在这个我们世界的前列。但是呢，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话，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对我们铁路来说，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的。
0: 从轮轨到公网，从列车到隧道，交大人构建了覆盖轨道交通全产业链的核心技术矩阵。中国幅员辽阔，高铁不仅要跑得快，还要面对从冻土到风沙，从软土到高震区的严苛运营环境。如何在速度提升的同时，保证列车的动力学性能不降低、噪声不增加，这是翟婉明院士毕生研究的命题。

0: 国家设定的要求就是速度提升了，这些动力学性能指标不能降低，振动舒适性指标一定要保持在原有350公里每小时的状态下，同时噪声也不能由于速度提高而提高，所以有很多问题要研究。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复杂的运营环境，我们的高铁如何能保证安全，能够保证乘车的舒适，这也是我给我们从事动力学研究这个人员呢提出了更大的一些挑战。
1: 面对国家铁路提速与高铁建设的迫切需求，翟婉明院士创立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统一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陈嘉庚技术科学奖，更直接应用于中国高铁的工程实践，解决了高速运行下的安全性与舒适性难题。何川院士带领团队常年扎根一线，攻克了川藏铁路穿越世界屋脊的隧道难题。在海拔4-5千米的工程现场，他们与工人一同呼吸着稀薄的空气，凭借智慧将天堑化为通途。
2: 我们的卓越呀，不是来自于文教科书，是现场给我们布置的任务，真正在工程的一线去，到施工现场去，到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去，才能够真正发现问题，也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1: 何川院士常说，最好的实验室一定在工程现场。他的团队常年往返于高原与学校之间，累计行程超1万公里，解决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焦大人的智慧正在将天堑变为通途，将前沿构想变为国之重器。从2021年起，西南交通大学每年都会组织由多学科博士生组成的川藏铁路建设博士服务团出征雪域高原，为这一世纪工程提供技术支撑，用青春践行交通报国的誓言。
3: 在川西高原呢，我经常看到就是运输车队，他们载着钢铁、水泥还有蔬菜，在那个盘山公路中前进。然后这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交通强国可能不仅是一个宏大的国家战略，这是我们改变我们当地老百姓生活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措施。
4: 我们在这几年过程当中，几乎走访了每一个工程项目部，每一个隧道口。做科研不能够闭门造车，做地质是应该从脚底板下做出学问的。也是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才是让他们有了攻坚克难的最大底气。
1: 党的18大以来，西南交大以交通强国为己任，在前沿领域持续突破。在成都九里校区的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一项颠覆性的交通图景正在成为现实。这里停放着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这辆工程化样车成功突破了传统轮轨的物理束缚，在165米长的试验线上实现了稳定悬浮与无接触运行。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在高温超导磁浮技术领域实现了从原理验证到工程实践的历史性跨越，更以领跑世界的姿态，为未来更高效更智能的交通时代鸣响了第一声汽笛。成都自古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已是国家向西向南开放新门户。

0: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西南交大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舞台上，用智慧不断延伸着连通世界的轨迹。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背后是交大校友的默默奉献。如今西南交大有成都九里、西浦、东部国际和峨眉四个校区，共占地5000余亩。2025年，成都东部国际校区落成，成为西南交大对接全球、服务国家开放战略的新平台，让40余年的传承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2026年4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对学校发展提出殷切期望，希望你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传承弘扬西迁精神，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
1: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引领学校党的建设、人才自主培养、科技自主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等各项工作，努力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立新标，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上展现新作为。
0: 求实学、务实业，130年来，西南交通大学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作为中国高铁的摇篮，拥有轨道交通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稳居全国第一。40余万交大英才从这里走出，构筑起中国轨道交通事业最坚实的人才基石。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的成立，创新产教融合模式，为轨道交通领域培育高素质技术人才。1园5区科创园的建设，推动科研成果加速产业化。1育5纵5横的塔网式学科体系，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支撑学校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2: 我们呢，肇始于这个1896年，到现在已经刚好130周年的办学历史了。我们全程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轨道交通的建设发展，从过去的跟跑到后来的并跑到现在的领跑。今年呢，是我们这个15起步年，西南交通大学呢就提出了4大战略保驾护航，然后以1896跨越式发展为主轴的15规划。我们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那么奋力呢这个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0: 从铁路救国到交通强国，130年风雨兼程，西南交通大学从山海关出发，18次迁徙流转，沿着中国铁路的轨迹走到了新时代的潮头。一部西南交通大学130年的校史，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工程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史，一部中国交通事业从追赶、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史，更是一部交大人以学报国精神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的信仰史。

0: 学校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按照国家要求、社会需求、行业需要，聚焦轨道交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两个大科学装置，探索有组织、强组织的科研模式，加快锻造轨道交通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努力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和科技支撑。
1: 星河流转，山海不移，当新一代交大人接过画笔，他们面前展开的已不仅是铁路的蓝图，而是人类迈向更高效、更改变的初心与前所未有的魄力，在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上，鸣响新时代的汽笛，驶向下一个光辉的彼岸。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力，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各界热议，台湾岛内有识之士不断的呼吁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符合各方利益，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再幻想当亲美抗中的棋子。未来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在全球秩序失序重构之际，台湾应该如何正视自己的位置？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各界如何看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已阐明中美关系底线，也向国际社会再度重申中方立场。中国时报刊发时评文章指出，岛内高度关注中美关系发展，归根结底在于赖清德上任以来不断挑衅大陆，造成台海局势紧张。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新的定位？是否会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战略性的指引？
1: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期间呢，提出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可以说是两国立足当前的世界格局和着眼长远未来做出了一次重大的战略定调啊，一经提出呢，就引起了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我觉得呢，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第一呢，它这是一种叫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的稳定其实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两个国家互不招惹，老死不相往来，它也是一种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我们把它叫消极稳定。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一种积极稳定，就是说以合作为主的，让中美之间的合作变成两国关系最重要

0: 好的压舱室，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把它称为叫这个叫竞争有度的这种良性的稳定。因为中美两国之间是有竞争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也不去否认它。但是呢，要让这个竞争处在一个可控的、有规则的范围之内，对吧？第三点呢，它是一种叫分歧可控的一种常态稳定。那么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呢，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是很正常的。最重要的是说要把这个分歧呢管控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呢，中美未来呢，应该去建立更多的这样的沟通机制，把这些分歧的可能的风险点呢控制住，把这种发生误判的这种可能性呢降低下来，避免呢因为一些局部的摩擦升级为全面的对抗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把它叫这种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么这一次我们提出的这样的战略性稳定，它就区别于所谓的战术性稳定。战术性稳定指的是短期的，可能就几个月，对吧？双方可能打贸易战呀、关税战呀，暂时的修火，这叫战术性稳定。那战略性稳定它着眼的是更长的时间，3年、5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肯定还要穿越这个美国的选举周期，对吧？2028年以后还要继续再维持这样的一个稳定关系。那么2026年呢，正像习主席所说的啊，很有可能会成为中美关系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年份。
1: 当然期待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评论认为说，这一次特朗普带团来访华呢，其实是带着焦灼和期待而来的。因为从2017年开始呢，美国对华竞争呢就开始了，那么中美之间呢也进行了多次的会谈，包括磋商。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在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中美关系发展当中表现出来的韧性？
2: 那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韧性。那具体反映在中美关系当中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中美关系是历经震荡，但是啊，最后总能回稳企稳啊，不至于说彻底的失控或者说是断裂啊。比方讲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呢是旷日持久，特别是去年4月啊，就特朗普2.0上台之后啊，发动了一场全球关税战。那么美国对华关税啊，一度是冲到了145%的这个历史的最高点。我们看到啊，中美的经贸摩擦呀是急剧的上升，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啊，中美关系并没有因此断裂。那中美两国啊也没有因此就脱钩断裂。那么到了去年5月份的时候啊，双方就在日内瓦举行了经贸会谈，发表了联合声明，缓和这个经贸摩擦，并且呢建立了常态化的一个经贸磋商机制。那么此后到现在呢，中美已经进行了多轮的磋商，那达成了一系列的成果。那最近一轮磋商呢，就是在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前啊，5月12号到5月13号在韩国的首尔举行。那么双方这个谈判的团队呢，也达成了总体的平衡积极的成果。那么对于这个中美两国老百姓，对于全世界啊，都是一种啊这个非常利好的这个消息。
1: 习近平主席也指出，中美两国的经贸团呢是达成了一个总体的积极平衡的一个成果。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就像刚才胡教授谈到的这样，在中美两国经过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之后，那么两国未来的贸易的春天是否可以现在乐观的评估已经来了呢？您的观察。
3: 这次特朗普访华之所以备受外界瞩目，我想必须从历史脉络整体来看待。大家不要忘记，中美关系走向结构性的矛盾，那么美国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封锁与围堵，正是起源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战。而特朗普 1.0 对付中国的手段，无非就是在进口方面加征不合理的关税，那么呢，在出口方面寄出带有政治制裁意味的禁令，那么使得美中经贸关系走向严重的不平等。那么美国对华的这种畸形脱轨的经贸关系以及博弈，在拜登时期呢也被延续了下来，一直到今天。那特朗普啊，在商业上惯用了这种极限施压手段，在他这次启程中国之前呢，还持续的制裁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与伊朗有关的石化贸易。那换句话说，经贸关系的政治工具化其实就是美国对中国脱钩断裂的一个起点。因此这次特朗普访问中国可以说是他自己系上的铃，最终呢还是得靠他自己来解开。川普访团随行的10多位企业一把手，基本涵盖了美国华尔街的重要企业家们，也透露出来他们对于未来中美关系以及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种热切的期待。中方呢

0: 最先跟进两国高层谈判成果的部门就是商务部。那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国与美国经贸关系的下一步在于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的拉长合作清单，那么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逐步回到正常自由贸易的正轨以及常轨。那么拆除过去呢被这个对抗性政治意识形态所束缚的种种不必要的这些枷锁，以及双方共同的这样的利益作为前提，而不是谁打压谁的问题，甚至美方或许还得进一步的去拆除原来的一种小院高墙哦。那可以预见的是，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将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风向球，也将是习主席指明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一块关键的试金石哦。
1: 其实从这些细节和着装的安排来看，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的这种好感度和他们的一种姿态。所以透过这种好感度，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中美双方在为了达成一些共识或者促成这次会谈的积极的成果，他们所做出的一些努力？
2: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特别是外国的年轻人，他们开始通过互联网，通过一些新的方式来了解更真实、更生动的中国。那么这几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去年在海外的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挑战，就叫这个成为中国人，然后今年呢又演化为叫极致中国化啊，就是说模仿中国人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喝这个热水的养生呀，比如说体验在中国点外卖非常快的就可以送过来啊，还有像这个酒店里他们喜欢拍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呀，这种无人的设施等等，这些看起来是一些比较片段的这些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往往是最真实、最打动人的，它反而拉近了这个中美包括美国以外的西方青年和中国这些青年之间的这种心理的距离，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就是不同于西方的主流媒体还有西方的教科书上的一些对中国的一些刻板的脸谱化的一些描绘啊，这是一些更真实的一些中国的形象。那么另外呢这种好感度的上升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坚实的数据的支撑的，我们可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比如说美国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它的民调就显示有53%以上的美国民众支持，就是美国更多的和中国来进行接触和合作。另外呢，还有一个美国很重要的民调公司叫 PU 民调 ，PU 民调的调查显示，就是在过去3年时间，美国国内对华，就是对中国的友好的这样的正面看法的人数，就是在3年之内翻了一番啊，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数字。
1: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由于海外军事行动与国内边境任务持续消耗资源，美国陆军正面临军费不足的问题，只能选择削减各层级部队的训练开支。目前，美陆军面临40-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报道指出，五角大楼在财政年度尾声削减训练支出并不罕见，但像这样在预算年度初期便出现如此大规模取消与冻结措施则相当少见。
3: 透过一些相关媒体的报道，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中东战事军事成本的增加呢，美国陆军呢出现了40-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其他的军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境？这样的一个缺口对于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胡教授。
4: 就像主持人刚才指出的，美国陆军呢现在面临一个40亿-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据媒体的报道啊，那么造成这个缺口的原因啊，主要就是美国在中东的战事啊这个开支增加。其实啊，美国陆军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可能平时我们关注的不多，就是啊美国陆军在特朗普2.0之后啊，他现在有一个要强化对于美国南部，也就是美墨边境啊监控的一个任务。说白了呀，就是特朗普政府啊现在是要动用美国军队，具体来说就是美国陆军呢要去抓捕那些非法移民。那么像这样的非海外派兵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啊，其实也是占用了美国陆军的大量的这个人力啊还有这个资源。那么由于受到资金短缺的这个困扰呢，那美国陆军呢也不得不啊要节省开支，包括就要削减各种的训练的经费啊，压缩这个训练的规模，包括美国陆军第三军它下属的一支航空部队，也就是直升机部队啊，还因此要减少这个飞行的时数，要减少飞行的训练。那面临资金缺口的这个

0: 美军啊，其实何止是陆军。那么根据啊美国媒体的最新的报道，那美国国防部啊五角大楼的高层呢、啊、最近就警告说，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及时通过新的作战支出的法案的话，那么接下来美军的行动资金啊很可能到了今年夏天啊就不够用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的陆军部长还有美国的财政部长是一起啊拜访了华尔街的一些私募基金，希望呢游说啊私人资本呢参与美国的国防建设，想弥补啊高达1500亿美元的美军的这个军事基建的一个缺口。那么这个呢，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啊金融啊融资的创新，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美军现在这种啊资金的短缺啊捉襟见肘的情况。其实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1: 我们知道这一次赫格塞斯呢是随特朗普来访华，但是呢他在美国却是一位反华的鹰派，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出，就是美国对中方的这个态度是不是也会有所转向。
2: 目前呢，学界普遍认为都是说美国现在它的政府内部派系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啊。简单来说呢，有三个派别啊，一方面是以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为代表的，我们把它叫工商务实派啊，这一派呢它是反对脱钩断链的，希望中美之间继续加大这个经贸合作的，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以卢比奥还有这个赫格塞斯为代表的，就是传统的反华鹰派，他们一直以来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的。那么第三派呢，是以副总统万斯为代表的，叫本土优先派啊，他们是反对美国介入到一切的这种海外的事务之中的啊，强调本土优先的。那特朗普呢，基本上就采取一个就是超然于上啊，作为一个最终的平衡者和决断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这一次赫格塞斯访华呢，他虽然来了，但是他存在感不高。这一次特朗普的团队里更突出的，我们看到还是这些经贸的啊这些代表，所以呢，其实可以看出反华鹰派的声量其实是在下降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财政压力，以及工商界给美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这样的影响，要求美国呢以更一种更加务实的方式来处理对华关系。
1: 所以说特朗普呢也面临着内忧外困的这样的一个窘境。那么美国军方现在如此缺钱，美国海军呢却还要造舰，提交了一个造舰计划书。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近日美国海军公布年度造舰规划书，将大举投资造船产业，将黄金舰队规模扩增至450艘规模。自2027财政年度起展开5年期投资计划，将拨款约3057亿美元预算，借由巩固美海军全球部署能量与制海权，适应大国竞争变局。另据外媒报道，近日美国海军第26艘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爱达荷号成军服役，目前美国已拥有超过70艘核潜艇。
1: 从美国海军提出的这个造舰计划书来看呢，它是想打造一个黄金舰队。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目前它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是否有需要这样的一个黄金舰队？
4: 根据美国海军公布新一年度的造舰规划书，它实际的内容呢包括了三大方面。第一方面在于采购，它预计采购多型的主辅级的这个战舰，那其中呢就包含了优先以每年一艘的速度采购哥伦比亚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舰，以及特朗普级的战斗舰、福特级的航舰、神盾级的驱逐舰、核攻击的潜舰、新时代的巡防舰、两栖舰艇，以及多艘的后勤补给运输舰，以及潜舰救难舰、医疗舰与战略投射舰等等。此外还包含了中型无人水面载具、超大型的无人水下载具等等，总数将近170艘，数量是非常的庞大。但是呢，它以美国的制造业空洞化以及造船业老化疲态的现实来看，具体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其实令人感到怀疑的。美国媒体呢，《华尔街日报》在去年的9月啊，就有报道指出，中国水下的军备快速现代化，而美国造船产能不足已经自我威胁到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那么连美国反中鹰派的前国安顾问也指出，美国军工业的衰败啊，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美军的战力，因为维修能力大幅降低，以致军备妥善率极低哦。还有1/3的攻击潜舰一直处在维修的船坞，而且呢，美国的制船能力大减哦。那近年来啊，美国情报跟军事部门的报告也对于中美造船产能的悬殊一再发出严重的警告哦。他们说，中国凭借庞大的商业造船规模，那么造舰产能啊，估计高达美国的

0: 230倍以上。那最近美国的舰艇啊，一再传出失火的消息，也影响了美国军舰的正常轮休以及舰上官兵的执勤时间。那么更为要紧的是，美国的黄金舰队哦，那时间拉得如此之久，如此之长，那么呢，某种程度也可说是画了一张难以所及的大饼哦，不仅吃不到，连看到呢都遥不可及哦。
1: 除此以外，我们注意到美国的第26艘核潜艇呢。

0: 量呢是7800吨，它有12个垂直发射单元和4个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 MK48 的重型鱼雷。那么爱达荷号啊，它的主要任务呢，包括了反舰、反潜，还有情报侦察。那可以说啊，是美军现在的主力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之一。那么美国之所以啊大张旗鼓的要大力打造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啊，那么它的实质本质的目的啊，其实就是要维护它的海上霸权，来应对啊所谓的竞争对手的这个挑战。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现在正在加快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一个建设的工作。就在爱达荷号啊服役的前一个月，就是今年3月下旬的时候啊，就第25艘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叫马萨诸塞号呢，也正式入列啊，进入美国海军的一个战斗的序列。但是美国这个核潜艇的建设啊，它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比方讲，这个弗吉尼亚级啊，它虽然经过了更新迭代啊，但是啊，它毕竟服役呢已经20多年了，算不上是最先进的核潜艇。那美国原来啊雄心勃勃要打造的下一代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代号叫 SSNX， 那么它呢目前是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延误啊，由于这个资金的问题啊，或由于美国的这个造船业的这个产能的问题啊等等，那么乐观估计啊，最快至少10年之后才能下水。也就是说啊，现役的弗吉尼亚级的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啊，它起码还得硬着头皮要撑到2040年左右。
1: 中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台媒评论认为，全球都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台湾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不应只是还要购买军火才够让人满意，而是是否有勇气与智慧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究竟要永远把安全寄托于别人，还是开始寻找一条能够降低敌意、避免战火的道路？
2: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台湾的立法机构刚刚通过了一笔军费预算案，那么现在呢，民养当局还要推动第二次的军购预算案。为什么要推动第二次？目前岛内的军费有那么大的缺口吗？为什么民养当局一再的要提出大额的军购预算？
3: 日前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新台币7800亿元的军购特别条例，那么与民进党当局提出的1.25万亿的版本啊，两者相差了4700亿元。那台湾行政部门呢，打算用三种方式，包括了再度提出特别条例，或是追加预算，乃至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的方式，目的就是要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补足落差的4700亿元哦。那老实讲，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完全与台湾的民意背道而驰。那近来台湾多项民调啊，都一致的明确指出，一来台湾民众呢，对于美国保护台湾的决心呢，感到高度的怀疑。二来呢，也不认为说花大钱采购美国的军事装备啊，有助于保障台湾的安全。那么民进党当局为何还是要一意孤行，那么坚持要将军购花费交给呢美国？那么答案其实很简单哦，因为民进党当局唯一的执政之道就是在于渲染抗中保台。那么这个路线呢，它就必须有赖于美国的撑腰跟支持。所以说巨额的军购了，就成为了民进党当局递交给美国的一张投名状哦。但是呢，民进党当局他主观的愿望跟政治盘算哦，其实只是一种在同温层里面的自欺欺人。那这次呢，特朗普访问中国，并且与习近平主席超过了2个小时的会谈哦，那这样就说明了中美关系不见得必然走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那这一点呢，其实连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之父哈佛大学的艾利森教授也是抱持着同样的看法。民进党当局啊，更应该加以思考，并给出符合时代所需、民心所趋的答案哦。
2: 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会晤之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中美关系近些年来的这种战略竞争都分几个阶段，而这样的一些阶段其实是不是也是为更好的迎来中美关系的未来做了铺垫？
4: 那我们看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就是过去这十年左右吧，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是从2017年底到2019年底，那这个阶段我们把它叫这个贸易战和脱钩断链的阶段。它有几个标志性的节点。第一个呢是2017年12月份，

0: 当时特朗普通过的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呢，首次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那么这就是中美全面战略竞争开始的一个标志。同时呢，双方也保持了这种沟通和磋商，最终呢，在2019年底的时候达成了叫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这一轮的博弈呢暂时告一段落了，这是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呢，是从2019年底呢到这个2022年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叫全面竞争升级的一个阶段。2022年8月的时候，时任美国众议员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啊，把这个中美关系推到了近年来可以说最紧张的一个时刻。那么到那年的年底的时候呢，中美两国元首在巴厘岛进行了会晤，两国关系呢才出现了缓和啊，进入了一个转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这第二阶段到此就结束了。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2022年底到今年年初，我们可以把它叫一个有管控的竞争阶段，就是呢，拜登政府的后期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美国和中国呢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竞争态势的，但是呢，它改变了过去的这种全面的脱钩这样的做法，而转为所谓的叫去风险。那么到了现在呢，就是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之后呢，正如您刚才所讲，中美现在又提出了这种新的战略的构想，那么确实呢，作为一个节点，很有可能呢就是中美关系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里。但不论我们在回顾历史再看的话，我们看无论是哪个阶段，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啊，是这个红线中的红线，也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啊。美方必须要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如果美方继续对台湾提供军事支持或者纵容放纵台独的话，那么中美关系还是会有走向失控的风险的。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当前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理应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只有消除了台独等干扰破坏，双边关系才能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

0: 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2: 特朗普写道，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据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披露，美伊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备战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报道说，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以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部队可用于保障特种作战人员深入伊斯法罕核设施的行动，也可能被用于夺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以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安全与稳定，但实际上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美伊两国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在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指出，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0: 好，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好。
4: 你好。
0: 我们看到美以领导人通话讨论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特朗普同时释放谈判信号和武力威胁，伊朗则强硬回应称任何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打击，同时宣布股市恢复交易，任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那您如何看各方释放的信号呢？
4: 那确实呢，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和伊朗总体上来讲还是一种边打边谈的这样的一种策略。那么对于两国来讲的话呢，目前之所以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僵局，实际上还是由于在谈判方面没有能够取得各方都能够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成果。那我们看到的是，现在作为美国和伊朗呢，确实还有一定的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意愿，但是在想要达成这种实质性的突破性协议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立场差距，但是双方呢又没有办法来去接受让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风险，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仍然在进一步

0: 通过加大相关的军事威慑来逼迫对方能够在谈判中予以妥协，来采取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路径，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那从美国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现在美方所希望能够实现的是对外来展示美国仍然在进行一个相关的军备的一个准备，能够继续的对于伊朗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但同时呢，美国方面也希望向自己的国内来去释放一种美国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并且向市场来去这个释放一种比较稳定的信号，使得各方能够认为现在的美伊冲突能够在一个有限的军事的压力之下能够持续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相对比较稳妥的这种信心。那么作为伊朗来讲的话，现在是希望能够对外来展示自己的政权韧性，仍然以一种所谓对等的方式来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对伊朗给予的这种军事压力。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美国和伊朗方面在现在有关相关谈判的问题上仍然处于一种高度僵持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恐怕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还会延续。
1: 那伊朗称美方在回应伊朗提议时列出五个关键条件，即不赔偿、移交浓缩铀、仅留一处核设施、不解冻资产，以谈判为停火前提。如果属实的话，事实上构成了一份要求伊朗单方面解除几乎所有战略武装的方案。那在此背景下，美伊外交僵局是否仍有突破的可能呢？
0: 那确实呢，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方面其实是拒绝了伊朗所提出的相应条件，但是在他的这个拒绝的言辞中呢，也有一定的非常细微的缓和信号。比如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已经明确的表示，对于伊朗不能够进行核活动的这个时间已经不再是强调所谓永久，而是强调一个足够长的时间，类似于说20年的时间。另外的话，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所提出的相应条件里边也明确表示允许给伊朗留出一处核设施。那么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妥协，或者说是相关的一个信号，是否意味着美国能够接受伊朗进行有限度的核活动？那么现在呢，美方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反馈，但是至少这给双方美国和伊朗之间来进一步的进行谈判提供了相应的窗口。那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伊朗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仍然处于一种非常僵持的状态，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延续多久，其实现在还是未选可知的一个状态。那么并且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伊朗方面的要求实际上仍然非常的严苛，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总体上来讲仍然是远远的超过了2015年伊核协定的相应的一个条款。那么这也就使得如果伊朗接受了美方的这样一个要求，就意味着是一种投降式的妥协。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现在想要完全接受美方的要求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双方大概率还会在这种边打边谈的这样状态之下进一步的延续下去。那么至于整个地区的形势，很有可能会由于双方在进行彼此的这种军事试探的过程当中，由于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而导致这种军事对抗的局势进一步的升级，那么最终有可能会打破当前的这样一个临时停火，这也是目前中东局势最为风险、最为这个严重的一点。
1: 好的，感谢李先生的分析。那面对目前的中东局势，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启蒙。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与以色列军方近日高层互动频繁，巴基斯坦与伊朗之间的穿梭外交也在持续。中东局势敏感复杂，多方斡旋避免局势失控。一起来看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巴基斯坦观察家报，地缘邻国深度互动。巴基斯坦高级别官员近日访问伊朗，双方重点讨论双边关系、边境安全、贸易重启以及地区和平前景。面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巴基斯坦与伊朗通过陆路运输网络构建实质性的经济与安全合作，这成为当前双边关系最显著的亮点。巴基斯坦既是伊朗的地缘邻国，也是美伊紧张局势中的关键调解方和利益相关者。我们再来关注到以色列时报的消息，以方认为战争并未结束。以色列政府认为对伊朗的战争并未结束，以色列也并未实现战争目标，因此一直在为恢复战争做准备。如果战火重燃，可能会集中打击伊朗的交通、电力和能源等基础设施。

0: 其实战争的规模和范围可能会变得不可预测。最近一段时间，以军高层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沟通，不断有美军军机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消息，战火重燃风险上升。文章称，美以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数千名美海军陆战队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经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作战人员可能会深入伊朗腹地或石油出口枢纽岛屿。当前中东局势核心矛盾是，美国试图通过极限施压和军事威胁迫使伊朗屈服，而伊朗坚持底线并准备进行不对称反击。最后呢，来关注到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多方斡旋避免局势失控。美方向伊朗提出几项关键内容作为重启谈判的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伊朗移交浓缩铀，仅保留一处核设施运转，拒绝解冻冻结资产，以及以展开谈判为前提的各战线停火。伊朗方面认为这些条件非常苛刻，近乎霸凌，缺乏诚意。分析称，战火重燃的风险在上升，卡塔尔、巴基斯坦、欧洲多国正居中斡旋，避免局势彻底失控。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沙特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阿联酋方面同一天也表示，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该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
2: 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17号表示，当天上午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以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同一天表示，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已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三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两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处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
1: 相关话题我们再次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沙特和阿联酋同日遭到无人机越境袭击，其中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被击中，目前袭击的原因不明。当冲突外溢效应波及民用核设施安全时，应该如何构建有效的降级机制呢？当攻击者身份难以确凿认定时，受害国的反制决策如何在有效威慑与避免误判引发全面战争之间求得平衡呢？
3: 那么确实我们现在看到呢，相关的这种袭击是越来越频繁，那么这也说明当下的这样一个美伊冲突它的外溢效应越来越明显，而这种非传统安全的风险也在快速的增加，那么这些都直接的危及到了中东地区的一个和平或者是安全的总体状况。那么说到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机制该如何的去建立的问题，其实我们知道在当前这样的一个非传统安全风险进一步增加的情况之下，想让地区国家能够有效地去应对这种风险确实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说想要去达成这样的一种持久的安全，它需要的是地区国家能够实现相关的一个情报的共享，能够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共同协作式的应对，但是所有的这些目标都需要基于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安全的自主架构。但是我们看到由于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军事冲突，包括像以色列整个来去卷入到了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冲突当中，这些 因素都使得整个地区的整体的这种安全的军事架构实际上正面临着

0: 非常严重的外部挑战，那么各国之间的彼此信任是在快速下降的，即便是一些既有的这种军事安全的安排，在当前的情况之下也很难得以有效的履约，那么这就使得相关的这样一个这种军事安全的协作可能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想要来去有效的应对这些非传统安全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另外我们说有效的去应对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威胁，能够保持自己的军事威慑和来避免使得整个地区再次陷入到一个更高水平的军事冲突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个度确实很难把握。那么对于这些难以去印证有效来源的这样的一个袭击来讲的话呢，可能各方更多的还要从一些防守的方式来进一步的去做好自己的相关的准备，并且呢在有必要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更多的来去寻求国际多边框架的这样的一种支持，通过这种国际多边的斡旋和谈判的方式来进一步的去确保自身能够在一个多边的安全机制下能够实现一个可持续性的和平。
1: 那另外卡塔尔明确表示关闭海峡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伊朗则将海峡通行权与其安全诉求挂钩。那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威胁关闭海峡的双重压力之下，国际社会在维护航行自由与避免军事冲突之间应该如何抉择呢？
0: 那确实我们知道呢，霍尔木兹海峡它本身是国际能源运输的重要的通道，那么它承担着全球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能源运输量，并且呢对于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产供链体系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两个半月的时间，由于目前的美伊冲突已经导致国际的能源安全或者说这种能源供应出现了重大的一个波动，那么相关的这种价格的上升导致各国都面临着这种输入性通胀的压力，所以现在去解决整个这样一个海峡通行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不仅是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但是说到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知道现在其实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海峡局势，那么它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球其实是掌握在相关的当事方，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手中。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呢各自都对于海峡实施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管控，那么对于伊朗来讲，他希望别的国家能够承认他对于海峡的这样的一个主权管辖，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他要去打破伊朗对于整个海峡的这样的一种控制权。可以说双方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是尖锐对立的。那么在当下的情况之下，我想作为地区国家首先要做到的是不要对于目前的局势进一步的去拱火浇油，那么肯定是要去呼吁各方能够按照现有的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这样的一些共识来进行操作。因为如果相关国家去执意的去违背当前的国际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国际上的共识，那么很显然即便提出了相应的一些新的方案，也大概率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弹，那么整个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行未来的恢复到正常可能会面临一个更长的时间和更加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未来。所以对于地区国家以及对于那么海峡这个海峡沿岸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国家，还有就是整个全球的国际社会来讲的话，我想各方现在都需要一个更为可预期的可控的未来的海峡通行的解决方案。
1: 好的，感谢李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首都新德里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与此同时，70%日本民众认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以应对原油供应不足。
2: 印度新德里政府发布通告，敦促工厂、商业机构等私营企业响应政府节能倡议，每周2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交或与同事拼车上下班。医疗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不参与。通告说，在新德里，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最主要途径之一。考虑到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并确保其得到最高效的使用。因此决定扩大居家办公实行范围。几天前，新德里已要求公务员每周居家办公2天。为节省能源，当地政府还决定取消未来3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日本共同社17号报道。

0: 道，由于原油进口量骤减，日本已两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最新民调显示，超过七成民众表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和资源。近段时间，日本一些城市专用垃圾袋出现缺货现象，这类垃圾袋通常为塑料材质，而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料是石脑油。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日本环境大臣表示，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过多囤积。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而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目前彩色油墨采购尤其困难，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决定从五月下旬起，将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改为黑白包装。另一家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也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两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四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黎以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六成区域。
2: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 50%， 而是 60% 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 53% 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 11%， 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1: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刑事法院17号否认以色列媒体有关其向数名以方政治和军事官员发出新逮捕令的报道。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土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已申请对数名以色列官员签发秘密逮捕令。
3: 以色列媒体称，该逮捕令针对以色列两名政治人士和两名军官，申请发出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此前有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对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签发逮捕令。检察官曾调查这两名官员在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自2023年10月8号到至少2024年5月20号期间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一旦签发逮捕令，缔约国有法律义务予以执行，应在当事人进入本国境内时实施逮捕。此后，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及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先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及数名官员实施制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普遍担忧。
1: 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作为核大国，核威慑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佩斯科夫还表示， 欧洲方面开始讨论与俄罗斯对话的议题，以及认识到终有一天不得不与俄罗斯展开对话。

0: 是积极的转变和信号。佩斯科夫称，他希望这种务实的做法最终能够占据上风，并转化为实际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已做好了准备。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建筑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乌军多支部队协同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多处重要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据日本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有过半数受访者表示反对。
1: 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有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民调结果还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四月上次调查时下跌2.5个百分点。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进行的类似民调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政府于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舆论认为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多重险恶图谋，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又一重大变化，日本正在加速再军事化步伐，重新开启战争机器，这将严重危及地区和平稳定。
0: 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金华。
2: 好的，金萌。最近，日本首次以正式参演方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陆上自卫队还首次在冲绳县三岛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日本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引起舆论关注。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泰国《曼谷邮报》。不再仅是观察员。文章指出，日本自卫队近日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了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期间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试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88式岸基反舰导弹已服役近40年，打击精度不高，整体性能目前已落后。这是二战结束后日本作战人员首次以正式参演方身份踏上菲律宾本土，不再仅是观察员。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柬埔寨。高棉时报的消息，加速推进武器出口。文章指出，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讨论将隶属于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日菲两国已达成共识，成立工作组，以便尽快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的二手护卫舰。今后的导弹出口也将会在这一机制下展开磋商。外界认为，此举旨在提升日本对外军事投送能力，助推武器出口，并在南海及台海方向形成威慑。巴基斯坦论坛快报的消息，加速突破专守防卫。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在石垣岛，日本部署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在宫古岛，与美军演练共同协调机制；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练。日本正通过本土岛屿防御演练与海外联合实战演习双轨并行，加速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韩国先驱报的消息，偏离和平发展的危险歧途。日本已正式接收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用于装备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这是日本首次装备外国制造的进攻型导弹。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加速军事扩张，为再军事化铺平道路。日本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和同盟协同作战能力，相关动向引起地区邻国关注和警惕。日本现在走上的

0: 是偏离和平发展正道、撕裂社会共识的危险歧途。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金萌。
1: 好的，静华。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前四个月主要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1至4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0%。从服务业看，1至4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增长平稳。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保持较快增长。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1至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1至3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从投资看，1至4月份，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1%。高技术产业投资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都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1: 昨天，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全方位展示中俄两国合作优势产业、优质产品和前沿成果。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设立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国内省区市、央企和国内外知名企业、龙江振兴、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装备8大展区，将在现场发布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并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活动将持续到21号。黑龙江边检总站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9月15号免签政策试行8个多月来，黑龙江各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俄罗斯旅客约65.5万人次，同比增长69.4%，其中免签入境的俄罗斯旅客约31.1万人次，同比增长229.2%。今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在去年出台的离境退税政策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根据2.0版新政，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同时，新政策还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品基本全覆盖。境外旅客退税办理手续更简化，流程更便捷，可逛好店更多。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值同比增长68.1%。今年以来，中国汽车品牌依托新能源先发优势和智能化创新实力，不仅实现了出口规模的跃升，更通过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成为推动全球汽车研发与设计创新的重要力量。
3: 上海的中国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在去年这里有超过145万辆的汽车出口，那平均的每天有将近4000辆的汽车出口，那换算一下，平均呢不到30秒就有1辆中国制造的汽车从这里走向全球市场。
4: 距离我们这边最近的整体装载量在达到3700多辆，绝大部分的话还是以新能源车为主，都是出往澳大利亚。今天的话，我们整个作业量是在5700多辆，这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作业。
3: 高峰的时候能有多？
4: 高峰的时候，我们最高的话，一作业是可以达到12000多辆。
5: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上海口岸电动汽车出口1091.3亿元，同比增长62.5%。
6: 2025年的话，我们新能源车出口现在总的出口量大约40%左右。那么今年1到4月份的话，外关海关监管出口汽车达到了48万辆，其中新能源车的占比要达到了66.6%，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长。
5: 出口量与出口额双增的背后，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释放的创新动能。记者来到了位于上海的上汽集团设计中心，全球首款 AI 原生汽车概念车在此亮相，展示了中国汽车智能化的最新成果。
7: The AI, for us, is very important to not just add it, on.Afterwards in the car, but is as well a possibility to adopt it already from the beginning. You know that car will be able to not only understand you, but as well to be able to go deeper to your habits and to be recognizing the personality and recognizing maybe even your mood in the moment and adopting this and adjusting that you can enjoy.
5: 2024年，卡班正式加入中国车企。在此之前，他曾担任过多家全球汽车品牌设计负责人。在他看来，全球汽车设计格局正在发生全新变革，重心正加速向中国转移。
7: Auto industry today is going through major transformation, and middle point of this transformation become to be China. The main reason to come to SAIC was because as well his size, his ability, his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And the will to move in the global world. For m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be part on this big journey.
5: 在卡班眼中，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对新技术接受度高，产品迭代快，为新能源车创新提供了肥沃土壤。而他设计的新款概念车则将 AI 深入汽车底层架构，与中国 AI 大模型企业联合开发，让汽车更懂人。
7: One Italian writer, that Umberto Eco, said once, it's not just the book and not that the reader, but where they meet.Decide how good is the book. The same, I believe, is the design. Our rule is to balance, like the yin-yang, to find the right balance between the human, the perfect product, but perfect you. I believe the design will be very strongly, maybe even lead it from China place.
5: 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1: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参保群众的用药保障，也影响着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备受关注。日前，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解读。国家医保局表示，此次调整方案突出临床价值、患者获益，并建立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推动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8: 2026年目录调整的启动时间较往年提前约1个月，新增预申报环节，减轻对创新药企业申报的影响。据了解，在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正式发布前，由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完成技术评审，尚未取得正式上市批件的创新药可预先申报参加目录调整。以往这类创新药因未正式获批而无法申报当年的医保目录，从今年起他们可以提前申报，待获批后再补交材料，缩短了从上市到进医保的时间，更快地惠及患者。医保与商保目录首次联动，大幅提升优质创新药的市场占有率。去年首次出现的商保创新药目录迎来一系列变化，最重要的一个是建立起与国家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即允许已在商保创新药目录内的药品申报国家医保目录。国家医保局鼓励高值创新药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积累临床数据，降低生产成本后再转入国家医保目录。
9: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8: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症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

0: 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在调出方面，根据药监部门相关文件，此次调整方案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此外，纳入基药目录、仿制药目录或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的药品、罕见病治疗药品等也可申报2026年医保目录。双目录工作方案预计将于5月底正式发布，并在11月底前发布新版双目录，明年1月1号起开始执行。
1: 北京时间今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柳州、桂林、贵港等地有震感。地震造成10多栋房屋倒塌，人员失联。截至今天8:14，救援队伍在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据总台记者稍早前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最后一名失联人员已被救出。
2: 就在刚刚，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最后一名等待救援的这个失联人员已经被找到，同时被成功救出，目前身体情况健康。那我们看到呢，目前这个无人机还在监控着现场的变化，目前天气是阴天，有一点点小低雨的像样子。
3: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从今天凌晨1点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目前，群众疏散、应急安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今早7点，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7000余人，安置点已搭建起应急帐篷，并提供饮用水和食品等，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昨天，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北京、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湖北恩施、宜昌和荆州、湖南常德等局地现特大暴雨。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预报，到明天14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昨天至今天凌晨，湖北荆州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昨天8时到今天6时，荆州市荆州区、沙市区、公安县10个乡镇现特大暴雨，荆州区、沙市区、公安县、江陵县51个乡镇有大暴雨，最大雨量为357.3毫米，出现在公安县班竹荡长河村。暴雨导致城区多处低洼路段严重积水，通行受阻。今天一早，荆州市政府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湖北襄阳等地昨天也遭遇强降雨，本轮大范围强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3: 昨天，湖北省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全省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襄阳地区强降雨集中在17号凌晨2点到3点，小时降雨量高达55.1毫米。当地市政部门第一时间调度雨水泵站，并启用备用水泵及时排水。截至17号中午12点50分左右，城区的积水已基本排完，路面恢复正常通行。5月16号8时到17号8时，湖南湘西州宝靖县普降暴雨，平均雨量为79.8毫米。暴雨导致当地部分道路出现路面塌方等情况，当地立即开展抢险工作，
4: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专案，组织应急抢通队伍，经常对阻断公路进行抢通。截至目前，整个抢通工作进展顺利。
3: 截止到17号下午4点，受阻路段抢修工作全面完成，目前道路已顺利恢复正常通车。17号凌晨，湖南省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造成80余户居民房屋、临街商铺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
5: 部全部凉的了，你得全部供水了。
3: 针对深水区车辆无法通行，部分群众和游客被困无法自行撤离的难题，当地紧急调度大型铲车、公务用车、社会车辆投入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受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警的区域主要覆盖太原、长治、阳泉、晋城、晋中、临汾等地的部分地区。山西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全省将陆续转晴，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山西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16号12时到17号19时，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37.4毫米，城区平均43.7毫米，最大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81.3毫米。本轮降雨持续时间超过20个小时，累计雨量达暴雨级别。受降雨影响，部分低洼路段桥下有积水，对今天早高峰出行带来一定压力。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上任已近2年，这2年间他极力以外谋独，为献媚外部势力不惜弃守食品安全防线，签署不对等贸易协议，掏空台湾半导体产业，强推巨额军购，甚至甘当日本右翼附庸，一系列倒行逆施引发岛内强烈愤怒与深切忧虑。今天播出台海观察系列报道，赖清德上台2载，背离民意害台毁台第二集，掏空产业出卖台湾，以外谋独变本加厉。
0: 今年以来，赖清德当局为了配合美方贸易要求，对美国农产品大开绿灯，不仅开放了曾长期禁入的美牛绞肉及内脏，调高牛猪产品的莱克多巴胺残留容许量，甚至允许发芽的梅产马铃薯由整批退运改为加工厂筛选。此外，还大幅放宽了174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标准，低价美国花生也即将以零关税涌入台湾市场。这一系列举措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台湾社会惊觉，赖当局为了迎合外部势力，正一步步地将民众健康与农民生计出卖。
8: 我们今天为了美国，我们的农药标准可以不断地放宽；为了美国，我们的马铃薯花了芽也可以进来；为了美国，我们莱克多巴胺的猪牛一样可以进来。碰到了美国，我们是甜美啊，没有下限。我再讲一次，台湾碰到美国，甜美没有下限。
0: 然而，以上仅是赖清德献祭台湾利益的冰山一角。去年，美国宣布所谓的对等关税之后，赖当局经过了近一年的交涉，于今年2月与美方签署所谓的对等贸易协定，以全方位的让步换取美方对台关税从20%降至15%。台湾当局承诺对美国小客车以及1482项农产品实施零关税，5年内向美国采购848亿美元的能源、电力设备和航空器等产品，推动核心企业赴美新增至少2500亿美元直接投资。台湾当局另提供等额信用担保，总规模达到了5000亿美元，而这一金额约占台湾外汇存底的80%，相当于每位台湾民众负担68万元新台币。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直言，这笔钱只是把半导体带回美国的头期款。
9: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去年12月曾经公开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将半导体制造业带回美国，也期待台湾方面可以追加对美国的投资，并且要协助美国来培训半导体工人。对这样的一个赤裸裸的表态，赖清德并没有回应。但是在一个月后同美国的亚利桑那州访问团见面的时候，赖清德却说会帮助台积电等业者在美国长期生根，也要为当地创造高薪的就业机会。而截至目前，台积电公布的对美投资总额已经攀升至了1650亿美元。
0: 尽管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多次警告在美国制造芯片成本极高，民进党当局仍以所谓的分散风险、强化经济韧性为借口，执意将台湾核心产业资源向美国转移。而随着资金、技术、人才不断外流，台积电加速沦为美积电，台湾引以为傲的产业

0: 业集群正滑向空心化的深渊。
1: 如果要是保持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韧性，首先就是要将这些先进产业和有竞争力的企业留在台湾地区，让他们能够在台湾地区

0: 关税和这个贸易的可以讲双重压力的加沙。
1: 赖清德当局对外卑躬屈膝，任由美方予取予求。去年11月，他绕过台湾社会和立法机构，禁止投书美国媒体，宣布8年内投入 1.25 万亿元新台币，约合400亿美元的对美军购。随后又威胁台湾的立法机构必须尽快通过预算，全然不把民意放在眼里。尽管在野阵营将预算从 1.25 万亿元新台币削减至了7800亿元新台币，赖清德当局仍旧贼心不死，图谋另提预算补足差额，甚至扬言所谓台湾的安全没有打折空间。
2: 绿营现在往往都在讲说买军购还能够增加大陆攻台的成本，这是无知透顶，太无知了嘛！青蛙增加了武装，对于大象来说是不会增加什么阻碍的成本啊！
3: 美国给什么发价书就买什么，这个我在我来讲已经是不适当的。现在美国卖我们已经出现很多增厚是库存品里的库存品，就给你买不好的东西或者延期交货，延期交货的事情已经长达10年了。
4: 不是军购的问题，是保护费，1.25兆可以买3艘航空母舰，怎么可能会要这么多钱？所以我那时候就推测，他在美国宣布这件事情，他就是要告诉美国，我愿意送保护费。
1: 台湾社会对民进党当局单边依赖美国的政策深感忧虑。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的民调显示，近60%受访者不相信靠军购能换来所谓的安全保障。与此同时，巨额的防务支出严重挤压了岛内教育、福利和基建的预算，并由此滋生了触目惊心的腐败乱象。从装修公司鞋厂到注册资本仅为10万元新台币的茶叶店，竟都能离奇中标上亿元的军火标案。赖清德当局一边掏空台湾民众的钱包向美国献媚，一边中饱私囊养肥绿营权贵。赖清德不仅为美国把手是瞻，更甘当日本右翼的马前卒，其对日一味屈从，面对日本水炮驱赶台湾渔船的霸凌行径默不作声，全面解禁日本核灾区的食品进口，公然附和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威胁论调，甚至歪曲历史美化日本对台的殖民统治，跪拜日本殖民者的雕像，妄称要对日本饮水思源。而种种的媚日恋殖的丑态也引起了两岸同胞的强烈愤慨。
5: 你连日本也跪，不要脸啊你！
6: 哦，好，
5: 你怎么那么垃圾呢？80年前日本人是怎么屠杀我们的？
7: 你不要被殖民的，然后还要去帮殖民者讲话，这是什么天理啊？你对得起台湾人吗？赖清德，
8: 如果都像民进党这样认为自己是一个日本狗的话，那不要当人就算了嘛。
1: 赖清德当局上任2年来，处心积虑亲美媚日，出卖民族利益与同胞福祉，在台独的绝路上狂奔，但终究改变不了其被外部势力弃若敝屣摆上菜单的命运，也遭到了台湾主流民意的强烈唾弃。正如岛内的有识之士所言，赖清德对外无耻无骨无格，对内无法无知无情，凡是清醒的台湾同胞都深知，唯有顺应历史大势，秉持民族大义，才是通往和平与繁荣的唯一正途。
9: 在结束中美元首会晤后，特朗普15号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严肃警告，对此台湾舆论高度关注。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应正视台独是台海和平最大的危险。
10: 5月15号，在结束北京访问返回华盛顿的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态，我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并再次强调了地理上的现实，我们要飞行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我不想那样。
11: 这一次中美领导人会晤啊，大家很关心有没有谈到台湾问题。我们看到啊，特朗普后来呢，在北京接受美国福斯电视台访问，还有他上了空军一号接受媒体访问呢，是明确的说是有提到台湾问题。用特朗普的说法呢，是整晚都在谈台湾问题啊。那他做的表态其实是很关键的。他说的是呢，台湾有人想搞独立，有人想要战争。而且呢，为什么有人想要战争呢？因为认为美国会在后面。所以我们归纳一下的话，特朗普说的其实就是有人谋独，而且想以武谋独，想以美谋独，但是台独非常危险，所以台独有毒啊。所以他甚至是直接说他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搞独立。所以我想他的表态非常明确，而且非常关键。他等于是明确的说，确实维护台海和平是中美的最大公约数，而且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的危险。
12: 最近一段时间，中美元首会晤受到了台湾社会的高度关注，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播出的访谈中，就台湾问题

0: 进行表态后，台湾很多媒体都评论认为这是在警告希望以美谋独的民进党当局和所有仍对台独抱有幻想的人。
1: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在受访中表示，特朗普明确表达不希望台湾推动独立，美国也不会容许台独势力视美国为靠山，这对民进党与赖清德是极大打击。岛内资深媒体人赵少康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指出，美国不会为台独打仗，台独只会为台湾带来灾难。民进党真的明智，就应该从现在开始放弃台独党纲。
2: 台独意味战争，当然与两岸和平水火不容。特朗普强调，不认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代表他有将这番话听进去了，也深刻认知到中国大陆在拒止境外势力介入已经具备相当的条件与能力。在访问行程结束后，更表示他无意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台湾也不必过分期待美国会给予无条件的支持。此说无意给台独分子一记当头棒喝，充分表达美国人不愿意为台独而战，美军不可能协防台湾。
1: 这次中美元首会晤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在台湾问题上，模糊空间正在持续压缩，红线底线正在被画得更清晰。习近平主席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特朗普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王毅外长明确，美方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先后多次表态，形成有力呼应。专家认为，这是对民进党当局而言，这是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现实。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是一项代代传承的面食手上功夫。如今这碗地道的兰州风味正从当地的街头巷尾走向全球餐桌，成为中华美食文化走向海外的代表。今天的遇见非遗，一起来看传统美食出海背后的故事。

0: 甘肃兰州的清晨，热气裹着面香飘满街巷。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传承人马文斌与这碗面结缘已超过50年。和面溜条是面条拉制前至关重要的准备工作。高筋面粉遇水成团，在掌下反复揉压，渐渐生出韧劲儿。
1: 这个面粉整个和成面团以后，揉、吹、拉、溜，反复的揉。面的话是整个的话是发亮，揉着揉着那个面就响啊，他就说啊，这面团揉好了，才就是开始就是开始扒条。
0: 在马师傅手中，准备好的面剂子能拉出十几种不同面型，按粗细分，有二细三细；按宽窄论，有九叶薄宽大宽，还推出了五道丝等创新面型。
1: 它这个上啊，这不就是做了一个单一的品种？哎，你看这
2: 像在做一个雕刻一样。
1: 哎，它这个弄出来这不的话，拉出来这不是它还是个宽点，有这个线纹。
0: 除了拉制面条，熬制底汤也是制作的关键。马文斌师傅带着徒弟们坚守老手艺，每天清晨将新鲜牛棒骨和牛肉下锅，以文火慢熬出鲜香。再按照比例与特制香料混合，面条煮好出锅后，趁热浇上几勺汤，一碗地道的兰州牛肉面才算完成。
1: 牛肉面它就是一个重复的工作，反复干，要求很高，操作的人必须每天就要把这样活做好，用心去干，它才能做好一碗。
0: 在甘肃兰州，每天有近220万人走进面馆，在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的牛肉面中品味陪伴几代人的烟火滋味和城市记忆。
3: 我是30来岁才到兰州来，
2: 才到兰州，
3: 哎，然后就爱上牛肉面，清汤，面也那个筋道，一个礼拜不吃，几天不吃就馋得不行了。
0: 技艺传承已不再停留于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模式，许多年轻人从外地到兰州学习揉面、拉面、煮肉、熬汤、调配香料等制作技艺。这款西北面食还走向海外，依据各地食客偏好定制个性化口感。外国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短视频，用镜头记录下牛肉面制作全过程，亲手体验制作粗细不同的面条，介绍品尝兰州牛肉面后的感受。
4: Star of the show though was the noodles. They were so good. They had real bounce and bite. I could have slept on these for days.
0: 从2019年起，兰州市将兰州牛肉拉面作为区域公共品牌商标，鼓励支持本土门店企业在海内外新开设统一商标、统一标识的直营店或加盟店。据统计，兰州牛肉面店铺已遍布美国、澳大利�ia、加拿大等全球80多个国家，得益于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海外传承和中国食材出口供应，传统西北味道不断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重点节目，其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解码多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5: 当地时间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后再度夺冠。他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
7: 相较16号首回合比赛，德比斯在第二回合中遭遇了强劲的挑战。比赛开始后，德比斯甘未发车，他在赛道上与雅马哈车队的土耳其车手恩居展开激烈角逐，双方多次交替领先。最终，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车，并率先冲线，以微弱优势险胜对手。
8: I needed to be very smart at the end to overtake him in a place where I didn't overtake him before, so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in this place. So that's why I chose this specific corner because I saw that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and then I was able to block my racing line and get to the win.
7: 赛后，德比斯再次感谢了中国车迷的支持，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参与并享受这项运动。
8: I appreciate all the Chinese fans because they have been very respectful to me, and that's great to have all those new fans.
7: 张雪机车出色的性能以及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的能力在本站比赛中再次得到了验证。赛后，对手及观众表达了敬意。
9: You know, they didn't have a lot of time to get this whole season kind of ready, and from the first round, everyone realized that they meant business, and obviously Valentin having two dominant wins in Portimao kind of showed their capabilities.
10: It's the Chinese way of working, their mentality, their marksmanship, and the way they produce things. It's just amazing. And it's proven it with the bikes, the way that De Beers is winning so many things on the Chinese bike. I think it's just amazing.
5: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公共卫生署表示，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另一方面，按计划，红迪厄斯号邮轮定于今天抵达荷兰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泰国曼谷市区一铁路道口，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17号，也就是事发后的第二天，发生事故的铁路道口已基本恢复正常通行。泰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已调取火车上的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装置，也就是火车黑匣子。
11: การสอบสวนต่อจากนี้ไปนะครับการรถไฟก็จะต้องสอบสว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ขับรถของพนักงานขับรถ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จะ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รวมการถอดเทปความเร็วของขบวนรถนะครับว่ามี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อย่างไรครับ
12: อานันต์当天对媒体还表示，按照规定，铁路道口两侧各5米范围内严禁任何车辆停留。事发时，因涉事公交车被堵在道口内，负责看守道口的值班人员未能顺利落下防护栏。与此同时，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公交车相撞。17号，在事发地仍能看到车辆残骸与清晰的烧焦痕迹，不少熟知这一路段路况。

0: 的当地市民表示，平日里即便铁路工作人员早已示意车辆停下，依旧常有驾驶员无视警示，驾车强行穿越铁路道口。
1: สลดครับเสียใจกับ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เกิดขึ้นแบบไม่ควรเกิดขึ้นก็อยากให้คนขับรถทุกคนรู้จักกฎจราจรให้ดีมันมีเส้นบอกอยู่ว่าต้องระวังรถไฟ
2: ถ้ายัง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อยู่ก็มีแน่นอนมีแน่นอนเพราะรถไฟบางทีเขาบรรทุกตู้สินค้ามามันหนักอยู่แล้วนะพี่เขาอาจจะเบรกมาจากไกลแล้วมันเบรกไม่อยู่แล้วว่าพี่เพราะตู้สินค้ามันหนัก
0: 法新社的报道称，泰国每年有约20,000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
3: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现场播报说，4名机组人员已弹射逃生。当地媒体报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应急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4: 中午好，来看天气。过去24小时，中国从南到北这轮跨越千里的强降水进入鼎盛阶段。那么从海南、广西一直向北延伸到山西、河北多地都出现了大到暴雨，湖北多地更是有特大暴雨出现，像是荆州单小时降水量达到71.7毫米。那今天呢，华北的强降水进入收尾阶段，雨区明显南落，黄淮、江淮、江汉、西南地区东部多地呢雨势比较强哈，像是在广西、贵州，还有湖北、安徽多地呢会有大暴雨出现，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雨区进一步的收敛，但是在广西、贵州一直到安徽多地还是会有大暴雨的身影。那么从后天开始，雨区相对稳定在江南、华南一带，城中像是南昌和长沙，今后7天几乎天都会和雨水相伴。受到降水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一直到本周五之前，华北多地的气温处在偏低的水平，像是石家庄今后3天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不过西北一带呢，随着降水减弱，各地气温迅速回升，像是兰州明后天最高气温有望达到30度。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阴，17到27摄氏度，榆林多云转阴，12到25度，南充小雨转阴，18到25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3到21度，安庆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南京小雨，22到29度，襄阳小雨，19到23度，泉州多云，22到29度，漳州多云，22到31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广州雷阵雨，24到28度，东京晴，19到29度，新德里晴，30到43度，迪拜晴，28到33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悉尼小雨，16到21度，伦敦小雨，9到15度，巴黎小雨，9到15度，罗马阴转晴，10到20度，雅典晴，17到26度，温哥华晴转阴，10到17度，渥太华小雨，14到28度，洛杉矶晴转多云，15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7度。
3: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5: 再会。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

0: 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立第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立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立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陈立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立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立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立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立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立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立济。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首长还在吗？
1: 首长不在，首长让我带你先去接收试飞大队营区，马上进入情况，开展工作。上车吧。
0: 吴晓跟孩子还好吧？
2: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0: 好，上车。走。

0: 来，哎呀，我让赵文提前把你的办公室整理出来了，怎么样？不错，不错。陈总，你看一到这儿啊，就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了。怎么，把我当客人了？
1: 哎呦，你是我的领导，我现在就向你这位领导啊。 请求所有的后勤保障人员明天一定要到位。嗯，光我加上赵文可不行啊。另外，所有的工作今天就要开始了。炊事班下午要是能到位，我晚上请你吃一顿热乎乎的饭菜。炊事班中午就到位了，这饭还是我请你吧。<笑>哎呀，首长什么时候从海上回来？哦，
0: 这个不好说，也许三天，也许四天。 首长说了，你不要等他，但他承诺，试飞大队的成立大会，他一定参加。到时候他代表海军全体官兵给大队授旗。他希望他回来的时候，你已经把队伍组建下来了。明白了。现在还有点时间，有个地方想不想过去看看？
2: 甲板上的起飞或降落，因为没有经验，所以第一次试飞的飞行员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每一寸距离都有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死亡。

0: 把这屋看看。嗯，
1: 这被子不行啊，太薄了，我得画厚的。啊，南方和北方不一样，早晚温差大，晚上会更冷。吴强，
2: 哎，
1: 给基地后勤打电话，把两斤的被子全部换成三斤的。
2: 哎，我是秦大地同志，我是来这儿等待下一阶段选拔的试飞员，我不是你后勤助理吧？
1: 那你现在是了，马上开始工作吧。
2: 谁任命的？我不干。
1: 我任命的，不干也得干，这是命令。
2: 什么？
1: 啊，另外我还需要一个类似于军武参谋这样的人，把我的一日生活制度管理起来，也是你。
2: 什么什么？就是我了，我干得过来吗？我
1: 给你派个兵，赵薇，
3: 到。
1: 从现在开始，你归吴参谋管。
3: 是。
1: 吴参谋，
3: 我你别叫吴参谋，
1: 恭喜你上任，以后我就听你的领导了。
2: 是。
3: 哎哎。
1: 我是曹主任，你看着没有啊？你给他当僚机，你净得给他干擦屁股的事儿。强子，试飞大队刚刚开张，你就心亏一点，人很快就会配齐的。
4: 这暖壶也不行，给每个房间呢配个饮水机，花不了几个钱，这样大家伙随时可以喝到热水。是。
1: 子勇，刚才基地张司令来电话，说第一条跑道啊已经搞出来了，让我们过去看一看。
5: 好，强子，
1: 派车。
5: 吴参谋，
6: 派车。
1: 谢振宇的事已经搞定了，眼下我最担心的就是于涛，这个人呢，一定要弄进来。空军那边有回话吗？
6: 还没有，我再打电话催一下。
1: 对，好。
5: 你得设计两个机翼，然后把这个。

0: 对对对，首长来了。
1: 刘主任。
2: 哎，
3: 张司令，
1: 我给你介绍一下，
2: 这位是选培办的陶主任。
3: 陶主任。
4: 刘主任，
3: 你好。你好。
2: 这是试飞大队的秦大队长。
3: 你好，秦大队长。陶主任我们是见过了，但这秦大队长还是第一次见。我真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这让我的压力啊更大了。
1: 是秦大队长吗？
5: 是，我是航母训练总体单位的。
1: 陶主任
4: 你好。周总。
3: 秦大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航母系舰总体单位的总工程师。你们现在看到的安装调试的这些设备都是他们跟相关的厂家研制生产的。
6: 秦大队长，你的大名我是如雷贯耳啊。我听梁总说你给他们试飞过歼十五，对吧？
5: 嗯，没错。哎呀，谈不上，我今天来啊跟陶主任主要是想先熟悉一下战场。
3: 好啊，这个可能就要让陶主任跟秦大队长失望了。现在还真没什么可看的，除了这几个跑道，还有第一阶段必须要安装的阻拦锁，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呢。
5: 哦，那是阻拦锁吧？
1: 对，没错。
5: 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6: 国产的，进口人家也不会卖啊。秦大队长，到那边看看。
5: 这是制动轮挡，
6: 对，
5: 用于稳定将要起飞的作战飞机。
6: 秦大队长，看来您没少做功课呀。
5: 我也只是提前看了几天的资料。中国航母平台虽然已经开始海训了，但是很多飞行设备啊还没有经过试验试飞的检测。
6: 您说的太对了，只有通过你们的试验飞行拿到合格证，
5: 让这些设备上航母，我们航母系舰总体单位的工作才能算是真正完成任务。所以一切拜托你们了。
2: 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也是这样，
1: 歼十五虽然经过了国家试飞院的试验试飞，拿到了合格证，但是不是和国产阻拦锁系统能够适配，还要经过你们的试验试飞才能得出结论，拿到合格证，不然的话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舰载机上舰。
5: 好，我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吗？
4: 明白啥呀？
5: 如果不经过我们的试验试飞啊，航母不是航母，阻拦锁不是阻拦锁，舰载机也不是舰载机。
6: 哎，秦大队长这句话说在点上了。
3: 秦大队长，我们工程部呢是保障部门，这条跑道我们马上就会竣工，你看还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5: 这边上的这些工程垃圾为什么没有把它清走？对飞行会有很大的影响。另外还可以建一所房子，未来我们可以当飞控中心使用，指挥舰载机试飞。还有专家团来了以后，总不能站在跑道边上来看吧？
3: 这我就要跟秦大队长说抱歉了。首长说了，建飞控中心来不及了，就先开一辆飞行指挥车充当临时塔台。至于这条跑道两边的渣土嘛，一时半会儿还真运不出去，量太大了，只能暂时保留在这里。
5: 对，一旦试验试飞开始，所有试飞单位一定要到场，尤其是消防分队、医务分队，另外还有军工单位的专家也一定要到现场，遇到技术问题可以立马解决。
7: 处长，
5: 处长，副司令员同志，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大队长秦大力奉命就职，请您指示。
7: 有困难吗？
5: 太多了。
7: 哪儿那么多困难啊？不要狮子大开口，说最要紧的。
5: 眼下我最需要的就是一位政委。
7: 嗯，我会考虑的。你有什么建议？
5: 陶主任怎么样？我知道把他派到我这儿来是大材小用，说不定还会影响他日后的发展，但是我确实希望他能去。
7: 我说了，正在考虑，别在屋里坐着，我们出去走走。
5: 是。
7: 给吴晓打电话了，
5: 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
7: 吴晓是个好军嫂，我一定得谢谢他。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可能是我过分了。其实为什么不能让你转移？没了谁地球都会转。
5: 您现在还说这个？早不说，我来都来了。
7: 其实现

0: 那还是可以让你走。首长心里已经有接替我的人选了？没有。往这儿来的时候，我在想，强迫留下你，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难道没有了秦大帝，事业就不干了？无非是在我的心里，觉得别人都不如你。
1: 无论让谁来代替，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英雄山上可能会躺下很多人。
2: 首长，是我自己愿意来的，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0: 是非大队过几天就要成立了，我给你一夜的时间考虑。 你现在什么话都不要说，听我说就行。是。听说你去过那个地方，笑什么？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首长曾经给我讲过的故事。我给你讲过的故事多了，哪一个？
1: 那年上前线，首长作为海军航空兵和陆军部队的指挥协调员。当部队进入战场的那一天，您亲眼看见大批的作战官兵从您眼前走过。
0: 原来是这个，我知道你想什么了，是不是说明天天亮之后，我就不用担心你会选择离开？
1: 首长当年没有离开，那么多的参战官兵当年没有离开。
0: 我怎么能离开？其实那天晚上发生的故事还很多，部队浩浩荡荡从我们的眼前走过，进入战场。我作为参战人员之一和这个师的师长、政委、政治部主任，还有一名干事，蹲在路边讨论战争准备过程中一个不能缺少的环节，也是最后一个环节。
1: 为当时还活着。
0: 但马上就要牺牲的烈士，王木坑。
3: 对，
0: 战争即将打响，还没有打响，大批部队刚刚进入战场，师领导就带着我们讨论，要为明天牺牲的人准备多少个木坑。按照当时作战值班室推算的伤亡比例，最坏的可能，我们要伤亡一个加强团，战场上。 一个步兵加强团到底是多少人？那天晚上，我知道了。师政委命令那位负责此事的干事说：“给你一个民工连，天亮之前给我挖出3800个木坑来。”3800个。我再次抬起头来，看这支。 仍然络绎不绝走向战场的队伍，心里有了一种异常震撼的感觉。这些走上战场的人，其中要有3800人，可能会在明天的战斗中牺牲。这是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晚上。 事实上，这一仗打完了，并没有牺牲那么多人，但是那天晚上还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选定的英雄山，离边境只有15公里，我和干事督促民工连披荆斩棘，挖出了第一个木坑。这时候，民工连长报告说，他们不知道木坑的尺寸。
1: 木坑的尺寸？
0: 对，我还没有从。 震惊中醒过来，那位干事就跳到木坑里躺了下来。他说：“按照我的身长、身宽，重新画一个长方形就是尺寸。”第二天拂晓，我们返回了战场，留在英雄山上的感觉非常棒。 你能理解。后来那位干事在战场上牺牲了。

0: 首长，您今天还要赶回去？
1: 对，下一步航母试航的工作要抓得更紧，我必须要赶回去。四天之后我还会来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
2: 是。
1: 最后一句，还是给你一夜的时间考虑，我等你电话。
2: 是。

这些走上战场的人，其中要有3800人可能会在明天的战斗中牺牲，这是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晚上。留在英雄山上的感觉非常不好，你能理解。

0: 不用再等一天时间了，我想好了，首长把那座山都已经给我们留好了。
1: 我怎么能懂？其实来的时候
0: 我已经想好了，我有个条件，那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来带着这队伍完成使命。
1: 请首长同意。
2: 你什么条件？
0: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2: 你现在就让我回答。
0: 首长，
1: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不行。
2: 即使我答应你了，也做不到。
1: 我可以让你用自己的方法去带这支队，但是
2: 到了节骨眼上，我该插手还是要插手。好，就这样吧，我走了。

0: 首长，陶博士，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首长，有什么事吗？首长，那我就开门见山。我和大弟是同年兵，是老战友。现在有了这么一个上战场的机会，我恳请首长，能不能也考虑一下我？
1: 你真的想去是非大队当政委？是，
0: 首长，去是非大队当政委是平调，不算要官吧？你觉得你行吗？首长，您看您这话说的，我好歹也是您带出来的，我就比大弟差那么多吗？我怎么就不行？如果让你去当政委，你打算怎么干？大弟现在肩负着全体海军官兵、全中国人民的厚望。 他的担子很重很重，我觉得首长应该派一位同志在他的身边，清楚他每时每刻做的事情，帮他分担，帮他减压。你担心什么？大弟的性格，表面看大弟不善言辞，但他是什么样一个人，首长，您心里最清楚不过了。我担心上了战场，只要强一枪，他就会不顾一切的先自己往上冲。
1: 你可以说得更清楚一点。我怕第一个牺牲的人是他，他连自己躺的地方都选好了。今天晚上开会，讨论的就是你。你的命令明天下，知道让你去。 你该怎么做？
0: 首长，
1: 回答我的问题。做好刹车片，随时拉紧马缰绳，阻止一批烈马不顾一切的奔向牺牲。明白就好。虽然我为他们留下了那座山，但是我不希望牺牲很多人，尤其是秦大帝。我不唱高调，谁都是爹娘养的，身后都有一大家子人。你告诉秦大帝。 我硬着心不让他转业，就是为了这个，让他当这个大队长，是为了不让更多的人牺牲。但这不是说我想让他第一个牺牲。
0: 明白。
1: 我的话你记好了，秦大帝出了事，我第一个拿你试问。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去吧。

0: 团长，还没休息呢。
1: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团长吗？
0: 那必须有。
1: 把我的话当屁放？
0: 那哪能啊？嗯，
1: 骑得不错，真不错呀。嗯，只是120团这个台阶短了点儿，矮了点儿。你明天到那后山，从那后山骑下来，那就会更棒。
0: 后山没这个刺激，我试过。
1: 谁让你骑自行车啊？
0: 谁
1: 让你骑自行车？不让你骑车，不让你骑车，说话不好使啊！
0: 哎呀，我就是想舒缓一下情绪。
1: 你情绪怎么了？还舒缓？
0: 是非大队一直没给消息，我有点精神紧张。哎呀，
1: 是非大队会要你这种人吗？啊，你还精神紧张？哎，是非大队要的都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战士，你自己什么样心里没数吗？政委让我问问你，给你介绍那个对象谈的怎么样啊？
0: 早就不联系了。
1: 是早就不联系了，还是没联系过呀？
0: 这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了。说说什么理由？
0: 就是不合适。
1: 怎么个不合适法？怎么了？委屈了？我怎么听说你第一次跟人姑娘见面就迟到了，真给军人丢脸。我还听说你跟人姑娘见面不说话，临走的时候都不给人留个联系方式，你让人怎么跟你联系啊？你小子是真不会谈恋爱啊，还是没看上人家啊？
0: 不，这种事儿总不能我挑人姑娘的理吧？肯定是自露马脚，让人姑娘挑我的理。再说了，那会儿不是政委说的吗？把这当成一个任务去完成，我就是完成任务。
1: 完成了吗？
0: 完成了。啊？完成了。
1: 就你那花花肠子，你还嫩点儿，你能不能不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大？以后就你这个样了，你可真得就抱着飞机睡了。
0: 真要那样，那我还求之不得呢，算你成全我。
1: 那你在我这儿，哎呀，是不好使了。就你今天这个表现，我决定把你从120团开除，明天收拾铺盖卷滚蛋。哎
0: 呦，吓唬谁呢？别小题大做。
1: 你试试看。
0: 你让我去哪儿啊？
1: 是非大队报到。
0: 什么时候？几点？
1: 待定。把自行车扛着，敢骑我明天就不让你去。
0: 是。
2: 团特级飞行员于涛向首长报到。
3: 空，789团一级飞行员耿建林向首长报到。
4: 空，578团一级飞行员江海向首长报到。
5: 空，654团一级飞行员刘波向首长报到。
6: 空，442团一级飞行员马小毛向首长报到。
7: 上级，我代表空军全体官兵来和同志们见面。要说什么，你们一定都想到。我今天来，既是和你们见面，也是为你们壮行。我不想请你们的客，也没有壮行的酒。我到了，见了你们就够了。你们这次去海军，要攻克航母战斗力建设的所有难关，争取最好的结果。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呀？最好的结果就是圆满地完成任务，一个不落的都给我回来。到了那一天，我一定请你们，而且还要把空军的所有首长都请到。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8: 有。
7: 好，于涛出列。我代表空军，正式任命你为空军支援海军飞行员项目组组长，此任命不向外公布。 你们到了海军以后，一切客随主便，坚决服从海军的管理和指挥。但是你们心里要明白，你们是代表空军的一个战斗集体。实际上，你们的任务有两项：第一项，团结海军的同志，完成航母舰载机的试验试飞的所有任务；第二项，打赢这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没有打过的战争。你们到了海军，遇到了克服不了的困难，打电话给我，必要的时候我会亲自上阵支援你们。同志们，还有问题吗？
8: 没有。
7: 入列。会见到此结束。
9: 敬礼。
10: 走，
11: 进来。
12: 爷爷，
11: 你们来干嘛啊？
12: 我这不都两个星期没来看你了吗，老同志。所以你身体怎么样？
11: 活着呢，也不是礼拜天，你们老往这儿跑什么呀？
13: 他今天补休。
11: 你呢？
13: 我昨天加夜班，今天也补休。
11: 做好工作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别忘了我交代给你们的事情。
12: 老同志要交代的事情谁敢不办啊？来，请老同志检阅。
11: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了。结婚之后立马给我生个重孙子，我这辈子就没什么遗憾了。
12: 爷爷，您这种观念太陈腐了啊，这话哪像是您这种老同志说的呀？这生孩子呀，那得天时地利人和，这哪是说生就能生出来的呀？
11: 还敢违抗首长的旨意，站起来。
12: 爷爷，
11: 起立，站那儿去。
12: 站。
11: 李总，亚鹏，这个你收好。
13: 哎，
11: 你先出去一下，我问他点事儿。
13: 爷爷，您怎么还偏心了呢？什么悄悄话得跟他一个人说，还拿我当外人？
11: 不是悄悄话，严肃的话，你不在知情范围之内，去吧。
13: 那正好我去单位加个班。
14: 爷爷再见。
12: 啊，
14: 走了爷爷。
12: 哎，找时间休息啊。
14: 啊，
12: 去吧。
11: 来，坐这儿。
12: 来，
11: 告诉爷爷，最近你们空军出现了什么大事？

0: 看文件的待遇还保留着呢。海军要求你们空军支援飞行员参加航母战斗力的建设。你还记得你小学的时候，我带你去上海去见詹姆斯的事吗？
1: 当然记得。
2: 中国欢迎您，詹姆斯先生。
3: This is for you, little buddy.
0: 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您战胜了他。那个时候，你就问我，咱们什么时候能有航母啊？现在咱们有了，是不是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
4: 是，让我们今晚7点之前报到。都准备好了吗？
0: 报告首长，空军特级飞行员于涛，全都准备好了。我这辈子只有一个儿子，早年我送他去海军做试飞员。 牺牲了。现在我要送我唯一的孙子去海军试飞大队。知道我告别之前要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4: 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0: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4: 请爷爷指示。
0: 因为这个任务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复兴，也关系到一个军人的尊严。 军人上了战场，生死就不能由自己掌控了。能够掌控的，就只有尊严，军人的尊严。说完了第一句话，我才能说第二句。

证完成任务的前提下减少伤亡。如果我孙子在这一场战斗中牺牲了，爷爷会心疼的，会心疼，疼死的。

即使是那样，我也不会后悔，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这个老兵最应该做的事情。

要是你真的回不来，喝不到空军首长为你们准备的庆功酒，爷爷会失望的。爷爷活不了多久了，甚至都不一定能看到中国第一艘航母完成战斗力的建设。我真正希望的是由我孙子来完成这历史上的很多个第一次，然后向我报告。爷爷会准备家宴，为我孙子庆功。

0: 你不可以走了。哦，是啊，我都讲完了，你不走还站在这儿干嘛呢？听口令，向左转，上战场，正步。
1: 向前向前，我们一支故乡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共。

0: 怎么回事啊？这秦大帝不会变卦了吧？开门！团长，
1: 团长好，
0: 都要出发了，关着门干什么？
2: 啥也不是。都准备好了？报告团长，都收拾好了。你把那三条说给我听听。说。
0: 是，不许跟秦大队长叫板，不能在空中对决中赢的。错了，
2: 没错，
0: 错了。啥也不是，你是不是故意的？没有。啊？那你听好了，第一条，不能挑战秦大队长的权威。
2: 100%的服从，不能捣乱，重复。不能挑战秦大队长的权威，100%服从，不能捣乱。第二条，不能逼迫秦大队长在空中对决，我不允许。
0: 啥也不是。重复。
2: 不能逼迫秦大队长空中对决，我不允许。
0: 是的。
2: 不允许，你不允许，你不允许。第三条，如果你捣乱，我就让他开除，团里马上让你转业。重复，捣乱就开除，团里安排转业。
0: 啥也不是。出发吧，路上不许节外生枝，7点钟之前准时报到。明白。
2: 装车，快！哎，啊！

1: 听大队长好，空军飞行员于涛、
2: 耿杰林、
3: 江海、
4: 刘波，
5: 黄小毛、奉命前来报道。
6: 欢迎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试飞大队陶孙勇政委。
7: 大家好，
8: 欢迎你们，
9: 欢迎，
1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1: 吴强到海军特级飞行员，来自海航101团。
12: 我现在是咱们大队的临时军务参谋，负责日常管理。欢迎大家来到海军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咱们就上车吧，去空军楼。好吧，行。101，
13: 你是101团的？
12: 对，我们都是101团的啊。
13: 你是101的是吧？啊，
12: 空军金头盔获得者江海向你致敬。
13: 哟呵，金头盔，
12: 金头盔获得者，白小毛向您致敬。
13: 又是金头盔，你好，你好。
12: 我听说你们都是金头盔，是吧？
13: 对，
12: 厉害厉害厉害，
13: 欢迎啊，欢迎，
12: 来来上车上车，请。

0: 是非大队，可跟在这儿完全不一样。
1: 你们也是试飞员吗？
2: 我们是专门修理试飞员的。
3: 一天到晚所有的活动24小时全面观测，
4: 违规一次处分停飞，两次就除名，什么意思呀？咱们是金头盔啊。
5: 应到二审，实到实证人。
6: 谁没到？
7: 请看太平雄鹰第4集。

0: 团长，让我们出发了。
1: 你快走吧，磨磨唧唧的，一会儿不赶趟了。走吧，走啊！
2: 您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
1: 记住那三条，路上注意安全。走。
2: 是。
0: 我出马。哎呀！
1: 装，你看他多能装，傻呀！
3: 老侯，别那么紧张。
1: 他越是能装，我越不放心。什么约法三章，根本听不进去。那个山地自行车还拿着呢。哎，他那个宿舍给他留着，别让别人住。啊，等他从是非大队退回来，且住呢。这个话，要尽快传到他耳朵里去啊。
4: 老谢，你说以前走这条路咋就没觉得景色这么好呢？
5: 你现在心情好着。
4: 哼。哎，问你话呢，怎么了？激动傻了？你说这两个小时路程，我怎么觉得这么漫长啊？
2: 我以为你不着急呢。哼。
4: 怎么了，小王？不舒服啊？
5: 啊？不好意思，有点不舒服。
4: 哎，我吐，你靠边，靠边边。
2: 来来来，漱漱口。
5: 哎，谢谢。
2: 要不要给你买点药？
5: 不用，我带药了。昨晚在一起跑步，可能着凉了。
6: 来，门上有大家的名字，你们找一下啊。以后这就是几位金头盔的家了。哎，
7: 我在这儿。
6: 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现在的状况呢，就跟这沙家浜这厂子那样。咱们的队伍刚开张，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后勤人员还没备齐呢，大家就互相照应一下吧。啊，委屈各位大咖了。
8: 别客气。
6: 你们床上有个纸袋子，秦大队说你们收拾完之后赶紧看一眼，里边的内容今天晚上执行。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8: 好，
9: 辛苦了。
8: 啊，没事没事没事。大家各自找房间吧。
5: 哎，江海。
10: 不错。
11: 夏医生，我这种情况严重吗？
12: 从对你的临床访谈及和量表测量的结果来看，你的情绪状态是以焦虑状态为主，伴随着有一定的情绪低落。但从你整个发病过程和严重程度来看，还没有达到我们认定的焦虑症。
11: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12: 你别紧张，放轻松。以你现在的情况，我的建议是每周来做心理咨询，每次50分钟，可以吗？你不要想那么多，这心理健康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从健康到不健康再回归健康，你也是这样。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和你自身的调整，一定会有所改善。
11: 哦，对了，夏医生，我还有个问题啊。
12: 您说。
11: 我做这个心理咨询会对我未来的发展有影响吗？
12: 心理咨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过程，我们对于每个来访者的信息是严格保密的，你大可放心。
11: 我懂了，谢谢你啊，夏医生。
12: 稍等，我看一下时间啊，下周一的下午1点钟，可以吗？
11: 没问题。
12: 下周一见。
11: 周一见。
12: 哎，你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13: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12: 可以啊，晚饭见。

0: 有您那从医院前来报到，
1: 手续都办好了，
2: 办完了，就等着跟你走了。可话说到前头啊，到了是非大队，可跟在这儿完全不一样，很有可能几个月都回不了家。明年，
1: 做好准备了吧？保证完成任务，啥样我照顾。
3: 哎呀！ 赵司令，赵司令，陈少队，别跟我闹了。首长这不是不放心吧？让我带人来跟你们开个协调会，有什么问题过细的交流一下。还是他的两句老话：一要只争朝夕，二要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4: 对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刘主任，我们海军总医院飞行医学科的主任，刚刚调到我们基地。
5: 刘主任，
6: 刘主任，
5: 大家好。
3: 刘主任，我们听说过，您可是大专家呀，您来了会吓着我们的。<笑>里边请吧，请。
7: 根据首长的指示啊，我先向你们两位通报：海军决定啊，在基地建立实验试飞研究中心，我来兼主任。中心下面要成立几支队伍，一是跟踪摄像队伍，同步记录实验试飞的全部活动，并保留最原始资料；第二呢，要建设我们自己的专家队伍，配合地方专家团进行实验试飞活动，并向他们学习。 同时要进行我们自己的专项研究，为未来舰载机和航母设备的改进升级换代储备知识和人才。所以说，秦大队长、陶政委，下面我就想请你们支持我们一件事情。
8: 什么事儿？您说。
7: 我们已经组建了第一支跟踪摄像队伍，希望你们能够让他们尽快的住进来，马上开展工作。
8: 赵司令。
2: 您说的这个跟踪摄像队伍是个什么意思？是不是未来我们试飞大队的这些成员吃什么、上厕所的、拉屎撒尿这些都要被拍成这个影像？是不是？<笑>是这样，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8: 好，刘主任来回答。
2: 我要说一句，我来这儿不是吃干饭的。<笑>不要笑，一总调我到张司令的基地来。 是要在基地成立舰载机飞行员医学研究中心。现在这个研究中心已经成立了，我是主任。我们的研究任务有两项：第一就是为试飞大队提供各种医学，包括心理医学方面的支援；第二是把你们每个人当成我们的研究对象，研究你们与一般飞行员不同的生命与心理现象，你们遇到紧急情况时候的生命体征。
8: 为将来大批的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做全方位的医学准备。刘主任，刚才张司令说要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录成像，您这刚才又说要来个一对一，不会是把我们当成你们研究的小白鼠了吧？
2: 我知道我们的这项工作不会受你们欢迎，可是不欢迎我们也要做，因为这无论是对你们。 还是对未来的航母战斗力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秦大队长刚才说了，不会连你们平时吃什么、上厕所都要录像吧？你说对了。一旦我们开始工作，试飞大队的每一名试飞员一天到晚所有的活动，包括吃喝拉撒、睡觉时候的心跳、血压、体温，24小时。 全面贯彻，这很可能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困扰，但很抱歉，你们是在为中国迈向航母大国做贡献，我们也是。我们还是在为建立中国舰载机飞行员医学这一全新的学科做开创性的工作。我们来了，就是要对试飞员进行一对一的医学支援和研究。你们可要支持我们的工作啊！秦大队长，你可要模范带头啊，不能带头捣乱。
8: 我最后说一句，就算是捣乱，我们也要开展我们的工作。是这样啊，
7: 张司令、刘主任，我们这些试飞员呢，都是各个单位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秀试飞员，
8: 我觉得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吧。
2: 张司令，他们这种态度可不行啊。
9: 那个大地同志是开玩笑的，张司令、刘主任，我代表大队长也表。

0: 我们一定协助你们完成好任务，啊！嗯，张司令，你看还需要我们协调什么事情吗？
1: 是这样，刘主任的医学研究室这两天就会派两个人过来，一是准备前期工作，二是担任我们两家的联络官。你们随时有什么需要，我们全力支援。
2: 明天就去，一点商量余地没有吗？哎呀，不好意思，阿姨，你也知道我们部队的规定。嗯，哎呦，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转业呢？要不这样，阿姨，等我这次执行完任务。
1: 我们俩要好好规划规划。嗯，
3: 是该好好规划一下。你们俩人都谈了3年恋爱了。
0: 妈，
3: 夏初不说了吗？等这次回来，我们好好规划。今天送行，咱别说这个。明天几点走？我让车送你。不用了，部队派车来接。
1: 夏初啊，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你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你干脆直接转业吧。
2: 自己开个心理咨询，不想上班就不上。
1: 前程已经够忙了，一个家庭不能两个人都忙。阿姨不是个封建的人，你喜欢工作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像现在这样说走就走，一走就好几个月。你们不年轻了，再这么拖下去，对彼此都不好吧。
4: 我们会好好商量的。嗯，来，再看一杯。哎，这回是去哪里？哦，对了，保密不能问。来，不是玉涛，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
5: 怎么了？不是，床头纸袋里的东西，看了吗？看了，
6: 真看了。有什么问题吗？
4: 有什么问题吗？咱们刚到这儿，除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条令，
5: 一日生活制度，
4: 他还给咱们是非大队单独定了个纪律守则。
5: 你，
4: 你
5: 们都看那个第9条了吗？
4: 违规一次处分停飞，违规两次除名。
7: 一次就停飞，两次就除名，什么意思呀？咱们是金头盔啊，飞行是一辈子的事儿啊！这，你也说两句。嘿，哎，说说说。不过于涛，我确实有点意见。
6: 你看这条啊，原则上每周只有一天假期，任务多的时候连一天假期都要取消。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对我们极大的不尊重。
4: 这还用我们下星期的操课表？嗯，每天出早操，啊，当然了，每天让我们出早操没什么。这空军我们也天天出。你看这内容：
6: 立正、稍息、敬礼、
4: 起步走。还有呢，每天早上5公里负重越野，这是拿我们当步兵练啊？说什么呢？什么步兵？把咱们当新兵呢？我10年前新兵营就是练这些东西。
6: 不是，咱是不是来错地儿了？这不是海军是非大队啊？这。
4: 这不就是新兵营吗？我发现你别跟他平常胖乎乎，看着特憨厚啊，最会调皮捣蛋的就是你了。
8: 不带人身攻击的啊，什么调皮捣蛋？我说这都事实，这也太不拿土地爷当神仙了吧？同意，不反对。哼，
9: 都说完了吧？
8: 玉涛，你真得想点办法啊！不管怎么说，咱们不能被欺负呀，尤其是这第一个星期，这是给咱们立规矩呢。
9: 对呀。 本来我想等这几天情况熟悉了，再召集大家碰个头的，但是现在看来等不到了。来吧，自己找地方坐。
10: 好，你这儿也坐不下，来坐地下，坐地下，
9: 找地儿坐。来，别闹了啊，都别洗马哈了。哎，
10: 还是没到，
9: 没有，你先休息会儿吧。
10: 今天晚上的事情还是我来处理，
11: 先不说这些事儿了，我是大队长，我对首长说过，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带着这队伍，
0: 说到就要做到。说点别的吧，
1: 你想让我说什么？
0: 对于我立的规矩还有下一周的操课计划，下面都有什么反应？
1: 你真想听啊？
2: 行，那我就说说这个，来，纪律手册。
3: 其实我刚才看了这两个东西，我一直在想，如果是我受命挑选和组建这样一支队伍，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2: 选人呗，最短的时间把队伍带起来。
4: 可是咱们这些人和来自海军的试飞员，毕竟来自两大军种，个个都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啊，所以这样的队伍他确实不好带。
5: 其实也不难带，要想把你们这样一个一个全是大爷一盘散沙的队伍快速的揉到一起，我要是秦大队长，我第一件事就是抓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
6: 是，其实我也明白，但我就是气不过。那你说他要是这样的话，他找一堆会开飞机的步兵来不就行了吗？要我们这些金头盔飞行员干什么？
7: 不，什么意思？
6: 讽刺我。
8: 咱们大家商量了半天，被小毛一句话给总结了啊。秦大队长就是要把咱们培养成一群会开飞机的步兵，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冲得上敢牺牲，无论遇到多少艰难，受了多大的委屈，最后都能扛得住。
6: 今天都聊得很好啊，
8: 还是那四个方针：情况明，决心大，拿办法促变化，能做到吗？
9: 能。

0: 空军来的同志都什么反应？
1: 啊，他们那边倒挺安静，没有听到一点反应。不但没有反应，天黑前我见到于涛，我问他，你们空军来的同志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他说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咱们俩不管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任务和考验面前，要对他们一视同仁，不能跟海军的同志有任何不同。
0: 于涛聪明，真是聪明啊，表面上没有提出要求，但其实还是提出来了。他要求是在以后所有的事业是非当中，享有和海军的是非员公平竞争的权利。
1: 是的。
2: 报告，谢振宇，康延成到了。
1: 走，
3: 来吧，请进。东西给你放这儿了啊。
4: 怎么称呼？
3: 啊，吴强。你好啊。
4: 你好，
3: 欢迎欢迎欢迎，
4: 谢振宇。
3: 这样，你先收拾收拾，我还有事。
4: 我来吧。
3: 啊，
4: 谢谢啊。
3: 没事没事。
4: 是这边吧？啊。
5: 秦大队长，好久不见。
0: 是，我也很期待这次见面。
5: 这位是？
0: 这位是陶思勇，陶政委。
5: 政委好。
0: 现在是2:10，你们迟到了7:10。
6: 路上司机突然肚子疼，我们绕路去了医院。
5: 这件事情侯团长应该向你们报告过。
0: 不叫报告，叫通报。即便是这样，你们还是迟到了。不过现在时间太晚了，不说这件事儿，早点休息。临睡之前把文件袋里的文件好好看一遍，从现在开始遵照执行。
5: 是。
0: 啊，政委，这咱们就看看康延成了。对，
6: 果然与秦大帝见面，他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偏偏我谢振宇就是个弹簧脾气，给我压力就是给我动力。咱们天上见。
3: 来集合，来所有人乘凉，来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7: 咱们这空海都是一家了啊，就别按空海分了吧，按高海个，重新排一下，建林，来换一下，
8: 向前撤，向前撤，
9: 不收，
10: 一二三
11: 三五
12: 六七
13: 八
14: 九，
15: 全一秒。
16: 全队集合完毕，应到二审，10到19人，请指示。
17: 有令。
16: 正。

0: 谁没到？谁？
1: 报告，120团谢振宇没到。

0: 回宿舍，看看县里鱼怎么回事。命令他出动，站！全体都有了，向右转，跑步走。一、二、一，哎，二、一，哎，二、一，
1: 大家听好，
2: 这就开始了，
1: 注意力集中。
2: 起床！起床！起床！还睡呢啊！出操了，就差你一个。
0: 不是你干什么呀？
2: 上操课那不知道吗？
3: 今儿礼拜天出什么操啊？
2: 所有人都到了，就差你了。你看，你就没看这个？这里面有纪律守则，还有这一个星期的操课表。
0: 赶紧的！
2: 哎，
0: 给我把牙膏挤上啊！
2: 我再给你做个面膜得了。
0: 向右看，撤！向前看，使劲！讲一下，首先，今天的早操，大家士气高涨，动作认真，提出表扬。 8点钟，在宿舍楼前集合，全大队去国家试飞院参加试飞大队的成立大会，不许迟到。解散。我跟空军的聊两句，你先去。
4: 也是。
0: 老于，好久不见。
4: 老谢，上次驱逐罗伯特，你表现不错。
5: 那还不是多亏了有你这个僚机进来帮忙。
0: 我那不是怕你犯错误吗？从大学开始，你就是觉悟比我高。<笑>
4: 听说你这次哭着喊着要进试飞大队，是想跟秦大队长来一场空中对决？<笑>
0: 难道你不想跟他在天上比划比划？
4: 我很期待你们这场对决。这样的话，没准咱俩也能把旧账算一算。
0: 我就喜欢你这种越挫越勇的样子。<笑>
4: 不过话说回来，这一次海军和空军的优秀飞行员都集中到这儿了，那咱们往后的每一次对抗，那可都是世纪对决啊！
5: 哎，请你放心，天空毕竟是属于空军的，我们会带着你们海航的这些小兄弟，共同进步的。
0: 一言为定啊！

0: 喂，是。
1: 哦，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0: 空勤餐厅这儿。好，
2: 来了，路过左转。
0: 谢谢。
3: 慢点，不客气。
4: 你们也是试飞员吗？
5: 不是，我们是专门修理试飞员。
4: 哎，你这小姑娘，嘴够厉害的，还占我们便宜。
5: 谁小姑娘啊？叫姐。
4: 叫阿姨。
6: 你好，九幽市下属柳宁大同志吗？
0: 是
5: 是。
6: 你们好，宿舍在这边，我帮你们。
0: 谢谢，
3: 谢谢啦。王云哲，
0: 谢谢。

0: 喂，杨红，这么早给我打电话？
1: 哎，你是不是很忙啊？
0: 啊，还好。
1: 那个，
2: 你能不能给我妈打个电话呀？她一直生你气呢，我把原因都揽在我这边了，但你丈母娘那脾气……
0: 好，我马上打。
1: 我跟她说的是，咱们俩都有新的任务，
2: 而且是我主动把婚期推迟了，所以你别说漏嘴了啊。
0: 杨红，等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了，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最想要的婚礼，
3: 我发誓。
2: 于涛，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想在哪儿办咱俩的婚礼啊？
0: 暂时保密。
1: 行吧，我不问了。
2: 不过我也有个事儿跟你保密。
0: 咱俩的秘密可真够多的啊。
2: 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出去吃饭上班了，别忘了给你丈母娘打电话。
0: 放心吧，哎，
3: 注意安全啊！
2: 挂了啊。

0: 找门，找门，
1: 到，
0: 把先生给我进来。
2: 政委，
3: 干嘛去？
2: 大队长让我去找谢振宇。
3: 现在啊？
2: 对，

0: 陈经理。
1: 哎，子勇，什么事儿？
0: 谢振宇他们的事情还是交给我来处理吧。
1: 子勇，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给我减轻压力。
0: 我这么做是不希望是非大队还没开张，你跟谢振宇就干起来了。你笑什么？
1: 哎呀，子勇啊，你把我跟谢振宇看得都太脆弱了。他如果那么脆弱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机会留在是非大队。我也如此，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表个态，如果他能通过最后的考察留在是非大队，那么就是我的下属。不管他之前是什么样的人，我都有责任让他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甚至是顶尖的战士，能够胜任任何作战任务的是非员。他马上就要过来了，你先回去吧。啊，按照条令条例，我有责任对我的下属进行管理教育。
0: 我不走。
1: 这样行不行？万一我跟他谈崩了，你再过来救场，行了吧？
0: 你保证？
1: 我保证。报告，进来。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2: 知道，我昨天晚上入营太晚，没有熟读大队长交给我的纪律守则和操课表，导致星期天的早上延误了出操。
1: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没有了？你告诉我，离开医院之后，你们又去了哪儿？

0: 报告大队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离开医院之后已经很晚了，我请他们吃了顿宵夜。当然了，小王胃难受，主要是我和康延成吃的。
1: 如果大队长认为这也算是我的错误的话，我愿意接受处分。
2: 即便是这样，如果你能在凌晨2:10之前按我的命令阅读本大队纪律手册和操课表的话，你仍然能够做到今天早上按时出操册。
1: 大队长说的对，我承认错误。依据纪律手册第3章第11条，我应该在全大队面前做出检讨。
2: 这么说，你利用下操的这段时间已经读过这份纪律手册了？
1: 烂熟于心，而且保证以后不会再犯。
2: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1: 林部处，
2: 是这样的，第一，昨天晚上的事情是发生在你没有入营之前，原则上我不能处分你。第二，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是在你没有读过本大队纪律守则之前，按照我军管教一致、教育先行的传统，我不能去处分一个还不知道这份纪律守则存在的人。但是从现在就不一样了，你已经读过这份纪律守则了，如果再发生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出现的事情，你一定会被执行处分的。明白了？
1: 明白。
2: 好，你可以走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示大队长。
2: 说，
1: 入队以后可以请假吗？
2: 可以，但是我要告诉你，除非发生极特殊的情况，否则我不会准假的。
1: 星期天和法定节假日？
2: 我说过了，我一般不会准假，包括节假日和星期天。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到这儿来不是来度假的，我们是要集结成一支上战场的队伍。一支上战场的队伍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请假的。明白了？
1: 明白。
2: 你可以走了。
1: 是。
3: 你们俩的谈话我都听到了。
2: 那又怎么样了？
3: 我更加坚定了，侯团长反对他进试飞大队是有道理的。
2: 说。
3: 一个人能把自己的错误啊说得像成就和功劳，而且还气定神闲，主动要求给自己处分，你以为这个人好对付吗？
2: 四勇啊，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我认为谢振宇比你比我们想象的更难对付。他今天这么痛快就来承认错误，而且还主动提醒你给他处分。一，他知道你不会这么做，原因后来你自己也跟他说了。二呢？
2: 嘿，二，行，你说。
3: 二是这个人下定了决心，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阻力都要留在试飞大队，直到实现自己的目标。
2: 四勇啊，我们是他的直接领导，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随意地猜测自己的下属。即便是他真的为了这样目标而来，事情也不会像你想的这么糟糕。
3: 秦大帝同志，你现在不是101团的老团长了，你现在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这个责任和使命不允许你自行其事，随便接受任何人的挑战。
2: 说实话，谢振宇没有向我发出挑战，即便是他向我发出挑战，我接受不接受，怎么接受，我都可以选择呀。问题啊，现在还没有发生，谢振宇啊能不能留在试飞大队还得看，真正的考验是从今天上午开始的。如果是他经不起这个考验留不下来，那你还担心什么呢？走吧，吃饭去。

0: 这么充分，连我都不服气。他就在那儿呢，你去问他。这我快我都忘了。夏天叔了，嗯，
1: 他接了，
0: 他还真敢接啊！我跟你说，于涛，这回是逮着机会了。
2: 非得打他个满地找牙！听着，于涛他们几个人议论你干嘛？没想到海空两军最顶尖飞行员的世界大战，
3: 这么快就要开始了。
4: 但是这个机会，也得我们和他一起冲吧。
2: 什么意思？
5: 待会儿赶紧吃啊！8点钟登车结束。
2: 报告，
3: 怎么了？
4: 咱们这儿也有礼堂，干嘛去试飞院？
2: 国家试飞院开成立大会，是首长定的，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我在这宣布啊，以后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不要问，该解释的首长会解释，不解释的不要打听，按命令执行。谁还有问题吗？
4: 好，
2: 再说一个规定啊，以后在食堂就餐的时候要安静，不能大声喧哗。另外还有一个事情。 因为试飞大队刚刚成立，政委会有一些事情要当面跟我沟通，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可能随时到我们食堂来就餐，就这样。

0: 从昨天入营到现在，你们发现秦大队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有啊，做什么事情都比别人快。
0: 想到了什么？
2: 他们的空中战术里肯定主打的也是快，咱们得小心。
0: 以后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得快，但在他们见到就从吃饭快不快，让他们看出来咱们有没有实力。
3: 那个夏医生，我要不要叫几个人过来帮帮忙啊？
4: 不用，就这点活。
3: 真不用啊？
4: 真不用。
3: 哎
4: 呦，
3: 哎，夏医生，娜娜，问你们个私事啊。
4: 什么事？
3: 你们俩找男朋友了没有？这什么情况？
4: 这我有，你看他这样。
5: 正美，我没有，
4: 你有？
3: 我们这儿有的是单身帅哥，将来给你介绍个航空兵、飞行员。没意见吧？
5: 那我得看看有没有演员。
3: 我们这可没有演员，你找演员干嘛？我们这儿的兵哪个比演员差了？
4: 哎呀，政委，他说的是那个何演员。
3: 哦，
5: 政委，得看有没有缘分。
3: 理解偏差，对对对，确实要看缘分。那个夏医生，收拾差不多，赶紧去食堂吃饭。明天我安排他们，分批次的过来，先跟你们聊聊。
4: 好，
3: 行，我走了。
4: 嗯，慢走啊。
3: 好。

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大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始，是我的决定。我想了很久，我问自己，当又一群和屏幕上这些故去的英雄同样年轻的小伙子们又一次组成了一支队伍，去冲击一项中国人从来没有冲击过的事业时，作为你们的领导长辈，最该告诉你们的是什么。现在我让大家看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牺牲在试验试飞战线上的英雄，他们当中年龄最大33岁，最小的只有22岁。这其中有我的前辈，也有我的战友，我们当年朝夕相处，亲如骨肉。当然还有比我更年轻的，为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继续在这条战线上牺牲。今天我不想讲所有牺牲者的故事，我只想讲其中的一位，他的名字叫于海洋。他不但是我的战友，还是我当年的室友，毕业后分到了同一个团，这个团就是著名的海军航空兵101团。101团你们知道，海军101团名冠中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在这里讲一讲这个团。简单的说，海军101团是一支战功卓著、英雄辈出、誉满海天的英雄部队，在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作战中，共击落击伤敌机31架，创造了同温层作战、飞机对头着陆等世界空战史上的8个敌，涌现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王牌飞行员和功勋飞行员。毛泽东主席曾3次点将，并25次接见了这个团的41名代表。周恩来总理曾先后接见了这个团的79名同志，称这个团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英雄部队。1965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颁布命令，授予该团“海空雄鹰团”的英雄称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个因屡立战功而被授予这一荣誉的团一级单位。我和于海洋同志同一年被分到了这个团，当战斗机飞行员，同一年成为了海军新型机的试飞员。他出生在一个飞行世家，父亲是我军第一代空中英雄于兆龙老前辈，后者曾经在抗美援朝、东南沿海和南海战场上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0: 会负责大家的心理志愿工作。
1: 我一定要成为这儿最优秀的示范人。
2: 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3: 明天虽然是个星期天，但是操课继续。
1: 不要以为你一个人是带兵的好家伙。对于我们飞行员来讲，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未知是最大的危险。
4: 如果有需要，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登机。
5: 你吹什么牛？
6: 请看《海天雄鹰》第5集。

那年，于海洋烈士28岁，一款新型的战机到了试飞场。于海洋同志刚刚探亲回来，还没有休息。本来团里指定的试飞员是我，我也做好了准备。但是前一天晚上，我们所在的地区突然降温，那个时候飞行员的宿舍条件不是很好，房间透风漏雨。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我感冒了。 头痛欲裂，打喷嚏，咳嗽的厉害。领导问我还能不能飞，我说没有问题，可以。但是这个时候，于海洋同志提出要替我飞。当时我也没想到会发生别的事情，因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有时候他替我，有时候我替他。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上级领导批准。 从那天起到今天，31年过去了，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早不感冒，晚不感冒，偏偏那一天感冒？我也不能原谅于海洋，为什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那一天回来？其实他的假期还有好几天呢。 第二天我还是赶到了机场，目送他驾机升空。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因为他是一个特级飞行员，是我们当中最好的，所有的人都对他充满了信心。可是同志们可能已经想到，那也是一次普通的试验试飞，试验的对象不是人，而是飞机。那一天，就是因为飞机出现了故障，它飞到海上。 现在，请同志们最后看他一眼。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他永远，永远，只可能这么年轻了。 开灯！下面我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大会，现在开始。进行大会第一项，全体起立，通报。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牺牲在试验试飞战场上的烈士们，默哀1分钟。

现在进行大会第二项，宣布海军命令，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请大队长秦大地同志、政治委员陶思勇同志上台受领军旗。

0: 请坐下。我要讲的话不多，只讲两句。第一句，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过程艰苦，但是一定要完成任务，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任务。下面我讲第二句，中国航母试航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中国人开天辟地第一次搞航母，就像我们当年搞两弹一星，非常难。外国人对我们封锁非常严，没有人希望中国人搞出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我们呢，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个大姑娘还两手空空，嫁妆箱子里什么都没有。中国人怎么样？ 才能拥有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靠谁？靠你们！你们靠谁？你们就靠不了别人，只能靠自己。在100年内，美国人因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舰技术的失误，损失了数千名飞行员。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为了讲出最后一句话。我在这里宣布，虽然你们经过千挑万选进入了试飞大队，但是仍然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没有做好牺牲的准备，可以选择退出。还有，你们的大队长秦大弟同志，对你们最后是不是都能留下来？我有最后的决定权。 我再说一句，无论你们在今后的一个星期内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不代表你们不能留在海军和空军做飞行员。它仅仅说明你们不适合做舰载机试验试飞员罢了。我讲完了，
1: 散会，全体去。

0: 不是说下午接着开会吗？怎么跑这儿来了？这哪儿啊？
1: 不要问于涛同志，我马上就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地方。
2: 在告诉大家之前，我问一句，上午在国家试飞院大家看到什么了？
3: 看到了牺牲的前辈。
2: 对，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在大战之前都要做准备工作，这儿就是为我们这些人准备的地方。
1: 有准备是我军的传统，但不是必然。我们现在谈牺牲，就是为了减少牺牲，甚至没有牺牲。

0: 妈妈，水来了！来，儿子，喝水。
1: 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树？因为你爸在这儿，种了这棵树，你就不会忘记它的位置了。你得记住这儿，啊！
0: 为什么要把爸爸埋在这里？
1: 你爸呀，喜欢大山，也喜欢种树。他以前总说，他看着这些小树们茁壮的成长，就像看到他的那些学生们一样。他希望他们呀，早日成才。 在这儿好，你爸呀，愿意守着他们。儿子，爸爸不在了，但爸爸一直看着你呢。他会看着你长大，看着你的读书，看着你考一个好大学。爸爸知道，小雨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儿子，这棵小树啊，他会跟着你一块长大的。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2: 找好了个地儿，你要不要挑挑？我埋哪儿都行。我要是走你前面的，幸福你在我身边种棵树。<笑>我要走你前的，我那墓碑上你给我写上：“天霸已当机，来日再斩。”成就。
3: 看往这里了，我去开会。
2: 好，向山集合。
3: 哎，
2: 树的品种有没有要求？
3: 看你喜欢。
4: 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了。

0: 我记得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印象。那时候我才刚生下来，31年了，我心里一直都在想他，在心底塑造他。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在那个地方见到他。 终于觉得我这个儿子找到父亲了。我大概能理解你的心情，真的理解。是不是因为今天你也成为了试飞员，也要走上属于你自己的特殊战场？ 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见到他的面容，突然觉得他当年是带着笑容走上了战场。31年过去了，他不但还活着，而且想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
1: 今天我们也不会后悔。行了，知道自己看纪律守则了啊！哎，这一天过的呀，先是荣誉馆。 再上英雄山，下来再给你来个全队的敲山震虎大会。领会了会议精神没有啊？
2: 领会了。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要勇于承担、勇于奉献、勇于牺牲。
1: 最重要的是，严守纪律。
2: 来给我上小课。
1: 哎，这不是闲聊天吗？人家那个大队长已经明确表示了，除非你要离开这营门，否则谁都不准请假。
2: 我也没说我非得请假，你翻墙头也不行啊！这不是120团？放心吧，我既然来了，绝不会让他们挑出我半点毛病，而且我一定要成为这儿最优秀的试飞员。

0: 就给他捧到里面，我怎么就快不行了？我
1: 别说话，后面跟上，
2: 快点，两三个小瞧了我们。
3: 大弟，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1: 休息什么？
3: 不休息，快！
0: 老谢，咱们家钱大队是不是真干过步兵连长了？
4: 我说政委啊，你说你啊，该做的工作你不做啊，不该做的工作你偏做。
5: 都这个时候了，是不是该给大家鼓鼓劲儿啊？
3: 好嘞，同志们，唱首歌怎么样？
6: 好，
3: 我们行，他们行不行啊？
1: 行，
0: 没问题。
3: 好，那我们就唱一首一二三四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享受歌，预备。

0: 大弟，
1: 哎，进来。
0: 好。哎，通知我们俩去总指挥部开军地领导专家联席会议，要一整天。试验试飞开始的日子很有可能还要提前。那今天部队怎么安排？
2: 继续执行操课，武强负责。
0: 今天是周六，上午操课，下午让大家休息半天吧。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说不定我们开完会回来，大家就没有喘息的时间了。你看，
2: 按理说我是不同意的。部队一开始啊就应该紧张起来。我不要你说的那个什么一张一弛，但是我尊重你的意见。下午休息，5点钟全部报到。明天星期天继续操课。走了。
0: 大弟，你要真想在这里一个人说了算，你就告诉我啊，不要以为你一个人是带兵的行家。
2: 哎，四勇，你觉得于涛是不是个人才？
0: 你还挺会打岔呀。啊，于涛当然是人才了。
2: 我说的不是飞行方面的人才，他是不是个带兵的人才？
0: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几点开会？
0: 8点。
2: 拿走，先去吃饭。
0: 你是飞行行家，确定谁走谁留，我一定尊重你的意见。再说了，首长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想一个人当恶人，那也不成。
2: 四勇啊，大机关待久了，看把你修理的啊，哪有这么多事儿啊。走，吃饭
3: 吃饭。说个事儿啊，今天大队长和政委去总指挥那儿开会一天，上午我们继续操课，下午呢休息半天，5点结束，然后点名。明天虽然是个星期天，但是操课继续啊。说完了，
4: 这还没上试飞场呢，周末就只给半天假。
5: 别说，是吧？
3: 哦，对了，还有个事儿，今天下午不是大家休息吗？有一部分同志需要配合心理监测那边去建个档案。
6: 建档案？我们心里又没毛病。
3: 嗨。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呢是咱们基地系统运作的一个环节，不仅是要建档案，还要24小时监测，也就是说大家以后的吃喝拉撒都要监测，然后把这些数据呢进行对比分析，跟大家心里有没有问题没关系。
7: 24小时监测。
3: 我念到名字的今天第一批啊，第一个，王小芒
8: 到。
3: 刘晨兵
9: 到。
3: 王祖怀
9: 到。
3: 谢振宇
10: 到。
3: 于雷
11: 到。
3: 康延成
12: 到。
3: 江海
13: 到。
3: 董健
14: 到。
3: 刘波
15: 到。
3: 林贤
16: 到。
3: 好，这一批啊。
17: 去哪儿建档案？
3: 心理服务中心。
18: 哎呦，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2: 你快一点，就等你了。
19: 没关系，再给你讲一遍，把你的姓名、年龄、性别、飞行时间、学历按照表格填好就行。
18: 啊，好。
19: 来，下一张。还是填好的。
18: 学整得挺神秘的。哎，你们俩猜猜我现在心里想什么呢？
19: 我填吧。
5: 来的送点，本来就来嘛，快点填。
18: 送什么呀？
19: 大家好，我叫夏初，心理治疗师，未来会负责大家的心理志愿工作。
2: 夏医生，
18: 夏医生好。
19: 大家可以先把手上的工作放一放，我们来做个小游戏。
18: 游戏。哎呀。
19: 王小毛同志，请起立。
18: 快点起来。
19: 我们来对视30秒，在这30秒内，请你仔细看好我的眼睛，不要分神啊。
18: 是能看
19: 啊。那我们开始了啊，仔细看着，30秒。
18: 就这么对视，能看出什么呀？
5: 是啊，这能看出来啥呀？
19: 请不要多闪，

0: 从你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到，你这个人很敏感啊。你对周围发生的很多微小的变化，都能够迅速的捕捉到，而且。
1: 啊？
0: 我说对了吗？
2: 说中了，
3: 说戳中了，
4: 中了，
5: 有点厉害啊，有
2: 点啊，都说中了啊，都说中了。
0: 所以说，心理学不是神秘学。我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判断，完全是因为你的言行举止。眼睛是什么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呀。如果说梦是人的潜意识的表达，那么眼睛就是我们认知、情感和情绪最直接的表达。
1: 夏医生，您快请坐，请坐。我平时情绪总会低落，这算是病吗？哎呦，
0: 这算什么病啊？身体会感冒，情绪也会感冒。但是首先，我们得多聊一聊，帮你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才能帮你解决。
1: 哎，那我平时应该怎么办啊？
0: 平时你可以找些什么事情分散一下注意力，比如说跑步、唱歌。
2: 唱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歌。
0: 你先等等，以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到办公室来找我，但是今天。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数据采集，希望大家先配合好我的工作，好吗？
4: 好，
6: 好，好。
7: 夏医生，你太神了吧！30秒，什么都知道了，教教我呗。
0: 我怎么可能对视30秒就知道他的过往啊？对视不过就是为了印证我对他的判断。所以说啊，人的行为都是他心里的外话，学着点，注意观察。
7: 又给我上。
8: 起了。

0: 时间到了，现在开会，请坐。同志们，这是我们军地联合总指挥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大会，大家拍一下巴掌啊，就算开张了。本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可是我们这个会啊，显得没那么了不起。这个地方是一个鱼老板建了一半扔下的烂尾楼，现在成了我们的总指挥部。工程部的同志把它紧急装修了一下，现在设施还不全，但是开会是没有问题的。各路神仙都已经来了，哎，那咱们就书归正传。
1: 好。
0: 可以了，可以了，我的开场白已经讲完了。下面各单位汇报一下工作进展情况。刘主任，你先说。
2: 是，首长。梁总、周总、张司令、秦大队长、陶政委，我知道首长想让我跟大家说什么，我每天的工作都向首长汇报，这儿呢就不多说了。我只说一句话，首长让我们建成第一条试验是非跑道，我们的工作已经。

0: 提前完成，并且通过验收。
1: 张司令，您来讲。是。首长、梁副总指挥、周副总指挥，各位，我的工作也是每天向首长汇报。现在我也只讲一句话。 应当有基地负责的各项地面保障工作已经全部到位，随时配合试飞大队和军工单位进行实验试飞。完毕。秦大队长，您说说。是。首长，各位老总，在这里我也只有一句话。
2: 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虽然刚刚只成立了三天，但是我们是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队伍。从成立之日起，就做好了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试验试飞任务。
3: 那就是秦大队长，我们见过前不久在南海试飞我们舰载机飞行技术。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你先别忙着坐下，你给我立正站好了。你吹什么牛？啊，你的队伍才集结几天，人员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你怎么就敢说随时可以实行任务？你的底气是哪儿来的？
4: 鲍首长，我能不能替大地同志解释一下？
3: 你坐下，让他解释。
4: 是。
3: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召开全体会议，主要是务虚。但是，从这头一次大会开始，我们就要立规矩。我们承担着光荣的使命和责任，但也是艰难的责任。时时处处，每个人、每句话、每件事都要务实，钉是钉，卯是卯。你想糊弄我吗？你仍然坚持你的队伍随时可以上战场吗？
5: 是。坐下。是。你们的问题一会儿咱们单独谈。
3: 梁总、周总，我们的同志已经介绍完了情况，现在该你们说了。啊，你们是专家，试验试飞工作到底怎么搞？方案要你们来拿。
6: 梁总来吧。那好，我代表航空工业部门，并受航母续建总体单位周总的委托，就咱们即将开始的试验试飞这个方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7: 梁总，请坐下说。
6: 我首先声明一下，用咱们国家第一款舰载机进行人舰机锁的试飞性试验，以及攻克我们舰载机着舰和起飞这两项任务。 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我们跟大家一样都没有经验。但是飞机和阻拦索系统毕竟是我们几个工业部门做的，所以就有些技术参数，还有些实验试飞的目的中间会出现的问题，我们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成功。
8: 啊，这是我们陈亚红工程师。大家好。
9: 首长、两位领导、各位专家，那接下来就由我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汇报。报告，
2: 进来，请坐。你好。
9: 名单表格到那边拿下去呀。
2: 哎，
9: 给阿姨介绍一下自己吧。
2: 我叫康延成。 阿姨，能不能给我一支笔啊？
10: 画那么密，
9: 请。
2: 谢谢阿姨。

0: 你还没有量血压，
1: 我的各项指标都在健康范围之内。
0: 我们需要的是你此时此刻的数据。
1: 好。

0: 谢振宇，家庭情况填一下。这跟大数据有什么关系？
1: 统一要求。哦，我都知道，我给他写。我们有规定，自己的信息自己填，请您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2: 我看一下他的身世和我们都不同，所以脾气有点儿，你们多担待啊。

0: 收着您的饭。
1: 你让秦大帝出来，我有话跟他说。
2: 是。
3: 戴局长，首长找您。
4: 首长，您找我。
1: 秦大帝，我问你，会议一开始你吹什么牛啊？什么可以随时执行任务？现在就让你带着队伍去试飞场，你行吗？
4: 首长，今天还不行。
1: 现在说不行，那你吹什么牛啊？啊，你以为我让你来干什么了呀？其他的单位我一直在催，鞭打快牛，只有试飞大队我没有催。有一条你应该明白，我让你来是要用你的经验、你的威信、你的带兵能力，带出一支能够真正打硬仗、打恶仗的队，不是让你秦大帝到这儿来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我知道你现在就可以登记试飞，啊，这没有问题。可是别人行吗？还有，你的队伍怎么样？谁留谁走定下来了吗？
4: 首长，
1: 连这个你都没有敲定，你以为这是儿戏吗？
4: 首长，我可以说话吗？
1: 说，有道理你就说。
4: 第一件事，我正要向首长报告，我建议所有入营的同志全部都留下，当然最后几天主动提出离开的除外。
1: 试飞大队成立三天了，有人提出来要走吗？
4: 没有。
1: 三天的时间不短了。
4: 三天的时间是很长，但是我还想再等几天。说好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
1: 好，我可以等。还有呢？
4: 第二件事，我想向首长报告，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到这里来是来执行试验试飞任务的，明白其中的风险，但是如果有需要，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登机执行试验试飞任务。
1: 仅仅是风险，你在这儿听了一上午还没有听明白吗？连专家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过，试验试飞方案本来是应该有的，并且应该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可是有吗？你听了没有？是要我们自己通过试验试飞一步一步的帮他们把方案捋出来。人机所登，除了人其他的都是钢铁。第一个课题就是要进行撞锁实验，头一天说不定就要出事故。
4: 首长，即便是这样，试验也要进行。
1: 能留给你的时间很短，我常说一句话，叫只争朝夕。说吧，还需要我给你什么样的支持？
4: 我希望首长再给我几天的时间，让我把队伍凝聚起来，攥成一个拳头，并且派出一个队形。
1: 几天的时间够？我原来以为你最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把队伍带出来。
4: 几天的时间是不长，但我认为够了。
1: 好，我给你十天的时间，
5: 军工单位和专家团啊，要利用这段时间做好他们的功课，基地这边也要做好地面保障方面的演练，让他们的工作流畅起来。哎，你等等，你刚才跟我说要排

0: 出一个队形来，什么队形？怎么排？
1: 当然是一个上战场的队形，谁先谁后的队形。但现在我没有完全想好，等我想好之后，跟陶政委商量，再向首长报告。
0: 你们是怎么想？我现在就想听。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想排出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秦大帝，我一开始就跟你说，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1: 首长，您这话我不能同意。无论我要不要第一个冲上去，总要有人第一个冲上去。既然要有牺牲，那肯定就会有第一个牺牲的人。再说了，我就算是不把自己排在第一是非员的位置上，那么我把所有的是非员按照前后顺序排出来，那也是我重要的一项工作呀。
0: 你还没有告诉我用什么办法排除这个队形来。
1: 等我想出来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向首长报告的。
0: 好，我等着，我看你能想出什么幺蛾子的主意。时间紧张，中午我们就不休息了啊。陈工程师，你接着说。
2: 那我接着给大家说，经过我们团队和周总团队的研究，目前我们还是摸索出了一个，怎么说呢，叫方案不科学。原因上午已经说过了，我们跟大家一样，对于这项工作没有经验，目前手头上掌握的仅仅是我们自己的飞机、阻拦索等等设备的技术参数，还有就是国外公开文献上能够搜索到的零碎的资料和数据。所以，秦大队长、陶政委，非常抱歉，我们目前能提供的仅仅是一个粗略的任务区分。

0: 这些呢，就是我们这边的情况。梁总，汇报完毕。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2: 进来。
3: 李涛，
2: 你来的正好。嗯，来看看。我把他们最新款的几个飞机研究了一下，
3: 很不错。
2: 这是技术参数，你看看。
4: 还有一点时间，部队的同志还有什么要问的可以问。
2: 首长，我想提一个问题。
4: 你说。
2: 既然梁总、周总带领精英团队进驻基地主导实验，你们对各项试验最终能取得什么样的理想结果，一定心里有数。我们不完全是在一片漆黑中前行，是这样吗？
5: 陶政委的疑问应该是替秦大队长提出来的吧？
6: 的确，我们试验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理想的科学数据，
5: 但这些数据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试飞才可以获取。整个过程等同于黑暗摸索。
4: 首长，我提个问题。
7: 提吧，不然为什么开这个会？
4: 两位老总，我想知道在这些试验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飞行员来讲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5: 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不知道每一次试验当中存在什

0: 么样的危险。
1: 这是不是说每次试验从技术层面上讲都存在着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出事故？
0: 是。
2: 易总，我来解释一下，我们这次的工作就像周总刚才说的，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把它分割成若干个子系统，由各个公司去做。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能够相互适配、高速运转的复杂的大系统。这就需要我们试验是非，来检验我们的工作做得对不对，是不是适合这个大系统，能不能相互适配运转起来。说实话，我们现在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你不管是大系统和子系统之间，还是子系统跟子系统之间，那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试验数据的支撑，这些数据没有人去试验得不来的。那么谁去试验？当然依靠我们部队的同志。那是什么结果？也许是火焰，也许是海水，不知道。在科学的试验中，未知是最大的危险。

0: 定要阻止金大帝，你不能让他这么干。
1: 为什么要在队内搞一场系列对抗？
2: 难道我就不应该去竞争这个第一十位员吗？
3: 之前你们俩就有过节，他肯定琢磨着怎么打得你满地找牙。
4: 万一你第一个倒在识别场上，这是对事业的极大不负责任。
1: 别让我等太久，

0: 出去。
1: 我已准备完毕。
2: 敌锁定，敌锁定。
1: 这怎么回事？我这还没开始呢吗？
3: 我命令你跑。
4: 请看《海天雄鹰》第六集。
5: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首长，我能讲几句吗？
1: 你早上不是讲了吗？你不要讲了。
0: 易总，我跟秦大队长有过一面之交，上次是在南海的舰载机的实验基地，我对咱们的试飞员我深表敬意，我特别想听听秦大队长说的话。
2: 我也很想听听。
3: 既然两位老总要听你的想法，那你就说吧。不过要实事求是，有一说。

0: 说一，有二说二，做不到的不要瞎表态。
1: 是。各位老总，各位专家，我今天跟陶政委听了一天的会，会都开到现在了，我可以表个态。是非大队真的已经做好准备了，哪怕是今天，我们都可以拉到试飞场进行所有的试验。
0: 散会。

0: 喂，亚红。
1: 于涛，你给我打电话了？我刚刚在开会呢。
0: 啊，我没什么事儿，就是下午那时候在休息，想你了。就给你打个电话。
1: 我也特别想你，不过最近太忙了，你照顾好自己啊。
0: 嗯，放心吧。啊，对了，你没事的时候也去看看爷爷吧，他特别喜欢你。
2: 你放心吧，
1: 我一有时间肯定去看他，我马上要开会了，你有空打给我啊。挂了啊。
3: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试飞大队党委会第一次会议，这段时间呢，吴强同志代理军务参谋干得不错，辛苦了啊！从今天开始，试飞大队所有重要的事情以后都要经过党委会研究讨论，然后由大队领导分工负责并落实。我强调一点，党委会每一名成员都是平等的，手里都有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一旦形成决议，每个人都要遵守并执行。我想最近这几天大家已经熟悉了，那我就废话少说啊。首先请秦大帝传达昨天总指挥部军地联席会议的内容。
4: 昨天我跟政委参加了总指挥部的会议，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军工单位正在度日如年的等待着试验试飞的开始。我在会上呢，向首长和军工单位的总工们都表了态，我说我们试飞大队可以随时拉出去执行试验试飞的任务，结果呢，被首长批了一顿，要求我们用10天的时间把队伍先建设好、整顿好、排出队形、投入战斗。
3: 我插一句啊，大帝同志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其实就想说一件事，他想在全大队进行一场系列空中对抗赛，以最终成绩排出试飞顺序。关于这个提议，大家有什么想法？
5: 书记，我想发个言。
6: 你说。
5: 我认为如果想把空军和海军这些优秀的飞行员全部都凝聚在一起，只有这个方法才能让所有人心悦诚服。
7: 书记同志，我也想发言。
8: 你也支持这个提议？
7: 是。我想对如何进行这场系列擂台赛提一点建议。
3: 什么擂台赛？不能这么讲，好像海军和空军要打擂台一样。建林同志，这是一支队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不是对手。
4: 建林同志，接着发言。
7: 是，于涛这个意见我还没跟你商量啊。但是既然今天是党委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不对呢？大家讨论。我建议你们绝对不能小看这次系列对抗赛，它将在空海两大军种中产生重大的反响。实际上，它是海军、空军优秀飞行员之间一场最高级别的对抗赛。大队长，我的意思是，我们空军来的人少，你们的人多，如果一对一的话，我怕还不到决赛阶段就有可能被你们的人拼光了。当然我相信这不可能，不过毕竟呢有这种担心。
4: 那你有什么建议吗？
7: 我们五个人只接受你们对决出的5名优胜者一对一的单练，胜者进入复赛，最后2人进入决赛，我认为这样才公平。
4: 于涛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5: 我自己无所谓，我可以代表空军今天没来的同志表

0: 支持建林的意见，吴晓同志，我没问题啊，不就空中对抗赛吗？你看，两位，我们今天每人都差足一员了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现在是四票，
1: 都不反对用这种方式来排除是非次序。
0: 我看这件事情就不用表决了吧。你这一票哪怕是反对，我觉得我说的这个提议也能通过了。
2: 政委，去哪儿？你去哪儿啊？
3: 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4: 贾总，
5: 到，
0: 也给我派车。
4: 你又去哪儿？
2: 我也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0: 走，
3: 是。
0: 贾总，到，快去派车。

0: 这哪个单位的这么开车啊？疯了！
1: 首长，好像是秦大队长和陶政委的车，
0: 靠边停车。快打电话让他们停车。
2: 是。
3: 秦大队长，我是小徐。
4: 首长请你们停车，首长发现你们了。
5: 好好，小刘前面掉头。
3: 陶政委，我是小徐。
6: 徐秘书啊，首长看见你们了，我们在你们的对面车道上。
4: 首长请你们停车。
0: 什么请？命令他们停车，跑步来见我。
3: 是。首长命令你和秦大队跑步过来见他。

0: 首长，立正站好了。
1: 笑什么？我藏的那包烟呢？
2: 报告首长，被阿姨没收了。
1: 没收了？他是纠察。不是你这小鹏，你怎么搞的？让你藏包烟，你能藏得住吗？
3: 这要打起仗来，你肯定是个逃兵。
0: 首长，抽烟是个不好的习惯。
1: 这有火没烟，哎，你大胆埋伏，
4: 拿出来。
0: 首长，这回搜查的特别彻底，而且阿姨还说了，如果再发现我替你打埋伏，他就不让我进门。
1: 不让进就不让进嘛，烟不让抽，酒不让喝，我都不想进去了，你进去干什么？
0: 首长，您喝茶。
4: 首长，秦大队和陶振威已经站了一会儿了，
5: 让他们站着，吹吹凉风，脑袋瓜子凉快了，弯道上超车。
6: 你看你，非跑到这儿来告状，路上给我吓人了，这下有好看的了。
4: 我现在懒得跟你说话。
6: 你这个人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迅速的适应环境。首长让你站一会儿，怎么了？就扛不住了？你的军姿趁这会儿好好给我练。
4: 少说两句，首长过来。
5: 这会儿脑袋瓜子凉快了。
7: 是。
1: 陶博士，你呢？
8: 报告首长，我反对给我起绰号，首长也不行。
5: 回答我，现在脑袋瓜子是不是清醒了？
8: 我一直很清醒。
5: 稍息。还笑？就冲你们弯道上超车，我就可以关你们的禁闭，撤你们的职。这么多大事儿，正经的事儿不干，跑到这儿来飙车。说话。
6: 是。首长，日理万机，不也是到这儿来了吗？
5: 我日理万机，有你们两个不省心的部下，我是一机也理不了。
7: 回答我。
8: 报告首长，我是去总指挥部汇报工作的。秦大帝不是，他是来搅局的。
6: 首长，他这话跟实际情况有出入。既然是汇报工作嘛，我也应该参加，这样免得首长偏听偏信呢。
5: 我偏听偏信？
6: 首长英明。
5: 我英明？你拍马屁都拍不到点儿上。说吧，你们要汇报什么事儿？
6: 首长，在这汇报啊？
5: 这儿怎么不行了？叫你一声陶博士怎么了？在机关里装得像个知识分子，到了部队学得跟他一样，浑身上下都是刺儿。你先跟我过来一趟。
8: 是。
6: 报告首长，这事情是由我而起，应当由我先向首长汇报。
5: 你给我立正站好了，有叫你的时候。
8: 首长，你一定要阻止秦大帝，你不能让他这么干。
5: 不能让他怎么干？到底出什么事了？
4: 他要在队里进行全大队的系列空中对抗竞赛，

0: 要开始了，他还有心思搞这个？是啊。
1: 为什么？
0: 怎么样？告赢了没有？
1: 首长喊你呢，还不快去啊！

0: 您把车开过来，报告。秦大帝，告，你搞什么名堂？
1: 首长，怎么了？为什么要在队内搞一场系列对抗赛？你不说出让我信服的理由，我现在就撤了你的职。
2: 报告首长，搞一场系列对抗赛，对目前的是非大队来说是非常必要。
0: 为什么这么说？说说你的理由。
3: 孙勇，首长让你过来，快点啊！
0: 今天咱们来个现场办公，你们两个人的想法我都听了，好像我得有个态度。
1: 首长，我再次强烈请求您考虑我的意见。谢振宇不能留在是非大队，还有这个系列对抗赛不能搞，万一他要是被别人打败了，他这个大队长就不好当了。
3: 首长，我不同意。
1: 首长，我还有一个理由。
0: 还一个理由？为什么刚才不是？
1: 刚才我没考虑清楚。
0: 现在想清楚了。
1: 是。
0: 说。
1: 他执意要搞这个系列对抗赛，就是他认为自己能打败所有的人，顺理成章成为第一试飞员，然后就可以在每一次的试验试飞中，头一个冲上去，承担所有的风险，包括第一个去牺牲。
3: 子勇，你胡说什么？首长，您瞧瞧，刚才他说反对系列对抗赛，还担心我这个大队长被打下去以后就不好当了。现在他又这么说，怎么了？我是大队长，难道我就不是试飞大队当中的一员吗？就不应该去竞争这个第一试飞员吗？
1: 还真让我想对了。第一，打败谢振宇；第二，利用这样的方式做第一试飞员。全队所有的人还说不出反对你的理由，你就是这么想的。昨天开会前你就想好了。
3: 首长，虽然他这话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有件事情还得请您点头。
0: 什么事？
3: 我请求过首长用我自己的方式带这支试飞大队，首长当时是同意的。假如我如愿以偿打败所有对手，首长您包括司勇就不能阻止我来成为第一试飞员。
1: 首长，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如果他做第一试飞员，万一出事，以现在的情况，试飞大队谁又能领军？全海军里还能挑出谁来接替他的位置？
0: 大帝，抛开个人感情，就工作而论，这也是我想要问的。
3: 首长要是这么问，第一个是于涛，接下来我认为就是谢振宇。通过这场系列对抗赛，我们也许能发现更多的领军人才。首长，我们不只要完成舰载机的试验试飞，我们将来还要完成航母部队空中飞行编队的编程，我们海军未来还要组建大批的舰载机战斗员队伍，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从现在开始去培养大批的领军人物。
0: 所以你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需要进行一场队内的系列对抗赛？
3: 是。
1: 首长，我坚持反对意见。首长，我就直说了吧，大帝现在是我们试飞大队的领军人物，他尤其不该想如果他牺牲了，谁来接替他的位置。
3: 我这么想了有什么错吗？首长一开始就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而且我从一开始组建这支部队的时候就应该这么想。我是一名老兵，又是一名老试飞员，在这支队伍里我经验最丰富，难道我就不该这么想吗？
4: 秦大帝，
0: 你敢跟我撂蹶子，现在就可以回家伺候媳妇儿去了。你怎么还不走？站着干什么？
1: 首长还没有做出决定呢。
0: 你们做事需要掂量，首长就不需要吗？

0: 哎呀，往里蹭！
1: 你上来干什么？下去！
0: 我下什么去？开车！
1: 等等！
0: 我们是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1: 现在不是了。你是党委书记，有意见为什么不在党委会上提，偏偏跑到这儿打我的小报告？
0: 那些话你让我在党委会上怎么说？你是大队长，是带领队伍攻山头的指挥员，你不是尖刀班班长，更不是第一爆破手。
1: 我现在就是尖刀班长。
0: 你就是尖刀班班长，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指挥位置在哪里。你该待在班长的位置上，而不是第一爆破手的位置上。
1: 你给我装什么糊涂？你知道我不是因为这个才跟你生气的。
0: 大弟，舰载机试验试飞到航母成军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到底多漫长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首长在会上不是说了吗？一定会有牺牲，但我始终认为这第一个牺牲的不该是你。
1: 为什么就不该是我？就因为我有一个瘫痪的儿子，还有一个长期征兵的父亲。你知道我因为什么生你的气吗？我就是因为你向首长暗示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告诉你司勇，你这么做不但伤害了我，你也伤害了我儿子和我老婆。
0: 大爹，你要这么说就不讲理了。我承认那一瞬间我是想过情，但是我反对你做第一试飞员的理由不是因为情谊，也不是因为物小。万一你第一个倒在试飞场上，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打乱首长的整个部署，这是对事业的极大不负责任。
1: 在我军历史上，只有领导身先士卒，牺牲在前，部队才会一往直前，所向无敌。
0: 哎，大弟，首长回来了。
2: 首长，
1: 首长，
0: 您怎么又回来了？
3: 我怎么就不能回来？我想好了，你们两个听着，我原则上同意秦大帝的提议，同意试飞大队利用三天的时间搞一场系列对抗赛，同时排出试飞的顺序。
2: 首先，讲一下，请稍息，向大家通报一件事情。根据任务需要，经总指挥批准，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操课计划将进行调整。今天准备一天，明天全大队将举行系列对抗赛，对抗赛的结果将决定本大队试飞员的试飞序列，冠军也就是第一试飞员。下面宣布竞赛规则，为保证对抗赛公平公正，经党委会研究决定，先由海军的同志进行两两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负者淘汰，直至决出五名的优胜者，再由他们和五名空军来的同志进行一对一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直到决出第一名。安静，在这里我有两个补充规定。首先声明，这两个补充规定不是我这个大队长，也不是党委决定，而是总指挥在我们反对的情况下命令我们执行的。第一个补充规定，本大队长直接进入冠亚军决赛，一场定胜负，获胜者将获得第一试飞员的资格。
3: 不要觉得我让他直接进入最后的决赛就有什么不公平，不公平就不公平，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公平。一句话，他是大队长，他们不是，这是命令，不讨论，只要你们执行。
2: 第二个规定，
3: 一战定终身不行，这样不利于调动大家，包括空军飞行员的积极性。
1: 首长要求我们每进行一次重大的试验试飞任务之前都要搞一次，重新排列试飞顺序。
3: 至于哪个阶段再进行系列对抗赛，由我来决定。

0: 我担心我不参加所有的竞赛会不会。
1: 我说过了，这是命令，不讨论。
0: 首长说了，这是命令，不能讨论，只能执行。安静。回去以后，竞赛的日程表已经放到各位同志的屋里，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再强调一点，今天一天准备时间，明天上午8点，对抗赛准时开始。最后一条是政委和我对大家的要求，注意安全。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排位赛，一定要注意飞行安全规程。如果有谁为了获胜而犯规，成绩取消，排在大队最后一名。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解散。你怎么了？有事啊？
3: 现在是覆水难收啊！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
0: 担心的是我？你这话说的是要吓死我啊？是不是想让我取消对抗赛？
3: 我能吓住你啊？你从一开始就设计了这件事，现在成功了，这心里正美着呢吧？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谢振宇，他准备了3年，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还有吴景天。吴老一直为当年你打败他耿耿于怀，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让他的学生代表他跟你进行一场对决。我相信谢振宇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别的我不担心。第一，我担心你的安全；第二，我担心的还是你的安全。
0: 担心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3: 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0: 空中对决也是战争啊，没有绝对的安全可言。
3: 你要再敢说这么一句，我马上报告首长。
0: 好好，
3: 要求取消对抗赛。
0: 好，我不说了，不说了，安全第一，行了吧？
3: 万一啊，我是说万一，谢振宇要是赢了你，你真的愿意把第一试飞员的这个机会交给他们？
0: 当然了。立下的规矩当然要守了。
3: 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你真的放心？
0: 你想听我的心里话吗？
3: 你说。
0: 如果说他能把我打败，我肯定会把责任和位置交给他。可惜他不能。
4: 我猜想现在这个秦大帝和于涛俩人肯定琢磨着怎么干掉你，在他们俩的心里头，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强大，尤其是这个于涛，之前你们俩就有过节，他肯定琢磨着怎么打得你满地找牙。
5: 谁满地找牙还不一定呢，他毕竟是我的手下败将。
4: 所以你这回啊，一定要精心准备，不能犯那种低级错误，先把于涛干掉，进决赛挑战秦大帝，再把他拉下神坛，一战成名。我听你。
6: 我强调一下啊，这场仗我们只有赢了，才能在未来的试飞试验任务中掌握话语权。光赢还不够，还得赢得漂亮，全赢。
7: 全赢？
6: 对，只有完成全部比赛，才能把海军舰载机试飞试验大队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试飞试验大队，来完成首长在我们出发的时候交给我们的任务。
8: 不愧是我们空军的王牌。你的意思是打起仗来三军连指，支援海军也就是帮我们空军，
6: 怎么样，你们有信心吗？

我完成完这次任务，我立马就转业。我答应你，以后你觉得还有以后吗？这次任务不一样。你哪次不是这么说？秦大帝，我们结婚15年了，你在家的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3年。我哪次苦过喊过闹过呀？我也是个女人，我在家是独生女。 我的闺蜜们出去逛街、旅行，全世界买买买，我在干什么呀？

0: 在家等你，牵挂你，无怨无悔的照顾着两边的父母。我们结婚没几个月，你飞行任务差点没了命，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患得患失，还小产了两次，跟我抱怨过吗？选择跟你结婚，我父母劝过我，朋友们阻止过。虽然我知道你工作忙，飞行任务多，但我相信爱情呀，我觉得我们的爱能战胜一切。这15年来，我一直在跟另一个自己较劲，我说服自己，我可以不住好的房子，不去旅行，不买东西，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在等你，我就在等这一天你回来，我们能够相互照顾，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你情大，你很重要，祖国需要你，人民需要你，那海军那就更需要你了，只有我和孩子不需要你，是吗？我觉得这些年可能我太自怜了，我认为我可以不重要，但孩子对你来说总是重要的吗？可并不是。
1: 孩子重要，你也重要，但这次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你告诉我。
1: 你冷静点好吗？
0: 没法冷静。警察，你我告诉你，你要这次再敢变卦，我必须跟你离婚。

0: 你啊，吴晓，琴怡怎么样了？挺好的，一直都很稳定。你呢？我挺好，就是忙，还生我气呢。要不电话里冲我吼几声。
1: 没事儿吧？我没事儿，我就是想打个电话，问问你们娘俩怎么样了。现在我们都挺好的，秦毅也不错，也没有再犯。嗯，你真的没事吧？
0: 真的没事儿，我这边工作刚刚展开，思勇跟我是搭档，挺好的。吴晓，
1: 嗯，
0: 那什么。 辛苦你了，
1: 都老夫老妻了，说这些干什么？
0: 那要没什么事儿，就挂了吧。

0: 加医生，加医生，我气色怎么样？我们是去实地观察，又不去相亲。知道工作第一，面对工作，我只会更严苛。但是呢，以后那个谢奇葩哈，你负责，在我面前直接略过。
1: 为什么？
0: 你没听唐言成说呀？他交过的女朋友没有一个超过一个月的。 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呀！
2: 这人有问题。
3: 刚提醒过你，对待每个飞行员都要一视同仁，不要区别对待。

0: 郑少勋，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飞大队第一次空中系列对抗赛今天就开始了。按照规定，竞赛将举办三天。下面各就各位，第一组出列，准备登机。
1: 是。
0: 剩余的同志，马上到飞行数据监控中心观摩并学习，记住了，这是你们大家熟悉对手的好机会。解散。
1: 别让我等太久。

0: 速战速决！
1: 飞行员同志，飞机准备好，请接收。
2: 贺就各位，
1: 是。何军。

0: 来，各位大师，各位大使，来，新到的纯净水啊，咱们喝出健康，喝出快乐，喝出战斗力。来，一人拿一瓶。
1: 打仗呢，这是喝什么水啊？完事儿再说，太早。
2: 你还是先放后面吧。
3: 自己拿，这马屁还没拍对时候是吧？
2: 行，打仗，大家加油啊！

0: 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
1: 哎，老康赢了！好样的，老康！
2: 动幺、动两，立即返航，立即返航。第二组，动三、动四，准备。

0: 洞洞，我是洞三，博弈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1: 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
2: 你开始锁定，
3: 什么情况？
2: 什么情况？
4: 这情况。

0: 明白。这么快，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动五动六准备。
1: 有事儿啊？
2: 你觉得呢？你在背后玩阴的，搞突然袭击，你算什么能耐？哎，有本事咱们再来一回，咱们在天上真刀真枪干一次。
1: 吴江，我们是军人，如果你在战场上碰到敌人，敌人会听你讲规矩、守纪律吗？会等你喊预备开始吗？
2: 你别在这胡搅蛮缠，走，咱俩找地儿说理去。
3: 走，
1: 吴强，
3: 抓人！
4: 你松手，
1: 吴强，
2: 抓开！
1: 干嘛？
5: 吴强，
2: 走，
1: 吴强，
5: 松手，
1: 把手松开，这是命令。
2: 报告大队长，我要求重赛一次，这不公平。
1: 公平？兵不厌诈，连这都不懂吗？未来你在空中跟敌人拼刺刀，你能提前告诉人家你还没准备好吗？你没有机会了。下午1点钟，对抗赛继续进行。现在吃饭。
6: 是是。
1: 哎，

0: 你这会儿干嘛呢？今天陪妈妈在度假。
1: 从过生日。哦，对了，礼物收到了，谢谢你。
2: 那个阿姨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0: 怎么会呢？我们可
1: 都是准备要结婚的人了。再说，你知道我心里只有你。
0: 我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也没时间回去陪你。你自己注意啊，喝酒什么的，啊？嗯。哎，你帮帮我，要是有机会跟阿姨解释一下，好不好？行，那你就专心工作。嗯。
1: 好，那我先回去，晚一点的时候再来感谢。
0: 好，拜拜。
3: 钱总，你看我这身衣服好看吗？我今天才买的，我要穿这个出去，不会给你丢人吧？
0: 不会，我们走。
3: 走。

0: 嗨，你今天为什么那么飞啊？
1: 你还有题要做吗？
0: 没了，不过过两天还有新的。
1: 你们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啊？
0: 咱们是应该一起离开吧？你还没有回答我，你今天为什么那么飞？
1: 这好像不归你管吧？
0: 我看到你的测试报告了，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尝试一下我那天跟王小毛做的心理游戏？
1: 不好意思，不感兴趣。
0: 这么快拒绝？我从你的言语中读到了防御，还真像个刺猬似的。哎，你平时那么敢做敢当敢于冒险，你今儿怎么怂了？你在怕什么？
1: 想看就看吧。
0: 我从你的目光中读到了坚持和毅力，还有你的梦想、理想。怎么？被我说中了吧？
1: 你平时经常去哪儿？
0: 这个说不准。
1: 麻烦给我一个你经常出没的地图，省得我们见面。

0: 这可是海空第一场对决，
1: 这个疯子。
2: 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命。
3: 你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才有今天这样的性格？
4: 我说他就是一个快，就想在空中跟你拼刺刀。
2: 我知道自己明天该朝哪个方向用力了。
5: 首长预测一下，他们俩谁能赢？
6: 请看《海底雄鹰》第七集。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航母平台现在是试验试航阶段，有什么不懂的，需要解决的，跟工厂说出来，啊，让他们帮着解决，让他们帮着解释，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不要客气。
1: 周长放心，我们不客气。
0: 行了，我得赶回去了。试飞大队那边啊，正在进行空中对抗赛，那伙人的脑袋啊，比你们难剃。我走了，
2: 再见，首长。
0: 哦，对了，我听说女兵要上航母，
3: 首长，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定的，
0: 不管谁定的，都得给我顶住啊！弄些女兵来添什么乱啊？给我顶住了，听着没有？
3: 首长，上面的命令说，女兵上舰是国际惯例。
0: 什么国际惯例啊？中国男人那么多，弄些女孩子上来遭什么罪啊？他们有他们的国际惯例，我们有我们的中国国情，我在上边要是顶不住了。
3: 你们在下边给我扛着，首长，我们是您的部下，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一切行动听您指挥。只是要我们出面顶，我们可不敢的，那是条例，绝对禁止的。
0: 哪有你们这样的部下？眼看冲锋陷阵了，把首长推到前边去替你们顶枪子儿，啊？行了，女兵的事儿我来顶着，啊？
3: 首长，顶住！
0: 首长，
3: 那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好。
1: 女兵的事儿交给我，但是接舰部队这边，你们一定要搞好，回到基地就不要休息了，什么星期天啊，不要休了。还有，甲板勤务人员的训练一定要抓紧，别等着哪天舰载机在陆地上着舰成功了要上航母了，你们这边拉稀了，到时候我可要打你们的板子。
4: 首长放心，如果舰载机明天上舰，我们今天连夜也要把队伍训练出来，完不成任务。 你们把我们撤了，
3: 放心吧，首长。
0: 这可是你们说的啊，我可是认真的。你们俩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干不好有人干。走了。

0: 大地，首长来了。报告，首长，您怎么来了？
1: 进行到哪个阶段了？
0: 报告，首长，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了。经过空中对决，进入到下一轮，由海军角逐的五名飞行员和空军来的五名飞行员进行一一对决，请首长指示。
1: 没有指示，继续指挥，就当我不在这里。是。
2: 首长，请坐。帮我拿瓶水。谢谢。

别担心，你能赢的。他也不能轻敌。嗯，这两天啊，我天天盯着他，他的诀窍啊就散。

0: 不讲理。阿索哪一套路我都清楚，什么欲擒故纵啊，突然袭击啊，设个套让别人钻啊，他这些套路我都是门清。但我担心他还有手段没使出来。一刀，你得要好好盯住这场比赛，看我怎么揍到他满地找牙。
1: 行。空军那俩嘀咕你了，瞄了你一眼，你准备好了没有？这可是海空第一场对决，手下留点情，注意点团结。听见没有？
2: 下一组开始。
3: 下一组是谁？
4: 是由海军的谢振宇对空军的葛念林。

0: 这个疯子还来这套！
1: 这谢振宇搞什么名堂？这样会出事故的。
2: 首长，要不要命令他们停止？
1: 不，继续。
2: 是。

0: 别躲了，老七。
1: 坏了，出事了。

0: 你们海军的领导呢？你们的人还守不守空中安全规则了？
1: 那也是我们赢了。
2: 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
0: 明天如果是谢振宇和于涛对决，我还来。
1: 是。
0: 走了。
2: 我送他出去。

0: 别吹多丧气的，系列赛进行到现在，咱们这边有你，他们那边有谢振宇，1:1，怎么没输？
1: 就是，他们那儿还有秦大队长呢。
2: 宇涛，对不起啊，我输了，没能完成任务。
0: 行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吧。来，先帮我出出主意吧，明天怎么赢谢振宇？
3: 这小子赢在心态上。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命。你以为是在竞技，他不是，他只要一升空，

0: 就得和你拼命。
1: 我说两句啊，这个人别看平时冷冷的，见谁都不爱搭理，其实我发现他把对手观察得特别仔细，而且早早的就制定了针对性的战术。
0: 我觉得这小子啊，研究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战术，他研究的是对手的心理。
2: 刘伯，你是智多星，平时跟别人的见解总是不太一样，你说说看。
3: 我是觉得啊，从一开始我们就小看了这小子。玉涛，我们五个人中间真能和他有一拼的恐怕也就你了，但就连你也不一定能赢他。哎，
1: 你这不是长他人之心灭自己威风吗？
0: 就是
1: 要我看，这谢振宇他就是一个快，不讲理啊，就想在空中给你拼刺刀，先把你打乱了他就有机会了，等你反应过来战斗都结束了。要是把他琢磨透了，我觉得吧，他也没什么了不起。
2: 小毛，你刚才说谢振宇就是个什么？
1: 我说他就是一个快，就想在空中跟你拼刺刀。
3: 在空战经验和技战术特点上，明天你们能打一个平手。善于研究对手的技术特点，包括心理特点，确定战术，你们也能打一个平手。
0: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1: 你老说。
3: 明天，于涛，你要是仅靠着技术，一刀一枪的跟他周旋，想赢他很难。
2: 刘波、小毛，你们俩说的话对我有了启发，我知道自己明天该朝哪个方向用力了。
4: 奇葩的，哎，你说这个人哈，真是奇怪，做事情呢不按常理出牌，怪不得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5: 不是有一个吗？
4: 你说那一个是不是也不正常？我吧，就是计算了每个人的成绩，但是具体数据还没看，怎么样？
5: 聪慧性、永恒性、敢为性、独立性的得分都高于常模，具备一个飞行员良好的素质。但是，他这幻想性和忧虑性的得分也高啊。对了，我昨天跟他接触了一下，我看他一个人坐在海边发呆，我本来想多了解了解他，可能我太心急了。我没想到我的出现对他来说完全就像是敌军进入了我国海域。我还用对视的方式，我想打消一点他的防御性，失败了。你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才有今天这样的性格？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
4: 有故事啊，就是不一样，要不怎么是奇葩呢？
6: 水果先给我报了。
7: 给我买的？
6: 给吴强买的。
7: 你给吴强买的，你找他报去？
6: 那还不是为了你啊，你把人飞的都快背过气去了。我刚才路过人房间，还坐在那儿发愣两眼发直呢。哎，都是战友，能不能温柔一点，别跟敌人似的。
7: 照你这话的意思，我们这一次空中对抗目的是联络感情，以武会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6: 那也不能把人飞抑郁了吧。你看我给他买的香蕉、橘子，
7: 橘子是上火的，
6: 顺顺气儿嘛。明儿个准备怎么飞啊？
7: 照实战飞。
6: 那我还得备份水果。

0: 大弟，首长来了。
1: 首长，
2: 我还是来观战的，啊，就当没我这个人。开始吧。
0: 是。首长坐。
1: 动摇动量，我是动动。
3: 准备起飞，准备起飞。

0: 你知道我干什么？首长预测一下，他们俩谁能赢？
1: 你认为谁能赢？
0: 首长比我有经验呢，首长预测一下吧。
1: 我知道你认为谁会赢，但是我不说。

0: 动动动动，
1: 开始。
0: 我是动妖，
1: 好，
0: 准备完毕，
2: 准备完毕。
3: 动动动动，我是动梁，
4: 动梁请求起飞，
3: 动梁请求起飞。
1: 动妖动梁，我是动动，可以起飞，可以起飞。

0: 老康，预测上结果？
1: 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我是不会回答。哼，
0: 就你这话，已经影响到海军跟空军的团结了啊！
2: 别扯这些没用的，鱼套赢定了啊！
0: 抓紧看吧。
1: 我觉得呀，这一定是一场持久战，谁想速战速决都不太可能。
3: 嗯，那也不一定啊。
0: 这时候您就别唱反调了，认真看吧。

0: 定。
1: 赢了，
2: 赢了，
3: 说什么来着？
2: 赢了！
4: 别高兴太早了，后面还有秦大队长呢。
5: 说啥？
6: 搞什么名堂？啊！我大老远的跑来，本来想看一场龙虎斗，不出一个回合，蝉联三年的海军空王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让人家干掉了。
5: 首长，您听我说，
6: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于涛赢在准备充分上了，他把自己变成了谢振宇，一上来就把谢振宇打乱了。你为什么不提醒谢振宇？
5: 报告首长，我是赤飞大队的大队长，不仅是谢振宇的大队长，我也是于涛的大队长啊。

0: 同志们，来吧，
1: 刮去吧去，
2: 来。
1: 干什么？不就是赢了一场比赛吗？
0: 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你今天可把我吓够呛啊！
1: 这招真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那一下过去，我就知道谢振宇肯定完了。
3: 我也觉得是，你从一开始就不是于涛了，你反而都变成了谢振宇。哎，你快讲讲你到底怎么想出来的？
1: 就在这儿说呀？
4: 就在这儿说。
1: 我还说什么呀？不都让你们给说出来了吗？不是，我们说什么了？你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说我让自己变成了谢振宇，
0: 大家都明白了啊？
1: 明白什么了？我还没明白呢。哎
0: 呀，于涛不是说了吗？赢谢振宇的办法就把自己变成谢振宇，
3: 就是谢振宇快，你就比他还快；谢振宇不讲理，你就比他还不讲理；谢振宇玩空中拼刺刀，你就先把刺刀尖给他捅出来；谢振宇不要命，你就比他更不要命。
0: 用敌人的战法。

0: 对待敌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其实大家呀，说的都对。今天我赢了，我得感谢你们。尤其是小毛跟刘波，昨天你们俩说的话提醒了我。我俩提醒你什么呀？哎，
1: 别在这儿给我俩戴高帽了。
2: 你有多吗？你？
0: 刘波，你昨天跟我说，什么人都有软肋。小毛说他就是一个快，只要一上去，就学他们101团的老团长。 跟对手空中拼刺刀，就是这两句话提醒了我。我昨天想了一晚上，什么才是谢振宇的软肋？后来终于让我想通了，谢振宇最强大的地方，恰恰就是他最不会设防的地方，那儿就是他的软肋。就用他的方法跟他拼。
3: 听听听听啊！要不说这是咱们空军的独孤求败呢，
0: 咱们可得给首长打电话啊，给他请功。
4: 哎哎哎，
0: 还有一场跟秦大队长的比赛呢。
4: 不用担心，明天你一定赢。
0: 你怎么知道？
4: 谢振宇今天已经被你打下来了，这场系列对抗赛的最精彩部分已经过去了。世世大礼如此，
0: 什么意思啊？
4: 比如说，世界杯，决赛一般都没什么意思，半决赛或四分之一决赛肯定有一两场特别精彩。海军将能拿出来跟咱们拼一拼的呀，也就是谢振宇了。秦大队长
5: 年龄大了，对你构不成什么威胁。
4: 这不是我传言啊，谢振宇。
0: 连续3年挑战秦大队长，秦大队长都没有接招，他连谢振宇都对付不了，他能对付了我们的于涛吗？于涛，你怎么看？
6: 我觉得你们都小瞧秦大队长。
0: 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兵法上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谢振宇失利，因为他易胜。可你们谁又能知道？
6: 什么才是秦大队长易胜的软肋？
0: 你这么一说，
4: 秦大队长没下过场，我们还真不知道他软肋是什么。
0: 哎，那我建议啊，明天还用对付谢振宇这招对付秦大队长。为什么？哎，你们想想，秦大队长是海航101团于兆年老英雄的学生，谢振宇的师傅吴京天前辈也是他的学生，而且刚才不是也说了吗？
5: 秦大队长他老了啊，锐气不在，创造力不在，是不是？以不变应万变。明天啊，真的不能跟他打持久战。我觉得啊，不能再用对谢振宇的方法对秦大队长。于涛的战术都被秦大队长看在眼里。再说了，那秦大队长也不像谢振宇一样心服气躁的。
7: 我是觉得吧，海军的首长这样确实有点不公平。你们说啊，秦大队长现在是以逸待劳啊，而且把我们的战术看得都一清二楚。可是我们呢，两眼一摸黑。
4: 于涛，这我还真有点担心了。
8: 别担心，于涛，我们还有一个晚上，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的研究一下秦大队长，悄悄的计算，打枪的不要。我们制定出一个战术战法，打他个出其不意，一战平天下。走，
4: 走。

0: 首长很生气，但他说明天还来，要看你和于涛的对决。想什么呢？还能想什么呀？我在想谢振宇为什么会败。
1: 你原本认为谢振宇会赢，就依他这几天的表现，我觉得全大队所有的人呢，谁都赢不了他。但于涛的表现超出我的预期了。
0: 那你现在是高兴的，还是沮丧？
1: 我当然是高兴了，为空军来的同志高兴，为试飞大队全大队高兴，当然了，也为他谢振宇高兴。
0: 为他高兴，他今天被于涛打败，仅仅一个回合，迅雷不及掩耳，连还手的机会于涛都没给他。
1: 高手对决啊，往往只要一招就可以置敌死命。于涛是空军多年的空王了，不是浪得虚名的。
0: 你现在心里肯定很失望，明天跟你决赛的不是谢振宇。
1: 我现在心里又多了一份担心。

0: 担心我会输给于涛啊？
1: 是，我反对你跟谢振宇进行对决，是因为这个人很危险，像他那种打法。

0: 昭昭见效。后来吴惊天也对我用过，让我给识破了，我就是不懂。
1: 最后老吴啊，还是自己闪开。
2: 你就这样战胜他，成为咱们海军新一代的空王。
0: 哦，对了，政委，接下来你的工作来了。
3: 我的工作？我什么工作？
0: 谢振宇这三年来一直认为在海军自己武功天下第一，狂得很。
4: 前段时间又赢了于涛和罗伯特，连吴惊天都说，以谢振宇现在的状态，比吴惊天巅峰的时候还要强。
0: 他今天冷不丁的让于涛挡在了决赛门槛那儿，你说就依他的心气儿，不是你的工作来了吗？
2: 你提醒的对啊。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可是现在最要紧的是，你要排除一切杂念，一切干扰，迎接明天和于涛的对决。首长说了，要是明天你再输了，他就解散是非大队，重新组建一个。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这些人不行呗。
0: 你就这么做我的思想工作啊？
2: 我这么做工作不行吗？还刺激到你了。
5: 老谢，这个时候你必须把情绪稳定住啊！一会儿全大队都在看你，你必须扛得住。而且也就是一场比赛，胜败乃兵家常事。于涛他赢得也不光彩，利用云层躲避，搞这种突然袭击。
0: 你不用安慰我，赢了就是王道。
5: 那你以前赢过他的，你们俩就算扯平了。
0: 来来来，你给我出去，你让我一个人待一会
5: 儿。老谢，你听我讲，这只是一场比赛，这不是世界末日。你现在就去跟我吃饭，咱们吃的不是饭，吃的是姿态。而且我告诉你，你要是连这个坎儿都过不去，你都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努力。
0: 你根本不理解我，你不知道这次失败对于我意味着什么。
5: 出去。谢。我帮你把饭打回来。

0: 干什么？
1: 到。
0: 谢振宇怎么没来吃饭？
2: 他身体有点不舒服。
0: 怎么不舒服？病了？
2: 对。
0: 你这是干什么？给他打饭？
2: 是，给他打回去吃。
0: 不舒服可以找医生过去看，既没有病又没有特殊情况，按规定必须到餐厅来就餐，餐食不允许带到宿舍去。
3: 啊，这样我跟康延成过去看看。
4: 哎，谢振宇不就输了吗？至于吗？
5: 就是。
0: 不要议论，把这个东西放下。
2: 是。
0: 政委，我过去看看去。
3: 你们几个，把它吃了。
6: 谢谢，谢谢东西，谢谢。

0: 老谢，秦大队来看你来了，门怎么还锁了？老谢，大队，老谢他不会想不开吧？我昨天晚上看晚报上说，有个人他买股票输了100万，他想不通，然后就跳楼了。
1: 你给我住嘴！
0: 钱鼎宇，我开门。
1: 钱鼎宇，
2: 大队长。
1: 我来撞了，万一咱们动作慢了，就……大队长，听说你不舒服，我过来看看。这看着也不像啊，哪不舒服？要不要医生过来看看？
3: 谢谢大队长关心，我没事。你们两个在外边等着，我有几句话。

0: 老队长，您不会认为我因为输了一场比赛，就把自己关起门来捶胸顿足吧？
1: 只要你自己不捶胸顿足，我就不会那么去想。外面的人都以为我是因为输给了于涛而感到沮丧，但是您应该很清楚，于涛在我眼里根本不算什么，他是我的手下败将。真正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没能抓住雨宁在空中刺刀见红的机会。
0: 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遗憾。你说错了。第一，在你跟于涛没有决出胜负之前，我不会考虑明天去跟谁决赛。第二，我虽然期待你能赢，但同时我也知道你非常可能会输。你是这么看我的？
1: 想知道什么原因吗？
0: 洗耳恭听。
1: 因为你太想赢了。
0: 前几天你就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强大，于涛不可能不研究你，所以我今天从一开始就不看好你。
2: 政委，怎么了？大队他刚进去，谢晨宇要找他单独聊。
1: 谢晨宇，我也不会认为。 你今天输了一场比赛，就会把自己关在屋里捶胸顿足。既然不这样，走，跟我到餐厅去就餐，等着明天看我跟于涛的决赛。
0: 你有把握能赢于涛吗？
1: 你又说错了，比赛还没有进行呢。我不会考虑明天的输赢，但是今天你跟于涛的这场比赛我都看了。实话实说，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子，于涛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我非常期待明天和他的决赛。
3: 谢振宇，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是现在跟我回餐厅吃饭，还是决定这顿饭就不吃了？我到外面去等你。哎，你怎么来了？你都来了，我还能不来吗？哎，
4: 振宇，谢振宇，
3: 没事吧？
4: 怎么吐了？
3: 赵安，去叫车送医院。
4: 是，不用。
3: 真不用，我保证不用。有事就晚了，
4: 大队长，政委，我出去透透气就好。
3: 你怎么会突然这样？
4: 我看这事儿啊，还是尽力作祟。于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就受不了了。
1: 哎，政委，你干什么去？
3: 我也出去透透气。
1: 看医生，他以前是这样吗？
5: 第一次也能这样。

0: 你确定不用去医院看看？
1: 政委，我那是应激反应，现在已经没事儿了。
0: 说句你可能不爱听的，心里就这么接受不了失败？没事儿了，政委，你把手松开。哎，振宇啊，我们这不是有心理老师吗？夏初，夏医生。别看他年轻，他可是一级心理咨询师，而且针对飞行员自创了一套心理疏导程序。 据说效果不错，要不然我们基地也不可能把他请来。要不现在去找找他？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有事啊。
2: 这是命令吗？
0: 算是，我陪你去。
3: 心情不好？
2: 没有。算了，不问你，问了你也没说。
3: 没事，你问，你展开来说啊。那我给你诊诊。嗯，行。今天已经看了好几次手机了啊，一般上班时间你从来不这样的。还有啊，从早上到现在，你已经吃了2块巧克力。对于你这种极度自律的美女来说。

0: 说，明显是在逃避不悦的感觉，对不对？
1: 没啦，
0: 你就说对不对吧？是不是有心事？
1: 进步挺大啊。
0: 哎，那我就说对了呗。
1: 没有。
2: 听听吧，
3: 钟伟，我
2: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没有什么坏处。
3: 行，那您忙去。
2: 哎，我在门口等你啊。哎，别磨下来，请求去吧。啊。
4: 报告。
1: 进，请进。预约了吗？
4: 我不用预约，是政委让我来的。
1: 你是来做心理咨询的吗？
4: 要不然呢？
1: 坐这边。
4: 凭什么？
1: 我心理测量。李娜。帮我把志愿室准备出来，
0: 有事叫我啊。
1: 说说吧，就你这性格，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也不会过来的。
4: 刚才我当着大队长和政委的面吐了。
1: 什么原因导致的？
4: 因为我在对抗训练的过程中输了，我对自己很失望，
5: 我觉得我愧对了老师的教导和部队的培养。
1: 这种情况以前出现过吗？
4: 从来没有，而且我相信以后也不会再有。
2: 我不需要什么心理支援，我就在这坐一会儿，咱俩走个过场。一会儿呢，你帮我跟政委说两句。
1: 我没空跟你走过场。
2: 大家都是同志，帮个忙吧。啊。
1: 好啊。哎，那你跟我去个地儿。
2: 不是去哪儿啊？政委就在外面站着呢。
1: 我帮你跟政委解释。
4: 在那头，我说你慢点儿，
6: 干扰别说话。

0: 别跑了。谢谢你帮我解围啊。
1: 谢我什么？你是认为我在帮你摆脱陶政委是吗？
0: 下次我尽量不麻烦你。
1: 陶政委还在等我的报告呢。我们接下来的谈话必须要喊出来。
0: 为什么？
1: 这是治疗的一部分。
0: 我不会。
1: 跟我学。
0: 瘦下去，瘦到骨瘦如柴，瘦到营养不良。
1: 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我是让你说出你的心里话，你喊我的干嘛呀？
0: 你管那么多呢，我喊出来就完了。
1: 你就没有什么心里话要喊吗？
0: 我没有。
1: 那你现在最想实现什么？
0: 什么也不想要。
1: 你这会紧张吗？
0: 我很放松。
1: 哎，你这人。你就不能配合一下我的工作吗？
0: 就是说到要求我配合你，会让我感到紧张。
1: 那你还是容易紧张。你以后难过或者紧张的时候，就找点别的什么事儿分散注意力，跑步干什么都行，就别憋在心里，能喊出来尽量喊出来。放心吧啊，你没什么问题，你就是太专注第一名，才导致交感神经过于紧张，然后导致你的肠胃
0: 异常蠕动，引发呕吐。
1: 道理都懂啊！
0: 你不是让我配合你一下吗？再说了，你明知道我没事儿，还让我喊。
1: 一个人喊多傻呀！我才不呢。哎，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喊出来了，我现在心里舒服多了。
0: 心理医生也有心理问题。
1: 人和人都是一样的，只是职业不同。人生嘛，不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吗？能力强的人解决大问题，能力弱的人解决小问题，没能力的人才逃避问题。当然有些人能够快速解决问题，还能通过这个问题举一反三，嗯，那这样的人才能承载更大的历史使命。
2: 就像你们飞行员，我第一次接触你们，我还好奇你们为什么上飞机要带着枪和匕首，后来我才知道你们是用来自卫的，你们会把每一次飞行都当成最后一次，可想而知你们飞行员承载着怎样的压力，所以你们得学会释放。
0: 你这个人呢？
1: 怎么了？
0: 太爱说教。
1: 这么明显啊？行，我以后注意一点，尽量说教的时候不露痕迹。你们什么时候再飞？
0: 时刻准备着。
1: 你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吧，我要不在诊室打我电话。放心，尽量不露痕迹。
0: 谢谢。

0: 没想到今天是我们俩见过的决赛，只要赢了决赛，你就是绝对的第一试飞员。
1: 你觉得他们俩谁能赢？
2: 麻痹对手，然后一击胜之。
3: 这就叫欲擒故纵。
4: 你是想要另外一个人看看我们这场对决？
5: 你跟他说。
6: 我请求结束竞赛，立即返航。
7: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8: 请看《海天雄鹰》第八集。
7: 洁雅新材品质之选，江苏洁雅新材料有限公司。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

0: 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一篮湖水纯净如海，这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1: 世界上有一种蓝叫赛里木湖蓝，因为我们这个蓝呢，它是呈一种渐变色，它是有17个色系。
0: 溪流清澈，绿草如茵，北天山河谷中寻找古老的珍稀物种。
2: 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鼩还是吃肉的，
3: 它不是吃素的，
4: 它不是吃素的，就是吃活体。
0: 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有着如诗似画的自然之美，雪山、湖泊、戈壁、草原，多样的地貌描绘出新疆多彩的画卷。被天山群山环抱的赛里木湖碧蓝清澈，犹如蓝宝石般洁净纯粹，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走到岸边呢，就更能感受到赛里木湖的辽阔了哈。像今天的天气有些阴沉，远处的湖面上好像还在下雨哈。那是不是今天赛里木湖的美对我们还是有所保留的？
1: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因为我们有句口号叫世界上有一种蓝叫赛里木湖蓝，因为我们这个蓝呢，它是呈一种渐变色，它是有17个色系。春天、夏天、秋天、冬

0: 天你看它这个蓝是不一样的，同一天同一个角度不同的时段看你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这种蓝呢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很治愈的一种感觉。
1: 萨里木湖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境内的北天山山脉中，紧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25公里，面积453平方公里，最大水深92米，蓄水总量210亿立方米。萨里木湖的湖面海拔有2071米左右，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雪山融水汇聚的20余条河流、溪流，以及多处地下泉水，为萨里木湖一直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然而，由于萨里木湖属于封闭湖，湖水没有外流，而高山地区日照又长，蒸发量大，渐渐地便成为了具有一定盐度的危险水湖。在古时候，萨里木湖就被称为静海。除了面积广阔、危险的湖水外，更因为湖水极为清澈，透明度可以达到10米到12米。同时，由于湖水深度不一，以及不同季节、不同天气光线的影响，因而形成了具有17种色系的萨里木湖蓝。
2: 那之前就听说啊，人们把这个赛里木湖是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哈。那我们知道，像新疆是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地区了。
0: 对对对。
2: 像这个赛里木湖和大西洋有什么样的关系？
0: 主要是因为大西洋暖湿气流，它在北上的时候被喜马拉雅山挡了一下，然后它就分叉，一部分呢它就去往了云南和贵州的方向，一方面呢它就沿着喜马拉雅山一直北上，一直北上的时候就最后的时候进入了我们的伊犁河谷。而在我们对湖的对面呢，它就有一个景点叫松树头，那个地方呢是我们大西洋暖湿气流体现最明显的地方。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相当于大西洋最后一滴的那点雨水落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赛里木湖，所以说我们就是形象化一点，就是把它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2: 再加上它的这个湖水又有一定的盐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说你环湖一圈的话，对于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包括大西洋暖湿气流对我们赛里木湖的影响，可以体现得淋漓尽致。
2: 怎么讲？
0: 在湖的南岸，它的植被是特别茂盛，不管是它的从它的植被的生长的周期也好，雨水的充足度也好。它和我们北岸是完全是两个风格。
1: 萨里木湖南北两岸的山坡孕育了不同的自然生态，也造就了萨里木湖湿地公园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0: 在动物上，我们这儿有我们典型的天鹅、狐狸、北山羊、雪豹等等，这些可以说是你白天见不到，但是你晚上的时候还有冬天的时候它是会时常出现的。植物上，我们这边的你比如说像寒地包村、毛茛，然后野生的那个郁金香等等一系列，特别是到了6月中旬一直到9月，它整个的植被会呈现出一个多样化的变化。
1: 在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赛里木湖，天气极其多变。原本艳阳高照，不一会儿便下起了大雨。休息一晚后，到了第二天，萨里木湖又是一个大晴天。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来到萨里木湖的北山，寻找在这里栖息的野生动物。
2: 像这样的环境是适宜这个北山羊还有盘羊它们生存的吗？
3: 对，这个环境四处都是那个陡峭的山壁，它的这个草的这个生长也非常好。盘羊和北山羊它的这个生活环境好的，它的种群壮大了以后就吸引了咱们国家的这个珍稀保护动物雪豹，而这个狼二级保护动物狼，这些它的这个食物链就平衡的。
1: 沈志军和杨建元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动物保护志愿者，也是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多年来，两人通过镜头一直在记录家乡野生动物的变化情况，对各种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了如指掌。之前是沿着崎岖的山路上山，继续前行，我们的车只能在几乎没有路的山谷中行驶，因为这里是当地人的牧场，行车途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少的牛羊。继续车行十几分钟，来到一片相对开阔的山谷后，我们只能下车步行登山。据沈老师介绍，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已经是北山羊以及盘羊活动的区域，但只有深入山中见到的几率才会更大一些。翻越一道山脊后，

0: 在山腰的小道上，沈老师发现了盘羊的脚印。
1: 今天早晨有他活动过的，
2: 这是他的脚印 啊，其实不是很大呀，也就大概是比一下哈，这是长差不多5厘米左右，
1: 对对对，
2: 是吧？宽也就是三四厘米的样子，
1: 对。
2: 那是这是成年的盘羊，
1: 成年的盘羊，对。
2: 那其实在这边看到脚印挺多的哈，应该是不止一只这个盘羊，
1: 不止一只，因为盘羊它是一个群居的
2: 群动。
1: 我们曾经在这座山上拍到盘羊这个群最多在120只左右，
2: 120，
1: 包括
2: 这个群体这么大呀，
1: 非常大，因为它是到繁殖季节，它的群体公母羊结合在一起，它群体非常大。
0: 我们所在的地方海拔将近3000米，山体土质松软不平，而且几乎没有路，登山非常消耗体力。虽说这里的盘羊数量不少，但我们翻越了一山又一山，始终没有见到它们的身影。同行的杨建元老师有些着急，先行前去探路。我们跟着沈老师边走边寻找。
2: 这您这发现了什么粪便？
1: 这个老师是怎么那个新鲜的马路的粪便？
2: 马路的呀？
1: 这他的这是刚昨天拉的，应该是马路的幼崽的粪便。你看，
2: 其实就是它的外表呢，是已经有些干了，但是里面
1: 还是
2: 里面还是比较新鲜的，
1: 还是比较新鲜的。你看，
2: 像这个马路，它最喜欢吃的这个食物是哪一种植物？
1: 它在这个山间，像咱们博这个地区有句笑话，就是说，走的是黄金道，吃的是百草药，拉的是地黄丸，
2: 喝的是矿泉水
1: 所以说这个话也是用在马路上也是一样的。
0: 发现了盘羊的脚印，又发现了天山马路的粪便，但是始终没有拍摄到一只野生动物，这让我们有些失望。
2: 像现在呢，我们进山已经差不多3个小时时间了，
1: 对对对，
2: 大概数了一下，应该翻过了有5座山脊，走进这个山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身影，这什么原因？
1: 他平常这个一年四季这一片都是他的一个乐园，他的家园，他一直在这一片，只是我们夏天找他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他在相对高海拔凉快一点，但我们翻过这座山就会有惊喜。好，
2: 因为这座山是一个制高点，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制高点上面，
1: 对，
2: 四周其实都可以俯瞰到，
1: 都可以看到。
2: 好，我们上去找一找吧。
1: 上走走走，
0: 继续前行，又翻过一座山，我们来到制高点。这里的视野确实非常开阔，山下的景色一览无余。凭着经验，沈老师沿着小路来到一个山坳的山脊上，果然有了发现。
2: 有吗？刚才在远处，沈老师跟我们招手，说是看到了，看到羊了。是什么羊？
1: 盘羊，在那边跑过去了。
2: 这是一群呀，
1: 一群，对，
2: 大概粗略数了一下，得差不多得有10只左右，
1: 10只左右，因为它分了2群，一群直接过去，就一直向那个方向跑了。
0: 盘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躯体粗壮，雄性体重可达200公斤，向下扭曲呈螺旋状的粗大弯角是其典型的特征，而雌性的角相对较短，弯度也不大，分布海拔约在1500米到5500米之间。
2: 其实我们爬到这个山上呢，会发现这个风其实还是很大的，
1: 很大的。对。
2: 然后刚好在这个崖壁之下呢，
1: 避风的地方
2: 又有阴影，
1: 阴影
2: 其实又可以避风。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所以他们会栖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
2: 像刚才您还提到了哈，他们之所以站在这个崖壁上面，
1: 对，
2: 也是来躲避天敌的。
1: 躲避天敌，对。它有一个，始终有一个哨兵在放哨。毕竟有狼，有雪豹，也有棕熊，等等的，它的天敌包括那个猞猁，都是它的天敌，它也会始终保持非常高的警惕性。
0: 盘羊属于群居动物，但在平时，雄羊和雌羊会各自成群。到了秋末和初冬季节发情期，它们就会聚到一起，雄性之间会发生交配权的争斗。沈老师就曾经拍到过雄性盘羊争斗的视频和照片。
2: 这是一篇新闻啊，
1: 对对对，
2: 新疆亳州野生盘羊天山决斗，高山之巅比武相亲，
1: 对对对，
2: 下面配的这些图片都是您拍摄的，
1: 都是我拍的啊，对对对，
2: 就是右边看到的这两只，
1: 对
2: 吧？他们是正在打斗，
1: 他们正在打，第三只羊也参与进去了
2: 第三只羊也会参与，
1: 他们相互打，
2: 不是单挑啊，
1: 不是单挑，他们有时候也是相互打，三羊换着打，他的这个撞击是非常响的，你听到咚
2: 啊
1: 咚那种声音让人感觉很吓，你就觉得我说这大自然生的这个力量太强大了，他有的有时候打的激烈的时候，在山里打上一天两天的，就碰到一起就打，
2: 还是持久战，
1: 还是持久战。
0: 盘羊交配后，到次年的5、6月份便可产崽，每胎产1只到3只，幼崽的哺乳期大约持续半年以上，1岁到2岁性成熟，寿命约为10年到15年。由于山里没有信号，我们与之前先行探路的杨建元老师失去了联系。我们很担心它的安全，毕竟在山里面经常有狼群出没。虽然除了盘羊，

0: 我们没有再拍摄到其他的野生动物，但我们还是决定先去寻找杨老师。寻找途中，我们又多次发现了盘羊，只是数量更多的北山羊却一只也没有看到。当我们的手机有信号时，才了解到杨老师已经安全地返回了我们停车的地方。
1: 您好，今天我们是一起进山，然后杨老师说先去找动物，我们就走散了，终于在这又汇合了哈。今天杨老师主要是去找这个北山羊了是吧？
2: 我主要找北山羊和那个盘羊。
1: 怎么样，找到了吗？哎呀，
2: 还可以，见到了鸡。
1: 那您有记录下来吗？
2: 我本来想照了，没来得及，就翻山。
1: 啊，速度特别快，就翻过去了。
2: 特别快。
0: 夏季食物充足的时候，北山羊一般只在高海拔区域觅食。但晨昏时必须下山喝水，杨老师希望在这里等一会儿碰一碰运气。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当地的牧民在山顶上发现了一只北山羊。
1: 是北山羊啊，
3: 北山羊。哎呀，
4: 不止他，
1: 还是很幸运的，功夫不负有心人。
4: 一会儿朝着沟里面再走一点就能看到。
1: 现在是
4: 会成群的，
1: 晚上的6:40哈，
4: 六点四十，
1: 是他们准备要出来喝水的时候。
4: 哎呦，这羊还是蛮漂亮的，
1: 我看一下看一下，
4: 还蛮漂亮，
1: 公的。是吧？看到它这个革
2: 啊，多长，
1: 也是成年的了哈。
2: 啊，成年了，
1: 真是很威风啊！而且它都是站在这个山脊的位置上啊，
2: 对对，
1: 就很容易发现它。
0: 北山羊虽属牛科，但它们具备羊的一切特点，外形与家养山羊非常相似，不同的是它们的脚更大更长，尤其是雄性北山羊的脚长度可以超过1米。北山羊非常善于攀登和跳跃。在悬崖峭壁上来去如风，踪迹不定，于是也有人叫他们高山隐士。
2: 一般这个山羊的话，它有一个站岗的，
4: 放哨的啊，这个哨兵。
1: 那就今天沈老师也介绍了，那和盘羊是一样的，
4: 一样的
1: 是吧？是会有可能会有一两只当这个哨兵。
4: 对对对，它是站在比较高的山顶上，当有人或者其他动物靠近的时候，这个哨兵的警惕性是非常高，它马上给群羊发出打口哨。群羊马上就警惕起来，然后它这个扣，它这个哨声也是有长有短的，
1: 就是不同的这个叫声，
4: 不同的叫声
1: 传递不同的
4: 信息。对对对对。哦，
1: 那你
2: 一般叫声
1: 是什么样的？
4: 它叫啊，这种。
2: 还有一些急速叽。
1: 其实你们来拍摄这个北山羊的时候，最怕听到这个声音吧？
4: 对对，
1: 是不是？一报警，可能他们就
4: 马上就刺了，就跑掉了。对。
0: 或许是看到我们没有威胁，其他的北山羊以及盘羊陆续的出现在山顶上。据申老师介绍。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盘羊种群数量大约有300只，而北山羊的数量则超过了1000只。无论是调查还是拍摄，很多时候都需要当地牧民的合作。牧民冰巴大叔就是沈老师等人在赛里木湖北山区的联络员。
1: 您的眼神太好了，太佩服了。就刚才那么远，就是发现一只在这儿，然后就及时告诉我们在旁边还有一只。
4: 对对对对，
1: 您怎么能看得到啊？
3: 谢谢的，
4: 因为它是常年在这个地方生活，而后像北山羊、盘羊经常到它的门口来吃草和饮水，即使过了吃它的牛草，它也不会去赶。
1: 北山羊突然出现啊，就像是
4: 对对
1: 来朋友了，老朋友来了，一眼就能看得到。
4: 对对对，
1: 欢迎欢迎。
4: 对对对，
1: 像您二位和冰巴大叔认识有多少年了？
4: 我们在这边勾着也进了有10多年了，和冰巴大叔也是老朋友，
1: 老朋友了
4: 啊。做野生动物业余爱好调查这块做了10几年，我们交了像冰巴大叔这样非常非常多的好多的牧民朋友，他们会在你比如发现了雪豹，发现了群狼等等的，他会在第一时间，即使没有信号，骑马上山到山顶上给我们找信号，给我们打个电话，过来以后会告诉我们，而后我们会及时赶过来。
0: 经过调查了解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17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75种，除此之外还有数十种其他等级的保护动物。
1: 像您二位哈，这些年我们知道拍摄了很多的这个作品哈，被各大媒体也在引用哈，
4: 对，
1: 其实也是让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新疆，了解博州。
4: 了解博州。作为一个摄影人，我觉得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心情抚触，通过影像这个资料来向大家展现怎么博州范围内有这么珍稀的野生动物，我觉得也是非常自豪。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嘛，我们共同去守护，我们把这个家园守护好了，不但我们人类受益啊，更直接的野生动物也是受益者，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写照。
0: 雪山、森林、草原、戈壁、湖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丰富的地形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造就了这片土地上宝贵的生物多样性，再加上当

0: 地人的付出和努力，让北天山山脉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溪流清澈，绿草如茵，北天山河谷中寻找古老的珍稀物种。
1: 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鹰还是吃肉的，
2: 它不是吃素的，
3: 它不是吃素的，就只吃活体。
0: 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溪流清澈，绿草如茵，美丽的北天山山谷中百花盛开，生机盎然。这里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温泉县，雪山融水汇聚成溪，溪水以山谷蜿蜒而下汇入大河。在苏鲁别针山谷地势低洼处，雪山融水及地下泉水滋养的地方，栖息着生存和进化了3.5亿年的新疆北鹂。
1: 那像这些北鹂呢，一般栖息在什么样的地方？
2: 北鹂在这个，就是这个大石头，看到这个大石头没有？这个有可能就是它的房子。
1: 它会在石缝里吗？
2: 它在石头下面。
1: 您能帮我们来找一找吗？比如说您说的这块石头下面就有可能有哈？
2: 这个不一定，它就是要看我们的运气了。
1: 翻开看一下，有吗？
3: 这个没有，
1: 这一块没有哈、可能他觉得这个房子太大了。
2: 不是，往前说，并不是说每一块。
1: 他的家不是固定的，
2: 对，他是一直在游动的。
1: 可以看到这个泉水非常非常的清澈，
2: 对，他对水质要求特别的高，必须是清澈的，而且是流动的水，
1: 一定要是活水。
2: 哎，对，活水。
0: 虽然这一块栖息地的面积最小，只有4公顷。但栖息的新疆北鹂却是最多的，共有2200多位。只要了解新疆北鹂的生活习惯，要见到它们的真容并不难。
1: 哎，在这儿，
3: 这就是那个小的，
1: 是直接可以拿手摸它的是吗？
2: 可以。
1: 哎，其实很可爱啊。其实像这个北鹂啊，它的头会比较大一点，会比较扁平一点，
2: 对，就是扁平的。
1: 而且呢，这个尾巴很长，
2: 对，
1: 感觉和这个身子的长度差不多了。
2: 它是尾长和身体长几乎是1:1的比例。它旋转姿势就是前肢4只，后肢5只。
1: 前肢是有4个指头，
2: 4个指头，
1: 后肢是有5个指头。
2: 哎，对，这是它的旋转特征。
0: 新疆北鹂有一颗圆平的脑袋，眼睛像青蛙，但身体苗条，圆滑而又细长。因为外形和四脚蛇非常相似，所以在新疆当地被称为水四脚蛇。不过相比于陆地上四脚蛇的反应灵活，新疆北鹂的四肢短小无力，几乎撑不住身子。同时由于嫩滑的身体害怕干燥，所以新疆北鹂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水中生活。
2: 这个你别看它小，但这个鳃已经消失了，鳃消失了，这至少是3年以上了，
1: 鳃已经消失了，那就现在是用这个肺呼吸了，
2: 就靠肺呼吸了。
0: 新疆北鹂属于小鹂科，体型并不大，成年体长多为20厘米左右。身材虽小，但这个物种毕竟在地球上生活了3亿多年，自有特别之处。首先，未成年时可以靠鳃在水里呼吸，发育完成时，随着胸腔里的肺逐渐长成，便可以到陆地上生活。虽然鳃部在成年后会消失，但奇妙之处在于新疆北鹂的皮肤也可以呼吸， 从而替代

0: 在的功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长时间的潜藏。
1: 像您找到的这只，
2: 这只就看
1: 这是成年的了吧？
2: 对，这个就是成年的。
1: 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哈，这个头大了很多，而且感觉身上的这个颜色也不太一样了。
2: 它这个这里面属于是雌雄的问题哦，有时候这个咱们跟男的差不多，男的一般都是黑，女的白一些，这个颜色深一些大部分都是这个雄。
1: 和它的性别是有关系的。
2: 对，和性别有关系，它颜色可以变化的，像变色龙一样。嗯，它颜色可以接近这个周边的色彩。
1: 那像这个北泥它有天敌吗？
2: 一般都是迁徙的动物，迁徙的鸟类，它这个只要发现了会吃掉它。
1: 那它主要是以什么为食呢？
2: 它为什么在石头底下生存呢？剩下都有那个石蚕石蛾那个幼虫。这个动物有个特点，它不吃死的东西，只要是活体的，只要见什么就吃什么。哦，
1: 没想到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泥还是吃肉的呀。它不是吃素的。
2: 它不是吃素的，吃活体。
0: 新疆北泥是天山和阿拉套山由地面抬升时幸存下来的孑遗动物，在地球上默默无闻地生存了三亿多年后，直到公元1866年，俄国动物学家凯塞尔在新疆阿拉套山无意中发现，并进行了种属描述之后，科学界才知道这一特殊物种的存在。此后，科学界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们的身影。100多年后的1989年，新疆师范大学的王秀玲教授再次发现了新疆北泥的踪迹。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考察确认，除了哈萨克斯坦外，新疆北泥仅存在中国新疆的温泉县境内，这也是其得名的缘由。30多年来，王秀玲教授和他的学生从未间断对新疆北泥的研究。节目拍摄期间，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袁亮正在保护区进行常规的研究工作。
1: 您好，我是央视四套远方的家记者，打扰了。这几位都是您团队的成员吗？
3: 对对对，都是我们学生。
1: 其实刚才在远处啊，就看到您几位是一直低着头在找，是在找这北泥吗？
3: 对对对对对。啊、
1: 哦，为什么是在这片区域呢？不是在前面？
3: 我们在整个这个基地设置了100个样方啊，100个样方，这个是开始起头了，基本上，然后下面也有。
0: 把新疆北泥栖息的区域划为100个样方。研究人员将每个样方内的所有北泥都找出来，从而得到整个栖息地新疆北泥的总数量。
1: 刚才在桶里放了一个这个仪器，
3: 这个是测水温的、哦、我们一般作为一个样方的时候要测水温、测气温、测湿度。整个这个栖息地的这个种群数量来说，现在可能这个监测完的话可能在2000位以上了，
1: 就每一年都会来、啊、
3: 对对对。
0: 在保护区内有一个简易的帐篷，这里便是袁教授等人给新疆北泥进行体检的工作间。
4: 你像我们测它的体长的话，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湿润的毛巾上、然后我们
1: 这毛巾是打湿了哈，
4: 对对对，
1: 就防止它身体干燥。
4: 对，就是在它爬行直着爬行的过程中，我们要很快速的卡住它这个体长、然后卡完之后，我们要用这个尺子量它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来确定它具体的体长是多长。这个就是9.5厘米。
1: 9.5厘米哈。现在测的是它的体重量哈。
4: 对，4.72克。
1: 72克。
3: 对。
1: 那像这样的一个，体重和它的一个长度，是一个属于标准的范围内吗？
3: 标准范围。
0: 袁教授说，10多年的时间，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测数据，那是他们了解并继续研究新疆北泥的重要依据。
1: 这个比较大，
3: 所以说称量里面就是测量体长。
1: 是少了前肢吗？
3: 对，就这个是少了一只前肢的。
1: 是什么原因啊？才发现他这儿，然后他的这个右胳膊好像是没有了。
3: 对，他这个原因有很多，比如说他在发育阶段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他这个前肢有被这个其他个体大的个体给他咬掉的。但是北泥它有个很好的，就是愈合能力很强，它会慢慢的把这个区这个断肢这个地方给它愈合掉。
0: 就在我们和袁教授进行测量工作的时候，他的学生在其中一块样方的石头下发现了新疆北泥的卵胶囊。
1: 哦，其实像果冻一样的感觉哈、
3: 对对对，这有两对儿，
1: 两对儿哈，一共是
3: 四个单的。
1: 而且他们的这个头是连接在一起的哈。
3: 对，那个叫胶囊柄。
1: 胶囊柄
3: 它是粘在这个石板下面的，
1: 在下面是挂了，是有四个这个胶囊的。
3: 对。
1: 然后每一个胶囊里面大概是有多少个
3: 有体？这个不等，一对下来的话可能要60到80。
0: 新疆北泥不仅眼睛长得像青蛙，繁衍方式也和蛙类一样，雌性先排卵，雄性再进行体外受精，受精后的卵会随着小北泥的成长不断延伸。
3: 雌性先是拿，就是把这个胶囊缠在

0: 在这个石块下面，
1: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胶囊，
0: 就那个胶囊饼粘得很牢，然后那个卵呢，它就会慢慢的从它那个泄殖腔就产出来，产的过程当中，周围的雄的就蜂拥而上。
1: 哦，那所以说它出生的，比如说孵化出来这个小北泥宝宝，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是谁。
0: 对，不知道。交配完了以后，雌雄都走了。但是它会有一个雄性会留在这个卵的周围。有一个护卵的一个性质，
1: 是会保护这个胶囊。
0: 对对对，
1: 那是谁留下呢？是最后一位吗？
0: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个课题，就是在做这个，就是看留下的那个是不是产的这个后代里面，是不是他的这个基因占的是最多的，所以他才会愿意留下来守这个卵。
2: 在卵胶囊内，每只小北泥都有独立的房间，房间内的卵黄是它们成长的营养来源。等到发育成熟后，小北泥会分泌出一种特殊的酶，将卵膜溶解掉。房门一打开，小北泥就将正式开始在大自然中的独立生活。据袁教授介绍，新疆北泥的孵化成功率非常高，但经常会出现大北泥蚕食小北泥的情况。为了减少幼体被蚕食的几率，他们研究人员有时候会将刚孵化的小北泥带到实验室饲养，等长到大约9厘米左右，再放回到大自然中。
1: 像身旁看到的这条小溪流哈，它的水流就很平缓一些的，甚至看起来有点像死水。
0: 看着是死水，其实它里面有这个涌出来的水。
1: 哦，泉眼是在，
0: 但很水量很小。就在这个区域，
1: 就在这边哈。
0: 对对对对，
1: 因为这个溪流在这儿就感觉是到头了哈。
3: 对
0: 对，
3: 它就从这里面出来的。
1: 其实能够感觉到这个有一点点的波纹，
0: 对对，
1: 其实就是很小的一股泉眼，
0: 对对对，
1: 不断的在涌出这个泉水的哈。那像过去的时候，
3: 过去它是很出来水量，
0: 水量很大，
3: 水量很大。这一年，这个包括区它就是有无数个那么一个小溪形成的，然后汇聚到这个主河道去。
2: 据吉小伟介绍，这一块栖息地原来有40多个泉眼。后来随着地下水位不断降低，剩下了20多个。为此，他们通过架设管道，将雪山融水引过来补充水量，同时也制定了禁牧、巡护以及监测等很多保护条例和措施，更好地保护新疆北泥。
3: 这个物种，如果我们不是采取这些科学的这个管理措施，很可能这种物种在几年以后就消失了。对于这种物种的保护，我们能够把它这个控制住，不让它这个下降，而且能够呈现一种稳定的这么生长的一个增长态势，对我们来说也是对自身生态的一个负责吧。
2: 袁教授告诉我们，多年来新疆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已经掌握了新疆北泥人工繁育的技术，他们曾经在很多地方进行过增殖放流，对新疆北泥进行迁地保护，但都没有成功。目前来说，阿拉套山和别针套山依然是中国境内新疆北泥唯一可生存的家园。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地处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的爱比湖，是准噶尔盆地中最大的湖泊，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由于拍摄时正是枯水期，即使是使用航拍器，我们也没能接近爱比湖的湖面。
4: 其实四亿到五亿方水哈、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水量不小了。
5: 对、
4: 那为什么还会干涸呢？
5: 因为这样的，它第一个咱们这个爱比湖呢处于哪一个，处于一个阿拉山口这个大风通道上面。实际上大风可以达到160天左右、这是一个风的原因。
4: 那像您说到的阿拉山口，我们在这儿能望到吗？

0: 可以看到，但
1: 是就正前方是吧？
0: 对， 对，正前方。
1: 很明显哈，是两山中间有一个凹口
0: 。对啊，
1: 这两座山是什么山？
0: 一个是咱们那个阿拉套山，嗯，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是婆罗克努山，嗯，就是都是天山之脉。
1: 所以说这个风啊，就只能通过这个凹口吹过来，
0: 对，对，
1: 常年会有大风。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日照时间特别长，嗯，它降雨量很低，降雨量可能一年就是90毫米左右，嗯，而它蒸发量可以达到3000多毫米。
2: 艾比湖的湖面海拔只有189米，是整个准噶尔盆地的最低洼处。这里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其实有博尔塔拉河、金河以及奎屯河等河流的注入，也没能缓解艾比湖在干旱季节水量减少的问题。
1: 像艾比湖是一个咸水湖，
0: 是个咸水湖，
1: 它的这个盐碱度是很大的。
0: 对，哦，
1: 其实还是很潮湿的感觉。
0: 潮湿啊，对，
1: 这全部都是盐粒。
0: 对，盐碱地。
1: 其实轻轻的一抠呢，就全部都是这些，就很大颗的盐粒儿。
0: 它这个里面就是咱们说是平均啊，它的矿化度可以达到124克一升水，到139克。
1: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0: 所以就像咱们一升水里面基本上都是。
1: 那像这个艾比湖啊，它的这个湖域的面积每年其实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季节都是不一样的，
0: 那都是不一样的。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在五个月份之前，因为之前咱们可能是用水的那个量不是那么大，嗯，到五月份之后这个用水量增大之后，它的湖面会逐步小一些，嗯，到九月份之后它的湖面又会增大一些。
1: 那大概呢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这个岸边的位置，
0: 可以达到岸边的这个位置啊。哦，
2: 艾比湖西北方向3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是中国著名的大风口，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5米，比12级风的每秒35米还要大。但宽阔的湖面可以降低阿拉山口的大风对新疆北部乃至中国内地的影响。
0: 如果说这个没有水了，那下面这全部都属于岩尘，岩尘飞起来形成一个岩尘暴，嗯，这岩尘暴的这个危害比咱们沙尘暴还要厉害，
1: 是具有腐蚀性，
0: 会造成人的一些疾病，眼科疾病、肺部疾病，同时还会造成什么呀？咱们这个牲畜，他们会产生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嗯，另外就是这个风沙，如果说控制不了，那它直接就沿着这个咱们这个天山，它可以吹到像我吹到这个乌鲁木齐，对不对？可以吹到内蒙古，可以吹到北京，甚至可以吹到日本。嗯，所以它的这个危害性是不能用那个去估算的，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为了保护这一块生态屏障，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于2000年6月成立。除了湖区之外，周边的一些区域也划归保护区，总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2007年，为了改善艾比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引入淡水。在艾比湖的湖岸修建了30000多亩的湿地恢复区，让这里成为众多候鸟在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湿地非常的美，感觉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两个世界，啊，
0: 对对，不一样，
1: 因为这里水源会比较充沛一点，啊，
0: 对对，
1: 这是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0: 对，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风特别大，嗯，鸟类以前没有这块区域的时候，它们是那时候经常会出现就是被大风刮的遍地都是尸体的这种情况。咱们结果有人在咱们的艾比湖湖边捡这个鸟的这个尸体，捡到1000多只。
1: 其实刚才在这个湖边哈，嗯，我们感觉到这个风还不是特别大，只是有一点点的微风。
0: 对对，
1: 其实那是很少见到的。
0: 对对，
1: 其实现在我们感受到了这种，现在有大概有几级的风力？
0: 现在感觉应该7级左右。
1: 7级左右的风力，其实才是艾比湖保护区的一个常态哈。
0: 对对。
2: 从微风到7级大风，仅隔1个多小时的时间，阿拉山口的风的确名不虚传。在大风之中，我们人都很难站立，更何况体型娇小的鸟类。众多湿地的修建为鸟类提供了避风港以及丰富的食物。跟随向导，我们来到艾比湖的主要水源之一金河的入湖处。因为是干旱期，金河的水已经无法流入湖中，但这里的湿地是保护区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1: 现在的风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大概是有
0: 在一个8到9级以上，
1: 8、9级的大风了啊！其实刚才好像看到有一群鸟从我们身旁飞过了，就在这个大风的天气来观察它们很有意思，好像它们是一个悬停的状态哈。
3: 眼前的这个就是鸬鹚，嗯，这边有咱们的河鱼类的鸟类，嗯，就是黑翅长脚鹬、白腰勺鹬、反子鹬之类的。在那边区域就是咱们的白鹭比较多一些，啊，
1: 就是体型会比较大一点哈，看得很清楚在那边。那其实这些不同的鸟类哈，它们在这边是一个很和谐的画面。

0: 这里主要的食物是什么？一个有土有植物，第二个还有一些鱼类和虾类。
1: 二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鸟类八大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时节，会有260多种水鸟迁徙经过这里，总数量超过百万。湿地里蓝色的波涛荡漾不息，岸边的芦苇绿意正浓，让人心旷神怡。

0: 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向导给我们展示他们在鸟类迁徙季节拍摄到的一些珍稀鸟类的照片。
1: 给大家看一下黑冠哈，这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可以看到黑冠它的特点是，好像它的嘴哈和这个腿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身上呢是这种灰黑色的这样的羽毛，好像颈部的色彩会更为丰富一点。
2: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
2: 还有像我们这个短尾贼鸥，这个鸟是据说是从北极飞过来的一个鸟类，
1: 北极
2: 、对，也是非常珍惜的一个鸟类。
1: 像这种鸥类呢，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大吗？
2: 种群数量也不是很大，也是非常珍惜。
1: 所以说，像这种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2: 了哈。
0: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只是鸟类迁徙的中转站，但它们在这里每次都会停留1到2个月的时间，这是研究鸟类的重要时期。保护区也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蚁鸥就是其中之一。蚁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世界仅有20000只左右。
1: 主要是研究一些什么？
2: 蚁鸥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栖息的一个环境；第二就是它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在这方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短，就对它进行一个监测。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物种呢？
2: 因为这个物种就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咱们蚁鸥属于遗留下来的遗漏的一个鸟类，就是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咱们这个鸟类的这个名录里面，所以说是我们对这个针对这个鸟类进行了一些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研究。
1: 可能之前所做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
2: 啊，
1: 所以说也弥补一下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2: 对。
0: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咸水湖泊、淡水湿地，还有草原、山林以及荒漠，生态类型非常丰富。与爱比湖相邻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貌虽然是以戈壁、荒漠为主，但这里植物种类却很丰富，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爱比湖马鹿，是爱比湖盆地内独有的物种。跟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的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我们前往保护区的一个制高点，这里可以俯瞰爱比湖马鹿生活的区域。
1: 克德尔汗老师现在是拿着这个单筒望远镜，在整个这片区域再寻找一下，但是从我们眼睛来看是没有发现哈这个马鹿的身影。
3: 但是野生动物有时候出没啊，需要运气。
1: 有吗？
4: 加
1: 尼肯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4: 正面对我们，
3: 路边边上看到了没有？
1: 很近吗？
3: 黄色黄黄的。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3: 哦，红的红的。
1: 雄性的呀？
3: 雄性，雄带壳的。
1: 也就是说，像这个马鹿，在这个季节，它们也是分群的，是吧？
3: 对，也分群。
1: 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9:11。又出来了吗？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高的哈，它有发现我们吗？
3: 没有。马鹿它没有那个额喉帘，
1: 警惕性那么高是吧？
0: 关于爱比湖马鹿的身世，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天山马鹿的变种。2005年，科研人员对这种马鹿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它们的基因构成与新疆马鹿的亚种天山马鹿、塔里木马鹿以及阿尔泰马鹿都差别很大，是新疆另一个马鹿新亚种。科研人员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定名为爱比湖马鹿。
2: 好了，
1: 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有警觉了哈，跑起来了。其实是一只雄性的，一头雄性的马鹿，因为它的这个脚是很长的。
2: 对，
1: 就像这个马鹿啊，我之前了解过，像它体型应该是很大的，像这头感觉好像体型没有那么大。
2: 比起那个天山马鹿的话呢，体型还是比它小一些，
1: 要小一点的
2: 哈。
1: 那同样是在亳州，其实是有这个马鹿，会有两种是吧？一种是天山马鹿，
2: 对，
1: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爱比湖马鹿。那它们在这个外形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2: 它的毛色和跟它一样，但是呢，它的毛的长度、密度和比它天山马鹿
1: 要稀疏一点，
2: 短
1: 哦，就体型上面也会小一点哈。
2: 对。
0: 野生天山马鹿栖息于海拔15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而爱比湖盆地的平均海拔只有200米左右。或许是因为栖息环境的差别，爱比湖马鹿的体型比天山马鹿要更小一些。同样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爱比湖马鹿的种群数量比天山马鹿更少，目前观测到的种群数量只有100多。

0: 其中有三十多头就栖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区域。
1: 那像你们现在这个巡护的观测来看，大概是有三十头左右
2: 哈，
1: 和几年之前相比啊，现在它的种群数量大概翻了是有五六倍了
2: 哈。
1: 那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2: 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保护区呢，对它这个保护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草你看现在可以看到吗？植被恢复得非常好，
1: 很原生态的一个自然，
2: 原生态的
1: 自然生态，
2: 没有人打扰，它在这个很舒适、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它这个生长和繁殖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督促，
1: 食物和水源都会很充足，
2: 对。
0: 这一次没能见到成群的爱比护马鹿，我们感觉有些遗憾。不过赵站长说，因为数量少，要见到他们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已经非常幸运。更值得高兴的是，作为爱比湖盆地的独有物种之一，爱比湖马鹿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反映了这里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好。曾经的爱比湖因为水量急剧减少，荒漠化程度加剧，演变成为中国西部沙尘暴主要的策源地之一。如今随着湿地的恢复，梭梭岭得到保护，爱比湖已经能守护新疆北部的生态安全。同时人们也正在努力尝试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爱比湖的入湖水量，扩大湖域面积，让位于阿拉山口丰岛区的这一片生态屏障绿色常驻，充满生机。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关于此访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请大家保持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号播出的媒体专访中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他不希望有人独立，美方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2: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的表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3: 据报道，5月17日晚，赖清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有关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的表态。赖旺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对此，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进行了驳斥。
2: 赖清德此番表演欲盖弥彰，再次暴露其顽固坚持推行台独分裂的本质和意图。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台海真正的现状。赖清德当局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企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
3: 发言人强调，反对台独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应有之义，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总台央视记者

0: 哲北京报道。
1: 据报道，5月17号，白宫发布了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介绍此访的有关成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2: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
3: 郭家坤表示，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今天下午，中国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军事相关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据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作出回应。
4: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1: 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正式公布新版防务特别预算，称这回应了对美军购紧迫需要，但该预算大打折扣，仍不是完整答案。对此，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的吸血账单。
4: 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疾苦，无视岛内青年不愿为台独上战场的现实，执意拿民众血汗钱讨好外部势力，沦为外国军火商的提款机，还鼓吹花钱越多越安全，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尽。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台湾最坚实的保障。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越甚，越会加速台独败亡的进程。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6: 特朗普写道，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0: 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据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披露，美伊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备战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报道说，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部队可用于保障特种作战人员深入伊斯法罕核设施的行动，也可能被用于夺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伊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安全与稳定，但实际上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美伊两国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在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指出，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1: 沙特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阿联酋方面同一天表示，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该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
0: 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17号表示，当天上午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以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同一天表示，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已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3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2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处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
1: 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首都新德里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与此同时，70%日本民众认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以应对原油供应不足。
0: 印度新德里政府发布通告，敦促工厂、商业机构等私营企业响应政府节能倡议，每周2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交或与同事拼车上下班。医疗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不参与。通告

0: 要说在新德里，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最主要途径之一。考虑到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并确保其得到最高效的使用，因此决定扩大居家办公实行范围。几天前，新德里已要求公务员每周居家办公两天。为节省能源，当地政府还决定取消未来三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日本共同社17号报道，由于原油进口量骤减，日本已两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最新民调显示，超过70%民众表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和资源。近段时间，日本一些城市专用垃圾袋出现缺货现象，这类垃圾袋通常为塑料材质，而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料是石脑油。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日本环境大臣表示，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过多囤积。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而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目前彩色油墨采购尤其困难，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决定从五月下旬起，将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改为黑白包装。另一家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也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
1: 据美国《纽约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带设有2处秘密营地。有分析称，近年来伊拉克一直艰难维持其与美国和伊朗间的政治平衡，以军在伊拉克设立营地，进一步危及这一脆弱平衡。
2: 多名要求匿名的伊拉克官员证实，以色列在伊境内设立秘密军事营地已有一年多，美国和伊拉克知晓上述营地的存在。努海卜镇附近的营地在2025年6月的12日战争和当下的伊朗战事中启用，用于空中支持、加油并提供医疗救治，以缩短以军机抵达伊朗的航程。以军第二处营地地点未对外公布，伊拉克官员只是说该营地也位于伊西部沙漠地带。以军营地的存在置伊拉克政府于尴尬境地。伊拉克与以色列并无外交关系，其民众大多视以方为敌。以军营地在伊拉克官方未承认前提下遭媒体曝光，显示该国长期陷于美国与伊朗的争斗中，无力全面掌控其领土。报道称，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以来，伊拉克一直艰难维持其与美国和伊朗间的政治平衡。美国特朗普政府猛烈施压伊拉克，要求后者遏制伊朗影响力，特别是解除与伊朗有关民兵组织的武装，阻止他们出任政府和安全部队职务。只是伊拉克政府不能或不愿照做，导致与美国关系紧张。一家风险咨询公司的负责人认为，以军在伊拉克设立营地进一步危及这一脆弱平衡。如果伊朗战事重燃，这可能成为伊朗更直接的军事介入伊拉克的借口。那些与伊朗有关的伊拉克民兵组织也更有底气拒绝解除武装。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2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4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黎以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航展后续部分已被取消。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时该空军基地正在举办航展，飞机在飞行表演环节中发生了碰撞，现场可见坠机地点附近升起黑烟，4顶降落伞出现在空中。当地媒体报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 EA-18G 咆哮者是美军现役的主力电子战飞机，两架

0: 造价超1亿元，这么先进的飞机为什么会在特技表演中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1: 那从视频上看，其实两架飞机的坠毁完全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因为在飞行表演中，那么预先的表演的航线都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从事故中我们显然可以发现，两架飞机在汇合点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所以导致两架飞机直接相撞，很离奇的嵌套在了一起，也可以理解为纠缠在了一起。那现在的调查呢还是在持续过程中，但我想一个基本的结论应该不会有偏差，就是两架飞机对于飞行表演的路线的预判出现了巨大的错误。
2: 在能见度良好，阵风47公里时速的绝佳条件下，美国的 EA-18D 电子战飞机出现了严重事故。这次坠机事故从飞行动作到整个过程去分析十分离奇。之所以出现类似的状态，美国海军要急于表现出超能力。目前在海上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国海军并没有表现出超强能力，特别是航母战斗群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在空袭作战中的表现并不突出。如果在国内航展上能够用复杂的电子战飞机表现出超能力，似乎能够得到某种平衡。
0: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刑事法院17号否认以色列媒体有关其向数名以方政治和军事官员发出新逮捕令的报道。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土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已申请对数名以色列官员签发秘密逮捕令。
3: 以色列媒体称，该逮捕令针对以色列两名政治人士和两名军官，申请发出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此前有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对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签发逮捕令。检察官曾调查这两名官员在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自2023年10月8号到至少2024年5月20号期间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一旦签发逮捕令，缔约国有法律义务予以执行，应在当事人进入本国境内时实施逮捕。此后，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及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先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及数名官员实施制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普遍担忧。
0: 以色列制定的巴勒斯坦人死刑法17号夜间生效，该法授权法官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被批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
4: 巴勒斯坦人死刑法案今年3月30号在以色列议会获得通过，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5月17号签署军令使其生效。这项歧视性法案明确针对巴勒斯坦人，根据其内容，被军事法庭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会被默认判处绞刑，除非有特殊情况可判终身监禁。巴勒斯坦人死刑法被视为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领导的犹太力量党一项重要政治成果。以国防部长卡茨说，那些谋杀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人不要妄想能获得释放，他们将付出最重代价。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巴勒斯坦人死刑法广受谴责，因其不适用于以色列公民和居民，仅适用于军事法庭审理的涉恐案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3月底曾发表声明说，该法案具有明显歧视性，需立即废除。巴勒斯坦总统府此前强烈谴责这一法案，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伊拉克等地区国家、德国、加拿大、西班牙等西方国家以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也对该法案予以谴责。多个组织和政界人士已经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要求予以废除。

0: 以色列政府将该法案废除，理由一是以色列无权通过适用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众的立法，因为以色列对当地没有主权；二是法案违反以色列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且区别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以色列高等法院要求政府最晚5月24号作出回应。
1: 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 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
0: 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以色列的非法扩张背后有哪些考量？对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执行及第二阶段谈判的开启会带来哪些阻碍？来看专家分析。
2: 这一系列的动作背后，我觉得以色列主要是2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就是要进一步的迫使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进行让步，要通过进一步的打击来遏制哈马斯重新恢复对加沙控制的这么一个势头。那么第二个方面，以色列也有内政上的考虑。现在以色列面临议会选举，而且有 一些反对派的领导人已经站出来要挑战内塔尼亚胡，那么内塔尼亚胡显然希望通过在加沙方向的进一步的进攻性的行动来拉抬他在国内的这个选情。现在只能说，就是加沙第一阶段停火形式上还存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也是很难去进行实质性的推进。以色列这一系列强势行为进一步冲击了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的这种可行性。巴勒斯坦 建国的基础是越来越薄弱了。第二，它也破坏了二战以后形成的这种国际秩序和国际行为的规范，实际上传递出的是一种武力至上、强权即公理这么一种信号，对整个国际社会是有非常负面的示范效应和恶劣影响。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作为核大国，核威慑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佩斯科夫还表示，欧洲方面开始讨论与俄罗斯对话的议题，以及认识到终有一天不得不与俄罗斯展开对话，是积极的转变和信号。佩斯科夫称，他希望这种务实的做法最终能够占据上风，并转化为实际行动。 俄罗斯方面对此已做好了准备。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建筑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 乌军多支部队协同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多处重要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根据日本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视扫描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有过半受访者表示反对。
3: 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有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 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民调结果还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4月上次调查时下跌2.5个百分点。 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进行的类似民调显示， 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 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 日本政府于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

0: 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舆论认为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多重险恶图谋，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又一重大变化。日本正在加速再军事化步伐，重新开启战争机器，这将严重危及地区和平稳定。
1: 在结束中美元首会晤后，特朗普15号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严肃警告，对此台湾舆论高度关注。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应正视台独是台海和平最大的威胁。
2: 5月15号在结束北京访问返回华盛顿的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态，我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并再次强调了地理上的现实，我们要飞行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我不想那样。
3: 这一次中美领导人会晤啊，大家很关心有没有谈到台湾问题。我们看到啊，特朗普后来呢在北京接受美国福斯电视台访问，还有他上了空军一号接受媒体访问呢，是明确的说是有提到台湾问题。用特朗普的说法呢，是整晚都在谈台湾问题啊。那他做的表态其实是很关键的。他说的是呢台湾有人想搞独立，有人想要战争，而且呢为什么有人想要战争呢？因为认为美国会在后面。所以我们归纳一下的话，特朗普说的其实就是有人谋独，而且想以武谋独，想以美谋独，但是台独非常危险，所以台独有毒啊。所以他甚至是直接说他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搞独立，所以我想他的表态非常明确，而且非常关键。他等于是明确的说，确实维护台海和平是中美的最大公约数，而且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的危险。
2: 最近一段时间，中美元首会晤受到了台湾社会的高度关注。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播出的访谈中，就台湾问题进行表态后，台湾很多媒体都评论认为这是在警告希望以美谋独的民进党当局和所有仍对台独抱有幻想的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在受访中表示，特朗普明确表达不希望台湾推动独立，美国也不会容许台独势力视美国为靠山，这对民进党与赖清德是极大打击。
4: 台独意味战争，当然与两岸和平水火不容。特朗普强调，不认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代表他有将这番话听进去了，也深刻认知到中国大陆在拒止境外势力介入已经具备相当的条件与能力。在访问行程结束后，更表示他无意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台湾也不必过分期待美国会给予无条件的支持。此说无意给台独分子一记当头棒喝，充分表达美国人不愿意为台独而战，美军不可能协防台湾。
2: 这次中美元首会晤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在台湾问题上，模糊空间正在持续压缩，红线底线正在被画得更清晰。习近平主席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特朗普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王毅外长明确，美方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先后多次表态，形成有力呼应。专家认为，这是对民进党当局而言，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现实。
5: 这对于台湾岛内来说，我觉得应该要更进一步的认清楚台湾问题它的敏感性，也进一步的认清楚台独是绝路，然后外人靠不住，统一有好处。因为在当前两岸局势紧张动荡的一种背景之下，如果说任由台独分裂势力在台海继续兴风作浪，会引发全球局势的一个动荡。所以说，在这一种背景之下，如果说要从维护台湾广大同胞利益的一个角度，如果说要从维护区域和全球局势稳定的一个角度来看待台湾问题，那么大家都要齐心协力，共同反对台独。
1: 香港特区政府发表的2026年第一季经济报告显示，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9%，全年增长预测维持2.5%至

0: 3.5%，同时多项经济及民生指标持续向好，整体发展动能正进一步增强。
1: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一季度香港经济强劲扩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和跨境金融活动活跃，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香港旅游发展局公布，今年四月的初步访港旅客约422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0%。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持续推进跨境交通及口岸便利化措施。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底，月车南下已有约7000宗申请获批，累计预约进港约5000辆次。此外，入境处正在积极推进无感通关智慧口岸建设，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为首个试点口岸。今年以来，特区政府持续回应社会民生诉求。今年第一季度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至4.7年，较上一季度缩短了0.4年，创下8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
0: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更好推动文博资源走进社区，澳门26间博物馆于17号联合举办嘉年华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现场参与。
1: 17号下午，2026澳门国际博物馆日嘉年华在青州坊莲花广场举行。澳门博物馆、澳门艺术博物馆、大赛车博物馆等26家博物馆带来了文艺表演、互动游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营造了浓厚的文博氛围。
2: 我觉得澳门的博物馆是做的很多元化，就大家都很多机会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不同的一些展品等等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对于澳门的市民还有澳门的青年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3: 博物馆是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它就是一个纽带、一个平台，就是把我们的文化、艺术、科技等等透过这个博物馆更好的传递出去给每一个市民。所以未来我们希望把每一间博物馆他们的一个力量都聚集起来，用博物馆的方式去把文化澳门这个形象彰显出来。
1: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此各大博物馆推出了特展、工作坊等活动，还将于5月指定时间免费向公众开放。
0: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馆举行，各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创新数字化体验与智能讲解新玩法，让文物活起来，博物馆热起来，文化传开来。
4: 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达1660家。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全国58家文博机构的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
5: 预计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这也是我们多彩中华的最好象征。
4: 依托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各地积极推进博物馆智慧化建设，策划推出沉浸式互动展览等，让体验更智能。湖南博物院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所遗址珍贵遗存。西安博物院推出一系列数字体验活动，以科技赋能文物活化，让千年丝路文明焕发新生。内蒙古博物院打造的流动数字博物馆展车吸引了众多观众， VR 互动体验成为热门打卡项目。
6: 转了一圈感受非常好，尤其刚才特别感受了这个 VR 通过360度视角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的，又让我们的文物活过来了，非常开心。
4: 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天正常对外开放。 国家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山东博物馆

0: 等全国多座文博场馆均已临时调整开放安排。此外，多地推出免费开放、延时夜游、公益讲解等便民惠民举措，优化服务供给。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正式上线手语讲解服务，首批五名经过专业训练的手语讲解员持证上岗，为听障观众提供核心展厅讲解服务。吉林省吉林市92家博物馆推出系列特色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走进博物馆，让文博场馆不再只是陈列室，更成为可看、可触、可玩、可及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全国各地迎来博物馆参观游览热潮。如何让观众不仅看到文物，更能听懂文明？一批博物馆里的好声音正在成长。来看记者的观察。
2: 连日来，全国各地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推出一系列精彩活动。湖南省博物馆湖南人展厅焕新开放，沉浸式互动让文物触手可及。在北京，首都博物馆推出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集结约800件珍贵展品。
3: 让文物走出展柜，走进人心，让不同文化、不同代际的观众产生共鸣。在这个时候，博物馆讲解员就成为了沟通双方的一座桥梁。
4: 面对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在语言上可以更灵活、更风趣、更生动。然后对于年纪大一些的老年人，会说一些过去的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和这些老年人产生一些共情。
5: 我们可以以一个文物的第一视角去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其实是更加的带有给游客更多的代入感。而只有这种有共情、有感情的故事，才能够真正的把文化传递到对方的这个心里面去。
2: 为回应公众对深度文化解读的期待，高校协同相关单位推出园留会新时代讲解艺术创新传播人才培养项目，着力培养兼具专业素养与传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6: 建构了文化思想加语言功力加融媒传播的这样的多维体系的培育模式。而且这一次呢，我们除了设计专家主题的讲座以及博物馆实践调研的采风，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呢，就是我们要带领整体学员开展丈量中轴文化艺术实践采风。
2: 学员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打破传统备稿式讲解模式，尝试用故事化叙事、人工智能等创新手段，为观众带来更具感染力的观展体验。
7: 通过融媒体呢，可以极大的拓展我们的讲解阵地啊，这样呢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我们更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
2: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昨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俄罗斯参展客商这几天集中入境，黑龙江各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8: 自5月11号起，哈尔滨机场口岸参展客商陆续入境，5月17号迎来入境客流高峰。哈尔滨边检站开始实施7x24小时通关保障服务，专门开通中俄博览会专用查验通道，参展客商快速完成入境通关流程，全程耗时不到10分钟。
9: 让两国企业家更方便一起互相学习，让我们彼此的对外经济贸易更加繁荣。
10: 为全面做好中俄博览会期间口岸通关保障工作，我们在口岸现场开通了专用通道，选派外语专长的民警为参展团组提供多语种通关服务。
8: 此外，从5月15号开始，俄罗斯多支代表团陆续经黑龙江水运公路口岸入境参展。目前，黑龙江各口岸均增设参会专用通道，优化通关流程，保障参展人员高效通关。
11: 对我们来说，此次中俄博览会意义重大。我们是以政府部门为首的官方代表团成员身份前来参会的。此外，我们还有一支大型的商界代表团随行。
0: 黑龙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自2025年9月15号免签政策试行8个月来，黑龙江各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俄罗斯旅客约65.5万人次，同比增长69.4%。其中，免签入境的俄罗斯旅客约31.1万人次，同比增长229.2%。17号，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黑龙江

0: 对接俄罗斯市场交流洽谈会在哈尔滨鸿博会展购物广场举办。借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平台，活动通过优势产业展示、多元消费场景打造，助力中山企业更高效地开拓俄罗斯市场，开展经贸合作。此次展会围绕宜居中山、制造中山等主题，设置60个特色摊位，涉及家电、灯饰、服装、日用品等22个品类。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今天，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启动仪式在上海举办。
1: 我手中拿的是咱们平时购买的传统的进口化妆品，上面的中文标签字很小，有的时候啊，甚至一页都放不下，可能需要2到3页。今年5月份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启动以后，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样一个新的标签，上面多了一个二维码，那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获得化妆品的电子标签，上面有国家规定的完整的信息，而且消费者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放大字体或者是语音朗读。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参与企业需为注册地址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企业，且经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规遴选确认。在位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进口化妆品企业仓库，记者看到相较于传统中文标签，工人们加贴的第一批新标签印有二维码，面积有了明显缩小。
2: 比如说一张传统的标签要1毛多钱，那我们这个电子标签因为它面积小，可能可以节省1/3左右的价格。一个企业如果进口1000万件的话，那这个成本的降本的空间预估能达到40-50万人民币左右。
1: 并且电子标签可在线更新，不需要人工重贴，企业成本更低的同时，海关与药监等监管部门数据共享，自动比对，大幅缩短人工审单时间，从而实现通关速度的有效提升。
3: 我们会跟国家药监局的网站数据同步，会把这些数据呢会纳入到我们这个平台，药监在我们平台里面做一个审核，那我们会把审核以后的数据会同步到海关，这个当中没有人为的干预，
4: 企业通关时长也会大大的缩减。从我们5月11号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有2家企业3个批次1000余件产品10万金额的产品已经申报完成，并且已经进入到流通履约进行销售。
1: 据海关统计，上海化妆品进口量常年稳居中国国内第一。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占全国进口额的比重为35%。
5: 当地时间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后再度夺冠，他包揽本站2回合冠军的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5冠。
6: 相较16号首回合比赛，德比斯在第二回合中遭遇了强劲的挑战。比赛开始后，德比斯甘未发车，他在赛道上与雅马哈车队的土耳其车手恩居展开激烈角逐，双方多次交替领先。最终，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车，并率先冲线，以微弱优势险胜对手。
7: I needed to be very smart at the end to overtake him in a place where I didn't overtake him before, so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in this place. So that's why I chose this specific corner because I saw that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and then I was able to block my racing line and get to the win.
6: 赛后，德比斯再次感谢了中国车迷的支持，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参与并享受这项运动。
7: I appreciate all the Chinese fans because they have been very respectful to me, and that's great to have all those new fans.
6: 张雪机车出色的性能以及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的能力在本站比赛中再次得到了验证，赛后对手及观众表达了敬意。
8: You know, they didn't have a lot of time to get this whole season kind of ready, and from the first round, everyone realized that they meant business, and obviously Valentin having 2 dominant wins in Portimao kind of showed their capability.
9: It's the Chinese way of working, their mentality, their marksmanship, and the the way they produce things, it's just amazing. And it's proven it with the bikes, the way that De Beers is winning so many.

0: things on the Chinese bike. I think it's just amazing.
1: 昨天张雪机车斩获赛季第五冠，我们的记者赛后也采访了张雪本人，他表示车队开始憧憬年度总冠军了，未来也将资助更多的中国少年车手参赛。
2: 本赛季张雪机车已先后在葡萄牙站、捷克站两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叠加匈牙利站冠军，累计拿下五座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分站冠军。赛事积分方面，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排名跃升至第二位，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稳居第三。赛后，张雪兴奋地表示，车队可以憧憬年度总冠军了。
3: 兄弟们，第五冠了，兄弟们！而且这个冠军拿得特别有意义的是什么？我们的，就是总积分会大幅度的上涨，我们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
4: 看看这个是什么？
3: 我们赢了。
2: 此外，张雪也表示，未来将资助更多的中国少年车手参赛。
5: 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个事儿，我们在今年六月份，我们就会公开报名，家长自己给车手报名，可以获得我们张雪机车的资助。在中国的11到15、16岁的小车手，这个资助我们没有任何条件和任何附带条件。我纯粹想，我们中国的小车手快速的跑出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两轮车手获得世界冠军。
1: 逛市集、品美食、赏非遗、体验民俗，初夏夜晚的南京文旅消费氛围持续升温。当地依托深厚的民歌文化底蕴，打造特色文化市集，点燃夏夜经济新活力。
6: 作为经典民歌《茉莉花》的发源地，南京六合区依托独特的民歌文化底蕴，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17号晚，这里举行2026江苏民歌大会暨村歌嘹亮展演。同步开放的市集上，地标美食与优质农副产品琳琅满目，吸引市民游客驻足选购、品尝体验。展演汇聚的人气直接带热了市集消费。
7: 本来的话是被民歌现场吸引过来看这个表演的，然后没想到这边还有市集，然后刚好也带孩子过来去看一看、玩一玩。
8: 我来自塔吉克斯坦，今天的这个节日特别好，这边有很多美食。
6: 市集还特别设立非遗互动展区，市民游客们在逛市集、品美食、购特产、体验非遗的复合型夜游场景中，实现听、看、吃、玩、购的多元体验。当地还进一步串联文旅资源，发布跟着民歌游六合文旅联动优惠政策，延伸消费链条，让夏夜经济持续升温。
1: 5月18号至20号，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在湖北武汉光谷举行。本届博览会海外观众数量创历史新高。
6: 本届展会以“光联万物，智引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约20000平方米，聚焦光加 AI 深度融合，将集中发布一批具有行业里程碑意义的创新成果。展会还特别设立光加 AI 特色展区，集中展示光电子信息与 AI 融合领域的全球首创、全国领先成果。本届光博会预计将吸引超过30000名专业观众到场，其中海外观众登记人数已创历史新高。
9: 这次我们有超过200多项的首发产品，我们特意挑选了8项，具有行业引领意义的产品，发布了最新的光纤、光模块产品。这次呢，我们一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39家跨国企业来参展，超过80个国家的大约1100名观众会来现场参观。我们这次组织了来自越南、泰国、印尼等国家的300多个采购团，安排将近200场供需对接活动。
10: I'm pretty much interested in electrical department, electrical equipments like that kind of things.
11: 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英国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拉米表示，首相斯塔默不会辞职，也不会设定辞职时间表。拉米称，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推进政府事务。斯塔默决心在未来几个月加快步伐。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10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

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今天，韩国水源地方法院批准了三星电子公司的部分禁令请求，裁定该公司工会

0: 名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参与表决的投票结果显示，93.1%的工会成员赞成罢免。若无重大变化，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将于5月21号至6月7号全面罢工。三星电子劳资双方随后进行谈判，但未能达成共识。今天上午，劳资双方启动第二轮事后调解。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呼吁双方摒弃单方面利益，寻求妥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
15: 干嘛？
16: 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为解决中小学生上下学出行难题，各地周末校园专线定制公交从城区向乡镇延伸，重点解决乡镇学生周末及节假日返家难题。今年以来，当地以一校一策思路规划公交专线，截至目前已累计开通校园专线29条。
1: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5月17号，白宫发布了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介绍此访的有关成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
2: 郭家坤表示，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据报道，在特朗普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并且重申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3: 特朗普写道，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

0: 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据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披露，美伊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备战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报道说，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部队可用于保障特种作战人员深入伊斯法罕核设施的行动，也可能被用于夺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了美方。巴加埃说，对话与谈判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是伊方仍然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美伊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安全与稳定，但实际上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美伊两国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在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指出，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1: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8号的报道说，伊朗治安部队司令艾哈迈德·里萨拉丹说，自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事以来，已经有超过6500名间谍及通敌人员被逮捕。拉丹还表示，伊朗警方正在继续追捕与敌对势力有关的人员。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沙特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之后被拦截摧毁。阿联酋方面同一天表示，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之后起火，该起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影响辐射安全水平。
0: 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17号表示，当天上午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以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同一天表示，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已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 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

0: 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三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两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处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
1: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17号的报道说，以色列军方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带设有两处秘密营地。有分析称，近年来伊拉克一直艰难维持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政治平衡，以军在伊拉克设立营地，进一步危及这一脆弱的平衡。
2: 多名要求匿名的伊拉克官员证实，以色列在伊境内设立秘密军事营地已有一年多，美国和伊拉克知晓上述营地的存在。努海卜镇附近的营地在2025年6月的12日战争和当下的伊朗战事中启用，用于空中支持、加油并提供医疗救治，以缩短以军机抵达伊朗的航程。以军第二处营地地点未对外公布，伊拉克官员只是说该营地也位于伊西部沙漠地带。以军营地的存在置伊拉克政府于尴尬境地。伊拉克与以色列并无外交关系，其民众大多视以方为敌。以军营地在伊拉克官方未承认前提下遭媒体曝光，显示该国长期陷于美国与伊朗的争斗中，无力全面掌控其领土。报道称，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以来，伊拉克一直艰难维持其与美国和伊朗间的政治平衡。美国特朗普政府猛烈施压伊拉克，要求后者遏制伊朗影响力，特别是解除与伊朗有关民兵组织的武装，阻止他们出任政府和安全部队职务。只是伊拉克政府不能或不愿照做，导致与美国关系紧张。一家风险咨询公司的负责人认为，以军在伊拉克设立营地进一步危及这一脆弱平衡。如果伊朗战事重燃，这可能成为伊朗更直接的军事介入伊拉克的借口。那些与伊朗有关的伊拉克民兵组织也更有底气拒绝解除武装。
1: 以色列制定的巴勒斯坦人死刑法17号夜间生效，该法授权法官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被批为是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
2: 巴勒斯坦人死刑法案今年3月30号在以色列议会获得通过，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5月17号签署军令使其生效。这项歧视性法案明确针对巴勒斯坦人，根据其内容，被军事法庭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会被默认判处绞刑，除非有特殊情况可判终身监禁。巴勒斯坦人死刑法被视为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领导的犹太力量党一项重要政治成果。以国防部长卡茨说，那些谋杀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人不要妄想能获得释放，他们将付出最重代价。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巴勒斯坦人死刑法广受谴责，因其不适用于以色列公民和居民，仅适用于军事法庭审理的涉恐案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3月底曾发表声明说，该法案具有明显歧视性，需立即废除。巴勒斯坦总统府此前强烈谴责这一法案，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伊拉克等地区国家、德国、加拿大、西班牙等西方国家以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也对该法案予以谴责。多个组织和政界人士已经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要求予以废除。理由一是以色列无权通过适用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众的立法，因为以色列对当地没有主权；二是法案违反以色列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且区别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以色列高等法院要求政府最晚5月24号作出回应。
1: 印度媒体17号报道说，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了一系列节能倡议之后，首都新德里政府呼吁当地的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的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而与此同时，70%的日本民众也认为日本政府应当呼吁采取节能措施，以应对原油供应不足。
0: 印度新德里政府发布通告，敦促工厂、商业机构等私营企业响应政府节能倡议，每周两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交或与同事拼车上下班。医疗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不参与。通告说，在新德里，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最主要途径之一。考虑到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并确保其得到最高效的使用，因此决定扩大居家办公实行范围。几天前，新德里已要求公务员每周居家办公两天。为节省能源，当地政府还决定取消未来三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日本共同社17号报道，由于原油进口量骤减，日本已两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最新民调显示，超过70%民众表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和资源。近段时间，日本一些城市专用垃圾袋出现缺货现象，这类垃圾袋通常为塑料材质，而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料是石脑油。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日本环境大臣表示，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过多囤积。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而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目前，彩色油墨采购尤其困难，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决定从五月下旬起，将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改为黑白包装。另一家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也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
1: 今天，关于加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公开发布。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政策将加强中外交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3: 2025年4月，中国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1.0版政策。中国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
4: 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10年的总和，办理退税人数达到27万，比2024年增长3倍。中国游、中国购成为国际风尚。
3: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4: 一多使退税商店更多，我们将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借鉴了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一个化是无纸化，提升办理数字化水平，另一个化是标准化，优化即买即退服务。
3: 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继续加强信息共享、业务协同，让境外旅客获取信息、办理退税更加便捷，让外国旅客在中国消费的体验感更优、获得感更强。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800多名中外工商界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及企业代表参会，围绕新质生产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发展等议题深入研讨。
5: 再次感谢。
6: 峰会上，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代表与会工商界发布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
7: 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促进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有序流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
6: 北京倡议还提出，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这次峰会的主题叫做向新而行，链接未来。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新，而链呢是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链。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之下，峰会也释放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中国希望继续与全球产业链深

0: 度融合，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与畅通。多国工商界人士认为，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之际，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全球企业提供重要机遇，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确定性。
1: And I believe it started a process under which we could stabilize and grow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Trade will flow, so exports are good. We also welcome increased investment, both by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 U.S. and American companies in China.
2: The real key issue that business leaders need to think about is not whether China is important. We saw the trillion-dollar delegation from U.S. CEOs last week. The question is really how do we bring Chinese technology and experience into our market?
3: China has been achieving a lot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We believe, therefore,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let's say, the very well-established, mature German-style engineering and the new emerging or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ow they are called,The combination would create potentially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0: 总太阳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影响中国中东部的大范围强降水过程目前仍然在持续。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预报，到明天的14点，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5: 这两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北京南部、天津、河北中南部、湖北中西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北恩施、湖南常德、广西防城港等局地特大暴雨。今天，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华北降雨收尾，降雨将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明天，降雨继续缩减，但江淮、江南等地雨势仍然较强。20号以后，强降雨区位于长江中下游一带。
4: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武汉、宜昌、荆州、荆门、恩施等地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湖北省各相关部门启动了应急预案，全力保障降雨期间的道路通行安全。
5: 受降雨影响，今天上午，湖北荆州市、武汉市等地的多处低洼路段出现积水，部分涉水车辆抛锚，各相关部门及时处置，协助转移受困群众和车辆。其中，交管部门在重点路段加强人员值守，加大巡逻密度，并联合市政城管等多部门，通过增设交通警示牌和安全防护设施等措施，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高速通行方面，湖北省交管、城管、市政等多部门联合出动，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在易积水点安装排水泵，民警和道路养护人员时刻关注雨势和积水变化，并动态调整通行和排水方案。截至今天下午2点半，湖北省部分地区的降雨雨势有所减弱。
4: 那么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由于短时间内的降雨量激增，一居民区的低洼地带迅速出现了积水。一位78岁的独居老人因为行动不便，来不及转移，被困家中，屋内的水位持续在上涨。当地公安民警接警之后，紧急展开营救工作。
6: 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水位已经暴涨，接近至门框顶部，门内外形成巨大水压，让房门一时难以推开。随着水位持续上涨，身高1米8的民警脚已经踩不到地，民警一只手趴着墙壁上的线槽寻找着力点，另一只手不断用铁锹撬签破拆门体。随着门被撬开一道小口子，民警发现老人已经大半个身子浸泡在积水中，身体极度虚弱。民警一边耐心安抚老人情绪，一边小心托举护住老人头部与身体，几个人

0: 接力转移，
1: 帮我解了，帮我解了，帮我解了，帮我解了。
0: 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救出，现在身体状况平稳。
2: 把车都开过来。
3: 从5月16号开始，广西防城港市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今天的8点到12点，防城港东兴市普降中雨，局部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了东兴城区，为52毫米。受强降雨影响，东兴水文中心站今天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截止到今天的13点，北仑河东兴站水位5.99米，超警戒水位0.49米，预计水位还将会持续上涨。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3: 怎么
14: 着？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叫那种
17: 知道吧？
18: 知道吧？
19: 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7: 应该的，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今天韩国水源地方法院批准了三星电子公司的部分禁令请求，裁定该公司工会必须维持安全相关设施以及产品相关的人员配备，不得造成生产原料受损。韩联社的报道指出，这实际上是给三星电子这一次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计划踩了急刹车。今年3月，由超过6.6万名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参与表决的投票结果显示，93.1%的工会成员赞成罢工。如果没有重大变化，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将于5月21号到6月7号全面罢工。三星电子劳资双方随后进行谈判，但是未能达成共识。今天上午，劳资双方启动了第二轮事后调解。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呼吁双方摒弃单方面利益，寻求妥协。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勤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舒淇，
5: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

0: 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三岛联合美军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部署反舰导弹，日本究竟意欲何为？高市早苗政府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背后有何图谋？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高市早苗紧急与特朗普通话15分钟，日本为何急着抱紧美国？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至20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俄媒指出普京此访具有特殊历史意义。连日来，美方高层就中美关系密集表态，多次提到稳定这个关键词。特朗普敲打台独，暗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言行过头，日本担心被美国撤梯子。盯上海底光缆，美伊海峡之争蔓延至数字基础设施领域。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18号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1: 自2013年以来，中俄元首会面超过40次，普京13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或出席活动。克里姆林宫透露，两国元首将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将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双方均对此访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在莫斯科，不少俄罗斯民众都表示期待普京访华圆满成功。
2: Выстраивали достаточно такие дружеские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между друг другом. Ну и, наверное, расширение, опять-таки, границ в плане туризма, потому что вижу намного больше туристов у нас здесь, и российские туристы тоже стараются ездить в Китай. Я, к сожалению, в Китае не была, но очень, кстати, хочу.
1: 俄媒注意到，普京此次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3: приуроченный к 25-летию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Лидеры обсудят двустороннюю повестку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ших стран, образцовые в 21 веке.
1: 当前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务实合作，保持量稳质升的良好态势。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1到4月，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再次印证两国经贸合作坚实基础和巨大潜力。目前，东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超过5000公里，自黑龙江黑河一路南下，输送至中国东部地区，最终直抵上海。全线为9省区市超4.5亿人口提供可靠供气保障。在能源以外，中俄在人工智能、绿色

0: R&D center, the innovation hub of the world. And people just really need to grasp that China is just an industrial juggernaut, the likes of which we've never really seen.
1: 外媒普遍认为，与九年前特朗普首次访华相比，中国现在更强大、更自信，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也更有经验，在战略和战术上更加游刃有余。特朗普本人也从2025年中美博弈中认识到中国实力的强大和战略意志的坚定。
2: With China, he has come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that much of Washington still struggles to accept emotionally. Beijing has enormous strength of its own, economic, technological, industrial, even military, and can wield it effectively. So Trump has evolved from belligerence toward a more complicated mix of rivalry and cooperation.
3: 事实上，除了美俄以外，联合国安理会另外两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也在过去不到半年时间里访华。这一现象如何解读呢？
4: 近半年的时间里，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先后访华，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过去我们说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现在非常明确的可以感受到中国已经是世界舞台的中央。上述一系列事件表明，在世界进入更深刻的动荡变革期，中国所提出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造福人类的发展和未来这种理念得到广泛认同，中国成为动荡世界的稳定器。中国是唯一一个不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国家，近年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中国努力将动荡的世界拉回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可预测性，也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
3: 中国外交部18号表示，注意到特朗普近日有关台湾问题的表态，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不无可能。特朗普到底说了些什么？为什么在日本也引起了高度关注？
5: 在美国东部时间15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特朗普表示，台湾有人以为有美国撑腰，想要挑起战争走向独立，而他并不想派美军去9500英里外的地方打仗。
6: They have somebody there now that wants to go independent. Well, it's a risky thing when you go independent. You know, they're going independent because they want to get into a war and they figure they have the United States behind them. I'd like to see it stay the way it is.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5: 特朗普涉台相关表态在日本舆论引起广泛关注。日媒注意到，就在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曾点名日本，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6: There's a lot of support for Taiwan from Japan.
5: 日本专家解读，特朗普暗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过头了，而目前美方最重视的就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
7: これは高市総理の11月の総理付き事態発言、これを念頭に置いた発言だと思います。つまり日本が台湾に対して支持しすぎて、それが日中関係の悪化につなが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がトランプ大統領の認識ですし、アメリカが今中国との安定、これを何よりも重視し、まさに日本だけがこうアメリカにはしごを外されてしまって、中国と一対一で厳しい対立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ういう状況になり始め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5: 事实上，美方政策调整有迹可循。2025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大幅淡化了大国竞争的色彩，将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总结为赢得经济未来，防止军事对抗。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强调，美国在亚太拥有重大利益，但这些利益是有明确范畴的。
8: Our interests in the Indo-Pacific are significant, but also scoped and reasonable.
5: 日本经济新闻指出，高市政府外交政策的命门就是被美国撤梯子。一旦因为美国调整政策而被孤立，日本的选择将极为有限。据日媒报道，高市发出涉台错误言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仍在扩大。在热门旅游景点富士山下的人野八海已几乎看不到中国团体游客。
9: 中国の方は1割

0: 我来てないと思いますね。
1: 日方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中国大陆赴日游客数量同比降幅超过50%。
2: まあ8割9割ぐらいはもうそういう中国のツアーで占めてたホテルでしたんで、だからもう見るたびにもう愕然とするというか、もう数千万単位のキャンセル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よね。
1: 日本政府18号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特朗普访华的后续影响。
3: その影響を含め、引き続き情報収集、分析を進めつつ、適切に対応してまいります。
1: 日本知名媒体人 NHK 前主播木村知义认为，日本应该从此次历史性的中美元首会晤中学到的是，痛彻反省高市错误言论对中日关系造成的伤害。倾注真诚与努力重建双边关系。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表示，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
5: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伊朗必须做出让步，否则将遭受猛烈打击。据美媒披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方案，伊朗方面做出强硬回应。
6: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答作响，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伊朗方案尚未达到美方预期，伊朗必须做出让步，否则将遭受猛烈打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特朗普对同伊朗的谈判日益失去耐心，同时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感到沮丧。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括针对伊朗能源设施与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7: The messaging here is very much centered about deterrence from the Iranians, and this is message also came from diplomat, came from another leadership levels here, especially from Mohammed Baqir Qalibaf, from the president, and also from the supreme leader. So the message is clear from the Iranian that.We are ready for any escalation.
6: 近日，伊朗国家电视台的直播节目出现罕见一幕：身着军装的伊朗国家电视台副台长手持 AK-47 突击步枪，完整演示了枪支安全检查、快速拆装、瞄准射击的全过程。主持人在指导下向身后的屏幕扣动扳机。这一前所未有的硬核直播瞬间引爆了全球舆论。有分析称，伊朗这次在电视台公开演示如何用枪，不只是科普，更是明确的备战信号。一方面强化民间武装力量，号召民众做好自卫准备；另一方面也是在敲打立场偏向美以的周边国家，表明绝不妥协的态度。
8: 如果真的到了需要的时候，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女性、所有女孩也都已经准备好拿起武器，站在敌人面前，为我们神圣的土地、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深爱的家园，用全部身心去守护、去战斗，让敌人明白我们既不会后退，也不会畏惧他们。
6: 近日，伊朗多地开展民间军事实训活动， 许多民众主动报名参与，学习枪械拆装技法以及实操要领。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1: Here we are, a few kilometers away from southern coast of Iran and adjacent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Iran says the strait is open to all, but closed to Iran's adversaries. And any passage through the trajectory of this geo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choke point should be coordinated with the Iranian military side.
0: 与此同时，伊朗也正将目光投向另一条隐形命脉——海底互联网光缆。多家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媒体近日提出，应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互联网光缆征收费用，甚至加强对相关数据流的控制，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通信安全的担忧。
2: And we see here there are lots of cables.
3: 过去几周，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是因为它是全球航运的一条通道，而且是一条至关重要的通道。而世界各地的人们可能不太了解的是，它也是国际数据流量的一条关键通道。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有大量光缆，把该地区各国彼此连接起来，同时也连接到世界其他地区。例如，有一条正在安装中的光缆，全长4.5万公里，将连接许多国家，包括本地区国家。光缆不仅可以延伸得很长，它们还非常纤细，直径大约只有1英寸，也就是你我手指的粗细。这些光缆虽然纤细，却非常强大，它们每时每刻都在不知疲倦地传输数据。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海底光缆是全球互联互通的基石，承载着全球绝大部分互联网与数据流量。一旦光缆成为攻击目标，受影响的绝不止网速。银行系统、军事通信、人工智能云基础设施，乃至远程办公、网络游戏、流媒体服务等，都将面临威胁。
4: I don't want to understate the importance of some of these cables connected to the Gulf nations, particularly as it relates to the AI build-out that's happening in the region. We can have as many data centers as we want, but as long as they're not connected via fiber optic cables and submarine cables, they're not going to be of much use to the hyperscalers and other companies that are building them. So absolutely, if any of these cables are damaged, they will have knock-on effects for countries beyond the region.
0: 受局势影响，部分跨国科技与通信企业已暂停海湾地区海底光缆项目。与此同时，一些运营商正考虑建设陆上线路或绕行高风险海域。法律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海峡，伊朗若单方面对海底光缆收费，可能面临国际法争议。但分析人士认为，更值得警惕的是，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正逐步延伸至海底数字基础设施领域。
5: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就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之间的分歧发文，呼吁双方摒弃单方面利益，寻求妥协。18号，韩国水源地方法院批准了三星电子公司的部分禁令请求，责令该公司工会必须确保即将开始的全面罢工行动不影响产量，不得造成生产原料受损。韩联社指出，这实际上是给三星电子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计划踩了急刹车。三星电子工会成员此前计划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全面罢工。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0: 当地时间17号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朝鲜运动员时隔近8年再度赴韩参赛，也是朝鲜女足自2014年仁川亚运会后时隔12年重返韩国。韩媒披露，代表团当天已入住水源某酒店并投入训练，将于20号晚与韩国水源女足进行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半决赛，胜者将参加23号举行的决赛。目前这一赛事的7000余张门票已售罄。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熊害蔓延，在东京有外国人登山遇袭受重伤，住宅区目击熊出没，引发居民恐慌。专家警告，初夏幼熊正值独立期，容易迷路，来到城市漫步风险高，民众意外遭遇熊时一定要避免做出刺激熊的举动。在此背景下，驱熊用品受到关注，熊踩踏上去时会通电的专用地垫，一家日本企业开发的驱熊机器怪兽狼订单激增。

0: 正被打造成集生态城镇、旅游等于一体的卫星城镇。为配合人口分流，高速公路等基建项目正在加速推进。据法新社报道，17号，两名尼泊尔登山家成功登顶珠峰，并刷新各自领域世界纪录。尼泊尔旅游局发布的新闻公报称，56岁的卡米里塔谢尔帕第32次登顶，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男子登顶次数最多纪录。53岁的拉克帕谢尔帕第11次登顶，刷新女性登山者登顶次数最多纪录。受中东冲突引发的供应链危机影响，印度总理莫迪呼吁民众勒紧裤腰带，重点削减燃油与黄金消费。首都新德里17号敦促私营企业也推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减少通勤能耗。此前公务员已率先执行。与此同时，为节省外汇、购买石油等战略物资，印度政府呼吁民众暂停购金一年，以保障外汇储备。
1: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舒淇，
8: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暗夜如盘，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28年，上海，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中共中央身处险境。潜伏在上海的中共党员陈仰山，在暗夜中守卫点点微光。这天，他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1928年四月中旬的一天，陈仰山在报馆突然接到电话，有人约他晚上到静安寺路的一家白鹅咖啡馆喝咖啡，并暗示有一件大事要与他商榷。

0: 陈仰山警惕地问道，是什么大事？而电话那头的人顿了顿，表示在电话里不方便说。临挂电话前生怕陈仰山失约，还反复强调，记住是白鹅咖啡馆，千万记得要来。给他打电话的人是谁呢？而他如此神秘地找陈仰山，又有什么事呢？
1: 陈仰山，浙江上虞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交通局工作，潜伏在暗流涌动的上海滩。而拨通他电话的却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在上海的负责人鲍军甫，又名杨登营。两人早在1925年便已相识，当年陈仰山在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任职，常常将进步书报杂志送给鲍军甫。一位是深入虎穴的地下党员，一位是身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工，突如其来的约见是暗藏杀机的陷阱，还是另有所图的试探？在这步步惊心的迷局里，陈仰山又该如何应对？
0: 当晚7点，陈仰山如约来到了咖啡馆时，鲍军甫已经到了。几番寒暄过后，鲍军甫突然降低音调，凑到陈仰山的耳旁，道出了约见他的真正原因。
1: 1928年2月，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着手成立特务机构，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张道藩掌管，开始进行特务活动。3月，党务调查科在上海筹建侦探机构，任命鲍军甫负责筹建具体事宜。介绍完情况，鲍军甫开诚布公地说，不瞒老弟讲，要我这个人为国民党做事可以，但如果当侦探搞反共又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你这个共产党朋友，而且不取得你们的谅解，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不说，只怕这井上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了。
2: 这个杨登营啊，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派到上海的第一个特派员，后来还发展成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驻上海的负责人。
1: 听闻此言，陈仰山陷入了沉思，隐蔽战线波诡云谲，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鲍军甫此番示好，到底是弃暗投明，还是敌人布下的致命圈套？在真假难辨、杀机四伏的迷雾里，这一步陈仰山又该如何抉择？
3: 我叫陈东胜，陈仰山呢是我的爷爷。杨登营呢，他知道我爷爷的这个身份，杨登营就说，那要不然我给你们提供情报，然后你们也给我一定的这个帮助，比方说在物质上，甚至呢再提供一些个过期的或者假情报，咱们双方配合。我爷爷当时呢就是说的，那么我现在没法回答你。
1: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机关严密统治的上海， 中央特科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形成了打进去和拉出来两种主要的情报工作方法，直指敌人要害。所谓打进去，就是选派干练人员深入敌人重要部门，获取核心秘密，掌握敌特的核心机密，向党提供重要情报，

0: 而拉出来就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些人员和英法租界内帝国主义巡捕房的包探以及能够利用的一些人尽量设法拉过来，人选一般是党的同情者、朋友和其他社会关系。凡是可以利用的人，包括用钱收买的，采取多种方式拉出来。
1: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这些人就是打入到国民党的内部去搜集情报，做一些个隐蔽工作。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拉出来，就是把对方的人员呢进行策反，为我所用。那么这个拉出来呢，现在正好有了这么一个突破口。
0: 如果暴君府能在国民党的心脏机关提供情报，那就等于从敌人阵营拉出来一个反间谍关系。但若弄巧成拙，党组织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陈仰山最终将会如何选择呢？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内，一份泛黄的陈仰山自述静静封存，纸页间清晰刻录着他在暗夜中将暴君府拉入革命阵营的抉择。鲍的心里有矛盾，他很想当国民党的官，但要搞反共也不好办，且有生命危险。他考虑一方面当国民党的官，另一方面给共产党送情报，两面不得罪又可当官，要我和党商量。我考虑鲍对党有一定的认识，是同情者，他提供的情报很重要，使党少受破坏，可以争取使用。
2: 隐蔽战线的工作经验让陈仰山时刻保持警惕，他按照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了一份材料，上报党中央定夺。很快这份材料便被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0: 此时的周恩来正领导中央特科进行党的秘密保卫工作。周恩来详细研究了陈仰山提供的材料后，指示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约谈陈仰山。见到陈赓后，陈仰山详细介绍了暴君府的情况。随后陈赓向周恩来做了专门汇报，不久后就确定使用这个关系。中央批准使用报，很快派陈赓同志同我和暴君府面谈，确定任务和联系。我们给予必要的帮助，因报同国民党的关系搞得很好，不久即升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
1: 为了让暴君府更好地打入敌人内部，会有选择性地送一些不重要的共产党文件，如共产党的宣言、传单、公开刊物等给暴君府。并且故意布置一些假机关、假情报，让特务去破坏。加上暴君府长袖善舞，对国民党高层投其所好。渐渐的，暴君府深得国民党高层的信任与赏识。1928年10月，蒋介石正式委任暴君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了国民党中统驻上海机关的负责人。殊不知，这位负责人早已经成为中央特科发展的一位情报人员。
0: 后来暴君府为中共做了很多不可替代的工作，包括帮助营救任弼时、关向应同志，多次在关键时刻提供警报信息，避免中共同志落入敌手，暗中干扰打乱国民党和苏界巡捕房对中共组织机关的破坏行动，提供叛徒的信息。
1: 1928年4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罗亦农从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外出办事，不幸被捕。而被捕过程十分蹊跷，负责抓捕的英国帮曼洛克在冲进门后，很快就把手枪对准了罗亦农，并将其带走。除此之外，洛克似乎对一切都毫无兴趣。房间内的其他人都没有被捕，大量党组织文件也没有被抄。
0: 为了查清罗亦农被捕的原因，接到任务的陈仰山开始展开了调查。通过暴君府在巡捕房的内线传来消息，罗亦农是被叛徒出卖了。
1: 出卖罗亦农的是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和德语的女人，而且说话带四川口音。不久前，他主动找到公共租界巡捕房，说自己手里有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住址，只要公共租界巡捕房答应给他$20,000和2本护照，他就可以将这些情报交出。为了表示诚意，他先将罗亦农的线索提供给了公共租界巡捕房。
0: 很快，叛徒的身份浮出水面。出卖罗亦农的正是何家兴夫妇。他们在罗亦农手下从事秘书工作，因此他们知道许多党的机密。当时我们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20元， 自然满足不了他们享乐腐化的需要。他们沉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曾受到罗亦农多次严肃批评。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他们首先出卖的便是罗亦农。1928年4月21日，罗亦农壮烈牺牲，年仅26岁。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锄奸命令即刻下达。一支专门锄奸粟特、隐秘于上海的红色利刃红队悄然出鞘。

0: 年四月二十五日，一顶迎亲的小轿在鼓乐声中沿街而来，停在了蒲石路178号何家兴夫妇住所的后门附近。这支队伍当中，除了吹鼓手，剩下的全部都是中央特科的行动人员。
1: 在迎亲队的鞭炮声、鼓乐声的掩护下，中央特科成员趁机进入蒲石路178号，冲进了何家兴夫妇的卧室。何家兴试图逃跑，被当场击毙。何家兴的妻子贺某额头被击中，连滚带爬躲在了床下。鞭炮声还未结束，中央特科成员已经走出旅馆，迅速消失在了人群之中。中央特科通过打进去和拉出来，编织了一张无形大网，将中共的情报触角悄然伸向各个角落

0: 为党中央筑起一道隐秘的安全屏障。
1: 杨登营被发展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情报关系，就是陈仰山发展。杨登营不但联系了这些国民党的组织，同时呢还联系了上海外国租界的巡抚庞。这样呢，共产党在上海的这个情报系统就伸展到各个方面。
0: 然而暗夜从无恒久的平静，一场足以颠覆整个党中央的惊天危机已在暗处悄然酝酿。
2: 1931年春，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投敌叛变。获得情报的周恩来立即安排中共中央相关部门撤离。陈仰山从1928年开始就在中央特科工作，曾几次和顾顺章见面，顾顺章对他的情况知根知底。
0: 当时陈仰山以申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住在上海北浙江路海宁路的一个弄堂里。陈仰山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随即隐蔽在上海的一位同乡家中，
3: 基本上都不敢出门。吃喝呀都是由这位这个同乡，有的时候给他带点什么的方便食品。
0: 潜伏多日的陈仰山突然接到了党组织的新的指令，这一次他要在敌人眼皮底下秘密寻一处安全住所，掩护一位身份特殊的神秘人物隐蔽暂住。这个人正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顾顺章已经叛变，陈赓的处境危在旦夕。
4: 他对我们特科工作非常了解，又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啊，领导人的所在地啊非常了解，所以当他叛变的时候，就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构成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威胁。
0: 在特务遍布、眼线林立的上海，陈仰山又要如何悄无声息地找到藏身之处呢？
2: 按照党组织要求，陈仰山在上海南京路华安公司的一个三层小楼里租了一间写字间，这里挂了很多公司的牌子，并且前后门都互通，便于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就这样，陈仰山与陈赓两个人扮成了商人模样，暂住在这个写字间里，白天隐蔽，夜晚出去活动。
0: 1931年6月16日，一艘英国货船缓缓起航，离开上海港。甲板上商人打扮的人，正是乔装改扮的陈赓。顾顺章叛变后，陈赓在上海处处凶险，组织当即安排陈仰山掩护陈赓转移。此行北上，陈赓同陈仰山不只是简单撤离，更有一项绝密任务。我和陈赓同志去天津援救被捕同志和了解叛徒活动的情况。天津叛徒活动得很猖獗，援助工作没有取得成果，叛徒的活动大体有所了解，也准备设法对付。这天，陈赓与陈仰山走在街上，迎面走来了一个面目黧黑、身材高大肥胖的人。陈赓不露声色地向陈仰山一努嘴，轻声说，这个人是叛徒，把他盯住，然后拐弯走开了。
2: 这个人正是张克云。

0: 天津有名的大叛徒，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被国民党腐化叛变，给北方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张克云认识陈赓，所以陈赓派陈仰山盯住张克云，查清他的情况和活动规律。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陈赓与陈仰山逐渐掌握了一批叛徒的姓名、特征等情况。然而频繁出现的陌生面孔已经让张克云起了疑心，派出特务暗中盯梢，陈仰山又该如何脱身呢？
2: 陈仰山又能注意到什么，做到什么？他跟踪叛徒，叛徒发现不了他怎么跟踪，叛徒反过来跟踪他的时候，他能把叛徒甩掉。他在天津呢，他就很快把这个叛徒的活动规律调查清楚了，然后上报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派红队队员来把这个叛徒张克云给除掉了。
1: 由于天津形势复杂，陈赓与陈仰山辗转返回上海，中央决定调陈赓到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中工作，陈仰山继续留在上海，在中央特科进行情报工作。
0: 1935年9月，陈仰山受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遣，去重庆、成都开辟情报阵地，继续展开情报工作。
1: 1940年，陈仰山回到延安。从1924年至1940年，陈仰山辗转武汉、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参与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建，展开情报和统战工作。他战斗在敌人心脏16年之久，胆大心细，洞察敏锐，从未被敌特发现。很多老同志称他是隐蔽战线上的一员福将。
3: 听我奶奶说，她总结出我爷爷三个能够成为福将、能够避免被捕的手段。第一呢，是就是不留照片。特科期间这大概有7-8年的时间吧，几乎就没有照片留下来。还有呢，就是说的不留字据，都是记在脑子里，让对方抓不住线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的尽量要步行。
1: 他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式代表人物，是我党情报和保卫工作的创建者之一。他是中央特科的精英，是隐蔽战线中的英雄。惊险隐蔽的战斗生涯，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岛内关注特朗普对台最新表态，选战升温，国民党提双北共治。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和台独做切割。美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出现了哪些变化？岛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后就台湾问题作出表态，称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相关言论在岛内引发关注与讨论，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 岛内有舆论将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概括为对台新四不，包括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远距离卷入战争，不充当台独的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
2: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在特朗普就台湾问题表态后，国民党方面于17日表示，民进党当局对外形势存在误判，并呼吁其正视现实，废弃台独党纲。
3: 让台北有些人不要以为他如果走向台独，宣布台独，美国会无条件的军事支持。民进党是否也应该随着美国这样转向，把台独党纲也抛弃掉，才是正道？
1: 有台湾学者分析指出，台湾与大陆应以和平相处为优先方向，而民进党当局过度倚重美国，并持续扩大军购，导致局势更趋紧张。学者呼吁赖清德应尽快调整两岸路线，
4: 一面倒向美国，然后呢，两岸放空，兵凶战危。当美国的态度转变的时候，那你就要自己找寻出路。
0: 围绕两岸交流与城市治理议题，台北政坛攻防升温。国民党提双北共治，一起来看报道。
1: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联合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台北、新北双北共治的概念，打造两市30分钟生活圈。
5: 往后我跟蒋市长不只有在交通

0: 的这个两市的共识，包括文化啦、教育啦、环保啦，我们都会有更密切的这一个连结，让这一个台北市跟新北不但不止只有一日的生活圈，而进步到30分钟的生活圈。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密集抹黑两岸交流，称所谓双城论坛提供交通数据也可能构成渗透。他还称台北市里长赴大陆交流后被调查，是出于所谓保护里长的考量。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连抛两问回击沈柏阳。
2: 所以哪一位被调查的里长觉得被保护，你们可以问问他。所以哪一个具体的数据被渗透，你们可以问问他。
3: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5月15日，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举办和平统一前景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福建、香港等地的10余位涉台研究专家围绕和平统一给台湾带来的实际好处、两岸协商统一的议题与条件、以一国两制保障台湾现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具体安排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5月15日，2026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推进会在济南举行。会上，台湾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等台湾嘉宾致辞。本次大会以新智领航共启未来为主题，推动鲁台智能制造、食品医药领域合作，共有300余名两岸嘉宾参加。特朗普称不希望看到台独，也不愿介入台海冲突，引发岛内热议。赖当局以美谋独遭切割，为何还在装睡？美方的表态在岛内引发哪些讨论？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最新表态三层切割台独。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返程当中，就台湾问题回应了媒体的提问，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在台湾岛内引发讨论。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和台独做切割，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的政策迎来梦醒时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哪些变化呢？而岛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媒体报道，特朗普结束北京之行后，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了对他的专访。谈及台湾问题时，特朗普表示不希望有人推动台湾独立，否则我们就要赴9500英里外打仗。美国希望维持现状，不希望有人说因为美国支持就来推动台独。涉及对台军售的问题，特朗普也没有就下一批140亿美元售武做出明确表态。
3: 特朗普访华之后，白宫新闻稿当中呢，并没有涉及台湾问题，所以呢，这也成为了之后美媒追问的一个焦点。那为什么特朗普的涉台态度受到媒体如此高的关注度？那他说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这和他之前的表态有何不同呢？
4: 正如您刚才所讲的，白宫第一时间的新闻稿呢，刻意回避了台湾的问题，主要呢讲了一些经贸呀，还有伊朗问题等等。那么这是一种选择性的沉默，所以呢，在特朗普返程的这个飞机上呢，记者就进行了追问啊，他们想要通过直接来问特朗普了，获得最直接、最清晰的答案。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特朗普做出了一些表态。那么其中最备受关注的一句话就是说，他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独立，对吧？这句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呢，第一呢，我们看这是特朗普可以说是他首次最直接明确的把台独这个危险给点出来了。因为以前呢，特朗普可能更多的使用是关于说台湾问题啊，或者改变现状啊这一类模糊的说法。那么这一次呢，他这样讲就说明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台独的危害性和破坏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特 朗普这样的讲法呢，有很明确的对于台当局的一个警告的意味。因为特朗普的原话是说，他用英语 somebody 有人，对吧？他说有人希望推动独立。那么这样的话，那这个有人指的是谁呢？那无疑指的就是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对吧？这

0: 是有一个明确的警告在里边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特朗普他的表态之中，他把台独和战争直接联系在一起了啊。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句话之外，特朗普还明确的说，有人他们想搞独立，就是想挑起战争啊，他们以为美国会撑腰啊，但是呢，美国并不想跨越9500英里去打这样的一场战争，那就说明呢，特朗普他已经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台独和战争的这种联系性。
1: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表态发生转变，尤教授您觉得是否是出于对中美关系发展大局的考量吗？同时在访华期间，中方就台湾问题呢也是做出了非常明确和严正的表态，那么这是否也是促使特朗普调整对台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呢？
2: 美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这当然有特朗普他自己的考量啊，他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让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经过一些尝试之后，他显然知道中国是大国，中美是 G2 啊，中美虽然有很多竞争，但也彼此需要，如果激烈对抗或是发生冲突啊，会严重伤害美国的利益，不会让美国更伟大。很多人说特朗普是交易型的人物，我觉得他是看到了中美冲突的风险，而且看到了中美互惠的机会。这当然跟中方的表态也直接有关啊！中方长期就对美国说，这个地球啊，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呢，如果要构建建设型的战略稳定关系，就得找到最大公约数，而且就得消除破坏性的因素。那维护台海和平就是最大公约数，台独就是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性因素。所以中方那句话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话说得很重，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很重，美方必须谨慎处理。那因为认知到中美必须维持稳定互惠的关系，认知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里至关重要，认知到台独就是最大的风险，是不可以踩踏的红线啊！处理不好有严重后果，会妨碍中美在贸易、投资、能源跟很多重大国际问题的合作，所以美国就调整了他的对台策略，明确切割台独。
1: 对于这一次特朗普表态有变化，有舆论分析认为，这表示他与台独呢正在做第一层，也就是政治立场上的切割。为什么这么说？
3: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其实一直有波动和有反复的，在政策文件里边其实对台湾问题呢是有不同的表述的啊，这种反复可能以后还会发生，但是就目前特朗普在返程飞机上的表态来讲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第一个倾向呢，就像刚才何老师讲的，就是不希望看到有人搞台独啊，这个与美国官方立场的表述，也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和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两个既有的官方表态来讲呢，是有一定进步性的。他反对台独的这种立场更加的鲜明了。第二呢，就是不为台独做政治背书，不做台独的靠山啊。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不希望有些人想搞台独啊，因为美国支持我们。啊，这个表态也是比较鲜明的，他的政治立场切割的意味也是比较强的。第三，特朗普原话是这么说的，赖清德当局应该冷静下来啊，这个其实意味是比较明显的。第四点呢，就是特朗普质疑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就是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进行一场战争。这个弦外之音呢，就是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行的。特别是从前三点倾向来讲，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
1: 其实在此次特朗普访华之前，民进党当局内部呢就有人担心会被出卖，那么面对此次特朗普涉台的最新表态，赖清德当局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岛内媒体报道，特朗普表态后，赖清德办公室回应称，美方的对台政策一直未变，赖当局也主张所谓维持台海现状，并继续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对此，岛内蓝营批评民进党的台独到了梦醒时刻，却还在

0: 自欺欺人。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访谈节目中也警告，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情势的幻想，台独是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1: 为什么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是在装睡，是在自欺欺人？尤教授，您如何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次对于特朗普表态的相关反应？
2: 民进党当局他们尴尬跟难堪的程度，我看是难以计算的。但是啊，这么大的事情，你总不能不做回应吧？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还是出来做了一些回应啊。他们的回应大概就几招，第一招是讲美国没变，当然美国是讲他们的一中政策，他们的战略模糊没有改变，但是美国表述的方式，谈论台独或是谈论对台军售的态度，大家都看到了明显的改变。你就用一句美国没变就想避而不谈啊，这个是没办法交代的。民进党当局用的第二招就是出来说他们要维持现状，被特朗普说有人要谋独啊，想以武谋独，以美谋独，所以连赖清德本人都赶快跑出来要解释，显然是想要消毒台独的毒。那赖清德说他的立场是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但是赖清德没回答的是，那特朗普说的有人要谋独，要以武谋独，要以美谋独，是在讲谁呢？赖清德一面讲维持现状，一面又搬出他那个什么两岸互不隶属的那一套啊。这一套谬论台湾早就很多人驳斥了，我们看到台湾民众党就出来痛批赖清德，你根本是在玩文字游戏，是想重新定义台独。第三啊，民进党当局就是继续在讲大陆威胁，不好意思啊，现在特朗普是直接把台独当成了台海的战争风险来源了，你们还是只会甩锅大陆吗？民进党当局就是避重就轻，自欺欺人，难怪会被很多人批评，这根本是在装睡。但是听完了美国这些表态啊，抗中保台、以美谋独的幻想也该到了梦醒时分了吧。
1: 其实这几天呢，我们看到岛内很多的观察人士都在对特朗普态度发生转变呢，在做各种各样的分析。那么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目前台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3: 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高层以及岛内主流的观察人士呢，普遍都认为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赖清德当局呢陷入到一个空前的被动和孤立的局面，台独的空间呢也被极大的压缩了。那举例来说呢，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表示说，特朗普能做出这样的表态，就说明已经接收到了中方明确画下的红线啊。他也直言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也批评赖当局不应该拉着台湾2300万人民给自己做陪葬啊。这是郑丽文的表态。那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他在接受采访时呢，他首先回顾了历史啊，他说上一次看到美国总统对台当局这样严厉的直接的批评还是得是到20多年前，是当时小布什啊强力的压制陈水扁的时候。那这说明这是20多年来首次美国总统对台当局发出了如此强烈直接的警告。那么他认为这个警告呢也表明美国现在是啊反对民进党当局这种以美谋独的做法的啊。那么第三呢，是国民党另外一位副主席萧旭曾。萧旭曾呢，他在接受访谈时也说啊，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呢，已经就是向外界在明确的表示，美国不愿意台独势力把美国作为自己的靠山啊。而这样的表态对于民进党、对于赖当局都可以说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另外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党团他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啊，党团呢就质问赖清德说，特朗普总统的警告你到底听到了没有，对吧？他们也说特朗普说有人啊要推动台独，有人想 挑起战争。那这个有人说的是谁呢？那不就说的是赖清德吗？对吧？这是国民党党团的他们的一个态度。另外呢，我们看到一些智库研究机构的人士在接受采访时也说，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口头警告，其实就是在呼应大陆提出的台独就等于战争这样的说法那这样的一个表态呢，也是对民进党当局构成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1: 对于目前的特朗普而言呢，大

0: 陆的重要性在上升，而台湾的战略价值在下降，继续打台湾牌的风险呢也在上升。所以这一次呢，对于是否继续对台军售和武力介入台海冲突呢，他也没有做出非常明确的表态。所以这对于赖清德以美谋独来说，是否正在做着战略价值的第二层切割呢？
1: 是这样的，我认为特朗普确实在跟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这个从正反两方面都可以看出。从正面来讲呢，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确实是在不断减小的啊，甚至正在沦为美国的军售提款器和高端制程芯片的剥夺对象。另外呢，就特朗普的政治优先级来讲，与中国大陆维持战略稳定、进行经贸谈判的战略优先级是远远高于台湾问题的，这是从正面来讲。从反面来讲呢，台独势力已经日益成为美国的战略负担，是一个负资产。美国也有很多智库，包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兰德公司，还有新美国安全中心呢，其实都做过台海冲突的这样一个兵棋推演。一般更多的推演呢，则是认为美国将难胜，甚至是惨败。啊，这些智库的兵棋推演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美国的远程弹药是极端不足的，美国的航母舰队和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基地是极端脆弱，生存能力极端的不足，美国盟友参战代价极大，而美国及其亚太地区的盟友最终也难以阻止两岸的统一。你再看特朗普自身的表态来讲，其实他也有做战略价值切割的这样一种倾向。不管是特朗普对美国对台湾军事承诺的质疑，还是他强调台湾应当自费增强自己的防御能力的这样一种要求呢，都体现了特朗普的一个政治思路，不要希望战略兜底啊。这其实就是在与台湾与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
0: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的表态，美国国内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特朗普的表态在美国国内也引发讨论，有一些所谓挺台派议员要求美国政府重申对台支持未变，也有一些保守派议员支持特朗普避免卷入台海冲突的立场，认为美国不应无限制承担所谓台湾安全成本。
0: 其实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的对台政策呢是有不同看法的，那么这一次他们对于特朗普的表态都有各自怎样的反应和想法呢？
3: 目前美国国内呢，围绕台湾问题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派别。第一个派别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以及像财政部长贝森特所代表的，我们把它叫交易路线派。那么交易路线派呢，顾名思义就是说他们把台湾问题视为美国和中国战略博弈中的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不是美国必须承担的一个永久的无条件的一个战略的义务。所以呢，这一次的特朗普的表态基本上就是代表了交易路线派的主张。那么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有趣的点就是贝森特他在访华期间呢，当时有记者问他的时候，贝森特其实已经提前透露了，他说特朗普总统未来几天会就台湾问题发表这个谈话，就说明他们内部其实是有协调的，而且特朗普这一次的讲话也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他是有所准备的啊。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叫传统的建制派，也就是过去这几十年来主导华盛顿对台政策的，我们把它也叫战略模糊派。那么他们的主张就是说，美国应该继续维持过去长期以来的这样的战略模糊。那么对于特朗普这次的表态呢，他们整体上是有所担忧和不满的，但是呢没有发出强烈的这样的批评的声音。那么第三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挺台鹰派。那么这些挺台鹰派呢，主要是在国会里啊，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也有一些民主党的议员，他们的主张就是继续对台湾提供更多的军事政治上的支持，甚至于要放弃这个战略模糊，要给台湾提出更加清晰明确的安全承诺等等。那么因此呢，他们这一派是目前这一次对于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最为不满的啊这些的代表。那么他们呢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向白宫施压啊，要求白宫尽快的通过啊，比如说下一笔这个140亿美元的军售呀等等啊这些。那么我们看到总体态势上来看呢，特朗普的这一条路线呢啊，在行政部门啊他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呢在这个国会、在官僚系统、在智库里呢，那么传统的建制派还有这个挺台鹰派也还仍然是有他们的影响力的。因此呢，未来这三派之间的相互博弈将影响

0: 美国对台政策的走向。
1: 虽然有三派不同的看法，但是从这一次特朗普的表态呢，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美国呢并不愿意为所谓台湾安全呢来承担战争的代价，所以这是否也在于国

0: 对抗地球上的 G2 发生严重冲突，这个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吗？能最大化美国利益吗？特朗普显然认为，如果被台独拖进一场战争，一场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美国要付的代价太大了，对美国太不利了，这场战争是不该发生的，特别是不能被一些别有用心想搞台独的人故意去引发这场战争。另外啊，美国的利益很重要，但是美国利益必须全盘考量。美国能从台湾这里拿到一点保护费，但如果这个呢，是以美中更大的互惠利益为代价的话，得不偿失。所以啊，最终这还是书桌跟笔尖轻重权衡的问题。那些啊所谓的激进挺台派或是自称中国鹰派的人，说简单一点，就是在美国搞抗中保台的人，而且他们只是嘴上保台，事情真的搞大了，他们也不保证什么。实质上他们保的呢，就是确保能从台湾拿到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就拿着冷战式的民主对威权的叙事啊，用意识形态去看待一切。但是今天的世界早就不是冷战的世界了，而且他们给台独送错误讯号啊，那就不只是冷战了，还有热战的风险了。他们只看个人利益，却没有看到大局啊。美中合作是可能为美国、为全球带来更大利益的。民进党当局本来认为，拼命交保护费，向美国输送利益，就能绑定美国，换到美国的保护，就能为抗中保台找到靠山，就能偷渡台独啊！结果现在美国直接切割台独，台湾是不是应该从自己的利益来想一想，还要这样不断地向美国输送利益，以为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就和他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这样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特朗普在涉台问题上的表态与台独进行了切割，让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路线再次碰壁。但是也有分析指出，美国在涉台问题上是否出现实质上的转变，还要看后续行动。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全球经文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经文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关于此访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请大家保持关注。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今天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非常期待总统普京访华，陪同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相关行业的副总理、多位部长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负责人。佩斯科夫指出，普京访华期间，两国经济议程当中的所有议题都将有所涉及，两国领导人的每一次接触都为进一步拓展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各界及舆论对此访都有哪些关注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王斌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回的观察。
2: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于俄罗斯能源出口和产业稳定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军控体系面临冲击的背景下，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经济发展部部长列特舍尼科夫、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总之，俄罗斯各界普遍认为，在当前国际格局持续调整的大背景下，普京总统此次访华不仅是一次例行的高层互访，更是俄罗斯稳定欧亚战略空间、强化东方合作方向的重要外交行动。未来几天，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总台记者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3: 特朗普写道，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据

0: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据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披露，美伊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备战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报道说，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以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部队可用于保障特种作战人员深入伊斯法罕核设施的行动，也可能被用于夺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1: 根据伊朗媒体18号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了美方。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经拒绝了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是伊方仍然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他表示，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伊委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的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他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根据伊朗媒体18号的报道说，美国在回应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当中同意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截至目前美伊官方均未证实该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伊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安全与稳定，但实际上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美伊两国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在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指出，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在内阁例会上表示，以方已经接近达成其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关键目标之一，即清除所有策划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高层。
3: 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已非常接近完成清除哈马斯高层的任务。他还说，以方正加强对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6号确认，哈马斯下属军事派别卡桑旅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在此前一天的打击中身亡。按照以军说法，哈达德是加沙地带最后一名存活的哈马斯元老。美国媒体称，哈达德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去年10月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袭击的哈马斯最高级别成员。在内阁例会上，内塔尼亚

0: 还提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当前已控制该地60%区域。今年3月，以色列向加沙地带的援助组织提供了一张新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外，以方还在地图上划定了一片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黄线划定范围。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以军不得在黄线内驻扎或开展行动。另据报道，以军17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等地发动空袭，共造成8人死亡。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击毙一名对以军部队构成直接威胁的武装分子。此外，以军在16号的一次空袭行动中打死哈马斯行动总部的指挥官巴哈巴鲁德。
1: 以色列制定的巴勒斯坦人死刑法17号夜间生效，该法授权法官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被批为是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
0: 巴勒斯坦人死刑法案今年3月30号在以色列议会获得通过，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5月17号签署军令使其生效。这项歧视性法案明确针对巴勒斯坦人，根据其内容，被军事法庭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会被默认判处绞刑，除非有特殊情况可判终身监禁。巴勒斯坦人死刑法被视为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领导的犹太力量党一项重要政治成果。以国防部长卡茨说，那些谋杀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人不要妄想能获得释放，他们将付出最重代价。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巴勒斯坦人死刑法广受谴责，因其不适用于以色列公民和居民，仅适用于军事法庭审理的涉恐案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3月底曾发表声明说，该法案具有明显歧视性，需立即废除。巴勒斯坦总统府此前强烈谴责这一法案，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伊拉克等地区国家、德国、加拿大、西班牙等西方国家以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也对该法案予以谴责。多个组织和政界人士已经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要求予以废除。理由一是以色列无权通过适用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众的立法，因为以色列对当地没有主权；二是法案违反以色列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且区别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以色列高等法院要求政府最晚5月24号作出回应。
1: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17号的报道说，以色列军方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带设有2处秘密营地。有分析称，近年来伊拉克一直艰难维持其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政治平衡，而以军在伊拉克设立营地进一步危及了这一脆弱平衡。
0: 多名要求匿名的伊拉克官员证实，以色列在伊境内设立秘密军事营地已有1年多，美国和伊拉克知晓上述营地的存在。努海卜镇附近的营地在2025年6月的12日战争和当下的伊朗战事中启用，用于空中支持、加油并提供医疗救治，以缩短以军机抵达伊朗的航程。以军第二处营地地点未对外公布，伊拉克官员只是说该营地也位于伊西部沙漠地带。以军营地的存在置伊拉克政府于尴尬境地，伊拉克与以色列并无外交关系，其民众大多视以方为敌。以军营地在伊拉克官方未承认前提下遭媒体曝光，显示该国长期陷于美国与伊朗的争斗中，无力全面掌控其领土。报道称，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以来，伊拉克一直艰难维持其与美国和伊朗间的政治平衡。美国特朗普政府猛烈施压伊拉克，要求后者遏制伊朗影响力，特别是解除与伊朗有关民兵组织的武装，阻止他们出任政府和安全部队职务。只是伊拉克政府不能或不愿照做，导致与美国关系紧张。一家风险咨询公司的负责人认为，以军在伊拉克设立营地进一步危及这一脆弱平衡。如果伊朗战事重燃，这可能成为伊朗更直接的军事介入伊拉克的借口。那些与伊朗有关的伊拉克民兵组织也更有底气拒绝解除武装。
1: 日本政府于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 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日本媒体本月1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过半受访者表示反对。
2: 日本共同社5月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近期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可能助长地区冲突，加剧军备竞争，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民众的持续大规模抗议。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炒作周边安全威胁，以此为借口持续加强军备。日本还在地区积极打造排他性小圈子，搞阵营对抗，而武器出口在这一过程中正是其重要抓手。日本近年来积极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并计划出口驱逐舰、地对空导弹等进攻型武器。日本4月18号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实际上就是出口军舰。一名未具名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道出玄机，高市政府希望通过武器出口以及装备维护升级等，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无法与美国以外国家结盟的日本来说，这至关重要。日本舆论认为，日本不断放松武器出口，将刺激地区军备竞赛，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把日本变成战争国家。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须川青司说，日本政府正在把国家带上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针对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军国主义动向，国际社会更是批评声音不断。长期关注日本与东亚历史的美国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表示，这一政策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日本战后以来逐步突破军事限制、推动军事化进程的延续。英国国际关系专家贝内特指出，日本目前的政策倾向释放出危险信号，可能破坏地区安全环境，也说明日本并未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
3: This is not a new issue, but it has accelerated rapidly, particularly since the present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came to power, who appears to be engaged in an unrestrained effort to remove all the limitations to the full scale revival of a Japanese militarist standpoint。
1: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说，韩国政府18号发布2026年版统一白皮书，强调和平共处，未提及引导朝鲜发生变化。韩国统一部介绍说，白皮书承载政府构建和平共处的韩朝关系的意愿。报道说，这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发布的首份白皮书，内容上与前届政府白皮书强调通过对朝施压等手段引导朝鲜发生变化截然不同。2026年版统一白皮书还提出，今后将推动韩朝2018年签订的919军事协议恢复效力，以缓解军事紧张，并为实现和平共处奠定制度基础。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今年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4: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 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 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1: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中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2: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市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当地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强降雨同样影响了重庆多地，在云阳县境内，暴雨导致一道路边坡垮塌，大量土石方阻断交通，相关部门及时到现场设置警示，排危除险，目前抢险工作还在进行中。受近日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港南区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当地迅速组织力量，连夜开展排涝清淤抢险工作。截至今天15时，当地累计出动机械近100台次，人员1800余人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3人，并完成重点河段清淤18公里。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大范围降雨将有所缩减，但黄淮、江淮、江南等地雨势仍然较强。20号以后，强降雨主要位于长江中下游一带。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去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2025年，国产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国家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山东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以及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均已临时调整，今日不闭馆，正常开放。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昨天，新疆独库公路全线清雪任务完成。据介绍，今年除雪工作自4月8号启动，历时40天，累计清除积雪88.68万立方米，溜冰1785立方米，塌方碎落物3770立方米。清雪完成后，还需对沿线损坏的波形护栏、标志排立柱等设施进行维修，并清扫路面、清理边沟。预计独库公路将在6月中上旬通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4: 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这那的，
15: 知道吧？知道吧？
16: 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且坠毁，四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 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的原因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航展的后续部分已经取消。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9: 舒淇，
20: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舒淇，
20: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9: 副驾请讲。
20: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9: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20: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6: 京东。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三岛联合美军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部署反舰导弹。日本究竟意欲何为？高市早苗政府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背后有何图谋？特朗普结束访华反美途中，高市早苗紧急与特朗普通话15分钟，日本为何急着抱紧美国？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自十七号起，日本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举行陆上总队演习，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参演并部署反舰导弹。日本不断强化西南诸岛军事力量，究竟意欲何为？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日本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背后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特朗普通话，重申日美同盟重要性。中美关系企稳，日本为何慌了神？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台独，并暗示美国不会保护台湾，妄图以台制华的高市政府作何反应？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日本读卖新闻5月17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宣称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报道称，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计划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

0: 近日，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接连动作引发关注。据日本《每日新闻》16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讨，计划将陆上自卫队列装的88式陆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此前，日防卫省14号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欢迎二位。日本自卫队首次在西南诸岛三个岛上面进行了陆上总队演习。那从这次演习的地点的选择，我们来看这三个岛离台湾岛的距离很近。那而且演习的科目，我们综合来分析，这次演习它的针对性是什么呢？
2: 这次陆上总队演习有三个目的，三个行动，都跟目前的西南方向，包括台岛密切相关。三个目的呢，第一个呢就是向西南方向的机动部署。你看这次他的人员是从北海道九州要向三个岛转进，中间呢需要公路运输，甚至需要海运或者需要空运。像之前这作战部队都是针对北部的固定防御，如果按照目前日本机动防御的构想，它要进行大范围战略机动。 要如果向西南方向的这个输送渠道，包括陆运、海运、空军通过演习行动能够基本达成，那么下一步大规模作战部队就可以依赖这些通道向西南方向快速部署，形成在西南方向的兵力重点。第二是演练向西南方向的物资运输，因为作战行动对于后勤保障高度依赖，特别是在岛屿之间作战，那么各种物资保障，包括弹药、器材、物资、油料都需要特殊的桥梁。 特殊的通道，如果通过演练行动形成后勤保障体系，那么今后在岛屿之间作战，特别是支援西南方向的持久作战，包括其他作战行动，就有了时间周期上的支撑，有了后勤物资上支撑。第三呢，它要练与美国的联合，因为这次无论是联合指挥所的开设，包括其他要素，都是与美军一起。如果下一步在军事合作关系从战略级别向战术级别，在西南方向形成重点。 这样联合关系将会有更明确的指向，刚会有更深的层次。这次三个行动很典型，而且也很值得关注，很有针对性。首先呢，它要在宫古岛上练指挥，因为指挥所开设就是宫古岛。这个点呢，距台湾岛大概是300多公里。如果这个点位每日联合指挥情报共享，包括其他要素能够进行相互组合，一旦西南有事儿，每日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这个点呢是一个前哨的指挥阵地。 第二呢，是在石垣岛上练反舰，88式反舰导弹就部署在这个点。按照日本方面的设想，下一步88式反舰导弹射程不足，它要部署新型120式导弹，甚至是要把25型反舰导弹在这个区域部署。这样射程就从之前的一200公里提高到1000公里，甚至更远。也说明呢，无疑这个点，无论是封锁宫古海峡，以及在台湾海峡周边，包括在台湾岛北侧，都能够形成
1: 一定的反舰作战能力。
2: 这个类型的导弹，我们看到前一段的美飞巡演当中也是出现了。对，5月6号这一天呢，是日本在境外发射攻击性导弹的一天，而且是上门推销。从这个75公里之外。 命中了56岁的奎松号小型舰艇，但是2发掷打中1发。但是如果上门推销，然后再本土展示，最后这种武器大概还会找到新的卖点。另外，在与那国岛上练无人，因为这次据台湾岛最近的与那国岛，它进行无人装备的起飞、情报收集。因为这个点呢，之前就部署各种电子战部队，包括雷达部队。那么下一步，如果把无人机侦察，包括其他无人装备，在这个点展开，基本上能够形成对台湾海峡周边 各类海上空中目标的侦察能力，所以从演练的时机、地点，包括内容去分析，与目前的海峡封锁，包括台岛局势密切相关。
3: 那这次练习的一个项目就是与美军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但是从人数上来看，日方是出动了数百名的士兵，美军只有20名士兵。那这说明什么？是能够读出来日本是以后在准备的所谓的夺岛的作战当中担任这个主力军吗？
4: 的确啊。 这个陆上这个总队演习啊，本身是自卫队单独的一个演习。那么过去呢，其实也不是和美军来共同演习的。但是这一次的点位是非常特殊。我们从这三个岛来看的话，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实际上是距离日本本土最远。
0: 但是又距离中国台湾最近的日本的三个离岛。

0: 那么这三个离岛实际上是近年来日本在这一轮的强军扩武当中啊，着力强化军事化建设的一个重点的前沿要塞。所以我们看到，从过去其实早在十年前，这三个岛上基本上都没有武器装备和自卫队的人员。那么在这过去十年，日本是步步为营的，实际上把这三个岛啊已经严重的打造成一个军事要塞化了。其实这三个小岛面积都很小，但是现在分别自卫队大概有七八百人在宫古岛上，在石垣岛有五六百人，然后在与那国岛距离中国台湾仅有110公里，现在应该也有290个人左右，有导弹部队，有电子战的部队。实际上他们在密集的把这些岛屿打造成一个前沿的所谓的拒止力量，也就是为，说白了就是为所谓台湾有事的时候军事介入来做一个前沿的准备。而且我们从宫古岛的地理位置来说的话，它是所谓第一岛链来封锁中国海军东出太平洋的最关键的水道。所以我们从中能看出日本强化这有关岛屿的这种军事化的建设、啊、它的这种意图所在。但是美国这次20个人参与，当然可能看上去像象征性的、名义性的，但实际上双方也进行了一些战术的演练。更重要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冲绳本岛驻有1.8万个这个第三远征军，可以说美国的重军还是在后面。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所谓的岛屿作战的场景当中，美国可能更多扮演的是一个把日本推在前面，然后美国在后面提供一个支援的一个角色。
1: 这20个人这次军演中他们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0: 他们这次应该说这三个岛上有各自不同的科目的训练，我想美军可能更多的是跟他们来配合，比如说紧急情况下的临时的这种远程的军力投送，甚至是包括我看到还有说民船来投送军力的一种场景的一种设计。那么这些也能看出，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两栖作战、夺岛和反夺岛的演习当中啊，其实日美之间在过去的一系列的军演当中，已经反复的进行了各种场景的锻炼。那么这次可能虽然规模比较小，但实际上也是设想的一种场景的这种具体作战场景的训练，也在进行一个实战化的演练。
1: 从中能够读出日本的图谋。另外，我们看到日本的军事手段越来越多地伸向了太空，那是情报收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于4月份开始运作了。那据说这个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了一双眼睛。那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2: 日本宣布4月份日本版的星链开始投入使用。如果从突破核兵宪法，包括日本所倡导的反击能力，打击对方基地能力去看呢，它很重要。你首先像您说的，它就是反击能力的眼睛。因为日本导弹射程如果和侦察能力能够挂钩，能够匹配，这样才能够做到打到和看到两者组合。日本所谓反击能力，目前在导弹射程方面正在逐渐增加，从之前的几百公里到1000公里，现在2-5式已经到了3000公里，那么下一步还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到5000到6000公里。在如此广大的区域，仅靠传统手段不可以，所以他准备把所谓的星链卫星日本版本进行部署，这样呢就能够远程打击，提供目标监视、情报预警、侦察定位，所以从目前看呢是一种军事松绑。第二呢，这个星座它是一种高密度的星座，按照日本所发布的消息，它有几百颗小卫星，但是数据保密，它为了掩人耳目。另外，这些卫星在轨道上密度很大，不会由于几颗卫星出现故障影响所有卫星的工作职能。另外呢，它可以从这个东亚方向向全球拓展。目前呢，它是区域部署，那么下一步呢会向全球部署，这样就可以形成在全球范围内对目标的打击能力。日本目前的几种卫星很值得关注，因为它是多种轨道、多种卫星的一个组合，而且多数是500到600公里轨道高度的小卫星。你像它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它可以有0.25米的分辨率，对于这个战术打击有一定的这个保障能力。这个光学成型卫星一般是0.3到0.5米精度，这样也可以引导导弹攻击，而且进行打击效果评估。它的高频卫星可以对海上编队提供分钟级的预警，所以它所说的打击对方航母、打击对方海上编队，大概和卫星情报系统和远程火力密切相关。总之呢，如果真的在太空突破核兵宪法，这样军事能力会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被松绑。所以目前看，无论是卫星部署，包括远程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各种模式和重要表现。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之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近日也被媒体曝光了，草案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我们来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0: 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15号被媒体曝光， 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 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草案列举所谓具体事例作为佐证， 包括去年6月 中国军方首次在太平洋海域开展双航母编队演训， 出现中国战机与自卫队飞机异常接近的情形， 以及去年12月在冲绳本岛东南方向 发生中国军机向自卫队飞机照射雷达事件。 草案指责所谓中国在防务政策缺乏透明度的背景下持续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宣称应通过综合国力以及与同盟国志同道合国家的协作来应对。该草案预计最快将于今年7月在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 另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当天曝光，虽回避核潜艇等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悉，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
1: 高市早苗政府的首份防卫白皮书仍然是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这透露出哪些危险的信号呢？
2: 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重点关注日本防卫白皮书关于中国的内容，实际上可以表现出是在年年的在加码炒作中国威胁论。实际上这一轮的日本的这个强军候是从2022年底的安保三文件出台之后，当中把中国定位为 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那么这么一个定性之后，从2023年的防卫白皮书开始就开始大幅的炒作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以及在这个周边地区的一些我们的军事演训活动，日本就开始大量的炒作。那么实际上也是为他来推动这一轮的强军扩武，来制造一个所谓的合理化的借口。 所以我们看到从2026年透露出来的情况，实际上他又是老调重弹，一方面的宣称中国的国防建设所谓的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又把过去一年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拿出来罗列，比如说中国在西太平洋靠近日本的地方进行一些双航母的演练，这是首次，那么也包括中俄的联合巡航，还包括去年12月所谓的雷达照射事件，实际上后来日本被打脸了，是他自己搞了一个乌龙，是他自己没有看到听到 被我们把自己中方先跟他联系的情况通报出来，所以他把这些事实放在一起呢，其实是要在误导日本国内，制造出一种中国威胁在升温的这么一个假象，为他进一步的来推动强军扩武，制造舆论的铺垫。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在于，他马上要出台新版的安保三文件，现在日本国内也在讨论是不是要把中国明确定性为威胁。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次实际上把这个
1: 防卫白皮书啊，实际上也是某种舆论上的试探，也是为下一步来进一步的来推动新的这种在军事化的举措，来制造一个舆论的口实。
3: 尽管是老调重弹，但仍然透露出危险的信号。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透露出一种不一样的动向，与他们一贯的大肆向前冲的风格似乎有所不同，就是他们回避了像核潜艇这样敏感的话题，这是为什么呢？
4: 那首先是搞核模糊。 如果核子被日本放弹，国内的反弹声音势必很大。那如果在文字上做游戏，甚至是故意模糊，这样呢，就可以把自己的核能力、核方案，包括今后的核设想进行隐瞒。所以不说不等于不做。如果在安保文件中，包括一系列新的文件中，不提到核潜艇，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掩人耳目。 第二呢是流核缺口，目前核潜艇很敏感，但是去年12月19号，小渊基次郎已经参观了横须贺的美国海狼级核潜艇，而且赞不绝口。那么下一步，如果韩国拥有了美国制造核潜艇，澳大利亚拥有了美国的核潜艇，日本就可以向前走出一步，以盟国拥有核潜艇为由向美国索要核潜艇。如果这个口子包括这个空子留在这里，那么下一步呢？如果其他国家拥有了类似的能力，日本认为在国内 的民意就可以顺理成章，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故意遗漏说明呢，今后可能还会有大动作。下一步，如果五核三原则被修改，特别是不运用一条被强行修改以后，那么下一步美国的核能力，包括日本的核能力，就能够进行有效组合。
1: 15号在美国总统结束访华返回美国的途中，高市早苗就迫不及待地与特朗普通话，以重申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日本为何要急于抱紧美国？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之行在日本引发极大关注。在特朗普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以重申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据路透社报道，此次通话仅有15分钟。事实上，日本一直对中美关系稳定后自己被晾在一边心存担忧。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若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可能减少对东亚安全事务的介入。东京方面还担心日本在半导体和稀土等经济安全相关领域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也会随之受挫。据日媒披露，日本政府曾计划邀请特朗普在访华前先访问日本，以便让高市早苗有机会向美方传达日本对华立场，展示美日紧密关系，但这一计划最终落空。在结束访华行程后，特朗普15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不希望有人因美国会撑腰而搞台独。岛内有学者认为，特朗普这次表态相较于以往，反台独立场更加强烈，台当局对美国立场恐有误判。与此同时，日媒也注意到，特朗普曾在本月早些时候就点名过日本，称日本对台湾很支持。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看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过头了。目前美方最重视的就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因此特朗普此番敲打台独，是否也意味着日本被美国撤了梯子？
1: 特朗普与高市早苗的通话仅仅15分钟，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形容高市早苗的行动是迫不及待，看出来日本慌了神。那日本慌什么呢？
2: 其实我们看这次特朗普访华，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啊，恐怕日本是最为担心、最为紧张的国家了。因为一方面，日本在过去几年实际上它奉行的外交战略是以美制华，依靠美国抱紧美国大腿来遏制中国，实际上在美国的所谓的印太战略当中扮演了一个恶化的桥头把手角色。另一方面，那么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去年11月份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之后，中日关系可以说跌入谷底。现在日本也是承受着来自中国的外交等等各方面的一个压力。那么所以看到特朗普访华，日本心里最不是滋味。所以我们看到这次高市早苗政府也是想方设法想要对特朗普施加影响。一方面在3月份他已经提前飞到华盛顿去跟特朗普想要对表，但是当时的打算又落了空，因为当时本来想谈中这个涉及中国的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的，后来由于伊朗的战事被冲淡了。那么现在其实也是反复的想要游说美国，在特朗普这次访华前后啊，顺道去一下日本，但是特朗普没有说，最后没有同意，那么导致现在日本国内很担心。那么最后在日方的反复的做工作下，特朗普在回程的飞机上，空军一号上，给高市早苗打了一个电话。但日本国内呢也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一共才15分钟。那么刨除掉翻译的时间，再加上客套寒暄的时间，实际上可能也就说了7-8分钟。而且双方的这个反应啊也非常有意思，美方根本就没有，后来没有白宫没有发消息，但是高市早苗专门为此搞了一个记者会，上来说美方怎么怎么样，给他介绍了这个访华情况。但是后来日本媒体发现这么短时间内怎么可能介绍呢？而且后来我们看到特朗普和韩国总统李在明通了一个话，谈了30分钟。那么相比之下，日本就反应就更加那个了。所以我们能看出啊，日本还是非常的担心被中美关系缓和而被越顶、被抛弃，这是日本国内最大的战略噩梦。
1: 尤其是特朗普回国之后明确表示反对台独，那这项台独势力和日本的高市早苗政府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3: 特朗普呢讲了4个警示，第一呢是不支持台独，第二呢不想看到台湾独立，另外呢不想在7500英里，特别是1530公里之外去打仗，另外还讲不要因为有美国撑腰而独立，所以讲得很明确。我感觉呢这个4个部给这个美国这个日本包括台湾地区首先是泼了冷水。你像之前无论是台独包括这个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部署虎视眈眈，试图要当桥头堡，要干预台海事务。那如果这4个部出现以后呢，对双方都是冷水一盆。第二，发了警告，如果美国在7500英里之外不打仗，或者是在1500公里之外不打仗，那说明呢，其他国家也打不上，也不用配合美国，因为之前日本西南方向配合美国，不是我要打，配合美国作战。如果理由都没有了，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部署势必会受到冷落。
1: 我们还看到日本的知名传媒人士指出哈，高市政府应该从这次历史性的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反省历史，而且要与中国重建关系。对于这样的声音，您觉得高市政府能够听得进去吗？
2: 的确啊，针对这次特朗普访华之后，我看日本国内的舆论啊，的确表达担忧的一些声音在增多。

像日本国内一些这个在野党的政客啊，包括一些媒体，还有一些学者、民间的人士，也纷纷出来呼吁高市早苗政府要务实的处理对华关系，避免被中美之间所这个越底。包括一些甚至保守派的人士也担心被美国所战略抛弃。但是客观的来说啊，现在整个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舆论环境还是非常的右倾化的。那么像这种非常

0: 其实还是很多日本涉华的舆论是处于一种信息茧房当中，那么所以他们看不到现在这个中美关系缓和的带来对日本的影响，或者说在刻意的回避。而且从高桥早苗来说的话，他作为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对华的错误认知应该说是根深蒂固，而且他推行这种对中国的消极政策取向啊，有他的政治投机的一面，也就是通过对抗中国来稳固他国内的政治资本，而且他的这个基本盘是日本的保守右翼的选民，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他们的支持，他才能现在长期执政，而且他也想要通过涉华的议题，现在转移日本国内啊，实现经济民生方面的问题，比如物价上涨，比如说现在的这种油价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冲击，那么这些也是通过来渲染中国威胁啊，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是制造了一种舆论的氛围，就是要对抗来自中国的这种挑战威胁。那么这种呢，在日本国内有一定的蒙蔽性。而且最关键的是，高市早苗他要推行下一步的一系列的政治议程，包括要修宪，还要进一步的突破战后的军事禁区，实现正常化的国家所谓的，然后还要实际上就要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完全行动自由的国家。那么中国这个口实中国的这种威胁论的叙事是他不得不或者说他必须要使用的，而且在未来的执政当中，他可能这张牌啊，我想还会不停地使用。所以他虽然看到了现实，但是我想他的无论从国内政治需要出发，还是说他个人的一己私利，还是他政治思想来说，很难简单的改变对华的态度。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从西南地区到东北出现了大范围降雨，特别是贵州、湖南等地雨势比较强。那今天夜间到明天，雨带将会向东向南移动，从贵州、广西到山东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部分地区将会伴随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或冰雹。后天强降雨将会集中在长江以南，依然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大暴雨。那预计进入五月下旬，在中国降水依然会比较频繁，在持续的强降雨的冲刷之下，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好，再来看一下气温的情况。那因为频繁的阴雨影响，在华北、黄淮一带气温已经降到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最高气温只有20多度，而在其他地方气温大都高于常年同期，特别是西北地区最近升温迅速，后天在西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上下，城市当中像兰州和银川都是如此。好，再来看一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7到26摄氏度；沈阳阵雨转多云，15到22度；通辽多云转晴，10到25度；达州阴转多云，19到27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8度；石家庄多云，17到25度；鹤壁阴，17到25度；淮安大雨转中雨，21到23度；武汉暴雨转小雨，21到24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首尔小雨转阴，19到28度；东京晴，19到29度；新德里晴，30到44度；迪拜晴，27到34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6度；悉尼小雨，17到20度；莫斯科晴，17到30度；伦敦小雨，11到18度；巴黎小雨，10到17度；罗马晴，10到21度；雅典晴转多云，17到24度；渥太华小雨，18到29度；华盛顿晴，24到38度；洛杉矶晴，15到21度。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马年骑黑马，幸福到您家。今日策马出发，太昊陵。
1: 今天带着我的白马王子出发太昊陵，赶赴一场特殊的马年之约。
2: 周口地处河南东南部，是一座有着6000年历史的古城。这里是太昊伏羲建都地，老子故里，也是陈楚文化的发祥之地，更是著名的中国杂技之乡。今天张俊和郭斌又会带我们解锁一场怎样的杂技盛宴呢？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哎，您看啊，这太昊陵前白马映红灯，就像赶庙会一样喜庆。
1: 没错，要说咱们周口太昊陵庙会，每一年呢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庙会上还有流传千年的周口杂技。
3: 哎，咱周口可是全国首个以中国杂技之乡命名的地级市。
1: 今天我和郭斌将各带领一支王牌队伍，来一场杂技的巅峰对决。
3: 哎，重点来了，这可不是两支普通的队伍，这是实打实的上阵父子兵。你说这场老传统与新生代、父亲与儿子的较量，哪个最种？
1: 咱俩说是一种，还真不种。
3: 哎，
1: 大家说种，
3: 蔡真种。
1: 那在找到这对父子之前啊，我们先带领大家去寻找一些神秘又好玩的东西。
3: 走，
1: 出发。

0: 当，这个就是我要找的宝贝啦，是汉代倒立杂技俑。它虽然只有八丈那么大，但是却藏着我们周口杂技2000多年的基因。凝视着它，就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我们的先民那个时候在街头表演杂技的场景。
1: 这穿过去不烂吗？
2: 不烂。
1: 我这是厉害了。哎呀呀！哎呦，这有活呀！这大姐厉害了。你这是卖橘子的还是买橘子的呀？啊，
3: 我是卖橘子的。我没事的时间，我就这样拿着橘子玩玩撂撂。
1: 玩玩撂撂是吧？
3: 对。
1: 你这是三个，你还能在家吗？
3: 那我试一下吧，好不好？
1: 你要是成功了，到时候你撂这几个橘子我都买了，我请大家吃。
3: 行，好。
1: 哇，怪不得人家说咱周口人爱看杂技，多少会两手，厉害厉害。那买了，都买了，请你们吃。
4: 国际杂技文化周口产业园里，艺术中心、大剧院、马戏大棚等设施一应俱全，是一个集杂技演绎、动物科普、主题游乐于一体的一站式打卡地。
0: 就是我们周口杂技的大本营了。
1: 据说啊，这对父子就在我身后的国际杂技文化产业园里，咱们啊找找去。
0: 现在咱们周口杂技产业园真是越来越国际范儿了。
1: 太可爱了，比我强。
0: 太可爱了，
1: 会
0: 赶紧拍照片，快！
4: 张俊和郭冰在杂技园里逛得兴高采烈，差点把找父子杂技队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兜兜转转之后，他们总算找到了张金贵父子。今年71岁的张金贵深耕杂技60余载，45岁的张玉喜也坚守舞台32年，父子俩都是杂技圈响当当的人物。一场超然的杂技对决马上就要开场了。
5: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我们战马队的队长张金贵老前辈，掌声欢迎。老爷子，从业60年，说说您对杂技的感悟吧。
6: 好，我呢从小就喜欢杂技，10岁开始练杂技。新中国成立之前啊，这个就没有杂技这个名称，它是杂耍，
5: 杂耍
6: 耍把戏的。50年成立了中华杂技团，也就是中国第一个杂技团，起个什么名字呢？啊，后来周总理，
5: 周总理啊，哎，
6: 周总理就命名了叫杂技团，就是杂项技术。我这几十年就是给杂技界培养了不少的学生。我们没有详细算，也在2300人以上。周口有1000多万人要看我们的杂技，我们必须要练好，要教好，演好。
5: 我觉得应该给我们战马队队长张老师点个赞。
0: 好，那接下来呢要有请的是我们孟马战队的队长，也是张金贵老师的儿子张玉喜。玉喜，作为新生代，你觉得咱们的优势是什么呢？
7: 我们的优势是不但继承了我父亲深厚的杂技艺术功底，我们还融入了一些国际元素和现代的表演手段。今天给我父亲 PK 啊，我们当仁不让。
0: 好，哎呦，
5: 老爷子，他当仁不让啊！
6: 那他不让，我也不让，
5: 咱也不让，
6: 咱绝对不能让，因为他是我教的。嗨，
0: 那马年说马，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轮的 PK 就是马术。
5: 马年秀马技，吉祥又如意。张老师，咱们第一轮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传统马术。我发现了啊，这背后这16匹马一战信心满满。我看这么多马，这品种可不一样呀。
6: 对，
5: 有一种马叫做这个汗血宝马。
6: 汗血宝马，
5: 哪个是汗血宝马？
6: 你猜一猜啊。
5: 我得猜猜是吧？
6: 你猜一猜，猜一猜。
5: 这个是不是
6: 这个白色的吗？啊，哎呀，
7: 行，
5: 这是吗？
7: 这就是了。这种马的特别精神，嗯，而且它长得比较秀气，
5: 比较秀气，
7: 毛短，嗯，传统马术像这种表演场地就是在土地上跑，速度比较快，马圈比较大，
5: 对，
7: 各种这个表演都有，蹬立长身呐，
5: 蹬立长身，
7: 还有马上站立。马上倒立。
5: 好好好，咱不能再说了，再说底儿都露完了。我看刚才张俊已经偷偷的跟着咱在那儿看着，咱不能再说了。那接下来我得问问姑娘们、小伙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5: 那接下来咱话不多说，现在开演。

0: 我刚刚去看了老爷子他们第一轮的节目，还真的挺不错的。你知道吗？我这会儿心里没谱啊，咱们拿什么跟他比啊？
1: 今年是马年，咱也拿马术。
0: 马。
1: 他们是
0: 传统马术，对。
1: 咱们要拿现代马术啊！我从小就喜欢马，我编排了《逐梦少年》，激励年轻人们要像骏马一样奋勇向前，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个节目

0: 不光有这个在飞奔的马上有后空翻的表演
1: 技巧，
0: 还有一些高难度的绕马渡的表演。
1: 嗯，我这会儿放心了。那咱们准备吧，
0: 走。
1: 哇，这个速度好快啊。
0: 曾经打破过世界吉尼斯纪录，30秒上下马16次最快的纪录。
1: 他们两个要相处多长时间才可以达到如此的高的配合默契度？
0: 最少也要有6年以上的基本功，
1: 6年
0: 才可以骑马。
1: 太精彩了。
0: 下面还有更精彩的表演的时候再展现。
1: 好的。

0: 厅已经结束了，现在到底哪个队好，我们让大家说了算，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好，来，喜欢我们梦马队第一轮逐梦少年现代马术的，准备好你们的掌声、呐喊声，来，一、二、三，走！
1: 好，喜欢我们传统马术的呐喊声，好，
0: 102
2: 一分之差，
0: 相差甚微，
2: 哎呦，
0: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第二轮女评鉴，
2: 好的。

0: 张老师，刚才那轮你看略逊一筹，这轮说啥咱得赢。
1: 我很有信心，因为这个节目本身就是我的徒弟张大超创作的节目，他这个创意其实主要来源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的造型，演员们在绸带上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力量与美，
2: 对对，
1: 也漂亮，再加上呢它这个色彩，
2: 咱中国人就喜欢红色，
1: 对，
2: 中国红，
1: 中国红，
2: 一下这个喜庆吉祥的寓意就有了，是吧？
1: 是，有一个动作叫缠腰滚下，你要滚下来五圈，观众就会鼓掌了，你要滚七圈就是绝活了。
0: 今天咱来几圈？
1: 九圈。
0: 九圈嘛，
1: 又创新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2: 又推进了，
1: 要给羽西比赛，
2: 要给羽西比赛。今天咱得把它拿下这一轮。
1: 对对对，
2: 中不中？
1: 走。
3: 羽西第二轮创新节目出什么节目呢？
4: 咱这轮拿出融合型的创新节目。
3: 怎么融合？
4: 把三个节目融合到一起表演。
3: 嗯，
4: 不光是有高空的倒立表演，
3: 高空倒立，
4: 还有空中的吊环表演，
3: 嗯，
4: 加上空中的飞鸟，地上的动物，画面感更美，更有观赏性。我相信我们这个融合的创新节目更能出彩。
3: 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还是没谱，咱要不去看一看好不好？
4: 好。这是倒立技巧的训练。
3: 哇，太棒了。
4: 靠一个胳膊，要掌握全身倒立的平衡。咱们这轮的比赛是在8米的高空，比这个更加惊险。不光是有这个节目动作的创新，咱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你现在看到这些设备设施啊，就是我们研发创造的。正常情况下杂技要装道具，
3: 嗯，
4: 要一个3到5分钟的安装时间，但有了这个，把大型的舞台杂技道具运送到舞台的台面，
3: 哦，
4: 几十秒的一个快速切换。
3: 我可以试试吗？
4: 你可以喊一声口号试一下。
3: 升，哇，起来了，哇，好快啊。就是上一个节目和下一个节目之间会做到无缝衔接。
4: 是的，
3: 给我们的演员加油，好不好？
4: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0: 比拼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轮的打分啊。那这一轮喜欢我们梦马队的掌声呐喊声走起来。不错，101分。
1: 这轮战马队的筹调一定得赢了，准备好你们的呐喊声。耶、yeah. 104分。耶、yeah. 这轮我们赢了，
0: 没关系。
2: 张老师啊，还得是您啊，这第二轮获胜，耶、yeah! 所以说第三轮您这老前辈了，我相信您得有压箱底的功夫。
3: 实际上有准备，
2: 有准备啊，
3: 有准备，哎、有准备，
2: 那我就放心了、哎、
3: 我们这个节目啊，吴桥国际杂技节拿到了金狮奖的特别奖，
2: 金狮奖特别奖，
3: 哎对，
2: 哇厉害了。
4: 这好高啊，这个是大飞轮吗？
3: 大飞轮它靠的是高大惊险、嗯、比如说现在演嘛，你看跳绳啊，
4: 跳绳
3: 水上啊，还有更厉害，等会儿再看，
2: 等会儿再 看、
4: 啊、我发现这里面还有外国小伙子，
3: 不错，这个非洲小伙叫阿力，来自肯尼亚。
4: 阿力第一次开始学习这个时候这么高，害怕不害怕？
5: 第一次有
4: 好害怕，
5: 好害怕，对对对，
4: 慢慢就习以为常了。
5: 对对对对，
4: 哎，阿力，为什么选择来周口学习杂技
5: ？First, Zoku is very beautiful,、oh. and the people from Zoku are very friendly,、oh. and that the acrobatic is very great.
4: 哦，就是说我听明白了，周口城市美丽，
5: yeah.
4: 人比较热情，关键杂技比较牛。
5: 对对对对，走酷的杂技，走。
6: 哎呀，好可惜啊！这一轮我们输了，还剩最后一局，这一局很关键，我们怎么办？怎么办？
7: 这轮拿出咱们杀手锏的节目。
6: 嗯，
7: 这个节目呢是在所有杂技里面，形式最大，危险性也是最高的，嗯、超大型的节目。
6: 超大型。
7: 荣获过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金狮奖最高奖。嗯。这个节目就是空中大飞人节目。
6: 空中大飞人，我刚看中间有几次我们的演员抛接好像都没有接住。
7: 因为大飞人这个节目啊，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最少要有6年基本功的演员，还要考核他的身体力量的数字啊，翻腾的概念呢、啊，非常优秀的演员才能选到这个节目来。
6: 哦，就是这个节目对演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7: 是的。
6: 你可以下来一下吗？
5: 可以。
6: 我刚看你在上面训练真的很辛苦，哎，可以给我看一下你的手吗？
5: 可以。
6: 这双年轻的非常年轻的手上全是茧子，大家可能感受不到，我在触摸的时候我非常真切地感受到这每一个茧子都是辛苦训练的见证。

0: 哇，这个大飞轮看起来好像很刺激。
1: 是的，这是老爷子的拿手好戏，看家绝活。
0: 那这一轮好像我们有点压力了。

0: 我，他拿一黑布，
1: 要把眼睛蒙上。
0: 这就是你不让刚才跟我说的那个绝技了吧？
1: 对，
0: 哇，这个有难度了，
1: 难度很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怎么样？今天的这场马年杂技大比拼，是不是看得直呼过瘾？
1: 过瘾，太过瘾了。
0: 这哪能分得出胜负啊？
1: 是啊，是各有千秋啊。你看张金贵老师的传统杂技就是咱周口杂技的根，而玉玺的创新杂技呢，就是我们周口杂技的枝。这根扎得稳，枝儿才长得壮嘛。
0: 是啊，
1: 所以呢，我们也要向所有的杂技演员致敬。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这种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韧劲儿，才有了我们今天这场精彩十分的杂技盛宴。那此时此刻，我们也请两位给大家送上祝福吧。
2: 祝中国杂技快马加鞭，一往无前，名扬四海。
3: 愿更多年轻人爱上杂技，让中国杂技焕发新活力，马踏飞燕向未来。
1: 祝大家马到成功。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

0: 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 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5: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蜥蜴是越来越多了，
2: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6: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
2: 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翔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

0: 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1至4月份规模已

0: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2%， 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1: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 15.6 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 91%。
2: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吩咐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

0: 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蛤蜊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九，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

0: 移动搞定。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3: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至20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俄媒指出普京此访具有特殊历史意义。连日来，美方高层就中美关系密集表态，多次提到稳定这个关键词。特朗普敲打台独，暗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言行过头，日本担心被美国撤梯子。盯上海底光缆，美伊海峡之争蔓延至数字基础设施领域。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18号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1: 自2013年以来，中俄元首会面超过40次，普京13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或出席活动。克里姆林宫透露，两国元首将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将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双方均对此访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在莫斯科，不少俄罗斯民众都表示期待普京访华圆满成功。
2: Выстраивали достаточно такие дружеские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между друг другом. Ну и, наверное, расширение, опять-таки, границ в плане туризма. Потому что вижу намного больше туристов у нас здесь, и российские туристы тоже стараются ездить в Китай. Я, к сожалению, в Китае не была, но очень, кстати, хочу.
1: 俄媒注意到，普京此次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3: приурочены к 25-летию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Лидеры обсудят двустороннюю повестку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ших стран, образцовые в 21 веке.
1: 当前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务实合作，保持量稳质升的良好态势。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1到4月，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再次印证两国经贸合作坚实基础和巨大潜力。目前，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实现满负荷输气，该管道是中国单管输气量最大的管道，也是中国4大能源战略通道中东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超过5000公里，自黑龙江黑河一路南下输送至中国东部地区，最终直抵上海，全线为9省区市超4.5亿人口提供可靠供气保障。在能源以外，中俄在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也蓬勃兴起，双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设备等高附加值商品贸易占比显著提升，本币结算占比99.1%。俄总统普京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俄中贸易正持续多元化。
4: Это наш крупнейший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артнер. У нас и он диверсифицирован.И эта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за счет высокотехнологичных отраслей.
1: 与此同时，中俄互免签证政策顺利落地，让两国人民往来更加便利，随时可以开启说走就走的美好旅程。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是中俄关系最本质的特征。双方在战略上独立自主，在政治上高度自信，在行动上密切协作，建立了超越传统军事政治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树立了大国邻国交往的典范。普京在访华前表示，俄中协作是眼下稳定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因素。
4: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ейшим фактором сегодня.
1: 专家表示， 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全球大国，肩负着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推动世界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大责任与使命。局势越动荡，中俄关系成熟稳定坚韧的特质就更加突出，双方加强战略协作与全方位合作的必要性就越加凸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对中国进行了9年来首次国事访问，并取得了丰富成果。美方强调，必须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特朗普此次访华，中美达成的最重要政治共识就是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连日来，美方高层就中美关系密集表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7号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到"稳定"这个关键词。Most
5: importantly, as the president has said, we have strategic stability with China.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稍早前也对美国媒体强调中美合作与管控分歧的重要性。And
6: I think it's irresponsible for us not to have direct dialogue with them. In areas where we can find mutual cooperation, I think we can. There's probably virtually no problem in the world that we can't solve if we work together on. There's, but with two big, powerful countries like this,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irritants.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areas of disagreement, and it's our job, for the sake of our respective countries, but ultimately for the world, for the sake of the world, to try to manage those areas of difference.
1: 5月16号，中国商务部宣布，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了一些初步成果，包括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
5: So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border of trade, we're thinking about how to manag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On the investment side,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is really about discussing key issues in U.S.-China investment policy. It's not really an investment program, but it's to try to almost be like a firefighter and put out issues when they aris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1: 格里尔强调，中美成立贸易和投资理事会是制度化磋商的重要一步。
5: We have never had a board of trade or a board of investment before. We've always had an ad hoc approach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s much better to discuss these in a formalized way between our government and their government.
1: 中美还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此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

0: 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1: The first thing you have to realize is we, you know,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run independent of China. They're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1.4 billion people. A lot of people said, well, do we really want to have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 say, oh, hell yeah, you have to.
0: 特朗普此访也为美国公众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打开了一扇窗口。访华前后，多家美媒深入北京等地的学校、餐厅、酒店和工厂，体验新时代的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来到位于珠海的格力电器黑灯工厂。该工厂由人工智能控制，每天24小时，每周7天不间断运转，每10秒钟就能生产出一台空调。
2: A factory of this size normally employs around 10,000 people. This one has only 1,000, of which roughly a third are engineers.
3: So this is not just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This is the R&D center, the innovation hub of the world. And people just really need to grasp that China is just an industrial juggernaut, the likes of which we've never really seen.
0: 外媒普遍认为，与9年前特朗普首次访华相比，中国现在更强大、更自信，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也更有经验，在战略和战术上更加游刃有余。特朗普本人也从2025年中美博弈中认识到中国实力的强大和战略意志的坚定。
4: With China, he has come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that much of Washington still struggles to accept emotionally. Beijing has enormous strength of its own, economic, technological, industrial, even military, and can wield it effectively. So Trump has evolved from belligerence toward a more complicated mix of rivalry and cooperation.
5: 事实上，除了美俄以外，联合国安理会另外两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也在过去不到半年时间里访华。这一现象如何解读呢？ 近半年的时间里，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相互访华，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过去我们说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现在非常明确地可以感受到中国已经是世界舞台的中央。上述一系列事件表明，在世界进入更深刻的动荡变革期，中国所提出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共同造福人类的发展和未来，这种理念得到广泛认同。中国成为动荡世界的稳定器。中国是唯一一个不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国家。近年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中国努力将动荡的世界拉回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可预测性，也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
6: 中国外交部18号表示，注意到特朗普近日有关台湾问题的表态，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不无可能。特朗普到底说了些什么？为什么在日本也引起了高度关注？在美国东部时间15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特朗普表示，台湾有人以为有美国撑腰，想要挑起战争，走向独立。 而他并不想派美军去9500英里外的地方打仗。They
7: have somebody there now that wants to go independent. Well, it's a risky thing when you go independent. You know, they're going independent because they want to get into a war and they want to. They figure they have the United States behind them. I'd like to see it stay the way it is.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6: 特朗普涉台相关表态在日本舆论引起广泛关注，日媒注意到，就在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曾点名日本，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There's
8: a lot of support for Taiwan from Japan.
6: 日本专家解读，特朗普暗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过头了，而目前美方最重视的就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これはまあ高い総理の11月の。
9: 総理付き記事会発言、これを念頭に置いた発言だと思います。つまり日本が台湾に対して支持しすぎて、それが日中関係の悪化につなが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がトランプ大統領の認識ですし、アメリカが今中国との安定、これを何よりも重視し、まさに日本だけがこうアメリカにはしごを外されてしまって、中国と一対一で厳しい対立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ういう状況に。 なり始め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10: 事实上，美方政策调整有迹可循。2025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大幅淡化了大国竞争的色彩，将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总结为赢得经济未来，防止军事对抗。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强调，美国在亚太拥有重大利益，但这些利益是有明确范畴的。
11: Our interests in the Indo-Pacific are significant, but also scoped.And reasonable.
10: 日本经济新闻指出，高市政府外交政策的命门就是被美国撤梯子。一旦因为美国调整政策而被孤立，日本的选择将极为有限。据日媒报道，高市发出涉台错误言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仍在扩大。在热门旅游景点富士山下的人野八海已几乎看不到中国团体游客。
12: 中国の方は1割も来てないと思いますね。
10: 日方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中国大陆赴日游客数量同比降幅超过50%。
13: まあ8割9割ぐらいはもうそういう中国のツアーで占めてたホテルでしたんで、だからもう見るたびにもう愕然とするというか、もう数千万単位のキャンセル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よね。
10: 日本政府18号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特朗普访华的后续影响。
14: その影響を含め、引き続き情報収集、分析を進めつつ、適切に対応してまいります。
10: 日本知名媒体人 NHK 前主播木村知义认为，日本应该从此次历史性的中美元首会晤中学到的是，痛彻反省高市错误言论对中日关系造成的伤害。倾注真诚与努力重建双边关系。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表示，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
15: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伊朗必须做出让步，否则将遭受猛烈打击。据美媒披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方案，伊朗方面做出强硬回应。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答作响，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伊朗方案尚未达到美方预期，伊朗必须做出让步，否则将遭受猛烈打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特朗普对同伊朗的谈判日益失去耐心，同时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感到沮丧。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括针对伊朗能源设施与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16: The messaging here is very much centered about deterrence from the Iranians, and this is message also came from diplomat, came from another leadership levels here, especially from Mohammed Baqir Qalibaf, from the president, and also from the supreme leader. So the message is clear from the Iranian that.We are ready for any escalation.
0: 近日，伊朗国家电视台的直播节目出现罕见一幕：身着军装的伊朗国家电视台副台长手持 AK-47 突击步枪，完整演示了枪支安全检查、快速拆装、瞄准射击的全过程。主持人在指导下向身后的屏幕扣动扳机。 这一前所未有的硬核直播瞬间引爆了全球舆论。有分析称，伊朗这次在电视台公开演示如何用枪，不只是科普，更是明确的备战信号。一方面强化民间武装力量，号召民众做好自卫准备；另一方面也是在敲打立场偏向美以的周边国家，表明绝不妥协的态度。
9: 如果真的到了需要的时候，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女性、所有女孩也都已经准备好拿起武器站在敌人面前，为我们神圣的土地、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深爱的家园用全部身心去守护、去战斗，让敌人明白我们既不会后退，也不会畏惧他们。
0: 近日，伊朗多地开展民间军事实训活动，许多民众主动报名参与，学习枪械拆装技法以及实操要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17: Here we are, a few kilometers away from southern coast of Iran and adjacent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Iran says the strait is open to all, but close to Iran's adversaries. And any passage through the trajectory of this geo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choke point should be coordinated with the Iranian military side.
0: 与此同时，伊朗也正将目光投向另一条隐形命脉——海底互联网光缆。多家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媒体近日提出，应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互联网光缆征收费用，甚至加强对相关数据流的控制，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通信安全的担忧。
18: And we see here there are lots of cables.
9: 过去几周，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是因为它是全球航运的一条通道，而且是一条至关重要的通道。而世界各地的人们可能不太了解的是，它也是国际数据流量的一条关键通道。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有大量光缆，把该地区各国彼此连接起来，同时也连接到世界其他地区。例如，有一条正在安装中的光缆，全长4.5万公里，将连接许多国家，包括本地区国家。光缆不仅可以延伸得很长，它们还非常纤细，直径大约只有1英寸，也就是你我手指的粗细。这些光缆虽然纤细，却非常强大，它们每时每刻都在不知疲倦地传输数据。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海底光缆是全球互联互通的基石，承载着全球绝大部分互联网与数据流量。一旦光缆成为攻击目标，受影响的绝不止网速。银行系统、军事通信、人工智能云基础设施，乃至远程办公、网络游戏、流媒体服务等，都将面临威胁。
19: I don't want to understate the importance of some of these cables connected to the Gulf nations, particularly as it relates to the AI build-out that's happening in the region. We can have as many data centers as we want, but as long as they're not connected via fiber optic cables and submarine cables, they're not going to be of much use to the hyperscalers and other companies that are building them. So absolutely, if any of these cables are damaged, they will have knock-on effects for countries beyond the region.
0: 受局势影响，部分跨国科技与通信企业已暂停海湾地区海底光缆项目。与此同时，一些运营商正考虑建设陆上线路或绕行高风险海域。法律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海峡，伊朗若单方面对海底光缆收费，可能面临国际法争议。但分析人士认为，更值得警惕的是，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正逐步延伸至海底数字基础设施领域。
20: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就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之间的分歧发文，呼吁双方摒弃单方面利益，寻求妥协。18号，韩国水源地方法院批准了三星电子公司的部分禁令请求，责令该公司工会必须确保即将开始的全面罢工行动不影响产量，不得造成生产原料受损。韩联社指出，这实际上是给三星电子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计划踩了急刹车。三星电子工会成员此前计划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全面罢工。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0: 当地时间17号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 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

0: 是朝鲜运动员时隔近八年再度赴韩参赛，也是朝鲜女足自2014年仁川亚运会后时隔12年重返韩国。韩媒披露，代表团当天已入住水源某酒店并投入训练，将于20号晚与韩国水源女足进行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半决赛，胜者将参加23号举行的决赛。目前这一赛事的7000余张门票已售罄。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熊害蔓延，在东京有外国人登山遇袭受重伤，住宅区目击熊出没，引发居民恐慌。专家警告，初夏幼熊正值独立期，容易迷路，来到城市漫步风险高，民众意外遭遇熊时一定要避免做出刺激熊的举动。在此背景下，驱熊用品受到关注，熊踩踏上去时会通电的专用地垫，一家日本企业开发的驱熊机器怪兽狼订单激增。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南最大城市胡志明市常住人口约1400万，人口持续涌入导致市区基础设施负担日益加重。为缓解压力，该市计划停止批准市中心的高楼公寓项目，优先规划公园与公共空间，并引导居民外迁。其中距市区约50公里的秦楚地区正被打造成集生态城镇、旅游等于一体的卫星城镇，为配合人口分流，高速公路等基建项目正在加速推进。据法新社报道，17号，两名尼泊尔登山家成功登顶珠峰，并刷新各自领域世界纪录。尼泊尔旅游局发布的新闻公报称，56岁的卡米里塔·希尔帕第32次登顶，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男子登顶次数最多纪录；53岁的拉克帕·希尔帕第11次登顶，刷新女性登山者登顶次数最多纪录。受中东冲突引发的供应链危机影响，印度总理莫迪呼吁民众勒紧裤腰带，重点削减燃油与黄金消费。首都新德里17号敦促私营企业也推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减少通勤能耗。此前公务员已率先执行。与此同时，为节省外汇，购买石油等战略物资，印度政府呼吁民众暂停购金一年，以保障外汇储备。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岛内关注特朗普对台最新表态，选战升温，国民党提双北共治。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和台独做切割。美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出现了哪些变化？岛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后就台湾问题作出表态，称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相关言论在岛内引发关注与讨论，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 岛内有舆论将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概括为对台新四不，包括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远距离卷入
2: 1,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在特朗普就台湾问题表态后，国民党方面于17日表示，民进党当局对外形势存在误判，并呼吁其正视现实，废弃台独党纲。
3: 让台北有些人不要以为他如果走向台独，宣布台独，美国会无条件的军事支持。民进党是否也应该随着美国这样转向，把台独党纲也抛弃掉才是正道？
1: 有台湾学者分析指出，台湾与大陆应以和平相处为优先方向。

0: 而民进党当局过度倚重美国，并持续扩大军购，导致局势更趋紧张。学者呼吁赖清德应尽快调整两岸路线，
1: 一面倒向美国，然后呢，两岸放空，兵凶战危。当美国的态度转变的时候，那你就要自己找寻出路。
0: 围绕两岸交流与城市治理议题，台北政坛攻防升温，国民党提双北共治，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联合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台北、新北双北共治的概念，打造两市30分钟生活圈。
2: 往后我跟蒋市长不只只有在交通的这个两市的共治，包括文化啦、教育啦、环保啦，我们都会有更密切的这一个连结，让这一个台北市跟新北不但不只只有一日的生活圈，而进步到30分钟的生活圈。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密集抹黑两岸交流，称所谓双城论坛提供交通数据也可能构成渗透。他还称，台北市里长赴大陆交流后被调查，是出于所谓保护里长的考量。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连抛两问回击沈柏阳。
3: 所以哪一位被调查的里长觉得被保护，你们可以问问他。所以哪一个具体的数据被渗透，你们可以问问他。
0: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5月15日，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举办和平统一前景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福建、香港等地的10余位涉台研究专家，围绕和平统一给台湾带来的实际好处、两岸协商统一的议题与条件、以一国两制保障台湾现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具体安排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5月15日，2026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推进会在济南举行。会上，台湾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等台湾嘉宾致辞。本次大会以新智领航共启未来为主题，推动鲁台智能制造、食品医药领域合作，共有300余名两岸嘉宾参加。特朗普称不希望看到台独，也不愿介入台海冲突，引发岛内热议。赖当局以美谋独遭切割，为何还在装睡？美方的表态在岛内引发哪些讨论？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最新表态，3层切割台独。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返程当中，就台湾问题回应了媒体的提问，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在台湾岛内引发讨论。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和台独做切割，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的政策迎来梦醒时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哪些变化呢？而岛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据媒体报道，特朗普结束北京之行后，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了对他的专访。谈及台湾问题时，特朗普表示不希望有人推动台湾独立，否则我们就要赴9500英里外打仗。美国希望维持现状，不希望有人说因为美国支持就来推动台独。涉及对台军售的问题，特朗普也没有就下一批140亿美元售武做出明确表态。特朗普访华之后，白宫新闻稿当中呢，并没有涉及台湾问题，所以呢，这也成为了之后美媒追问的一个焦点。那为什么特朗普的涉台态度受到媒体如此高的关注度？那他说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这和他之前的表态有何不同呢？
4: 正如您刚才所讲的，白宫第一时间的新闻稿呢，刻意回避了台湾的问题，主要呢讲了一些经贸呀，还有伊朗问题等等。那么这是一种选择性的沉默，所以呢，在特朗普返程的这个飞机上呢，记者就进行了追问啊，他们想要通过直接来问特朗普了，获得最直接、最清晰的答案。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特朗普做出了一些表态。那么其中最备受关注的一句话就是说，他不 希望看到有人推动独立，对吧？这句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呢，第一呢，我们看这是特朗普可以说是他首次最直接明确的把台独这个危险给点出来了。因为以前呢，特朗普可能更多的使用是关于说台湾问题啊，或者改变现状啊这一类模糊的说法。那么这一次呢，他这样讲就说明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台独的危害性和破坏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特朗普这样的讲法呢，有很明确的对于台当局的一个警告的意味。因为特朗普的原话是说，他用英语 somebody 有人，对吧？他说有人希望推动独立，那么这样的话，那这个有人指的是谁呢？那无疑指的就是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对吧？这是有一个明确的警告在里边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特朗普他的表态之中，他把台独和战争直接联系在一起了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句话之外，特朗普还明确的说，有人他们想搞独立，就是想挑起战争他们以为美国会撑腰但是呢，美国并不想跨越9500英里去打这样的一场战争，那就说明呢，特朗普他已经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台独和战争的这种联系性。
0: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表态发生转变，尤教授，您觉得是否是出于对中美关系发展大局的考量吗？同时在访华期间，中方就台湾问题呢，也是做出了非常明确和严正的表态。那么这是否也是促使特朗普调整对台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呢？
5: 美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这当然有特朗普他自己的考量啊，他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让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经过一些尝试之后，他显然知道中国是大国，中美是 G2 啊。中美虽然有很多竞争，但也彼此需要。如果激烈对抗或是发生冲突啊，会严重伤害美国的利益，不会让美国更伟大。很多人说特朗普是交易型的人物，我觉得他是看到了中美冲突的风险，而且看到了中美互惠的机会。这当然跟中方的表态也直接有关啊！中方长期就对美国说，这个地球啊，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呢，如果要构建建设型的战略稳定关系，就得找到最大公约数，而且就得消除破坏性的因素。那维护台海和平就是最大公约数，台独就是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性因素。所以中方那句话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话说得很重，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很重，美方必须谨慎处理。那因为认知到中美必须维持稳定互惠的关系，认知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里至关重要，认知到台独就是最大的风险，是不可以踩踏的红线啊！处理不好有严重后果，会妨碍中美在贸易、投资、能源跟很多重大国际问题的合作，所以美国就调整了他的对台策略，明确切割台独。
0: 对于这一次特朗普表态有变化，有舆论分析认为，这表示他与台独呢正在做第一层，也就是政治立场上的切割。为什么这么说？
6: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其实一直有波动和有反复的，在政策文件里边其实对台湾问题呢是有不同的表述的这种反复可能以后还会发生，但是就目前特朗普在返程飞机上的表态来讲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第一个倾向呢，就像刚才何老师讲的，就是不希望看到有人搞台独这个与美国官方立场的表述，也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和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两个既有的官方表态来讲呢，是有一定进步性的。他反对台独的这种立场更加的鲜明了。第二呢，就是不为台独做政治背书，不做台独的靠山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不希望有些人想搞台独因为美国支持我们这个表态也是比较鲜明的，他的政治立场切割的意味也是比较强的。第三，特朗普原话是这么说的，赖清德当局应该冷静下来这个其实意味是比较明显的。第四点呢，就是特朗普质疑美国对台的军事 承诺，就是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进行一场战争。这个弦外之音呢，就是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行的。特别是从前三点倾向来讲，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
0: 其实在此次特朗普访华之前，民进党当局内部呢就有人担心会被出卖。那么面对此次特朗普涉台的最新表态，赖清德当局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岛内媒体报道，特朗普表态后，赖清德办公室回应称，美方的对台政策一直未变，赖当局也主张所谓维持台海现状，并继续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对此，岛内蓝营批评民进党的台独到了梦醒时刻，却还在自欺欺人。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访谈节目中也警告，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情势的幻想，台独是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7: 为什么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是在装睡，是在自欺欺人？尤教授，您如何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次对于特朗普表态的相关反应？
5: 民进党当局他们尴尬跟难堪的程度，我看是难以计算的。但是啊，这么大的事情，你总不能不做回应吧？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还是出来做了一些回应啊。他们的回应大概就几招，第一招是讲美国没变。当然美国是讲他们的一中政策，他们的战略模糊没有改变，但是美国表述的方式，谈论台独或是谈论对台军售的态度，大家都看到了明显的改变。你就用一句美国没变就想避而不谈啊，这个是没办法交代的。民进党当局用的第二招就是出来说他们要维持现状，被特朗普说有人要谋独啊，想以武谋独，以美谋独，所以连赖清德本人都赶快跑出来要解释，显然是想要消毒台独的毒。那赖清德说他的立场是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但是赖清德没回答的是，那特朗普说的有人要谋独，要以武谋独，要以美谋独，是在讲谁呢？赖清德一面讲维持现状，一面又搬出他那个什么两岸互不隶属的那一套啊。这一套谬论台湾早就很多人驳斥了，我们看到台湾民众党就出来痛批赖清德，你根本是在玩文字游戏，是想重新定义台独。第三啊，民进党当局就是继续在讲大陆威胁，不好意思啊，现在特朗普是直接把台独当成了台海的战争风险来源了，你们还是只会甩锅大陆吗？民进党当局就是避重就轻，自欺欺人，难怪会被很多人批评，这根本是在装睡。但是听完了美国这些表态啊，抗中保台、以美谋独的幻想也该到了梦醒时分了吧。
0: 其实这几天呢，我们看到岛内很多的观察人士都在对特朗普态度发生转变的在做各种各样的分析。那么对于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目前台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4: 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高层以及岛内主流的观察人士呢，普遍都认为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赖清德当局呢陷入到一个空前的被动和孤立的局面，台独的空间呢也被极大的压缩了。啊，举例来说呢，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表示说，特朗普能做出这样的表态，就说明已经接收到了中方明确画下的红线。啊，他也直言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也批评赖当局不应该拉着台湾2300万人民给自己做陪葬。啊，这是郑丽文的表态。那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他在接受采访时呢，他首先回顾了历史。啊，他说上一次看到美国总统对台当局这样严厉的直接的批评还是得是到20多年前，是当时小布什啊强力的压制陈水扁的时候。那这说明这是20多年来首次美国总统对台当局发出了如此强烈直接的警告。那么他认为这个警告呢也表明 美国现在是啊反对民进党当局这种以美谋独的做法的啊。那么第三呢，是国民党另外一位副主席萧旭曾。萧旭曾呢，他在接受访谈时也说啊，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呢，已经就是向外界在明确的表示，美国不愿意台独势力把美国作为自己的靠山啊。而这样的表态，对于民进党、对于赖当局，都可以说构成了一个严重的

0: 击。另外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党团他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啊，党团呢就质问赖清德说，特朗普总统的警告你到底听到了没有，对吧？他们也说，特朗普说有人啊要推动台独，有人想挑起战争，那这个有人说的是谁呢？那不就说的是赖清德吗？对吧？这是国民党党团的他们的一个态度。另外呢，我们看到一些智库研究机构的人士在接受采访时也说，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口头警告其实就是在呼应大陆提出的台独就等于战争这样的说法啊。那这样的一个表态呢，也是对民进党当局构成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1: 对于目前的特朗普而言呢，大陆的重要性在上升，而台湾的战略价值在下降，继续打台湾牌的风险呢也在上升。所以这一次呢，对于是否继续对台军售和武力介入台海冲突呢，他也没有做出非常明确的表态。所以这对于赖清德以美谋独来说，是否正在做着战略价值的第二层切割呢？
2: 这样的，我认为特朗普确实在跟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这个从正反两方面都可以看出。从正面来讲呢，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确实是在不断减小的啊，甚至正在沦为美国的军售提款器和高端制程芯片的剥夺对象。另外呢，就特朗普的政治优先级来讲，与中国大陆维持战略稳定、进行经贸谈判的战略优先级是远远高于台湾问题的，这是从正面来讲。从反面来讲呢，台独势力已经日益成为美国的战略负担，是一个负资产。美国也有很多智库，包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兰德公司，还有新美国安全中心呢，其实都做过台海冲突的这样一个兵棋推演。一般更多的推演呢，则是认为美国将难胜，甚至是惨败。啊，这些智库的兵棋推演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美国的远程弹药是极端不足的，美国的航母舰队和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基地是极端脆弱，生存能力极端的不足，美国盟友参战代价极大，而美国及其亚太地区的盟友最终也难以阻止两岸的统一。你再看特朗普自身的表态来讲，其实他也有做战略价值切割的这样一种倾向。不管是特朗普对美国对台湾军事承诺的质疑，还是他强调台湾应当自费增强自己的防御能力的这样一种要求呢，都体现了特朗普的一个政治思路，不要希望战略兜底啊。这其实就是在与台湾与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
1: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的表态，美国国内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特朗普的表态在美国国内也引发讨论，有一些所谓挺台派议员要求美国政府重申对台支持未变，也有一些保守派议员支持特朗普避免卷入台海冲突的立场，认为美国不应无限制承担所谓台湾安全成本。其实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的对台政策呢是有不同看法的，那么这一次他们对于特朗普的表态都有各自怎样的反应和想法呢？
0: 目前美国国内呢，围绕台湾问题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派别。第一个派别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以及像财政部长贝森特所代表的，我们把它叫交易路线派。那么交易路线派呢，顾名思义就是说他们把台湾问题视为美国和中国战略博弈中的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不是美国必须承担的一个永久的无条件的一个战略的义务。所以呢，这一次的特朗普的表态基本上就是代表了交易路线派的主张。那么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有趣的点就是贝森特他在访华期间呢，当时有记者问他的时候，贝森特其实已经提前透露了，他说特朗普总统未来几天会就台湾问题发表这个谈话，就说明他们内部其实是有协调的，而且特朗普这一次的讲话也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他是有所准备的啊。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叫传统的建制派，也就是过去这几十年来主导华盛顿对台政策的，我们把它也叫战略模糊派。那么他们的主张就是说，美国应该继续维持过去长期以来的这样的战略模糊。那么对于特朗普这次的表态呢，他们整体上是有所担忧和不满的，但是呢没有发出强烈的这样的批评的声音。那么第三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挺台鹰派。那么这些挺台鹰派呢，主要是在国会里啊，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也有一些民主党的议员，他们的主张就是继续对台湾提供更多的军事 政治上的支持，甚至于要放弃这个战略模糊，要给台湾提出更加清晰明确的安全承诺等等。那么因此呢，他们这一派是目前这一次对于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最为不满的啊这些的代表。那么他们呢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向白宫施压啊，要求白宫尽快的通过啊，比如说下一笔这个140亿美元的军售呀等等啊这些。那么我们看到总体态势上来看呢，特朗普的这一条路线呢在行政部门啊他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呢在这个国会，在官僚系统，在智库里呢，那么传统的建制派还有这个挺台鹰派也还仍然是有他们的影响力的。因此呢未来这三派之间的相互博弈将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走向。
1: 虽然有三派不同的看法，但是从这一次特朗普的表态呢，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美国呢并不愿意为所谓台湾安全呢来承担战争的代价。所以这是否也在于国内挺台鹰派做着一种切割呢？而这样的切割对于赖清德长期牺牲台湾利益来换取美国支持的政策又给予了怎样的打击呢？尤教授，
3: 特朗普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最大化美国利益，他问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跟中国激烈对抗，地球上的 G2 发生严重冲突，这个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吗？能最大化美国利益吗？特朗普显然认为，如果被台独拖进一场战争，一场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美国要付的代价太大了，对美国太不利了，这场战争是不该发生的，特别是不能被一些别有用心想搞台独的人故意去引发这场战争。另外啊，美国的利益很重要，但是美国利益必须全盘考量，美国能从台湾这里拿到一点保护费，但如果这个呢是以美中更大的互惠利益为代价的话，得不偿失。所以啊，最终这还是书桌跟笔尖轻重权衡的问题。那些啊所谓的激进挺台派或是自称中国鹰派的人，说简单一点，就是在美国搞抗中保台的人，而且他们只是嘴上保台，事情真的搞大了他们也不保证什么，实质上他们保的呢就是确保能从台湾拿到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就拿着冷战式的民主对威权的叙事啊，用意识形态去看待一切，但是今天的世界早就不是冷战的世界了，而且他们给台独送错误讯号啊，那就不只是冷战了，还有热战的风险了，他们只看个人利益，却没有看到大局啊。美中合作是可能为美国、为全球带来更大利益的。民进党当局本来认为拼命交保护费向美国输送利益就能绑定美国换到美国的保护，就能为抗中保台找到靠山，就能偷渡台独啊！结果现在美国直接切割台独，台湾是不是应该从自己的利益来想一想，还要这样不断地向美国输送利益，以为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1: 特朗普在涉台问题上的表态与台独进行了切割，让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路线再次碰壁。但是也有分析指出，美国在涉台问题上是否出现实质上的转变，还要看后续行动。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阿龙同志，
1: 哎，
0: 宿舍给你安排的还满意吧？
1: 满意，满意，满意。
0: 哎，你这腿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我这是工伤，就是脚。这在矿上砸断了。
0: 啊，
1: 接的时候那个筋有点，不耽误走路。
0: 真是，好同志。
1: 哎，好好。
0: 来吧，慢走。
1: 呀，嘿呀。没事没事，
2: 进来吧，大龙同志。
1: 哎，
2: 来，这就是你的办公桌。
1: 我的？
2: 对，你的。怎么样？哎
1: 呀，我现在还云里雾里着呢，我突然有一种一步登天鸟枪换炮的感觉。
2: 大龙同志，你最近的工作表现石主任非常的满意啊，从今天起你就在这好好工作。
1: 哎
2: 啊，千万不要辜负了石主任对你的栽培啊，千万不要辜负了他对你的提拔重用，知道吧？
1: 知道。
2: 好，只要你努力，前途一片光明。
1: 哎，我明白，我明白。哎呀，我特别激动，我特别激动。原来我认为我的人生就是一口锅，现在换成那张桌，我终于明白了，一个人的理想和前途是靠自个儿的奋斗换来的。你放心，我一定努力工作，好好表现，让石主任满意，让你也满意。
2: 好，坐坐坐呀。
3: 大龙，张圈，来一下。
2: 是，
1: 你等，你等。
2: 主任，
4: 你们两个去一趟保卫处，请他们协助办理徐城矿难的案子，把那个方云鹤带到保卫处去调查。
2: 是
1: 是。
5: 革委会成立以来，出现了不少传闻，希望大伙儿呢不要受到干扰，该干嘛干嘛啊！
6: 革命就是为了生产，而不是为了空喊口号。咱们盘河岭矿务局采掘突击队一定要坚决贯彻孟书记的方针，力争提前完成勘探采掘任务。有没有信心？
7: 有。
6: 大伙儿互相检查一下，注意安全啊。
8: 方云鹤同志，
5: 我是啊，
8: 跟我们走一趟。
5: 去哪儿啊？
8: 保卫处。
5: 有什么事儿啊？
8: 有些事情需要你跟我们调查一下。
5: 啊，文忠，
9: 哎，
5: 你先带同志们下去，我这就下去。
9: 不是，这干嘛呀？
5: 去看看就知道了。你先下去，
6: 注意安全啊。

0: 吴大龙怎么来了？
1: 不是，哎，
2: 吴大龙，
1: 你这是？
2: 吴大龙现在借调到歌委会工作了。
1: 歌委会？吴大龙，你什么时候混到歌委会去了？
3: 文冲，看你这话说的，什么叫混？我是石主任亲自点名调过去的，都是为了革命工作。
2: 大龙同志，啊，咱们走。
4: 七号井那边啊，你带几个人过去啊，一定要仔细检查通风系统，啊，严防

0: 对不起，打扰一下。
1: 文忠，有事吗？
2: 别喝，别喝，跟他走。
3: 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大家伙先去忙吧。嗯。云鹤被带走了。
0: 嗯，应该是被张军给带走的。还有，那个吴大龙现在也在革委会上班。
3: 他们这样随意的处理云鹤是不对的。走，找石主任去。
0: 嗯。

0: 方云鹤，快坐。不坐。怎么了？我来看看。听说方云鹤被人带走了，他犯了啥错？
1: 方云鹤被人带走了吗？我不知道啊。哦，是不是保卫科那边啊？
0: 保卫科是不会随便抓人的。
1: 哎呦，那我就不知道了。
0: 石主任。
1: 方云鹤可是咱们矿区的业务骨干，那突击队少了他，业务没法开展。不管出了什么事，石主任，我都希望你事先和我沟通一下。
0: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哦，是那个保卫科呀，给他叫过去调查一下情况。哎呀，孟书记，你不用担心，这调查结束了，他自然就回来了。
1: 那保卫科把人带哪儿去了？
0: 我不清楚，我不干涉调查组的工作。孟书记，我也希望您不要掺杂个人感情，以免影响公正。
2: 那请问石主任，调查组现在在哪儿？我们要去跟他们见见面。
0: 为了不影响专家的判断，我不能告诉你。抱歉，我要工作了。
3: 老师，我们走。

0: 老师，老师，您别着急。
1: 文忠啊，你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于平，让他别着急，我去找老范想想办法。
0: 老师，求求您了，一定要尽快想出办法来。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云鹤回来的。
0: 那我去找于平。

0: 方云鹤同志，请你如实交代，把事故的真相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们。我都跟石主任汇报过了，你们到底想知道什么呀？
1: 放肆！
0: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问你，你是不是井下工作的负责人？
1: 我是。
0: 坐下。好，既然你是井下工作的负责人，那么你就是造成这些事故的罪魁祸首。同志，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这是要负责任的。坐下，坐下。你还跟我提责任？方云鹤，你现在是嫌疑人。
1: 你要对塌方事故负全部责任。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已经调查了很多职工，他们一致认为，通风系统的施工就是造成塌方事故的重要原因。所以，责任全在于你。行，你们调查了哪些职工？我可以跟他当面对质。
0: 当然可以。 吴大龙就是其中一位。

0: 吴大龙，你说我是罪魁祸首？永和，虽然咱们是坐的一辆列车过来的，最艰苦的时候，咱们还一起睡过大通铺，咱们的阶级感情还是有的。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革命工作面前，方永和，我吴大龙绝对不可能参加任何个人感情。
1: 我去把他撵，踩着都瞧上去了。
2: 你这不是念老实声声的好人吗你？
1: 你算什么好人你啊？你要是好人，我们能把你抓起来吗？
3: 哎呀，我刚才就要告诉你，这桌子上有钉子，你老拍什么桌子呀你？
0: 没事吧？
1: 继续。
0: 方永和，你到底认不认识我？
1: 我没罪，我认什么罪啊？
3: 行，你不认罪，今天就由你好过了。
1: 你赶紧带着他去包扎吧，那么大力气扎那么深，再得了破伤风，那不是我好过，那是要人命。
3: 咱们走。
4: 小婉儿洗衣服了，哎。
5: 你回来了啊，
3: 行了，我回来了。
5: 亲事我都没回，先来看望你。看，我给你带啥子好吃的？带什么呀？
3: 你看哈就晓得了。
5: 大白兔奶糖。我好久没有吃过大白兔奶糖了。
3: 尝一下，甜得很。

0: 你吃吗？你吃，你听话吗？你吃吗？那我吃了。甜不？玉萍嘞？
1: 玉萍在屋里呢，找她有事啊？
0: 没事，我就随便问一下。 想我没有？没有。你都不想我，是不是要补偿一下吗？
1: 你想怎么补偿？亲我好吗？等你买两包炸特别腿的时候再亲吧。
2: 那我下回就买两盒哈。我们下班了，先回去了啊。好的，我们慢点啊，李总。哎，你找谁呢？嗯，玉萍，方大哥今天怎么没来接你啊？哎，我给他打过电话了。 他不在，忙呗。男人忙起来好，这就没有花花肠子了呀。别瞎说，那约克可不是那种约。嗯，哎，你们两个好了一段时间了吧？怎么样，发展到哪种程度了？
1: 挺正常的呀。
2: 啥叫挺正常的？是不是已经开始摸摸小手啥的了？好。<笑><笑>
1: 真的呀！哎呀，他老出车，经常不在的，这不又出车了？
3: 得了吧，你脸都红了。
4: 雨萍，哎，雨萍，别克被人带走了。
1: 啥？为啥被带走？哎，
4: 还不是因为上次塌方事故，徐成牺牲的事儿。
1: 这下麻烦大了，走去看看。
4: 哎哎，你干嘛去？
1: 去看看啥情况啊？哎呀，
4: 不行，他现在人的保卫处没有失主人的介绍信，谁都进不去。
5: 保卫处。对，老范，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得让云鹤回来，你看咋办？啊，老孟，就按这的办吧，咱们直接去保卫处，那个胡处长，我跟他打过交道。好，事不宜迟，现在就走，走。
6: 胡处长，你能不能网开一面，先把人放了？明天再审查嘛。
4: 老范，我们只是协助组织调查，我们没这个权利。要是放了人跑了，我们担当不起这个责任。
5: 人是绝对跑不了，这个额可以担保吗？
4: 老范，这不是担不担保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希望你别为难我了。

0: 谁呀？石主任，我是孟德耀。有事吗？来找你啊，是想和你商量一下云鹤的事儿。哦，这么晚了，有事明天再说吧。
1: 石主任，您看这样好不好？今天晚上能不能让方云鹤先回家？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好吗？
0: 我已经睡了，明天再说吧。啊，
1: 石主任。
2: 石主任，哎，老，你敲也没有用，看来今天云鹤是回不去了，只能是明天再想办法。是啊，书记，咱先回去吧。哎，你们说，云鹤这次真的逃不过这一劫了吗？啊？还有雨萍，你不要着急上火好吧？
3: 我能不着急吗？孟书记他会有办法的呀，那即便是他没有办法，那不有范指挥长吗？
4: 秀恩，现在关键问题是，这个石主任已经把他给盯死了。
3: 我不管盯多死，必须得把云鹤弄出来。来了，哎，
1: 雨萍，
3: 你们怎么来了？我们等你们呢，怎么样？云鹤那边有消息了吗？
4: 是个不好的消息，今天晚上云鹤是出不来了。
5: 为啥呀？他犯啥罪了？
4: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明摆着就是报复。
5: 哎，我就奇怪了，这光天化日之下就任由他胡作非为吗？
4: 云大夫，这个事情也不能炒之过急，咱得慢慢来。
3: 文忠啊，
4: 哎，你先送他们俩回去，有啥事儿明天再说。
3: 孟叔，
4: 放心。 一定会有办法的，回去吧。
6: 雨萍，秀恩，先回去吧。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找石主任。
0: 石主任？石主任不在。
1: 石主任，是我林雨萍。你把门开开，我知道您在里边呢。
0: 行了行了行了，这里是办公的地方，请不要打扰我们工作。
1: 谁打扰你们工作了？石主任，我知道您在里边，你把门开开，我有事儿跟您说。
0: 行了行了，我都说了，石主任不在，你就别在这大喊大叫了，行不行？
1: 石主任，我知道您在里边，你把门开开，我真的有事儿跟您说呢。
0: 哎呀，我都说了，石主任他不在，你怎么还不信呢？
2: 哎，行了行了，这里是革委会，
0: 你不信我，你还不信革委会吗？
1: 你让我怎么信啊？啊？你们安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把方云鹤抓起来了，你要我怎么信你们？
0: 方云鹤是徐城那次矿难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我们现在正在调查他，你不要替他喊冤。
1: 你们也知道他是冤枉的是吧？石主任，您今天不给我开门是吧？不听我说话是不是？好，您不听我说话，我就找听我说话的人去。怎么走着瞧。

0: 秀文，过来过来，快点！
1: 怎么了？
0: 哎呀，被人跟踪了！
1: 流氓，我找人去。
0: 你找他？你帮我个忙啊！我这儿有一封信，你帮我寄出去。
1: 记住，要到镇上去寄，知道吗？是跟方大哥的案子有关系吗？
0: 是。快把他收好了。
2: 李玉萍，嗯，请你跟我去一趟革委会。
1: 我去不了，我还要上班呢。
2: 徐主任有事找你。
1: 啊，行。
3: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1: 好。

0: 东西拿出来吧。
1: 啊？啥东西啊？
0: 你别跟我装傻啊！你去投信箱那儿，不就是要投信吗？
1: 没有啊，这就算是投信，这你们也管啊？
0: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必须要对矿区负责任。对于你们这些少数的破坏分子，必须严加检查。
1: 我啥时候就变成破坏分子了呢？
2: 哼，是不是破坏分子？你把信交出来不就知道了吗？
1: 我真的没有信，我就是路过而已，我没有要发信啊。
0: 行行行，把包给我。给我。

0: 主任。
1: 主任，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吧？
0: 主任，我真的亲眼看见他去投信，我……哦，我知道了，我去医务室看看。好，你等着。何秀文和护士呢？
2: 他跟我们护士长请假出去了。
0: 出去了？
2: 嗯。

0: 何秀文不见了，
1: 何秀文不见了，这
0: 拉车去帮林一平寄信去了。哎，你赶紧把信给我追回来。
1: 主任，我去，我一定把信给你追回来。
2: 主任，我
0: 哎呀，出去。

0: 妹妹，小妹妹。
1: 小妹妹，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2: 这什么事儿？
1: 你帮我把这封信放到那个邮箱里去，那个邮票已经贴上了啊。
2: 我这不突然肚子疼的厉害，我得上医院检查去。那我送你去医院吗？
1: 不用不用不用，谢谢你啊。
2: 行。

0: 了。
1: 嗯，好。
2: 雨婷，
3: 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呀？怎么样了？
2: 啊？你都不知道，我刚一出门啊，吴大龙就坐了四个人的车追上我了。
3: 他抓住你了？
2: 哪能啊！我往草丛里面一躲，他那个车从我面前经过，愣是没看到我。哎。就跟放电影一模一样，可刺激了！
3: 别光刺激了，信呐，信投了没有？哎
2: 呦，你放心吧，信已经安安全全的在行箱里了，哦，已经在胜利路上了。怎么样？走吧。
1: 厉害！
2: 能动我动？我是谁呀？啊，
4: 石主任，我一直在邮电局门口等着，没有见到何秀文。后来我就去了一趟药店，确实看到他在药店买完药就回矿区了，他确实没有去邮电局。
5: 你是说他是走着去的？
4: 对呀。
5: 那你坐着四个轮都没追上他，很明显啊，他在躲着你，知道吗？他为什么躲着你啊？
3: 哎，我说你这脑子里装的都是水啊。啊，
6: 主任，我觉得应该马上把他抓起来审问。
3: 抓起来？
5: 我们有什么证据啊？再说了，那说不定现在的信已经到省里了。
4: 那我们该怎么办？
5: 怎么办？先把它放在一边不管了。你们两个现在赶紧把塌方事故的调查报告整理出来，要做到有理有据。我要让他们在证据面前哑口无言。
4: 明白，明白。

0: 欢迎。
1: 你好，领导。
2: 你好，
1: 欢迎欢迎欢迎。来，在里边请。
0: 你好，
2: 你好，
0: 请请。好吧，你们给搬来了。
1: 一会儿啊，咱们先休息一下。
0: 两位领导，
3: 听说省里的专家来了呀。嗯，那我上去听听他们的意见。
0: 是主任让我在这看着，谁也不能上去。
3: 这，
4: 你别忘了，我们可是矿务局的领导。
0: 知道，知道，知道，两位领导。但是我只能听石主任的，他让我干啥我干啥。
4: 你给我让开！
0: 我真不能让你们上去。
4: 你让不让开？
0: 石主任他会骂我的。
4: 你让不让开？
5: 吵什么吵？为了让专家客观公正的判断，矿区任何人都不能参加。你们先回去等消息吧，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0: 这个人肯定是有借步的人的阴谋诡计啊！看来这个姓史的，是不会轻易放过云鹤了。哎呀，
1: 老孟啊，咱们应该想办法通知云鹤同志。
2: 要实事求是，又受不受伤？
3: 那怎么才能通知他呢？
0: 老范，你看，
4: 我有办法。
0: 啊，你跟我走。
4: 小心点儿，记住，不敢节外生枝，记住了。

0: 这儿，他不可能在这儿的。
1: 怎么了？
0: 要在这儿找他吗？
1: 对呀，找找啊。哎，我有办法啊。咱们在这唱，以前咱们仨怎么唱你歌，银河听见了肯定会有反应的。
0: 好。

0: 哎，你们这是干嘛？
1: 啊，那我们练歌呢。
0: 这里不能练歌，赶紧走。啊，
1: 不准唱歌。
0: 不准唱，这就走，
2: 赶紧走。好好好。
0: 想念毛泽东，
2: 想念毛泽东。
0: 说了不许唱歌，赶紧走。

0: 站住，不许再往前一步。
1: 你不往前就不往前呗，干啥那么凶啊？一筐二筐都唱过了，三筐要是没有，
2: 你听我说呀，我这是火力侦查，这看得这么严，肯定有问题。走。

0: 你干嘛呢？跟着分子探戈，快走！
1: 小姐，我们找到关云鹤的地方了。
2: 啥？什么地方？
1: 在三矿钢铁所呢。
2: 林大夫，你们是咋？

0: 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1: 云鹤听见他拉琴就跟着一起唱，所以我们找的了。
2: 那云鹤的心情咋样？
3: 非常乐观。
1: 嗯，
2: 好，知道他安全，我们就放心了。啊，
3: 可是这的下去也不行，我们得尽快想办法。
2: 老范说的对，先观察观察事态再说。
4: 同志们，关于塌方事故的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经各方专家研究后一致认为，通风系统的施工是引起塌方的根本原因。
5: 负责通风系统施工和设计的是方云鹤，那么方云鹤要对此次的塌方事故负全责。
6: 这个说法根本没有科学依据，我不同意这份调查结果。

0: 向上级组织直接反映真实的情况，这也是我们矿务局全体干部职工对方英鹤的信任，也是我们对党的忠诚。
1: 我要结婚了。只要我们在一起，不管是你的事儿还是我的事儿，我们都能一起去面对，这才是我们在一起的意义，明白吗？
2: 我想知道理由是什么。
3: 方云鹤没事儿，可是你有政治问题啊。

0: 同志们，经各方专家研究后一致认为，通风系统的施工是引起塌方的根本原因。
1: 这个说法根本没有科学依据，我不同意这份调查结果。
2: 你胡说什么？
3: 这是权威专家经过深入调查、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有理有据，非常的科学。
1: 你们所谓的权威专家到底是谁？我们根本无从知晓，凭什么说有理有据？石主任，难道这份调查结果就没有掺杂私人感情吗？
0: 你什么意思啊？啊？太让我失望！我本以为这只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只要大家对方云鹤的犯罪有新的认识啊，就可以重新处置。这个方云鹤他就是藏在我们矿区的一个坏分子啊，必须把他当黑典型来处理。
2: 石主任，
4: 塌方事故局里面早有结论，你们仅凭几天的调查就草草地做出了决定啊，是不是有点草率了？恕我直言，那些专家所谓的结论根本就没有说服力，所以对这个决定我不同意。
5: 我同意老孟的意见。
0: 老孟，据我所知，这个方云鹤在调到贵州之前一直是你的下属吧？而且我听说你们的关系非常的好，我希望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公私分明啊，千万不能掺杂个人感情。
4: 我这个人做事向来是公私分明，这并不影响我对事情的看法。
0: 哟，老孟不舒服啊？哪儿不舒服？赶紧去看看，这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呐！啊，千万不能耽误了。哎，把老孟照顾好啊！
5: 呀，石主任，老孟的身体一直不好，我得去看看。
0: 好。
6: 老孟，等一等。

0: 老三，你说咱们该咋办？
1: 只能采取果断行动，让他们先把人放出来，要等处理结果出来那就晚了。
2: 局长，那这么做会不会对您个人有影响？
1: 这个时候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哪怕是我这个局长不干了，
0: 我算我一个，只要咱们大家伙团结一心，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张张的。
1: 你快出去看看吧，姓范的带了一大群人把给我哥给围住了。

0: 你们想干什么？啊！
1: 芷芷，我们是来接方云鹤回家的。你扣了方处长，邝光不答应，他是无辜的，我们来接他。
0: 接他回去？不可能。方云鹤是窝藏在大三线的坏分子，必须停止一切工作，接受组织的审查。
2: 坏分子。
0: 方云鹤是好是坏，这点我们比你更清楚。不信，你可以问邝勇们。你们说，方云鹤是好是坏？
2: 方处长没有问题，方处长没有问题，方处长没有问题，
3: 你干什么？
2: 准备好了，方处长，我们要反抗！
0: 你们胆子太大了啊！竟然敢围攻革委会，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三线建设！
2: 破坏三线建设的是你们，方云鹤同志。
4: 一心一意搞生产，没日没夜的忙工作，反倒是你们揪着一个旧案没完没了。到底谁破坏了生产？你们赶紧放了方云鹤，不然我们抢人！
0: 我看你们谁敢！
5: 石主任，石主任，
6: 方云鹤主动要求要坦白自个儿的问题。
5: 吴大龙，你说什么？
7: 方云鹤主动要求要坦白自个儿的问题，
5: 听到了吗？
0: 听到了没有？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啊，张军，把他们看好了，看他们谁敢轻举妄动。
2: 是。

0: 白鹤，听说你要老实交代，你说吧，是怎么害死徐成的？
1: 我没害徐成啊！
0: 你不是说你要交代问题吗？我是要交代问题，可我要交代的不是这个问题，
1: 我要反映的问题是你们这儿的伙食。
0: 太差了！你看，我方云鹤作为矿区的先进工作者，这伙食标准起码要跟矿区一致吧？现在不仅不一致，你们把咸菜肉丝换成了咸菜丝，我认为这不合适，起码得有个肉包子吧？
2: 什肉包子？方云鹤，你以为革委会是什么地方？你这种死硬派，我见多了！我告诉你，你赶快交代问题。
0: 世瑞，矿难面前，我没能救出您儿子徐成，还有很多同志们的生命。我心里不仅很痛苦，很难受，也很内疚。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甚至希望坐在这儿跟您说话的是徐成，而不是我。
2: 说的真好。

0: 省里来的通知，您看一下。只是咱们抓生产要紧，不要激化矛盾，暂时先把方云鹤给放了。
1: 这，
0: 主任，把人放了，不代表他没有问题。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审查，不是一样吗？
1: 嗯，有道理。干工作不能急于求成，但是我们也不能懈怠。把这些思想有问题的人改造好、教育好，这是我们的责任。
0: 对，那就按照您的指示，我去起草一个处理决定。
1: 好。

0: 袁大夫，我们已经想尽了办法，可他们就是不放人。我和老孟已经商量过的，准备向沙界领导反映情况，为云鹤同志请愿。
1: 不瞒你们说，我给省里写过信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消息。
2: 玉萍啊，向上级组织直接反映真实的情况。
0: 这也是我们矿务局全体干部职工对方英鹤的信任，也是我们对党的忠诚。我相信，上级组织一定会高度重视的。
3: 为了云鹤的事儿，给领导添麻烦了。哎，
0: 这不单单是云鹤同志的事儿啊，更重要的是要伸张正义。啊，如果再这样闹下去，咱们矿务局的生产还怎么往下进行？
4: 书记。
5: 书记，哎呀，都在呢，云鹤就要放出来了。真的？嗯，去看看去。根据以上所说，下面我来宣布一下对方云鹤同志的处理决定。啊，鉴于方云鹤能初步交代所犯罪行。 组织上决定，
6: 云鹤
5: 给予宽大处理，
6: 方总，方总，方总，
5: 今日起放回。同时啊，
6: 云鹤，
5: 接。
6: 书记，局长，你们都来了，臭小子，没把你咋样吧？
7: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啊？我又没干什么，就是正常询问，该说什么说什么呗。做了就是做了，没做，他们也不能给我编出点什么来。嗯，
0: 云鹤，没事就好啊。哎，
8: 老柯，
0: 要不要给你放上一天假？嗯，
8: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0: 局长，我在里面睡完就吃，吃完就睡，调整的可好了。云鹤，振作起来，把精力放在工作上。
9: 好的事情等着你了，
8: 局长，您放心吧，我一定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我无限热爱的、充满激情的工作当中去的。
0: 好，
8: 你要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书记说，书记会给你做主的。我觉得他们肯定折磨你了，因为你都瘦了。
0: 瘦了吗？
10: 妈，你还真说到点儿上了，我就是特别饿，我想吃面。嗯，我回家给你煮面。
11: 玉萍，请大伙吃面，走，吃面去，
12: 走，吃面去喽！吃面，吃面，吃面，吃面，吃面，吃面，吃面，吃面，
13: 多吉祥呀！

0: 上了。
1: 这大伙吃不高兴吗？再说了，不给他们面吃，他们能走吗？我能保住这盒饺子？哎呀，行，哎，有没有那个？对对对对，来。

0: 来给你吧。
1: 香。
0: 只要你爱吃，我可以给你包一辈子饺，给你剥一辈子蒜。突然想起这个了，
1: 怎么就是突然想起来呢？我是月月想，日日想，分分想，秒秒想。
2: 你看，我要是不来贵州，坐到这儿包蒜的就不是你了，是咱儿子。你看，我来贵州这么长时间，光顾着忙工作，也没顾上这事儿。现在呢，工作也有个样了。你呢，跋山涉水，千辛万苦，经历72难来找我，咱们再又在一起，这多不容易啊！我这两天关在屋里呢，我也想了很多。
3: 你说我方云鹤，一表人才；你林雨萍，貌美如花。那咱俩就是郎才女貌啊！再这么耗下去，这不是浪费国家资源，耽误国家建设吗？
0: 你又胡说八道，这跟国家建设有啥关系？
1: 咱俩在一起，
4: 生的10个8个的，
1: 男孩跟我下井，女孩跟你行医，咱这不也是为了三线建设走上天涯吗？
0: 那你打算啥时候办事儿？
1: 马上就办。越快越好，迫不及待。
0: 快吃饺子。有个事儿，我觉得可能有点悬呀。10个8个的生是不是太多了？
1: 这有什么难的呀？这事交给我呀。
0: 可惜。
1: 怎么我呀？
5: 进来，
6: 书记，方处长他们过来了。
5: 快，让他们进来。
6: 好嘞。
5: 元鹤，
7: 元鹤，元鹤，
8: 范局长，
7: 你总算是回来了啊！从现在起，咱们要集中精力抓生产、抓进度，再不要因为这些琐碎的事情影响咱们的工作。
9: 对，抓革命促生产，哎，谁也不能阻挠我们生产。嗯，多出煤呀、啊。是咱们的职责所在，谁要是破坏生产，我们坚决不答应。
8: 老师，范局长，
1: 让你们担心了，这段时间呢耽误了不少工作，我会抓紧时间把落下的赶回来。
7: 云鹤，算上我一个。
9: 云鹤，
7: 不要受这件事情的影响啊，
9: 放下包袱，放手大胆的干，
7: 没有人会把你当成坏分子的。
9: 说得好，呵呵，云鹤啊，根红苗正，哎，他要是坏分子，那我就是坏分子的头，咱们一起坏。
7: 老师，这个也算上我一个。
1: 我想告诉大伙儿一个好消息，我要结婚了。
7: 啊？真的？哎呀，这段时间被这个事情搞得咱们是焦头烂额，终于听到了一个喜讯啊！先祝贺你，等着喝你的喜酒。
9: 好，这段时间呢就总是晦气，云鹤结婚办喜事，正好给咱们冲冲喜，大家伙啊，热闹热闹。
7: 对，
10: 你们俩结婚这个事儿，可不能算上我一个呀。
9: 这臭小子。
0: 什么事儿？你快点说呀！结婚了，太好了！
11: 嘘，小点声。
0: 你们俩关系发展的也太神速了。
11: 这还神速啊？这一点也不神速。

0: 要不是因为来大西南，我们两个早就结婚了。
1: 没有，李云同志，嗯，就冲你和方云鹤这个离婚劲儿，你们俩早就该写这个结婚报告了。我得喊出去，结婚了！
2: 哎呀，你别喊，
1: 李雨萍和方云鹤结婚了。
3: 方云鹤不肯交代，那么我们就从林雨萍作为突破口。对，啊，我查过他的资料，他成分很复杂，啊，家庭出身不好，有很深的海外关系。对，咱们就从这块入手。好好的查查他是怎么跟海外联系，出卖三线建设的国家机密。
4: 嗯，有道理。
5: 我现在就去把林雨萍带过来。

0: 来啦！吴大龙，你来这儿做什么？
1: 找一下林雨萍。
0: 你找雨萍干什么呀？
1: 我找雨萍干什么？管你什么事儿！林雨萍，
2: 来了。
0: 嗯，干啥呀？
1: 上革委会一趟。
2: 我去那儿干啥？
1: 有几个问题问问你。
2: 啊，那我去拿包啊。走吧，
1: 走。
2: 嗯，我一会儿就回来。
3: 搞什么名堂？
1: 雨萍，姐，别紧张，没有别的事儿，就是问点工作上面的事。
4: 林雨萍，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2: 不知道。
4: 你是不是有个舅舅在海外？
2: 嗯。
4: 好，你平时是如何跟他联系的？
2: 我们从来就没联系过。
4: 不可能，老实交代，你是如何把大三线国家机密情报传递给他的？
2: 哎，你胡说八道啥呢？啥情报？啥传递？我都不知道你在说啥。
1: 雨萍，喝点水，喝点水。雨萍，你的态度一定要放端正啊！这是什么地方你清楚？既然是把你叫来了，问题说不清楚，你是走不了的，你知道吧？
2: 我要说清楚啥呀我？
1: 不就那点海外关系吗？不就是你舅舅吗？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你打小也没见过他，就是你把这些经过实事求是的交代完。
2: 我见都没见过，我还有啥可交代的？那都太奇怪了吧你们！
4: 行了行了行行了，你不交代是吧？好，林雨萍，从现在开始，你就停职检查，什么时候交代清楚了你的海外关系，什么时候再回去工作。
2: 随便，反正我也没啥可交代的。
4: 就这么定了。
2: 雨萍，你就这么走了？不然能怎么样？石主任他是不是脑子有病啊？他之前针对方代哥，现在又针对你，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海外关系竟套你头上，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5: 他呀，他就是不想让我们两个在一起，但是你放心，我不会让他得逞的。
2: 对，玉萍，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啊，不就是在

0: 就全当我休息休息呗。哦，那我送送你啊。
1: 不用送了，你不是还有工作吗？快回去吧。
0: 我不放心你呀。
1: 有啥好不放心的？收拾完了我就自己回去了。哎呀，
0: 我跟护士长不请过假了。
2: 有我呢，我送他回去。
0: 包大哥，那好了，既然你来了，我把他交给你了啊，我好好照顾着。
1: 放心吧，抓到我手里，绝不会松手的。
0: 那我走了。
1: 这个还难吗？

0: 秀恩，你手真是巧得很，都赶上我们苗寨的姑娘了。
1: 是的呀，你们苗寨姑娘都那么优秀，我再不多学点多做点，我怎么敢接你父母呀？
0: 哎呀，你放心嘛，你到了我们苗寨，我爸妈肯定把你当成他自己的亲女儿一样，你啥子都不用干，真的
1: 什么都不用干
0: 啊？
1: 那都不行。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必须得拿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所以我必须得多做多学才行的呀。
0: 你将来肯定是共产党员。
1: 是的呀，我天天学习，天天读书的。
0: 所以嘛，我每天都在向你学习。秀恩，你猜哈我给你带了啥子吧？
1: 什么呀？
0: 你看。
1: 苹果
0: 啊，拿到。还有，来，
1: 这么多呀？哪来的？
0: 烟台拿过来的，几千里地哦。
1: 算你还有心。不过呢，有个车队的对象就是好啊，可以吃到天南地北的东西。
0: 那是那是，你尝尝嘛，甜得很。
1: 特别甜，
0: 那你吃吧，我先走了啊。
1: 谢谢你。

0: 明天还给你省苹果来哈，啊！今天的馅饼做的味道不错吧？下回我继续努力啊。嗯，李阳，要不我就送到这儿吧，再往里走不合适了，人都在呢。
1: 我想，嗯，别瞎想，这儿进去出的让人看着，有啥想法你尽快。
0: 哎呀，你别闹了，我是要跟你说正事儿的。什么正事儿啊？
1: 咱们俩结婚的事，要不然就先放一放吧。
0: 为什么呀？
1: 你现在工作越来越好了，你们领导还那么器重你。

0: 去年你还拿了现金，我这边又一塌糊涂，工作也被停了，石主任又咬着我的海外关系不放，我怕连累你。
1: 又胡思乱想，海外关系怎么了？就算你就是有天外关系，那也不影响咱俩在一起。
0: 我跟你说的是认真的，我不想连累你。
1: 玉萍，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心里有顾虑，对吗？
2: 可我希望，只要我们在一起，不管是你的事儿还是我的事儿，我们都能一起去面对，这才是我们在一起的意义，明白吗？
0: 可是，
1: 别可是了。我告诉你，林雨萍，只要你在我身边，不管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我都心甘情愿。我方云鹤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明天我就向祖师提交结婚申请。

0: 我和李雨萍同志在三线建设工作当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所以我们特此向组织提出申请结婚。
1: 要结婚了，好事儿啊，好事儿！
0: 请组织尽快批准，当然也欢迎施主任到时候来喝喜酒。
1: 好，那我们组织上尽快研究，然后再通知你，好吗？
0: 好，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好。

0: 鉴于林雨萍海外关系不清，不予批准。
1: 老师，雨萍从小到大连他舅的面都没见过，这算什么关系？这个时候提这事儿，不明摆着用心歹毒，没事找事儿吗？
0: 他们就是拿出这件事来对你和雨萍施加压力，所以啊，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1: 老师要有什么思想准备啊？您是想说什么呀？
0: 宁河，刚才会上已经做出了决定，雨萍被暂停工作，接受组织调查了。
1: 守任何人的欺负。

0: 怎么了？
1: 嗨，云鹤给革委会提交了我们的结婚申请，结果革委会没同意。
2: 你和方大哥年年都是矿里的千金，他们凭什么呀？
3: 他们才不管这些，他们就死咬着我有海外关系这一点就是不放。
2: 这不鸡蛋里面挑骨头吗？那你怎么想？
3: 我这不是烦着呢吗？
2: 于平，我跟你讲啊，他们分明就是不想放过你的啊，你千万不能逆来顺受的，大不了我们跟他鱼死网破了。
3: 你可一点都不像上海人啊，这会儿
2: 还挺臭。
3: 行了，没你什么事儿，赶紧回屋吧啊，我在这待会儿。
2: 我想陪陪你。
3: 哎呀，真的不用，待会儿就回去了。
2: 好吧，那你好好的啊，有我呢。

0: 方的那个处长，你怎么啥都知道啊？
1: 哎呀，他们聊的嘛，这都不知道。

0: 我和方云鹤的结婚申请，您为什么不批？
1: 林雨萍，你什么态度？我就是这态度。你怎么跟主任说话呢？张军，我想知道理由是什么。方云鹤没事儿，可是你有政治问题。
0: 我没有政治问题。就算有政治问题，那跟结婚有啥关系？那哪怕是坏分子，他也有结婚的权利，是吧？在组织上没有查清楚你的问题之前，是不会批准你们结婚的。这也是对你们负责。您不批准，那我就去找上级领导。等一下，林雨萍。 上次那个揭发信就是你写的吧？我告诉你，革委会做出的决定是不会更改的。那就走着瞧。
2: 行不行？我剪头发不是因为我被停职了，那是因为石主任不同意我们的结婚申请，我这叫表明态度。
3: 玉萍，可是你那头秀发又长又黑的，多好呀！强。

0: 惜了。
1: 就是啊，哎，我说，我就搞不懂你们这女同志啊。你说你表明态度啊，剪头发干嘛呀？
2: 假如我们苗子，你头发剪了嘛，就嫁不出去了，你晓得不嘛？啊？
3: 我觉得挺好。古人有削发明志，我们现在剪头发，证明了雨萍的决心。而且我觉得，雨萍不管是短头发还是长头发，都好看。长发留了十几年了，换个发型还换个心情呢，有新鲜感。嗯。
0: 哎呦，脸上甜蜜的呀。那你头发剪了，施主任同意你俩结婚吗？
3: 甭管他同意不同意，结婚是我们俩的事儿，不能让别人影响了我们的心情。这日子还得过，饭还得吃，婚就得照结。嗯。

0: 瞧你这唉声叹气的啊，怎么就你自己回来了？雨萍呢？
1: 雨萍准备结婚的东西呢？
0: 哎，我也正琢磨这事儿呢。你说你跟雨萍都快结婚了，新房呢？
1: 哎，愁的就是这事儿。
0: 哎呀，方云鹤呀，都这节骨眼了，你愁有用吗？要我说，没新房，甭结了。
2: 夏文忠，你还是人吗你？枉费这么多年我对你这么好，把你当兄弟，你跟我说这个话，此时此刻你应该说什么呀？
3: 云鹤、雨萍，祝你们白头偕老，是不是？祝你们开花结果，你说的什么呀？
4: 哎，方云鹤，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你还好意思说我这么多年把我当好兄弟？你这么多年你好好对过我吗？
2: 我对你不好吗？我。

0: 我和林玉萍不思悔改，大张旗鼓的办喜事，对革委会公然抵抗，自决定将二人隔离审查。
1: 宁鹤，你干嘛呀？

0: 因为我爱你，所以咱们今天不能走。
1: 他们的车，那不是车吗？
2: 是，是他们，是他们。
1: 放羊驼！
2: 停车！停车！停车！
1: 你在干什么？
2: 停车！
1: 放羊！
2: 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放羊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3: 白家那可是 W 市的首富，
4: 这就对了味儿了。
5: 我要正式的向你大叔
6: 献花，
4: 这花我还得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来，儿子，抱抱抱抱。
2: 幽默诙谐的包袱，
3: 跟他跟他爸一起打拳。
2: 新颖的表演形式，
4: 遇见城外，遇见家贤，遇见好运气。
2: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5: 救咪！
2: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5: 一次剪着四尺长的小纸条啊！我要完了。
2: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他曾是碧波中绽放光彩的花样游泳运动员，转行进入演艺圈后，凭借出众的外表与优秀的演技，在电视剧、电影、话剧等多个领域大放异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牛力再展魅力，他以幽默诙谐的表演将对短剧的热爱自然且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既让人捧腹大笑，又引人深思。
1: 快递
3: 来了来了来了。
1: 你好啊，请问是天天做美甲的程咬金吗？
3: 是程咬金，但我今天没有做美甲。
1: 姐真幽默，行，我给你放门口了啊。
3: 兄弟、你把这个帮姐搬进来吧。
1: 姐，我一堆快递等
3: 姐给你五星好评。
1: 我现在就干。这什么东西？爽剧之门说明书。这是一个能进入爽剧的门，通过它就能进入爽剧的世界。
3: 然后呢？
1: 句号。
3: 句号？哎呀，这什么说明书啊？这都没写清楚。
1: 这怎么？
3: 你以为我们牛府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1: 不是你让我进来的吗，牛夫人？
3: 你插翅难逃。小伙子，你咋还没走呢？
1: 不是姐，自个儿搁家逗自个儿玩呢。啊，这太善变了，你这。
3: 是吗？我变了吗？
1: 行了行了，姐，纸盒子我收走了哈。什么玩意儿？送快递？
3: 原来这个是上帝之门呐！哎呀。

0: 阿姨好。嗯。阿姨第一次见面，给您带个小礼物。阿姨，我给您带上吧。
1: 别紧张啊！哎，
2: 妈啊，这咱家客厅立这么大个门是干啥的呀？啊，
1: 这个门，哎呀，我还不能进去。妈是想啊，把这个客厅弄成两间房，所以先弄个门。啊，行。闺女，过来跟妈说，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俩呀，其实就是一见钟情。
3: 要不是因为有那一纸婚书，我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窝囊废？这就对了味儿了。
0: 阿姨，她怎么了？
3: 你来，快来劝劝她。
0: 小美，你怎么了？你突然在说？
4: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现在我是时候要亮明我的真身份了，我就是白家少主。
2: 白家，那可是 W 市的首富。
1: 真要解除婚约了，
2: 今天我就跟你解除婚约，
4: 你一定会后悔的。看看，这是什么？
1: 那我拖鞋。
2: 这就是传说中白家那价值连城的传家之宝。
1: 我的拖鞋都挺破的。白家少主，你这个传家宝是假的。
0: 怎么可能？你验验。
1: 哦，好，
3: 这么好骗。
2: 你那宝物真的是真的？
0: 真的是真的。
2: 确定是真的？
0: 确定是真的。
2: 你保证是真的？
0: 我保证是真的。
1: 你们俩谁来拿传家宝？
0: 我来，我来。阿姨，足疗我也学过两天。
1: 行，有诚意有诚意。妮儿啊，小曹刚来，出去买点吃的，妈回来给你们做。
2: 带我去了。
1: 快去吧啊。哎呦，趁这个机会啊，我再玩玩这个爽剧。找谁来玩呢？嗯，哎呀，找老少。
5: 小妞妹妹。
1: 哎呦，说你就来了。
5: 小妞妹妹，百年了。小妞妹妹啊，刚才我去菜市场了，我给你烧了点你最爱吃的猪蹄子，我给你放这里了啊。
1: 哎，老少，过来聊会儿。
5: 不了，我还很忙啊。
1: 过来聊会儿。
5: 不了，我还得接孙子呀。
1: 过来聊会儿。
5: 好嘞。小妞妹妹啊，咱们两个的感情可是很纯洁的，你在我的心中永远就是九天玄女在上，受老奴一拜。
1: 成九天玄女了，
5: 参见玄女，怎敢空手而来？我从邪恶的森林给你带了点麒麟爪，请您笑纳。
1: 哎呀，超市变森林了，猪蹄儿都涨价了。
6: 猪啊，嗯，给你拜年来了，哎，新年快乐啊，过年好啊。哎，老少爷在这儿呢。哎，妞儿，你家这是啥规矩嘛？过个年。还让老少给你跪下了啊！跪，老少这是在求婚。
5: 我早看他们俩有事儿。
6: 咱不要在这当电灯泡了，赶紧走
5: 走。
1: 哎，别走、哎，过来人多热闹。
6: 热闹就热闹一下吧。啊！属下姗姗来迟，特意在金市给你买了汗血宝马，供你骑乘。
7: 嘛玩意儿？老李，你疯了？他汗血宝马，这哪有马呀？
1: 行了，你们俩起来吧。
5: 谢玄女。
1: 最近你们俩都做了什么呀？
5: 玄女，我们已经给你联系上了轩辕少主，有了轩辕家的支持，您在 A 市可就无敌了。
6: 恭喜啊。
1: 接下来啥剧情啊？
5: 现在就等着他来了。
1: 等谁呀？
8: 咬金大姐啊。你那快递没签，你帮我签下去。老头老太太玩上了。
1: 快进来，我这儿缺一个角色。

0: 色。
1: 我不进，你赶紧给我签了，我这一堆事儿呢。
0: 你进来吧，我这有人头马。
1: 你这有人头马，你在哪儿呢？我看看。哎呀，好马呀！
2: 参见轩辕少主。
3: 九天玄女，你平日作恶多端，今天我就要为三界除害。
0: 啊？我们是反派呀！
2: 你是反派，少主，
4: 我们完全是受他的蛊惑。请你原谅啊！你们俩
3: 人头马和两个老坏蛋何在？
4: 在！
3: 跟我一起荡平九天玄女宫。
0: 什么？我要完了！又为什么？
4: 九天玄女，你哪里走？
2: 不要让他跑！
4: 小妞妹妹，你哪里去了？
2: 哪里跑？
4: 小妞妹妹，
5: 老少，
3: 哪里跑？
5: 你往那走呢？
1: 姐呀，快递单帮我签一下呀，姐呀！
6: 哎，我刚才好像看了一个爽剧，有人，有马，还有人头马。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说到央视主持人，他们留给观众的印象不仅是语言幽默、思维敏捷、临场应变能力强，主持间隙跨界演起小品来也不怯场。
9: 跟得上我的节奏吗？
8: 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主持人朱迅、尼格买提、杨帆就为观众献上了一出老年版春晚主持秀。
10: 杨大爷，
11: 怎么呀？
10: 外边有人找您呢。
11: 谁找？不见。
10: 哎，别不见呐！啊，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11: 真的假的？谁呀？肯定是。
10: 你瞧瞧，这是谁？
12: 老杨。
11: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12: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11: 迅姐，我想死你了！
12: 你急死我了！
11: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6: 迅宝宝，
12: 少泥巴，
6: 哎呦喂，
12: 想死你了！
11: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6: 能听见啊？
12: 能，分人。哦，一阵儿一阵儿的。
11: 啊，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迅姐，我想你啊！
12: 什么？
11: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6: 来来来来来，
11: 哎呀，
6: 坐
11: 啊，坐，来，
6: 坐下来，
11: 好姐姐，
12: 跟你说个笑话啊，
11: 好，好，哎，
12: 最近上网了吗？
11: 啊，上什么了？
12: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11: 没错，
12: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嗯，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啊！我气死他！我
11: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12: 什么？
11: 你今年都78了 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12: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
11: 您都听错了，
12: 马月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13: 这么说话真够呛。
11: 您别打岔行不行？
12: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9米的高个，你打他？
11: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呦呦！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12: 掉了。
11: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12: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
11: 好，
12: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11: 好啊。
12: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11: 好。
12: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6: 好。
12: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11: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哎呦，好啊！
12: 来吧，
11: 来呀，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开始。

0: 地处处换新年，
1: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0: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1: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2: 拜年了，
0: 还是当年的感觉，
1: 真上口。杨帆呢？上口
3: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4: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1: 是，
3: 对呀，
1: 照顾
3: 好不好？重来，
1: 重来。爆竹声声辞旧岁，
0: 大地处处换新颜。
3: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1: 没分会场哈。哎
3: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2: 新年
0: 快乐。再来，
3: 给您拜年了！
0: 默契，
3: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0: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3: 舞动起来。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呦
0: 喂，哎呀，胳膊扭了，
1: 胳膊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命啊！哎呀，快点！
1: 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1: 谢谢。
2: 都记着呢。
1: 谢谢。
3: 都记着呢。
2: 你们都记着呢，
4: 记着就好，记着就好。
3: 小点动作，哎，三位慢慢聊啊。
0: 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0: 当你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在这个舞台上是那样的青涩，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住啊，什么都记住，
2: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我就是怕呀，一个人爱你虔诚的，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0: 酒，一百八一杯。
1: 演员巩汉林的表演幽默诙谐，动作夸张且充满喜感，总能精准戳中观众笑点。演员金珠的表演则细腻生动，情感表达自然流畅。二人搭档表演的小品既鲜活又接地气，金句频出，笑点不断。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巩汉林与金珠联袂演绎的结婚纪念日，以惊喜变惊吓的戏剧冲突，诠释了相守四十载的婚姻智慧。节目现场展示的老一辈结婚照，更让柴米油盐皆是情的爱情哲学跃然眼前。
2: 喂喂，哎呀，我说闪送啊，你能不能快点儿？进了社区之后，七号楼下边有一个垃圾站，我就在第二个垃圾箱这儿等你。好，不见不散啊！哎呀，要说我这老伴哪儿都好，就是这嘴不饶人。结婚四十年了，平淡无奇，今天我要给他来个惊喜。
3: 八号，七号楼，楼下，垃圾桶一二这个。
4: 嗯、
3: 哎，
4: 有人吗？哎，
3: 坏了，没在家。
2: 哎，谁住垃圾桶里啊？
3: 大叔，
2: 你是闪送啊？赶紧东西给我，东西
3: 给
2: 我。
3: 给您？
2: 是啊，
3: 您看清楚了，玫瑰花蛋糕。
2: 是啊，
3: 怎么可能是您订的呢？
2: 嘿，这个年轻人怎么说话呢？我们上了岁数就不能有点花心呢？啊，不是，就不能有点爱花之心吗？看看，这是我的订单记录。
3: 看来还真是您订的。
2: 当然了。
3: 给您，
2: 哎，
3: 蛋糕。
2: 哎，
3: 鲜花，
2: 没错。
3: 哎，真懂得浪漫。
2: 哎，
3: 得您忙着。
2: 哎呀，对了，我还得检查检查。
3: 哎呀，
2: 还，小伙子，
5: 哎，
2: 你压着我的花了。
5: 哎呦，不好意思，大叔，你看，我以为我这花下崽了呢。行了，大爷，
2: 怎么了？
5: 玫瑰花，
2: 没错，
5: 这岁数了，
2: 嗯。
6: 追哪个老太太呀？
2: 追老太太呀？
5: 啊，
2: 我这是给我老伴儿买的。
5: 够浪漫的您，
2: 四十年了头一回。
5: 那可不行，我得说说您。
2: 怎么了？
5: 这花儿得常买，生活需要浪漫，这叫仪式感。
2: 哦，你结婚几年了？
5: 单着呢。但是马上就要脱单了。
2: 那祝你脱单成功。
5: 哎，谢谢大叔。哎，我这来个电话，给我接电话。
2: 哎，别碰着我的花儿啊。
5: 哎，娟儿，我在你家楼下呢，惊喜不？我就是在跟你表白，惊喜不？什么？大叔，
2: 怎么了，小伙子？
5: 他拒绝我了，惊喜不？我还八班给您上课，我咋赶上这？哎呀，为啥呀？
2: 小伙子，脚下留情啊！
3: 大叔不用管我，
5: 我挺得住。
2: 你挺得住，我的花挺不住啊！你干嘛踩我的花啊？
5: 我那个贵。这么着，大叔，我把我这花送给您。
2: 你，
5: 反正我也没用了。
2: 不是我，
5: 您把这么一大束花送给阿姨，她肯定高兴。
2: 哎，
5: 娟儿哎，为啥呀？
2: 这叫什么事儿啊？想给老伴来个惊喜，你看看，结果惊喜没？哎呦，不对呀、啊。我那花里边有卡呀！哎呦，
7: 这谁干的？这把老头扔垃圾桶里了？
2: 有扔老头的吗？是我钻进去的，
7: 藏猫猫呢。
2: 这你也说不清楚。嗨，哦，不过我提醒你啊，你每次扔垃圾都不会分类。
7: 哎呦，这不是有你们社区志愿者不是在这儿指导的吗？你看我这儿啊，喝过的瓶子，
2: 可回收垃圾；
7: 用过的电池，
2: 有毒有害垃圾；
7: 还有这个不要的玩具，
2: 其他垃圾。
7: 是哦，还有这个，这摔烂的蛋糕，
2: 厨余垃圾。

0: 怎么把我蛋糕给摔了呀？哎呦，
1: 你看这是我不小心了。
0: 完了，本来给我老伴买蛋糕，现在就剩下这花了。
1: 哎呦，行啊，挺浪漫的呀。这我嫂子要看见了，指不定得多高兴呢。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我琢磨着啊，当我把这束玫瑰花献到她手上的时候，她一定在懵。哟，老伴儿，你怎么来了？
2: 你在这干嘛呢？
0: 我这工作呢。哎
2: 呀，你这班值得可挺温馨呐。
0: 不，老伴儿，你别误会啊，我实话跟你说，就这蛋糕吧，是我给你买的。
2: 给我买的？为什么他抱着？
0: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2: 这个惊喜吗？
0: 不是，哎呦，不是，
1: 这蛋糕啊，是我给弄坏了，我就说赔他。
0: 哎，对。
1: 这不是有花吗？花
2: 我看见了，他给你献花啊。
1: 这不是我的花，那卡片不是写着字儿呢吗？
0: 对，我一说这卡片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看这卡片不写着呢吗？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娟儿。
2: 我叫什么？
0: 金珠。
2: 你叫什么？
1: 何桂娟。哎呦喂，
0: 想起来了，老伴儿，我想起来，这花啊，它不是我的。
2: 怎么又不是你的了呢？哎呀，
0: 这花是那小伙子的，你的花现在我给扔垃圾桶里了。
2: 那怎么证明这是你的花呢？
0: 我这花上也有卡呀！啊，我把卡一念你就知道了。我把，
3: 哎呦，叔，您真住垃圾桶里啊？
0: 谁住垃圾桶啊？
3: 实在不好意思，卡，我这一着急卡掉我那车里了。您说，你
2: 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猪。
0: 看清楚了吧？你是我的猪。小伙子，亏你来了，不然我就得把户口真的迁到垃圾桶里了。
3: 您40周年结婚纪念，哪能给您落东西呢？祝您跟阿姨永远幸福。
0: 这不爱听，
3: 快来快来！哎呀，
0: 别往这推呀，那个是我老伴。
1: 这什么，大哥，那我回去了。祝你们的爱情恒久远。
0: 谢谢。
3: 大叔，给您添麻烦了。
0: 不
3: 客气。那我也走了。祝你们早生贵子。
0: 这回信了吧？
2: 你说你猛的整这洋事儿，那谁当时就能信呢？还买花？你说
0: 必须买呀！我要正式的向你
4: 大叔
0: 献花。
4: 这花我还得拿回去。我那头啊，他
0: 峰回路转。
4: 哎呦，您这花多少钱呢？我赔给您。
0: 不用啊，赶紧过去。不过我要提醒你啊，浪漫是一时的，爱情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4: 明白了，大叔。哎，谢谢您。
0: 老伴啊，本来想给你个惊喜，但是真没想到你手里现在就剩下一张卡了。
2: 我什么都不要，咱回家吃饭去。
0: 不成。你不要，但是我要必须给。
2: 什么呢？
0: 我还藏了一个大礼。来，花的值。
2: 我现在要发个圈啊，让我的姐妹们看看你给我买的大宝石。
0: 别，不能发圈儿。塑料的。
2: 这玩意儿塑料的你。
0: 但是我心是真的呀，要的就是这个仪式感，同意吗？
5: 同意。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

0: 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1: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的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0: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2: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3: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4: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0: 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 各方愿积极参与。

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隔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隔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隔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隔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

0: 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 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

0: 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1: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奔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

0: 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四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马年骑黑马，幸福到您家。今日策马出发，太昊陵。
1: 今天带着我的白马王子出发太昊陵，赶赴一场特殊的马年之约。
2: 周口地处河南东南部，是一座有着6000年历史的古城。这里是太昊伏羲建都地，老子故里，也是陈楚文化的发祥之地，更是著名的中国杂技之乡。今天张俊和郭斌又会带我们解锁一场怎样的杂技盛宴呢？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哎，您看啊，这太昊陵前白马映红灯，就像赶庙会一样喜庆。
1: 没错，要说咱们周口太昊陵庙会，每一年呢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庙会上还有流传千年的

0: 周口杂技。
1: 哎，咱周口可是全国首个以中国杂技之乡命名的地级市。
0: 今天我和郭兵将各带领一支王牌队伍来一场杂技的巅峰对决。
1: 哎，重点来了，这可不是两支普通的队伍，这是实打实的上阵父子兵。你说这场老传统与新生代、父亲与儿子的较量，哪个对种？
0: 咱俩说是一种，还真不种。
1: 哎、
0: 大家说种，
1: 蔡真种。
0: 那在找到这对父子之前啊，我们先带领大家去寻找一些神秘又好玩的东西。
1: 走，
0: 出发。

0: 这个就是我要找的宝贝啦，是汉代倒立杂技俑。它虽然只有八丈那么大，但是却藏着我们周口杂技2000多年的基因。凝视着它，就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我们的先民那个时候在街头表演杂技的场景。
1: 钢针扎气球，
2: 对，
1: 这穿过去不烂吗？
2: 不烂。
1: 我这是厉害啦！哎呀呀！哎呦，这有活呀！这大姐厉害啦！你这是卖橘子的还是买橘子的呀？啊，
3: 我是卖橘子的。我没事的时间，我就这样拿着橘子玩玩撂撂。
1: 玩玩撂撂是吧？
3: 哎、对。
1: 你这是三个，你还能在家吗？
3: 那我试一下吧，好不好？
1: 你要是成功了，到时候你撂这几个橘子我都买了，我请大家吃。
3: 行，好。哇！哇！哈哈
1: 哈！怪不得人家说咱周口人爱看杂技，多少会两手，厉害厉害。那买了，都买了，请你们吃。
4: 国际杂技文化周口产业园里，艺术中心、大剧院、马戏大棚等设施一应俱全，是一个集杂技演绎、动物科普、主题游乐于一体的一站式打卡地。
0: 这里就是我们周口杂技的大本营了。
1: 据说啊，这对父子就在我身后的国际杂技文化产业园里，咱们啊找找去。
0: 现在咱们周口杂技产业园真是越来越国际范儿了，
1: 太可爱了，比我强，
0: 太可爱了，
1: 会
0: 给你拍照片，快！
4: 张俊和郭冰在杂技园里逛得兴高采烈，差点把找父子杂技队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兜兜转转之后，他们总算找到了张金贵父子。今年71岁的张金贵深耕杂技60余载，45岁的张玉喜也坚守舞台32年，父子俩都是杂技圈响当当的人物。一场超然的杂技对决马上就要开场了，
5: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我们战马队的队长张金贵老前辈，掌声欢迎。老爷子，从业60年，说说您对杂技的感悟吧。
6: 好，我呢从小就喜欢杂技，10岁开始练杂技。新中国成立之前啊、这个就没有杂技这个名称，它是杂耍，
5: 杂耍
6: 耍把戏的。50年成立了中华杂技团，也就是中国第一个杂技团，起个什么名字呢？后来周总理，
5: 周总理、
6: 周总理就命名了叫杂技团，就是杂项技术。我这几十年就是给杂技界培养了不少的学生。我们没有详细算，也在2300人以上。周口有1000多万人要看我们的杂技，我们必须要练好，要教好，演好。
5: 我觉得应该给我们战马队队长张老师点个赞。
0: 好，那接下来呢，要有请的是我们孟马战队的队长，也是张金贵老师的儿子张玉喜。玉喜，作为新生代，你觉得咱们的优势是什么呢？
7: 我们的优势是不但继承了我父亲深厚的杂技艺术功底，我们还融入了一些国际元素和现代的表演手段。今天给我父亲 PK 啊，我们当仁不让。
0: 好。
5: 哎呦，老爷子，他当仁不让啊。
6: 那他不让我也不让、哎、
5: 咱也不让，
6: 咱绝对不能让，因为他是我教的。
0: 嗨。那马年说马，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轮的 PK

0: 就是马术。
1: 马年秀马技，吉祥又如意。张老师，咱们第一轮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传统马术。我发现了啊，这背后这16匹马一战，信心满满。我看这么多马，这品种可不一样呀。
2: 对，
1: 有一种马叫做这个汗血宝马。
2: 汗血宝马
1: 哪个是汗血宝马呀？
2: 你猜一猜啊。
1: 我得猜猜是吧？
2: 你猜一猜，猜一猜，
1: 这个是不是？
2: 这个白色的吗？啊，哎呀，行，
1: 这是吧？
2: 这就是了。这种马的特别精神。嗯，而且它长得比较秀气。
1: 比较秀气。
2: 毛短。嗯，传统马术像这种表演场地就是在土地上跑，速度比较快，马圈比较大。
1: 对，
2: 各种这个表演都有，蹬立长身呐、啊，
1: 蹬立长身、
2: 还有马上站立，马上倒立。
1: 好好好，咱不能再说了，再说底儿都露完了。我看刚才张军已经偷偷的跟着咱在那儿看呢，咱不能再说了。那接下来我得问问姑娘们、小伙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那接下来咱话不多说，现在开演。

0: 我刚刚去看了老爷子他们第一轮的节目，还真的挺不错的。你知道吗？我这会儿心里没谱啊。咱们拿什么跟他比啊？
1: 今年是马年，咱也拿马术。
2: 马，
1: 他们是传统马术，
2: 对。
1: 咱们要拿现代马术啊。我从小就喜欢马，我编排了《逐梦少年》，激励年轻人们要像骏马一样，奋勇向前，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个节目，不光有这个。
0: 在飞奔的马上有后空翻的表演，
2: 还有一些高难度的，绕马肚的表演。嗯，我这会儿放心了。那咱们准备吧，
0: 走。
2: 哇，这个速度好快啊！
1: 曾经打破过世界吉尼斯纪录，
2: 嗯，
1: 34秒上下马16次最快的纪录。
2: 他们两个要相处多长时间才可以？ 达到如此的高的配合默契度，
1: 最少也要有6年以上的基本功，
2: 6年
1: 才可以骑马。
2: 太精彩了。
1: 下面还有更精彩的，表演的时候再展现。
2: 好的。

0: 到底哪个队好，我们让大家说了算，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好，来，喜欢我们梦马队第一轮逐梦少年现代马术的，准备好你们的掌声、呐喊声，来，一、二、三，走！
1: 好，喜欢我们传统马术的呐喊声。好。
0: 哦，102
2: 一分之差。
0: 相差甚微。
2: 哎呦。
0: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第二轮比拼见。
2: 好的。

0: 师，刚才那轮你看略逊一筹，这轮说啥咱得赢。
1: 我很有信心，因为这个节目本身就是我的徒弟张大超创作的节目，他这个创意其实主要来源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的造型，演员们在绸带上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力量与美，
2: 对对，
1: 比较漂亮，再加上呢它这个色彩，
2: 咱中国人就喜欢红色，
1: 对，
2: 中国红，
1: 中国红，
2: 一下这个喜庆吉祥的寓意就有了，是吧？
1: 是，有一个动作叫缠腰滚下，你要滚下来五圈，观众就会鼓掌了，你要滚七圈就是绝活了。
0: 今天咱来几圈？
1: 九圈。
0: 九圈嘛，
1: 又创新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2: 又推进了，
1: 要给羽西比赛，
2: 要给羽西比赛。今天咱得把它拿下这一轮。
1: 对对对，
2: 中不中？
1: 走。
3: 羽西第二轮创新节目出什么节目呢？
4: 咱这轮拿出融合型的创新节目。
3: 怎么融合？
4: 把三个节目融合到一起表演。
3: 嗯，
4: 不光是有高空的倒立表演，
3: 高空倒立，
4: 还有空中的吊环表演，
3: 嗯，
4: 加上空中的飞鸟，地上的动物，画面感更美，更有观赏性。我相信我们这个融合的创新节目更能出彩。
3: 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还是没谱，咱要不去看一看好不好？
4: 好。这是倒立技巧的训练。
3: 哇，太棒了。
4: 靠一个胳膊，要掌握全身倒立的平衡。咱们这轮的比赛是在8米的高空，比这个更加惊险。不光是有这个节目动作的创新，咱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你现在看到这些设备设施啊，就是我们研发创造的。正常情况下杂技要装道具，
3: 嗯，
4: 要一个3到5分钟的安装时间，但有了这个，把大型的舞台杂技道具运送到舞台的台面，
3: 哦，
4: 几十秒的一个快速切换。
3: 我可以试试吗？
4: 你可以喊一声口号试一下。
3: 升，哇，起来了，哇，好快啊！就是上一个节目和下一个节目之间会做到无缝衔接。
4: 是的，
3: 给我们的演员加油，好不好？
4: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0: 这一轮喜欢我们梦马队的掌声呐喊声走起来，不错，101分。这轮战马队的筹调一定得赢了，准备好你们的呐喊声！耶！哇！104分！耶！这轮我们赢了，
1: 没关系。
2: 张老师啊，还得是您啊！这第二轮获胜，耶！所以说第三轮，您这老前辈了，我相信您得有压箱底儿的功夫。
3: 身上有准备，
2: 有准备啊！
3: 有准备，
2: 那我就放心了。
3: 我们这个节目啊，五桥国际杂技节拿到了金狮奖的特别奖。
2: 金狮奖特别奖，
3: 哎，对，
2: 哎，
0: 哇，厉害了！
2: 这好高啊！这个是大飞轮吗？
0: 大飞轮，它靠的是高大惊险。
2: 比如说现在演吗？你看跳绳啊，
3: 跳绳，
2: 甩上啊，还有更厉害。等会儿再看。
0: 等会儿再看。
3: 我发现这里面还有外国小伙子，
2: 不错。
3: 这个非洲小伙叫阿力，来自肯尼亚。
0: 阿力，第一次开始学习这个时候这么高，害怕不害怕？
3: 第一次有，好害怕，
0: 慢慢就习以为常了。哎，阿力，为什么选择来周口学习杂技
3: ？First, Zoku is very beautiful, and the people from Zoku are very friendly, and that the acrobatic is very great.
0: 哦，就是说我听明白了，周口城市美丽，
3: <Yeah.
0: S 1> 人比较热情，关键杂技比较牛，对吧？
3: Zoku大家记住。<笑>
2: 哎呀，好可惜啊！这一轮我们输了，还剩最后一局，这一局很关键，我们怎么办？怎么办？这轮拿出咱们杀手锏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是在所有杂技里面形式最大、危险性也是最高的超大型的节目，
3: 超大型，
2: 荣获过中国无桥国际杂技术节的金狮奖最高奖，
3: 这个节目就是空中大飞人节目。
2: 空中大飞人，我刚看中间有几次我们的演员抛接好像都没有接住。因为大飞人这个节目啊，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最少要有6年基本功的演员，还要考核他的身体力量的数字啊，翻腾的概念呢，非常优秀的演员才能选到这个节目来。
3: 哦，就是这个节目对演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2: 是的。
3: 你可以下来一下吗？可以。
4: 我刚刚看你在上面训练真的很辛苦哎，可以给我看一下你的手吗？
3: 可以。
4: 这双年轻的、非常年轻的手上全是茧子，大家可能感受不到。我在触摸的时候，我非常真切地感受到这每一个茧子都是辛苦训练的见证。

0: 他拿一黑布，
1: 要把眼睛蒙上。
0: 这就是你不让刚才跟我说的那个绝技了吧？
1: 对，这个有难度了，难度很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怎么样？今天的这场马年杂技大比拼，是不是看得直呼过瘾？
1: 过瘾，太过瘾了。
0: 这哪能分得出胜负啊？
1: 是啊，是各有千秋啊。你看张金贵老师的传统杂技就是咱周口杂技的根，而玉玺的创新杂技呢，就是我们周口杂技的枝。这根扎得稳，枝才长得壮嘛。
0: 是啊，
1: 所以呢，我们也要向所有的杂技演员致敬。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这种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韧劲儿，才有了我们今天这场精彩十分的杂技盛宴。那此时此刻，我们也请两位给大家送上祝福吧。
2: 祝中国杂技快马加鞭，一往无前，名扬四海。
3: 愿更多年轻人爱上杂技，让中国杂技焕发新活力，马踏飞燕向未来。
1: 祝大家马到成功。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这
10: 那
9: 的，
10: 这样吧，
11: 应该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那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南山也进行了为期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6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每年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白鹭妈妈耐心地等待最后一只宝宝自己啄破蛋壳。

刚出生的小家伙连自己的脑袋都还支撑不起。白鹿爸爸回到了巢边，父母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白鹭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他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鹭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他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鹿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10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随父母长途旅行。三个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夫妻俩外出觅食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只陌生的白鹿正在寻找材料扩建自己的家。

断树枝，实在太费劲了。他打起了别家鸟巢的主意。刚一靠近，就遇到了激烈抵抗，投机者没能得逞。

小家伙们感受到了危险。个头最大的哥哥勇敢出击，这似乎激怒了投机者。哥哥受伤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遭到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哥哥渐渐招架不住，

这是致命的一击，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白鹿爸爸终于飞了回来，两只小家伙惊魂未定。 依偎在爸爸身边，自然界的生死离别，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0: 四个月后，两只小白鹿已经能够离巢飞翔。他们将随父母一起加入族群的迁徙队伍，飞越山岗和海洋，去往更遥远的世界，继续迎接生命的历练。
1: 碧蓝湖水纯净如海，这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2: 世界上有一种蓝叫赛里木湖蓝，因为我们这个蓝呢，它是呈一种渐变色，它是有17个色系。
1: 溪流清澈，绿草如茵，北天山河谷中寻找古老的珍稀物种。
3: 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鹰还是吃肉的，
4: 它不是吃素的，
5: 它不是吃素的，就是吃活体。
1: 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6: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有着如诗似画的自然之美，雪山、湖泊、戈壁、草原，多样的地貌描绘出新疆多彩的画卷。被天山群山环抱的赛里木湖碧蓝清澈，犹如蓝宝石般洁净纯粹，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走到岸边呢，就更能感受到赛里木湖的辽阔了哈。像今天的天气有些阴沉，远处的湖面上好像还在下雨哈。那是不是今天赛里木湖的美对我们还是有所保留的？
4: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因为我们有一句口号叫世界上有一种蓝叫赛里木湖蓝。因为我们这个蓝呢，它是呈一种渐变色的，它是有17个色系，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你看它这个蓝是不一样的。同一天同一个角度，不同的时段看你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这种蓝呢，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很治愈的一种感觉。
2: 赛里木湖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境内的北天山山脉中，紧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25公里，面积453平方公里，最大水深92米，蓄水总量210亿立方米。赛里木湖的湖面海拔有2071米左右，是新疆海拔

0: 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雪山融水汇聚的20余条河流、溪流，以及多处地下泉水，为赛里木湖一直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然而，由于赛里木湖属于封闭湖，湖水没有外流，而高山地区日照又长，蒸发量大，渐渐地便成为了具有一定盐度的危险水湖。在古时候，赛里木湖就被称为静海。除了面积广阔、危险的湖水外，更因为湖水极为清澈，透明度可以达到10米到12米。同时，由于湖水深度不一，以及不同季节、不同天气光线的影响，因而形成了具有17种色系的赛里木湖蓝。
1: 那之前就听说啊，人们把这个赛里木湖是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哈。那我们知道，像新疆是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地区了。
2: 对对对。
1: 像这个赛里木湖和大西洋有什么样的关系？
2: 主要是因为大西洋暖湿气流，它在北上的时候被喜马拉雅山挡了一下，然后它就分叉，一部分呢它就去往了云南和贵州的方向，一方面呢它就沿着喜马拉雅山一直北上，一直北上的时候就最后的时候进入了我们的伊犁河谷。而在我们对湖的对面呢，它就有一个景点叫松树头，那个地方呢是我们大西洋暖湿气流体现最明显的地方。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相当于大西洋最后一滴的那点雨水落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赛里木湖。所以说我们就是形象化一点，就是把它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1: 再加上它的这个湖水又有一定的盐度，
2: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说你环湖一圈的话，对于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包括大西洋暖湿气流对我们赛里木湖的影响，可以体现得淋漓尽致。
1: 怎么讲？
2: 在湖的南岸，它的植被是特别茂盛，不管是它的从它的植被的生长的周期也好，雨水的充足度也好，它和我们北岸是完全是两个风格。
0: 赛里木湖南北两岸的山坡孕育了不同的自然生态，也造就了赛里木湖湿地公园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在动物上，我们这儿有我们典型的天鹅、狐狸、北山羊、雪豹等等，这些可以说是你白天见不到，但是你晚上的时候还有冬天的时候它是会时常出现的。植物上，我们这边的你比如说像寒地包椿、毛茛，然后野生的那个郁金香等等一系列，特别是到了6月中旬一直到9月，它整个的植被会呈现出一个多样化的变化。
0: 在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赛里木湖，天气极其多变。原本艳阳高照，不一会儿便下起了大雨。休息一晚后，到了第二天，赛里木湖又是一个大晴天。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来到赛里木湖的北山，寻找在这里栖息的野生动物。
1: 像这样的环境是适宜这个北山羊还有盘羊他们生存的吗？
3: 对，这个环境四处都是那个陡峭的山壁，它的这个草的这个生长也非常好。盘羊和北山羊它的这个生活环境好的，它的种群壮大了以后，就吸引了咱们国家的这个珍稀保护动物雪豹，而这个狼二级保护动物狼，这些它的这个食物链就平衡的。
0: 沈志军和杨建元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动物保护志愿者，也是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多年来，两人通过镜头一直在记录家乡野生动物的变化情况，对各种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了如指掌。之前是沿着崎岖的山路上山，继续前行，我们的车只能在几乎没有路的山谷中行驶，因为这里是当地人的牧场，行车途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少的牛羊。继续车行10几分钟，来到一片相对开阔的山谷后，我们只能下车步行登山。据沈老师介绍，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已经是北山羊以及盘羊活动的区域，但只有深入山中，见到的几率才会更大一些。翻越一道山脊后，在山腰的小道上，沈老师发现了盘羊的脚印。
3: 今天早晨有它活动过的，
1: 这是它的脚印啊，其实不是很大呀，也就大概是比一下哈，这是长差不多5厘米左右，
3: 对对对，
1: 是吧？宽也就是3-4厘米的样子，
3: 对对对对。
1: 那是这是成年的盘羊，
3: 成年的盘羊，对。
1: 那其实在这边看到脚印挺多的哈，应该是不止一只这个盘羊，
3: 不止一只，因为盘羊它是一个群居
1: 动物群居的
3: 啊，群动。我们曾经在这座山上拍到盘羊这个群最多在120只左右，
1: 120，
3: 包括
1: 这个群体这么大呀，
3: 非常大，因为它是到繁殖季节，它的群体公母羊结合在一起，它群体非常大。
0: 我们所在的地方海拔将近三。

0: 千米，山体土质松软不平，而且几乎没有路，登山非常消耗体力。虽说这里的盘羊数量不少，但我们翻越了一山又一山，始终没有见到他们的身影。同行的杨建元老师有些着急，先行前去探路。我们跟着沈老师边走边寻找。
1: 这您是发现了什么粪便？
2: 这个老师是怎么那个新鲜的马路的粪便？
1: 哦，马路的呀？
2: 啊，就他的，就是刚昨天拉的，应该是马路的幼崽的粪便。你看，
1: 其实就是它的外表呢，是有些干了，但是
2: 里面还是
1: 里面还是比较新鲜的，
2: 还是比较新鲜的。你看，
1: 像这个马路，它最喜欢吃的这个食物是哪一种植物？
2: 它在这个山间，像咱们博这个地区有句笑话，就是说，走的是黄金道，吃的是百草药，拉的是地黄丸，
1: 喝的是
2: 矿
1: 泉
2: 水啊。所以说这个话也是用在马路上也是一样的。
0: 发现了盘羊的脚印，又发现了天山马路的粪便，但是始终没有拍摄到一只野生动物，这让我们有些失望。
1: 像现在呢，我们进山已经差不多3个小时时间了，
2: 对对对，
1: 大概数了一下，应该翻过了有5座山脊
2: 了。
1: 走进这个山，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身影，这什么原因啊？
2: 他平常这个一年四季，这一片都是他的一个乐园，他的家园，他一直在这一片。只是我们夏天找他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他在相对高海拔，凉快一点。但我们翻过这座山就会有惊喜。好，
1: 因为这座山是一个制高点，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制高点上面，
2: 对，
1: 四周其实都可以俯瞰到，
2: 都可以看到。
1: 好，我们上去找一找吧。
2: 啊，走走走。
0: 继续前行，又翻过一座山，我们来到制高点。这里的视野确实非常开阔，山下的景色一览无余。凭着经验，沈老师沿着小路来到一个山坳的山脊上，果然有了发现。
1: 有吗？刚才在远处，沈老师跟我们招手，说是看到了，看到羊了。是什么羊？
2: 盘羊，在那边跑过去了。
1: 这是一群呀，
2: 一群，对，
1: 大概粗略数了一下，得差不多得有10只左右，
2: 十只左右，因为它分了两群，一群直接过去，就向那个方向跑了。
0: 盘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躯体粗壮，雄性体重可达200公斤，向下扭曲呈螺旋状的粗大弯角是其典型的特征，而雌性的角相对较短，弯度也不大，分布海拔约在1500米到5500米之间。
1: 其实我们爬到这个山上呢，会发现这个风其实还是很大的，
2: 很大的。对, 对, 对。
1: 然后刚好在这个崖壁之下呢，
2: 避风的地方
1: 又有阴影，
2: 阴影避风，
1: 其实又可以避风。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们会栖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对。
1: 像刚才您还提到了哈、他们之所以站在这个崖壁上面，
2: 对，
1: 也是来躲避天敌的。
2: 躲避天敌，对。
1: 哦。
2: 它有一个，始终有一个哨兵在放哨。
1: 嗯。
2: 毕竟有狼，有雪豹。也有棕熊，等等的，它的天敌包括那个猞猁，都是它的天敌，它也会始终保持非常高的警惕性。
0: 盘羊属于群居动物，但在平时，雄羊和雌羊会各自成群，到了秋末和初冬季节发情期，它们就会聚到一起，雄性之间会发生交配权的争斗。沈老师就曾经拍到过雄性盘羊争斗的视频和照片。
1: 这是一篇新闻啊，
2: 对对对，
1: 新疆亳州野生盘羊天山决斗，高山之巅比武相亲，
2: 对对对，
1: 下面配的这些图片都是您拍摄的、
2: 都是我拍的啊，对对对，
1: 就是右边看到的这两只、是吧，他们是正在打斗，
2: 他们是打，第三只羊也参与进去了
1: 啊，第三只羊也会参与、
2: 他们相互打，
1: 不是单挑啊，
2: 不是单挑，他们有时候也是相互打，三羊换着打，他的这个撞击是非常响的，你听到咚
1: 啊
2: 咚那种声音啊，
1: 嗯，
2: 让人感觉哎呀很吓，你就觉得我说这大自然的声音的这力量太强大了，他有的有时候打的激烈的时候，在山里打上一天两天的，就碰到一起就打，
1: 还是持久战、
2: 还是持久战。
0: 盘羊交配后，到次年的5、6月份便可产崽，每胎产1只到3只，幼崽的哺乳期大约持续半年以上，1岁到2岁性成熟，寿命约为10年到15年。由于山里没有信号，我们与之前先行探路的杨建元老师失去了联系。我们很担心它的安全，毕竟在山里面经常有狼群出没。虽然除了盘羊，我们没有再拍摄到其他的野生动物，但我们还是决定先去寻找杨老师。寻找途中，我们又多次发现了盘羊，只是数量更多的北山羊却一只也没有看到。当我们的手机有信号时，才了解到杨老师已经安全地返回了我们停车的地方。
1: 您好，今天我们是一起进山，然后杨老师说先去找动物，我们就走散了，终于在这又汇合了哈。今天杨老师主要是去找这个北山羊了是吧？
3: 我主要找北山羊和那个盘羊。
1: 怎么样，找到了吗？
3: 哎呀，还可以，见到了几。
1: 那您有记录下来吗？
3: 我本来想照了，没来得及，就翻山
1: 啊，速度特别

0: 快就翻过去了、啊、
1: 特别快。
2: 夏季食物充足的时候，北山羊一般只在高海拔区域觅食，但晨昏时必须下山喝水。杨老师希望在这里等一会儿，碰一碰运气。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当地的牧民在山顶上发现了一只北山羊。
3: 是北山羊啊，
4: 北山羊。
3: 哎呀，
4: 不止他，
0: 还是很幸运的，功夫不负有心人。
4: 一会儿朝着沟里面再走一点就能看到。
1: 现在是
4: 会有成群的，
1: 晚上的6:40、
4: 嗯、啊，六点
3: 是他们准备要出来喝水的时候。
4: 哎呦，这羊还是蛮漂亮的，
3: 我、哦、看一下，看一下，
4: 还蛮漂亮，
3: 公的。是吧？看到它这个
1: 格
3: 啊、
1: 哦，多长，
3: 也是成年的了哈。
1: 啊、哦，成年了，
3: 真是很威风啊！而且它都是站在这个山脊的位置上啊、
1: 哎哎，对对对，
3: 就很容易发现它。
2: 北山羊虽属牛科，但它们具备羊的一切特点，外形与家养山羊非常相似，不同的是它们的脚更大更长，尤其是雄性北山羊的脚长度可以超过1米。北山羊非常善于攀登和跳跃。在悬崖峭壁上来去如风，踪迹不定，于是也有人叫他们高山隐士。
1: 一般这个山羊的话，它有一个站岗的，
4: 嗯，放哨的啊，这个哨兵、
3: 啊、那就、啊、今天沈老师也介绍了、啊、那和盘羊是一样的
4: 一样的
3: 是吧、
4: 啊、
3: 是会有可能会有一两只当这个哨兵，
4: 对对对，它、啊、是站在比较高的山顶上，
3: 对对对、啊、
4: 当有人或者它动物靠近的时候，这个哨兵的警惕性是非常高，它、马上给群羊发出打口哨，群羊马上就警惕起来，然后它这个扣、它这个哨声也是有长有短的，
3: 就是不同的这个叫声，
4: 啊、不同的叫声
3: 传递不同的信息。
4: 信息，对对对的。
3: 哦，那
1: 它一般叫声
3: 是什么样的？
4: 它叫啊，这种。
1: 还有一些急速叽叽叽。
3: 其实你们来拍摄这个北山羊的时候，最怕听到这个声音吧？
4: 对对，
3: 是不是？
4: 对对，
3: 一报警可能他们就
4: 马上就刺了，就啊就跑掉了。
3: 对。
2: 或许是看到我们没有威胁，其他的北山羊以及盘羊陆续的出现在山顶上。据申老师介绍，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盘羊种群数量大约有300只，而北山羊的数量则超过了1000只。无论是调查还是拍摄，很多时候都需要当地牧民的合作。牧民冰巴大叔就是沈老师等人在赛里木湖北山区的联络员。
3: 您的眼神太好了，太佩服了。就刚才那么远，就是发现一只在这儿，然后就及时告诉我们在旁边还有一只。
4: 对对对对，
3: 您怎么能看得到啊？
5: 谢谢了。
4: 因为它是常年在这个地方生活，
3: 嗯，
4: 而后像北山羊、盘羊经常到它的门口来吃草和饮水，即使过了吃它的牛草，它也不会去改。
3: 北山羊突然出现啊，就像是
4: 对对
3: 来朋友了，
4: 对对对，
3: 老朋友来了，
4: 对对对
3: 啊，一眼就能看得到，
4: 对对对对对，
3: 欢迎欢迎，
4: 啊、对对对。
3: 像您二位和冰巴大叔认识有多少年了？
4: 我们在这边勾着也进了有10多年了，和冰巴大叔也是老朋友，
3: 老朋友了
4: 啊，做野生动物业余爱好调查这块做了10几年，我们交了像冰巴大叔这样非常非常多的好多的牧民朋友，他们会在你比如发现了雪豹，发现了群狼等等的，他会在第一时间，即使没有信号，骑马上山到山顶上给我们找信号，给我们打个电话，过来以后会告诉我们，而后我们会及时赶过来。
2: 经过调查了解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17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75种，除此之外还有数十种其他等级的保护动物。
3: 像您二位哈、啊，这些年我们知道拍摄了很多的这个作品哈、啊，被各大媒体也在引用哈、啊，
4: 对，
3: 其实也是让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新疆，了解博州。
4: 了解博州。作为一个摄影人，我觉得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心情抚触，通过影像这个资料，来向大家展现怎么博州范围内有这么珍稀的野生动物，我觉得也是非常自豪。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嘛，我们共同去守护，我们把这个家园守护好了，不但我们人类受益啊，更直接的野生动物也是受益者，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写照。
2: 雪山、森林、草原、戈壁、湖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丰富的地形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造就了这片土地上宝贵的生物多样性，再加上当地人的付出和努力，让北天山山脉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溪流清澈，绿草如茵，北天山河谷中寻找古老的珍稀物种。
3: 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鹰还是吃肉的，它不是吃素的，
1: 它不是吃素的，就只吃活体。
2: 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溪流清澈，绿草如茵，美丽的北天山山谷中百花盛开，生机盎然。这里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温泉县，雪山融水汇聚成溪，溪水以山谷蜿蜒而下汇入大河。在苏鲁别针山谷地势低洼处，雪山融水及地下泉水滋养的地方，栖息着生存和进化了3.5亿年的新疆北泥。
3: 那像这些北泥呢，一般栖息在什么样的地方？
4: 北泥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大石头，看到这个大石头没有？这个有可能就是它的房子。
3: 它会在石缝里吗？
4: 它在石头下面。
3: 您能帮我们来找一找吗？比如说您说的这块石头下面就有可能有哈？
4: 这个不一定，它就是要看我们的运气了。
3: 翻开看一下，有吗？
4: 这个没有，
3: 这一块没有哈、可能他觉得这个房子太大了。
4: 不是，往前说，并不是说每一块。
3: 他的家不是固定的，
4: 对，他是一直在游动的。
3: 可以看到这个泉水非常非常的清澈，
4: 对，它对水质要求特别的高，必须是清澈的，而且是流动的水，
3: 一定要是活水。
4: 哎，对，活水。
2: 虽然这一块栖息地的面积最小，只有4公顷，但栖息的新疆北泥却是最多的。共有2200多位，只要了解新疆北泥的生活习惯，要见到他们的真容并不难。
3: 哎，在这儿，
4: 这就是那个小的，
3: 是直接可以拿手摸它的是吗？
4: 可以。
3: 哎，其实很可爱啊。其实像这个北泥啊，它的头会比较大一点，会比较扁平一点，
4: 就是扁平的。
3: 而且呢，这个尾巴很长，
4: 对，
3: 感觉和这个身子的长度差不多了。
4: 它是尾长和身体长几乎是1:1的比例。它旋转特征就是前肢4只，后肢5只。
3: 前肢是有4个指头，
4: 4个指头，
3: 后肢是有5个指头。
4: 哎，对，这是它的旋转特征。
2: 新疆北泥有一颗圆平的脑袋，眼睛像青蛙，但身体苗条，圆滑而又细长。因为外形和四脚蛇非常相似，所以在新疆当地被称为水四脚蛇。不过相比于陆地上四脚蛇的反应灵活，新疆北泥的四肢短小无力，几乎撑不住身子。同时由于嫩滑的身体害怕干燥，所以新疆北泥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水中生活。
4: 这个你别看它小，但这个鳃茎消失了，鳃消失了，这至少是3年以上了，
3: 鳃已经消失了，那就现在是用这个肺呼吸了，
4: 就靠肺呼吸了。
2: 新疆北泥属于小泥科，体型并不大，成年体长多为20厘米左右。身材虽小，但这个物种毕竟在地球上生活了3亿多年，自有特别之处。首先，未成年时可以靠鳃在水里呼吸，发育完成时，随着胸腔里的肺逐渐长成，便可以到陆地上生活。虽然鳃部在成年后会消失，但奇妙之处在于新疆北泥的皮肤也可以呼吸，从而替代鳃的功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长时间的潜藏。
3: 像您找到的这只
4: 就看
3: 这是成年的了吧？
4: 对，这个就是成年的。
3: 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哈，这个个头大了很多，而且感觉身上的这个颜色也不太一样了。
4: 它这个这里面水雌雄的问题有时候这个咱们跟男的差不多，男的一般都是黑，女的白一些，这个颜色深一些大部分都是这个雄
3: 和它的性别是有关系的。
4: 对，和性别有关系，它颜色可以变化的，像变色龙一样。它颜色可以接近这个周边的色彩。
3: 那像这个北泥它有天敌吗？
4: 一般都是迁徙的动物，迁徙的鸟类，它这个只要发现了会吃掉它。
3: 那它主要是以什么为食呢？
4: 它为什么在石头底下生存呢？剩下都有那个石餐

0: 是个那个幼虫。这个动物有个特点，它不吃死的东西，只要是活体的，只要见什么就吃什么。
1: 嗯，没想到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鼬还是吃肉的呀。它不是吃素的。
0: 它不是吃素的，就吃活体。
2: 新疆北鼬是天山和阿拉套山由地面抬升时幸存下来的孑遗动物，在地球上默默无闻地生存了3亿多年后，直到公元1866年，俄国动物学家凯塞尔在新疆阿拉套山无意中发现，并进行了种属描述之后，科学界才知道这一特殊物种的存在。此后，科学界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们的身影。100多年后的1989年，新疆师范大学的王秀玲教授再次发现了新疆北鼬的踪迹，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考察确认，除了哈萨克斯坦外，新疆北鼬仅存在中国新疆的温泉县境内，这也是其得名的缘由。30多年来，王秀玲教授和他的学生从未间断对新疆北鼬的研究。节目拍摄期间，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袁亮正在保护区进行常规的研究工作。
1: 您好，我是央视四套远方的家记者，打扰了。这几位都是您团队的成员吗？
3: 对对对，都是我们学生。
1: 其实刚才在远处啊，就看到您几位是一直低着头在找，是在找这个北鼬吗？
3: 对对对对对。
1: 为什么是在这片区域呢？不是在前面？
3: 我们在整个这个基地设置了100个样方
1: 啊，
3: 100个样方，这个是开始起头的，基本上，然后下面也有。
2: 把新疆北鼬栖息的区域划为100个样方，研究人员将每个样方内的所有北鼬都找出来，从而得到整个栖息地新疆北鼬的总数量。
1: 刚才在桶里放了一个这个
3: 是测水温的啊。我们一般作为一个样方的时候，要测水温、测气温、测湿度。整个这个基地的这个种群数量来说，现在可能这个监测完的话，可能在2000位以上了。
1: 就每一年都会来。
3: 对对对。
2: 在保护区内有一个简易的帐篷，这里便是袁教授等人给新疆北鼬进行体检的工作间。
4: 你像我们测它的体长的话，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湿润的毛巾上，然后我们
1: 这毛巾是打湿了哈，
4: 对对对，
1: 就防止它身体干燥。
4: 对，就是在它爬行直着爬行的过程中，我们要很快速的卡住它这个体长，然后卡完之后，我们要用这个尺子量它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来确定它具体的体长是多长。这个就是9.5厘米。
1: 9.5厘米哈。现在测的是它的体重量哈。
4: 对，4.72克。
1: 72克。
3: 对。
1: 那像这样的一个体重和它的一个长度，是一个属于标准的范围内吗？
3: 标准范围。
2: 袁教授说，10多年的时间，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测数据，那是他们了解并继续研究新疆北鼬的重要依据。
1: 这个比较大，
3: 所以说称量里面就是测量体长，
1: 是少了前肢吗？
3: 对，就这个是少了一只前肢的。
1: 是什么原因啊？才发现他这儿，然后他的这个右胳膊好像是没有了。
3: 对，他这个原因有很多，比如说他在发育阶段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他这个前肢有被这个其他个体大的个体给他咬掉的。但是北鼬它有个很好的，就是愈合能力很强，它会慢慢的把这个断肢这个地方给它愈合掉。
2: 就在我们和袁教授进行测量工作的时候，他的学生在其中一块样方的石头下发现了新疆北鼬的卵胶囊。
1: 其实像果冻一样的感觉啊。
3: 对对对，这有两对儿
1: 、一共是4个，
3: 4个单的。
1: 而且他们的这个头是连接在一起的。
3: 对，那个叫胶囊柄。
1: 胶囊柄
3: 它是粘在这个石板下面的，
1: 在下面是挂了，是有4个这个胶囊的。
3: 对。
1: 然后每一个胶囊里面大概是有多少个
3: 幼体？这个不等，一对下来的话可能要60到80。
2: 新疆北鼬不仅眼睛长得像青蛙，繁衍方式也和蛙类一样，雌性先排卵，雄性再进行体外受精，受精后的卵会随着小北鼬的成长不断延伸。
3: 雌性先去拿，就是把这个胶囊缠在这个石块下面，
1: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胶囊，
3: 就那个胶囊柄粘得很牢，然后那个卵呢，它就会慢慢的从它那个泄殖腔就产出来，产的过程当中，周围的雄的就蜂拥而上。
1: 那所以说它出生的，比如说孵化出来这小北鼬宝宝，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是谁。
3: 对，不知道。交配完了以后，雌雄都走了，但是它会有一个雄性会留在这个卵的周围，有一个护卵的一个行为，
1: 是会保护这个胶囊。
3: 对对对。
1: 那是谁留下呢？是最后一位吗？
3: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个课题，就是在做这个，就是看留下的那个是不是产的这个后代里面，是不是他的这个基因占的是最多的，所以他才会愿意留下来。

0: 数这个卵。
1: 在卵胶囊内，每只小北泥都有独立的房间，房间内的卵黄是它们成长的营养来源。等到发育成熟后，小北泥会分泌出一种特殊的酶，将卵膜溶解掉。房门一打开，小北泥就将正式开始在大自然中的独立生活。据袁教授介绍，新疆北泥的孵化成功率非常高，但经常会出现大北泥蚕食小北泥的情况。为了减少幼体被蚕食的几率，他们研究人员有时候会将刚孵化的小北泥带到实验室饲养，等长到大约9厘米左右再放回到大自然中。
2: 像身旁看到的这条小溪流哈，它的水流就很平缓一些了，甚至看起来有点像死水。
3: 看着是死水，其实它里面有这个涌出来的水啊、哦，
2: 泉眼是在，
3: 但很水量很小、嗯，就在这个区域，
2: 就在这边哈。
3: 对对对对，
2: 因为这个溪流在这儿就感觉是到头了哈。
4: 对
3: 对，
4: 它就从这里面出来了。
2: 其实能够感觉到这个有一点点的波纹，
3: 对，
2: 其实就是很小的一股泉眼，
3: 对对对，
2: 不断的在涌出这个泉水的哈。那像过去的时候，
4: 过去它是很出来水量，
3: 水量很大，哦，
4: 水量很大。这一年。这个包括去，它就是由无数个那么一个小溪形成的，然后汇聚到这个主河道去。
1: 据吉祥伟介绍，这一块栖息地原来有40多个泉眼，后来随着地下水位不断降低，剩下了20多个。为此，他们通过架设管道，将雪山融水引过来补充水量，同时也制定了禁牧、巡护以及监测等很多保护条例和措施，更好地保护新疆北泥。
4: 这个物种，如果我们不是采取这些科学的这个管理措施，很可能这种物种在几年以后就消失了。对于这种物种的保护，我们能够把它这个控制住，不让它这个下降，而且能够呈现一种稳定的这么生长的一个增长态势，对我们来说，也是对子孙后代的一个负责吧。
1: 袁教授告诉我们，多年来，新疆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已经掌握了新疆北泥人工繁育的技术。他们曾经在很多地方进行过增殖放流，对新疆北泥进行迁地保护，但都没有成功。目前来说，阿拉套山和别针套山依然是中国境内新疆北泥唯一可生存的家园。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地处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的爱比湖，是准噶尔盆地中最大的湖泊，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由于拍摄时正是枯水期，即使是使用航拍器，我们也没能接近爱比湖的湖面。
4: 其实四亿到五亿方水哈、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水量不小了。
5: 对、
4: 那为什么还会干涸呢？
5: 因为这样的，它第一个咱们这个爱比湖呢处于哪一个，处于一个阿拉山口这个大风通道上面。哦，实际上大风可以达到160天左右、这是一个风的一个原因。
4: 那像您说到的阿拉山口，我们在这儿能望到吗？
5: 可以看到，
4: 就正前方是吧？
5: 对，正前方
4: 很明显哈，是两山中间有一个凹口。
5: 对啊，
4: 这两座山是什么山？
5: 一个是咱们那个阿拉套山，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是婆罗科努山，都是天山之脉。
4: 所以说这个风啊，就只能通过这个凹口吹过来、
5: 对，
4: 常年会有大风。
5: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日照时间特别长，它降雨量很低，降雨量可能一年就是90毫米左右，而它蒸发量可以达到3000多毫米。
3: 爱比湖的湖面海拔只有189米，是整个准噶尔盆地的最低洼处，这里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

0: 其实有博尔塔拉河、金河以及奎屯河等河流的注入，也没能缓解艾比湖在干旱季节水量减少的问题。
1: 像艾比湖是一个咸水湖，
2: 是一个咸水湖，
1: 它的这个盐碱度是很大的。
2: 对，
1: 哦，其实还是很潮湿的感觉。
2: 潮湿啊，对，
1: 这全部都是盐粒。
2: 对，盐碱地。
1: 其实轻轻的一抠呢，这全部都是这些就很大颗的盐粒儿。
2: 它这个里面就是咱们说是平均啊，它的矿化度可以达到124克一升水，到139克。
1: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2: 所以就像咱们一升水里面基本上都是矿物质。
1: 那像这个艾比湖啊，它的这个湖域的面积每年其实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季节都是不一样的，
2: 那都是不一样的。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在五月份之前，因为之前咱们可能是用水的那个量不是那么大，到五月份之后这个用水量增大之后，它的湖面会逐步小一些，到九月份之后它的湖面又会增大一些。
1: 那大概呢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这个
2: 可以达到这个岸边的这个位置啊。
0: 艾比湖西北方向3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是中国著名的大风口，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5米，比12级风的每秒35米还要大。但宽阔的湖面可以降低阿拉山口的大风对新疆北部乃至中国内地的影响。
2: 如果说这个没有水了，那下面这全部都属于盐尘，盐尘飞起来形成一个盐尘暴，这盐尘暴的这个危害比咱们沙尘暴还要厉害，
1: 是具有腐蚀性，
2: 会造成人的一些疾病，眼科疾病、肺部疾病，同时还会造成什么呀？咱们这个牲畜，他们会产生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另外就是这个风沙，如果说控制不了，那它直接就沿着这个咱们这个天山，它可以吹到像吹到给乌鲁木齐，对不对？可以吹到内蒙古，可以吹到北京，甚至可以吹到日本。所以它的这个危害性是不能用那个去估算的，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为了保护这一块生态屏障，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于2000年6月成立，除了湖区之外，周边的一些区域也划归保护区，总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2007年，为了改善艾比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引入淡水，在艾比湖的湖岸修建了30000多亩的湿地恢复区，让这里成为众多候鸟在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湿地非常的美，感觉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两个世界。
2: 对对，
1: 因为这里水源会比较充沛一点。
2: 对对，
1: 这是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2: 对，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风特别大，鸟类以前没有这块区域的时候，它们是那种经常会出现就是被大风刮的遍地都是尸体的这种情况。咱们结果有人在咱们的艾比湖湖边捡这个鸟的这个尸体，捡到1000多只。
1: 其实刚才在这个湖边哈，我们感觉到这个风还不是特别大，只是有一点点的微风。
2: 对对，
1: 其实那是很少见到的。
2: 对对，
1: 就现在我们感受到的这种，现在有大概有几级的风力？
2: 现在感觉应该7级左右。
1: 7级左右的风力，其实才是艾比湖保护区的一个常态哈。
2: 对对。
0: 从微风到7级大风，仅隔1个多小时的时间，阿拉山口的风的确名不虚传。在大风之中，我们人都很难站立，更何况体型娇小的鸟类。众多湿地的修建为鸟类提供了避风港以及丰富的食物。跟随向导，我们来到艾比湖的主要水源之一金河的入湖处。因为是干旱期，金河的水已经无法流入湖中，但这里的湿地是保护区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1: 现在的风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大概是有
2: 在一个8到9级，
1: 8、9级的大风了哈。其实刚才好像看到有一群鸟从我们身旁飞过了，就在这个大风的天气来观察它们很有意思，好像它们是一个悬停的状态哈。
3: 眼前的这个就是鸬鹚，这边有咱们的河鱼类的鸟类，叫黑翅长脚鹬、白腰勺鹬、白嘴鹬之类的。在那边区域就是咱们的白鹭，白鹭比较多一些，
1: 就是体型会比较大一点哈，看得很清楚在那边。那其实这些不同的鸟类哈，它们在这边是一个很和谐的画面，
3: 非常和谐的一个。
1: 这里主要的食物是什么？
3: 第一个有浮游植物，第二个还有一些鱼类和虾类。
0: 艾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鸟类8大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时节会有260多种水鸟迁徙经过这里，总数量超过100万。湿地里蓝色的波涛荡漾不息，岸边的芦苇绿意正浓，让人心旷神怡。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留鸟，数量也不多。由于风太大，我们找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向导给我们展示他们在鸟类迁徙季节拍摄到的一些珍稀鸟类的照片。

0: 给大家看一下黑鹳哈，这是国家
1: 一级保护
0: 野生动物。其实可以看到黑鹳它的特点是，好像它的嘴哈和这个腿的颜色是一样的，
2: 对。
0: 然后身上呢是这种灰黑色的这样的羽毛，好像颈部的色彩会更为丰富一点
2: 哈。对，
0: 还有其他的吗？
2: 还有像我们这个短尾贼鸥，嗯，这个鸟是据说是从北极飞过来的一个鸟类，
0: 北极、
2: 对，也是非常珍稀的一个鸟类。
0: 像这种鸥类呢，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大吗？
2: 种群数量也不是很大，也是非常珍稀。
0: 所以说，像这种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了哈。
2: 对，
3: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只是鸟类迁徙的中转站，但它们在这里每次都会停留1到2个月的时间，这是研究鸟类的重要时期。保护区也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蚁鸥就是其中之一。蚁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世界仅有20000只左右。
0: 主要是研究一些什么？
2: 蚁鸥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栖息的一个环境；第二就是它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在这边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短，就对它进行一个监测。
0: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物种？
2: 因为这个物种就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咱们蚁鸥属于遗留下来的遗漏的一个鸟类，就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咱们这个鸟类的这个名录里面，所以说是我们对这个针对这个鸟类进行了一些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研究。
0: 可能之前所做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
2: 啊，
0: 所以说也弥补一下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2: 对。
3: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咸水湖泊、淡水湿地，还有草原、山林以及荒漠，生态类型非常丰富。与爱比湖相邻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貌虽然是以戈壁、荒漠为主，但这里植物种类却很丰富，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爱比湖马鹿，是爱比湖盆地内独有的物种，跟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的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我们前往保护区的一个制高点，这里可以俯瞰爱比湖马鹿生活的区域。
0: 克德尔汗老师现在是拿着这个单筒望远镜在整个这片区域再寻找一下，但是从我们眼睛来看是没有发现哈这个马鹿的身影。
4: 都是野生动物，有时候出没啊，需要运气。
0: 有吗？加尼坑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5: 正面对我们，
4: 路边边上看到了没有？
0: 很近吗？
4: 黄色黄黄的。哦，
0: 看到了看到了。
4: 哦，红的红的。
0: 雄性的呀？
4: 雄性雄带壳的。
0: 也就是说，像这个马鹿在这个季节，它们也是分群的，是吧？
4: 也分群。
0: 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9:11。又出来了吗？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高的哈，它有发现我们吗？
4: 没有。马鹿它没有那个鹅喉铃，
0: 警惕性那么高是吧？
3: 关于爱比湖马鹿的身世，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天山马鹿的变种。2005年，科研人员对这种马鹿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它们的基因构成与新疆马鹿的亚种天山马鹿、塔里木马鹿以及阿尔泰马鹿都差别很大，是新疆另一个马鹿新亚种。科研人员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定名为爱比湖马鹿。
2: 跑了，
0: 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有警觉了哈，跑起来了。其实是一只雄性的，一头雄性的马鹿，因为它的这个脚是很长的。
2: 对，
0: 就像这个马鹿啊，我之前了解过，像它体型应该是很大的，像这头感觉好像体型没有那么大。
2: 比起那个天山马鹿的话呢，体型还是比它小一些，
0: 要小一点哈。那同样是在亳州，其实是有这个马鹿，会有两种是吧？一种是天山马鹿，
2: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爱比湖马鹿。那它们在这个外形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2: 它的毛色和跟它一样，但是呢，它的毛的长度、密度和比它天山马鹿
0: 要稀疏一点，
2: 短
0: 哦，就体型上面也会小一点哈。
2: 对。
3: 野生天山马鹿栖息于海拔15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而爱比湖盆地的平均海拔只有200米左右。或许是因为栖息环境的差别，爱比湖马鹿的体型比天山马鹿要更小一些。同样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爱比湖马鹿的种群数量比天山马鹿更少，目前观测到的种群数量只有100多头，其中有30多头就栖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区域。
0: 那像你们现在这个巡护的观测来

0: 看大概是有30头左右，
1: 30头左右，
0: 和几年之前相比啊，现在它的种群数量大概翻了是有5-6倍了，
1: 5-6倍。
0: 那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1: 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保护区呢，对它这个保护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草你看现在可以看到吗？植被恢复得非常好，
0: 很原生态的一个自然，
1: 原生态的
0: 自然生态，
1: 没有人打扰，它在这个很舒适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它这个生长和繁殖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督促，
0: 食物和水源都会很充足。
1: 对，
2: 这一次没能见到成群的爱比护马鹿，我们感觉有些遗憾。不过赵站长说，因为数量少，要见到他们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已经非常幸运。更值得高兴的是，作为爱比湖盆地的独有物种之一，爱比湖马鹿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反映了这里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好。曾经的爱比湖因为水量急剧减少，荒漠化程度加剧，演变成为中国西部沙尘暴主要的策源地之一。如今随着湿地的恢复，梭梭岭得到保护，爱比湖已经能守护新疆北部的生态安全。同时人们也正在努力尝试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爱比湖的入湖水量，扩大湖域面积，让位于阿拉山口丰岛区的这一片生态屏障绿色常驻，充满生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0: 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关于此访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请大家保持关注。
0: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8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非常期待总统普京访华，陪同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相关行业的副总理、多位部长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负责人。佩斯科夫指出，普京访华期间，两国经济议程中的所有议题都将有所涉及，两国领导人的每一次接触都为进一步拓展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各界及舆论对此访都有哪些关注点？来看总台记者王斌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回的观察。
2: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于俄罗斯能源出口和产业稳定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军控体系面临冲击的背景下，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经济发展部部长列特舍尼科夫、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

0: 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总之，俄罗斯各界普遍认为，在当前国际格局持续调整的大背景下，普京总统此次访华不仅是一次例行的高层互访，更是俄罗斯稳定欧亚战略空间、强化东方合作方向的重要外交行动。 未来几天，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总台记者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 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2: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大会发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2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贾桂德强调，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 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作出了妥善安排。涉台提案严重违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
1: 必然碰壁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3: 特朗普写道：“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 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据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披露，美伊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备战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 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报道说，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部队可用于保障特种作战人员深入伊斯法罕核设施的行动，也可能被用于夺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
4: ما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جموعه نکات و ملاحظات اصلاحی از نظر اونها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همونطور که دیروز اعلام شد

0: متقابلاً نقطه نظرات ما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منعکس شده。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为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2: 关注伊朗局势，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据美国《纽约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带设有2处秘密营地，为空袭伊朗做准备。多名要求匿名的官员称，美国和伊拉克知晓营地的存在。伊拉克军方17号带领一些外国媒体前往了一些其中的一个营地所在的努海卜沙漠，经过详细搜查，并未在该区域发现外国军事力量。另一个营地的具体位置目前暂未披露。
1: 17号，伊拉克军方人员搭乘直升机来到努海卜沙漠进行探测搜查。据美联社报道，部分记者按照规定随行参与了此次行动。纽约时报报道称，3月初，29岁的牧羊人阿瓦德·沙马里像往常一样去努海卜镇运送日用杂货，然而数小时后返回时，他驾驶的皮卡车遭到直升机追逐和射击。沙马里的亲戚说，沙马里在途中撞见一个重兵把守的以色列秘密军事营地，因而丧命。多位匿名伊拉克官员证实，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设立秘密军事营地已有1年多。努海卜镇附近的营地在2025年6月的12日战争和当下的伊朗战事中启用，用于空中支持、加油并提供医疗救治，以缩短以军机抵达伊朗的航程。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9号曾曝光以军在伊拉克的秘密营地。伊拉克方面3月初对营地的存在有所觉察后，派兵前去侦察时遭以方空袭，于3月晚些时候就这起袭击向联合国投诉。伊拉克方面当时只说袭击涉及外国军队。纽约时报报道称，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勒·阿米尔·亚拉拉曾私下致电美军官员，获知上述外国军队并非美军，伊拉克方面因此知道是以军。报道称，以军和美军均拒绝置评，但多位匿名美国军方和外交人士推断，鉴于美军与以军的深度联系，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可能对以军秘密营地毫不知情。匿名伊拉克官员称，美军至少自2025年6月起便知晓导致沙马里身亡的这处营地。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在内阁例会上表示，以方已接近达成其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关键目标之一，即清除所有策划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高层。
3: 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已非常接近完成清除哈马斯高层的任务。他还说，以方正加强对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6号确认，哈马斯下属军事派别卡桑旅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在此前一天的打击中身亡。按照以军说法，哈达德是加沙地带最后一名存活的哈马斯元老。美国媒体称，哈达德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去年10月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袭击的哈马斯最高级别成员。在内阁例会上，内塔尼亚胡还提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当前已控制该地60%区域。今年3月，以色列向加沙地带的援助组织提供了一张新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外，以方还在地图上划定了一片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黄线划定范围。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以军不得在黄线内驻扎或开展行动。另据报道，以军17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等地发动空袭，共造成8

0: 人死亡。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击毙一名对以军部队构成直接威胁的武装分子。此外，以军在16号的一次空袭行动中打死哈马斯行动总部的指挥官巴哈巴鲁德。
1: 以色列制定的巴勒斯坦人死刑法17号夜间生效，该法授权法官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被批为是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
0: 巴勒斯坦人死刑法案今年3月30号在以色列议会获得通过，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5月17号签署军令使其生效。这项歧视性法案明确针对巴勒斯坦人，根据其内容，被军事法庭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会被默认判处绞刑，除非有特殊情况可判终身监禁。巴勒斯坦人死刑法被视为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领导的犹太力量党一项重要政治成果。以国防部长卡茨说，那些谋杀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人不要妄想能获得释放，他们将付出最重代价。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巴勒斯坦人死刑法广受谴责，因其不适用于以色列公民和居民，仅适用于军事法庭审理的涉恐案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3月底曾发表声明说，该法案具有明显歧视性，需立即废除。巴勒斯坦总统府此前强烈谴责这一法案，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伊拉克等地区国家、德国、加拿大、西班牙等西方国家以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也对该法案予以谴责。多个组织和政界人士已经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要求予以废除。理由一是以色列无权通过适用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众的立法，因为以色列对当地没有主权；二是法案违反以色列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且区别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以色列高等法院要求政府最晚5月24号作出回应。
1: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昨天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
2: 这份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据日媒披露，自民党计划从18号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的干部之间展开非正式协商，并于6月上旬正式确定党内建议。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
1: 这两天，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雨带纵断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各地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预计今天，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20号以后，强降雨区将位于长江中下游一带。
3: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截至19号14点，过去24小时，全国降水量排名前8的地方均来自湖北。其中，荆州24小时降水量最大，累计降水量达272.2毫米，已达到特大暴雨级别。截至18号晚，荆州市降雨仍然在持续，城区一些低洼地方出现内涝。当地已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客措施。湖北恩施的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短时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在皮划艇无法通行的路

0: 段，救援人员灵活调度大卡车、装载机，搭建水路接驳通道，分段接力转运群众，全力打通生命通道。连日来，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个乡镇降雨量突破极值，多地夜间水位快速抬升，低洼区域群众来不及撤离。危急关头，当地组织人员连夜深入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
1: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赶快走，赶快走，糊涂点。
0: 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受近日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港南区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当地迅速组织力量，连夜开展排涝清淤抢险工作。随着降雨暂缓，贵港市主城区25处积水点位已全部处置完毕，辖区内江河水位逐步回落。受强降雨影响，17号下午，重庆市云阳县境内一道路发生边坡垮塌，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在道路两头的安全地带设置了醒目的警示标志。18号早上，机械设备进场进行排危。抢险人员表示，抢通工作需要在降雨减弱、地质条件相对稳定后才能全面展开。18号，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18号，关于加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公开发布。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政策将加强中外交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3: 2025年4月，中国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1.0版政策，中国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
4: 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办理退税人数达到27万，比2024年增长3倍。中国游、中国购成为国际风尚。
3: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4: 一多使退税商店更多，我们将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借鉴了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一个化是无纸化，提升办理数字化水平，另一个化是标准化，优化即买即退服务。
3: 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继续加强信息共享、业务协同，让境外旅客获取信息、办理退税更加便捷，让外国旅客在中国消费的体验感更优、获得感更强。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份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 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四月份企业个人等

0: 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为期5天的第四届中国南京国际矿物宝石化石博览会18号闭幕，来自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展商带来了近30件全球顶级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距今约1.5亿年的异特龙骨架、1.84亿年的鱼龙标本，同时多位国际顶级矿物收藏家携珍稀藏品亮相，不少展品是全球首秀。18号，2026守护传承、守护健康公益活动在北京慕田峪长城举行。活动现场，非传承人演示技艺、互动教学，吸引游客驻足参与。中医药文化体验、传统舞狮、民乐演奏等活动轮番上演，推动非遗、中医药文化与文旅深度融合。健康登长城等活动同步开展。
1: 近日，生生不息故宫文创主题展在意大利罗马林琴国家科学院举行，展览汇集近百件故宫文创精品与数字体验展品。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文创作品和数字体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承与创新中的生命力，也为中意文明交流互鉴搭建新的桥梁。
2: 从玉器、丝织、瓷器到花丝镶嵌、铜胎掐丝珐琅和漆雕，展览不仅呈现器物之美，还通过中译英三语文本介绍工艺、纹样和图像符号背后的文化含义。多媒体展厅中，故宫博物院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郎世宁主题画作三维沉浸式视频，使传统文化以更具当代表达的方式走进欧洲观众。
3: Far vedere questa capacità creativa continuativa che dal corso dei secoli si è propagata fino ad oggi.
2: 作为故宫博物院对外文化交流的品牌之一，此次展览紧扣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年度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以文创展示为媒介，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华文明。
4: Questo lo avvicina molto all'Italia ed è uno dei terreni di amicizia e di sviluppo delle relazioni culturali fra i popoli che noi preferiamo.
1: 2026中德企业乒乓球邀请赛17号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举行，来自德国汽车制造、科技、金融、航空等领域的企业界人士与中国企业代表同场竞技，以球会友，在切磋球技中增进了解，深化交流。
2: 本次活动是在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支持下，由德国中国商会和中欧乒乓球交流协会联合主办的，旨在以乒乓球为纽带，搭建中德企业界人士交流互动的平台，进一步促进民间友好往来与务实合作。比赛当天，来自中德两国多家企业和机构的代表组成不同队伍展开交流赛。除了竞技比拼，现场还设置商务交流、友谊联谊等环节，为双方企业人士创造更多面对面沟通机会。体育交流具有跨越语言与文化的独特优势，乒乓球在中国拥有广泛群众基础，也在德国受到越来越多民众喜爱。
5: Sport ist was Völkerverbindendes. Ermöglicht eben den Austausch abseits von allen anderen Dingen und ermöglicht auch Freundschaften zu schließen über Ländergrenzen hinweg.
2: 近年来，中德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两国企业在汽车制造、绿色能源、智能科技等领域保持密切联系。多位参赛企业代表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加强民间和企业层面的交流尤为重要，而体育正是促进沟通与互信的重要方式之一。
1: 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熊害蔓延，在东京有外国人登山遇袭受重伤，住宅区目击熊出没，引发居民恐慌。专家警告，初夏幼熊正值独立期，容易迷路，来到城市漫步风险高，民众意外遭遇熊时

0: 一定要避免做出刺激熊的举动。在此背景下，驱熊用品受到关注。熊踩踏上去会通电的专用地垫，一家日本企业开发的驱熊机器怪兽狼订单激增。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三岛联合美军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部署反舰导弹。日本究竟意欲何为？高市早苗政府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背后有何图谋？特朗普结束访华反美途中，高市早苗紧急与特朗普通话15分钟，日本为何急着抱紧美国？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
5: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自17号起，日本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举行陆上总队演习，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参演并部署反舰导弹。日本不断强化西南诸岛军事力量，究竟意欲何为？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日本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背后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特朗普通话，重申日美同盟重要性。中美关系企稳，日本为何慌了神？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台独，并暗示美国不会保护台湾，妄图以台制华的高市政府做

0: 何反应？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日本读卖新闻5月17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宣称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报道称，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计划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近日，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接连动作引发关注。据日本每日新闻16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讨计划将陆上自卫队列装的88式陆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此前，日防卫省14号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日本自卫队首次在西南诸岛三个岛上面进行了陆上总队演习。那从这次演习的地点的选择，我们来看这三个岛离台湾岛的距离很近。那而且演习的科目，我们综合来分析，这次演习它的针对性是什么呢？
2: 这次陆上总队演习有三个目的，三个行动，都跟目前的西南方向包括台岛密切相关。三个目的呢，第一个呢就是向西南方向的机动部署。你看这次他的人员是从北海道九州要向三个岛转进，中间呢需要公路运输，甚至需要海运或者需要空运。像之前这作战部队都是针对北部的固定防御，如果按照目前日本机动防御的构想，他要进行大范围战略机动。你看如果向西南方向的这个输送渠道包括陆运、海运、空军通过演习行动能够基本达成，那么下一步大规模作战部队就可以依赖这些通道向西南方向快速部署，形成在西南方向的兵力重点。第二是演练向西南方向的物资运输，因为作战行动对于后勤保障高度依赖，特别是在岛屿之间作战，那么各种物资保障，包括弹药、器材、物资、油料都需要特殊的桥梁、特殊的通道。如果通过演练行动形成后勤保障体系，那么今后在岛屿之间作战，特别是支援西南方向的持久作战，包括其他作战行动，就有了时间周期上的支撑，有了后勤物资上支撑。第三呢，它要练与美国的联合，因为这次无论是联合指挥所的开设，包括其他要素，都是与美军一起。如果下一步在军事合作关系从战略级别向战术级别，在西南方向形成重点，这样联合关系将会有更明确的指向，刚会有更深的层次。这次三个行动很典型，而且也很值得关注，很有针对性。首先呢，他要在宫古岛上练指挥，因为指挥所开设就是宫古岛。这个点呢，距台湾岛大概是300多公里。如果这个点位每日联合指挥、情报共享，包括其他要素能够进行相互组合，一旦西南有事儿，每日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这个点呢是一个前哨的指挥阵地。第二呢，是在石垣岛上练反舰，88式反舰导弹就部署在了这个点。按照日本方面的设想，下一步88式反舰导弹射程不足，它要部署新型120式导弹，甚至是要把25型反舰导弹在这个区域部署，这射程就从之前的100-200公里提高到1000公里，甚至更远。也说明呢，围绕着这个点，无论是封锁宫古海峡，以及在台湾海峡周边，包括在台湾岛北侧，都能够形成一定的反舰作战能力。
0: 这个类型的导弹，我们看到前一段的美菲巡演当中也是出现了。
2: 对，5月6号这一天呢，是日本在境外发射攻击性导弹的一天，而且是上门推销。从这个75公里之外，命中了56岁的奎松号小型舰艇，但是两发只打中一发。但是如果上门推销，然后在本土展示，今后这种武器大概还会找到新的卖点。另外，在与那国岛上练无人。因为这次据台湾岛最近的与那国岛，它进行无人装备的起飞、情报收集。因为这个点呢，之前就部署各种电子战部队，包括雷达部队。那么下一步，如果把无人机侦察，包括其他无

0: 装备在这个点展开，基本上能够形成对台湾海峡周边各类海上空中目标的侦察能力。所以从演练的时机地点包括内容去分析，与目前的海峡封锁包括台岛局势密切相关。
1: 那这次练习的一个项目就是与美军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但是从人数上来看，日方是出动了数百名的士兵，美军只有20名士兵，那这说明什么？是能够读出来日本是以后在准备的所谓的夺岛的作战当中担任这个主力军吗？
2: 的确啊，这个陆上这个总队演习啊，本身是自卫队单独的一个演习，那么过去呢，其实也不是和美军来共同演习的，但是这一次的点位是非常特殊。我们从这三个岛来看的话，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实际上是距离日本本土最远，但是又距离中国台湾最近的日本的三个离岛。那么这三个离岛实际上是近年来日本在这一轮的强军扩武当中啊，着力强化军事化建设的一个重点的前沿要塞。所以我们看到，从过去其实早在10年前，这三个岛上基本上都没有武器装备和自卫队的人员。那么在这过去10年，日本是步步为营的，实际上把这三个岛啊已经严重的打造成一个军事要塞化了。其实这三个小岛面积都很小，但是现在分别自卫队大概有700-800人在宫古岛上，在石垣岛有500-600人，然后在与那国岛距离中国台湾仅有110公里，现在应该也有290个人左右，有导弹部队，有电子战的部队。实际上他们在密集的把这些岛屿打造成一个前沿的所谓的拒止力量，也就是为，说白了就是为所谓台湾有事的时候军事介入来做一个前沿的准备。而且我们从宫古岛的地理位置来说的话，它是所谓第一岛链来封锁中国海军东出太平洋的最关键的水道。所以我们从中能看出日本强化这有关岛屿的这种军事化的建设啊，它的这种意图所在。但是美国这次20个人参与，当然可能看上去像象征性的、名义性的，但实际上双方也进行了一些战术的演练。更重要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冲绳本岛驻有1.8万个这个第三远征军，可以说美国的重军还是在后面。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所谓的岛屿作战的场景当中，美国可能更多扮演的是一个把日本推在前面，然后美国在后面提供一个支援的一个角色。
1: 这20个人这次军演中他们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2: 他们这次应该说这三个岛上有各自不同的科目的训练，我想美军可能更多的是跟他们来配合，比如说紧急情况下的临时的这种远程的军力投送，甚至是包括我看到还有说民船来投送军力的一种场景的一种设计。那么这些也能看出，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两栖作战、夺岛和反夺岛的演习当中啊，其实日美之间在过去的一系列的军演当中已经反复的进行了各种场景的锻炼。那么这次可能虽然规模比较小，但实际上也是设想的一种场景的这种具体作战场景的训练，也在进行一个实战化的演练。
1: 从中能够读出日本的图谋。另外我们看到日本的军事手段越来越多地伸向了太空，那是情报收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于4月份开始运作了，那据说这个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了一双眼睛。那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0: 日本宣布4月份日本版的星链开始投入使用。如果从突破和平宪法，包括日本所倡导的反击能力，打击对方基地能力去看呢，它很重要。你首先像您说的，它就是反击能力的眼睛。因为日本导弹射程如果和侦察能力能够挂钩、能够匹配，这样才能够做到打到和看到两者组合。日本所谓反击能力，目前在导弹射程方面正在逐渐增加，从之前的几百公里到1000公里，现在250已经到了3000公里，那么下一步还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到5000到6000公里，在如此广大的区域，仅靠传统手段不可以，所以他准备把所谓的星链卫星日本版本进行部署，这样呢就能够远程打击，提供目标监视、情报预警、侦察定位，所以从目前看呢是一种军事松绑。第二呢，这个星座它是一种高密度的星座，按照日本所发布的消息，它有几百颗小卫星，但是数据保密，它为了掩人耳目。另外这些卫星在轨道上密度很大，不会由于几颗卫星出现故障影响所有卫星的工作职能。另外呢，它可以从这个东亚方向向全球拓展，目前呢它是区域部署，那么下一步呢会向全球部署，这样就可以形成在全球范围内对目标的打击能力。日本目前的几种卫星很值得关注，因为它是多种轨道多种卫星的一个组合，而且多数是500到600公里轨道高度的小卫星。你像它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它可以有0.25米的分辨率。

0: 对于这个战术打击有一定的这个保障能力。这个光学成型卫星一般是0.3到0.5米精度，这样也可以引导导弹攻击，而且进行打击效果评估。它的高频卫星可以对海上编队提供分钟级的预警，所以它所说的打击对方航母、打击对方海上编队，大概和卫星情报系统和远程火力密切相关。总之呢，如果真的在太空突破核兵宪法，这样军事能力会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被松绑。所以目前看，无论是卫星部署，包括远程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各种模式和重要表现。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之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近日也被媒体曝光了。草案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我们来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15号被媒体曝光，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草案列举所谓具体事例作为佐证，包括去年6月，中国军方首次在太平洋海域开展双航母编队演训，出现中国战机与自卫队飞机异常接近的情形，以及去年12月在冲绳本岛东南方向发生中国军机向自卫队飞机照射雷达事件。草案指责所谓中国在防务政策缺乏透明度的背景下持续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宣称应通过综合国力以及与同盟国志同道合国家的协作来应对。该草案预计最快将于今年7月在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另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当天曝光，虽回避核潜艇等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悉，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
1: 高市早苗政府的首份防卫白皮书仍然是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这透露出哪些危险的信号呢？
3: 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重点关注日本防卫白皮书关于中国的内容，实际上可以表现出是在年年的在加码炒作中国威胁论。实际上这一轮的日本的这个强军阔武是从2022年底的安保三文件出台之后，当中把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那么这么一个定性之后，从2023年的防卫白皮书开始，就开始大幅的炒作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以及在这个周边地区的一些我们的军事演训活动，日本就开始大量的炒作。那么实际上也是为他来推动这一轮的强军阔武，来制造一个所谓的合理化的借口。所以我们看到从2026年透露出来的情况，实际上它又是老调重弹，一方面的宣称中国的国防建设所谓的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又把过去一年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拿出来罗列，比如说中国在西太平洋靠近日本的地方进行一些双航母的演练，这是首次。那么也包括中俄的联合巡航，还包括去年12月所谓的雷达照射事件，实际上后来日本被打脸了，是他自己搞了一个乌龙，是他自己没有看到听到，被我们把自己中方先跟他联系的情况通报出来。所以他把这些事实放在一起呢，其实是要在误导日本国内，制造出一种中国威胁在升温的这么一个假象，为他进一步的来推动强军阔武，制造舆论的铺垫。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在于，他马上要出台新版的安保三文件，现在日本国内也在讨论是不是要把中国明确定性为威胁。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次实际上把这个防卫白皮书啊，实际上也是某种舆论上的试探，也是为下一步来进一步的来推动新的这种再军事化的举措来制造一个舆论的口实。
1: 尽管是老调重弹，但仍然透露出危险的信号。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透露出一种不一样的动向，与他们一贯的大肆向前冲的风格似乎有所不同，就是他们回避了像核潜艇这样敏感的话题，这是为什么呢？
0: 那首先是搞核模糊，如果核字被日本放大，国内的反弹声音势必很大。那如果在文字上做游戏，甚至是故意模糊，这样呢，就可以把自己的核能力、核方案，包括今后的核设想进行隐瞒。所以不说不等于不做。如果在安保文件中，包括一系列新的文件中，不提到核潜艇，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掩人耳目。第二呢是留核缺口。目前核潜艇很敏感，但是去年12月19号，小渊纪次郎已经参观了横须贺的美国海狼级核潜艇，而且暂不缺口。那么下一步，如果韩国拥有了美国制造核潜艇，澳大利亚

0: 拥有了美国的核潜艇，日本就可以向前走出一步，以盟国拥有核潜艇为由向美国索要核潜艇。如果这个口子包括这个空子留在这里，那么下一步呢，如果其他国家拥有了类似的能力，日本认为在国内的民意就可以顺理成章。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故意遗漏说明呢，今后可能还会有大动作。下一步如果五号三原则被修改，特别是不运用一条被强行修改以后，那么下一步美国的核能力包括日本的核能力就能够进行有效组合。
1: 十五号在美国总统结束访华返回美国的途中，高市早苗就迫不及待地与特朗普通话，以重申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日本为何要急于抱紧美国？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之行在日本引发极大关注。在特朗普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以重申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据路透社报道，此次通话仅有15分钟。事实上，日本一直对中美关系稳定后自己被晾在一边心存担忧。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若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可能减少对东亚安全事务的介入。东京方面还担心日本在半导体和稀土等经济安全相关领域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也会随之受挫。据日媒披露，日本政府曾计划邀请特朗普在访华前先访问日本，以便让高市早苗有机会向美方传达日本对华立场，展示美日紧密关系，但这一计划最终落空。在结束访华行程后，特朗普15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不希望有人因美国会撑腰而搞台独。岛内有学者认为，特朗普这次表态相较于以往反台独立场更加强烈，台当局对美国立场恐有误判。与此同时，日媒也注意到，特朗普曾在本月早些时候就点名过日本，称日本对台湾很支持。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看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过头了。目前美方最重视的就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因此特朗普此番敲打台独，是否也意味着日本被美国撤了梯子？
1: 特朗普与高市早苗的通话仅仅15分钟，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形容高市早苗的行动是迫不及待，看出来日本慌了神。那日本慌什么呢？
3: 其实我们看这次特朗普访华，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啊，恐怕日本是最为担心、最为紧张的国家了。因为一方面，日本在过去几年实际上它奉行的外交战略是以美制华，依靠美国抱紧美国大腿来遏制中国，实际上在美国的所谓的印太战略当中扮演了一个恶化的桥头把头角色。另一方面，那么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去年11月份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之后，中日关系可以说跌入谷底。现在日本也是承受着来自中国的外交等等各方面的一个压力。那么所以看到特朗普访华，日本心里最不是滋味。所以我们看到这次高市早苗政府也是想方设法想要对特朗普施加影响。一方面在3月份他已经提前飞到华盛顿去跟特朗普想要对表，但是当时的打算又落了空，因为当时本来想谈这个涉及中国的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的，后来由于伊朗的战事被冲淡了。那么现在其实也是反复的想要游说美国，在特朗普这次访华前后啊，顺道去一下日本，但是特朗普没有说，最后没有同意，那么导致现在日本国内很担心。那么最后在日方的反复的做工作下，特朗普在回程的飞机上，空军一号上给高市早苗打了一个电话，但日本国内呢也心里很不是一个滋味，一共才15分钟。那么刨除掉翻译的时间，再加上客套寒暄的时间，实际上可能也就说了7-8分钟。而且双方的这个反应啊也非常有意思，美方根本就没有，后来没有白宫没有发消息，但是高市早苗专门为此搞了一个记者会，上来说美方怎么怎么样，给他介绍了这个访华情况。但是后来日本媒体发现这么短时间内怎么可能介绍呢？而且后来我们看到特朗普和韩国总统李在明通了一个话，谈了30分钟。那么相比之下，日本就反应就更加那个了。所以我们能看出啊，日本还是非常的担心被中美关系缓和而被越顶、被抛弃，这是日本国内最大的战略噩梦。
1: 尤其是特朗普回国之后明确表示反对台独，那这项台独势力和日本的高市早苗政府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0: 特朗普呢讲了四个警示。第一呢是不支持台独，第二呢不想看到台湾独立，另外呢不想在7500英里，特别是1530公里之外去打仗，另外还讲不要因为有美国撑腰而独立，所以讲得很明确。我感觉呢这个四个部给这个美国这个日本包括台湾地区首先是泼了冷水。你像之前无论

0: 是台独，包括这个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部署虎视眈眈，试图要当桥头堡，要干预台海事务。那如果这四个部出现以后呢，对双方都是冷水一盆。第二，发了警告，如果美国在7500英里之外不打仗，或者是在1500公里之外不打仗，那说明呢，其他国家也打不上，也不用配合美国，因为之前日本西南方向配合美国，不是我要打，配合美国作战。如果理由都没有了，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部署势必会受到冷落。
1: 我们还看到日本的知名传媒人士指出哈，高市政府应该从这次历史性的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反省历史，而且要与中国重建关系。对于这样的声音，您觉得高市政府能够听得进去吗？
2: 的确啊，针对这次特朗普访华之后，我看日本国内的舆论啊，的确表达担忧的一些声音在增多。像日本国内一些这个在野党的政客啊，包括一些媒体，还有一些学者、民间的人士，也纷纷出来呼吁高市政府要务实的处理对华关系，避免被中美之间所这个越底。包括一些甚至保守派的人士也担心被美国所战略抛弃。但是客观的来说啊，现在整个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舆论环境还是非常的右倾化的。那么像这种非常战略清醒的言论啊，在日本国内应该客观的讲还不是主流，而且更多的声音呢，其实还是很多日本涉华的舆论是处于一种信息茧房当中。那么所以他们看不到现在这个中美关系缓和的带来对日本的影响，或者说在刻意的回避。而且从高市早苗来说的话，他作为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对华的错误认知应该说是根深蒂固，而且他推行这种对中国的消极政策取向啊，有他的政治投机的一面，也就是通过对抗中国来稳固他国内的政治资本，而且他的这个基本盘是日本的保守右翼的选民，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他们的支持，他才能现在长期执政，而且他也想要通过涉华的议题，现在转移日本国内啊，实现经济民生方面的问题，比如物价上涨，比如说现在的这种油价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冲击，那么这些也是通过来渲染中国威胁啊，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是制造了一种舆论的氛围，就是要对抗来自中国的这种挑战威胁。那么这种呢，在日本国内有一定的蒙蔽性，而且最关键的是，高市早苗他要推行下一步的一系列的政治议程，包括要修宪，还要进一步的突破战后的军事禁区，实现正常化的国家所谓的，然后还要实际上就要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完全行动自由的国家。那么中国这个口实中国的这种威胁论的叙事是他不得不或者说他必须要使用的，而且在未来的执政当中，他可能这张牌啊，我想还会不停地使用。所以他虽然看到了现实，但是我想他的无论从国内政治需要出发，还是说他个人的一己私利，还是他政治思想来说，很难简单的改变对华的态度。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候的北半球气温迅速回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0度上下，天气感觉比较炎热。在中国，最近持续降雨浇灭了华北、黄淮等地的炎热天气，但是在西北地区雨过天晴，最近升温迅猛。那明天西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又将会达到3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兰州和银川都是如此，比常年同期明显偏高。好，再来看一下降水情况。今明两天强降雨将会继续向东向南移动，最强的雨水依然会集中在南方，要警惕持续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进入5月下旬，在中国降水依然会比较频繁，要注意防范。在欧洲，雨水范围比较广泛，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20度上下，但是在俄罗斯西部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达到30度上下，比常年同期炎热。而在北美洲，雨水范围广泛，部分地区会出现强对流和强降雨，而在美国东部沿海有可能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7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0到23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西安阴转多云，16到28度，

昆明多云转晴，16到29度；晋城多云，14到26度；石家庄多云，17到25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1到25度；长沙。

0: 日内瓦小雨7到16度，维也纳阴转晴9到21度，罗马晴10到21度，雅典晴转多云17到24度，开罗晴21到36度，渥太华小雨18到29度，纽约晴转小雨24到37度，华盛顿晴24到38度，首尔小雨转阴19到28度，东京晴19到29度，迪拜晴27到34度。
1: 暗夜如磐，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28年，上海，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中共中央身处险境。潜伏在上海的中共党员陈仰山，在暗夜中守卫点点微光。这天，他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1928年四月中旬的一天，陈仰山在报馆突然接到电话，有人约他晚上到静安寺路的一家白鹅咖啡馆喝咖啡，并暗示有一件大事要与他商榷。

0: 而他如此神秘地找陈仰山，又有什么事呢？
1: 陈仰山，浙江上虞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交通局工作，潜伏在暗流涌动的上海滩。而拨通他电话的却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在上海的负责人鲍军甫，又名杨登营。两人早在1925年便已相识，当年陈仰山在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任职，常常将进步书报杂志送给鲍军甫。一位是深入虎穴的地下党员，一位是身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工，突如其来的约见是暗藏杀机的陷阱，还是另有所图的试探？在这步步惊心的迷局里，陈仰山又该如何应对？
0: 当晚7点，陈仰山如约来到了咖啡馆时，鲍军甫已经到了。几番寒暄过后，鲍军甫突然降低音调，凑到陈仰山的耳旁，道出了约见他的真正原因。
1: 1928年2月，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着手成立特务机构，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张道藩掌管，开始进行特务活动。3月，党务调查科在上海筹建侦探机构，任命鲍军甫负责筹建具体事宜。介绍完情况，鲍军甫开诚布公地说，不瞒老弟讲，要我这个人为国民党做事可以，但如果当侦探搞反共又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你这个共产党朋友，而且不取得你们的谅解，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不说，只怕这井上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了。
2: 这个杨登营啊，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派到上海的第一个特派员，后来还发展成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驻上海的负责人。
1: 听闻此言，陈仰山陷入了沉思，隐蔽战线波诡云谲，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鲍军甫此番示好，到底是弃暗投明，还是敌人布下的致命圈套？在真假难辨、杀机四伏的迷雾里，这一步陈仰山又该如何抉择？
3: 我叫陈东胜，陈仰山呢是我的爷爷。杨登营呢，他知道我爷爷的这个身份，杨登营就说，那要不然我给你们提供情报，然后你们也给我一定的这个帮助，比方说在物质上，甚至呢再提供一些个过期的或者假情报，咱们双方配合。我爷爷当时呢就是说的，那么我现在没法回答你。
1: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机关严密统治的上海，中央特科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形成了打进去和拉出来两种主要的情报工作方法，直指敌人要害。所谓打进去，就是选派干练人员深入敌人重要部门，获取核心秘密，掌握敌特的核心机密，向党提供重要情报。而拉出来，就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些人员和英法

陈仰山警惕地问道，是什么大事？而电话那头的人顿了顿表示，在电话里不方便说。临挂电话前生怕陈仰山失约，还反复强调，记住是白鹅咖啡馆，千万记得要来。给他打电话的人是谁？

0: 租界内帝国主义巡捕房的包探以及能够利用的一些人尽量设法拉过来，人选一般是党的同情者、朋友和其他社会关系。凡是可以利用的人，包括用钱收买的，采取多种方式拉出来。
1: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这些人就是打入到国民党的内部去搜集情报，来做一些个隐蔽工作。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拉出来，就是把对方的人员呢进行策反，为我所用。那么这个拉出来呢，现在正好有了这么一个突破口。
0: 如果暴君府能在国民党的心脏机关提供情报，那就等于从敌人阵营拉出来一个反间谍关系。但若弄巧成拙，党组织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陈仰山最终将会如何选择呢？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内一份泛黄的陈仰山自述静静封存，纸页间清晰刻录着他在暗夜中将暴君府拉入革命阵营的抉择。鲍的心里有矛盾，他很想当国民党的官，但要搞反共也不好办，且有生命危险。他考虑一方面当国民党的官，另一方面给共产党送情报，两面不得罪又可当官，要我和党商量。我考虑鲍对党有一定的认识，是同情者，他提供的情报很重要，使党少受破坏，可以争取使用。
2: 隐蔽战线的工作经验让陈仰山时刻保持警惕，他按照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了一份材料，上报党中央定夺。很快这份材料便被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0: 此时的周恩来正领导中央特科进行党的秘密保卫工作。周恩来详细研究了陈仰山提供的材料后，指示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约谈陈仰山。见到陈赓后，陈仰山详细介绍了暴君府的情况。随后陈赓向周恩来做了专门汇报，不久后就确定使用这个关系。中央批准使用报，很快派陈赓同志同我和暴君府面谈，确定任务和联系。我们给予必要的帮助，因报同国民党的关系搞得很好，不久即升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
1: 为了让暴君府更好地打入敌人内部，会有选择性地送一些不重要的共产党文件，如共产党的宣言、传单、公开刊物等给暴君府。并且故意布置一些假机关、假情报，让特务去破坏。加上暴君府长袖善舞，对国民党高层投其所好，渐渐的，暴君府深得国民党高层的信任与赏识。1928年10月份，蒋介石正式委任暴君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了国民党中统驻上海机关的负责人。殊不知，这位负责人早已经成为中央特科发展的一位情报人员。
0: 暴君府为中共做了很多不可替代的工作，包括帮助营救

0: 任弼时、关向应同志多次在关键时刻提供警报信息，避免中共同志落入敌手，暗中干扰打乱国民党和苏界巡捕房对中共组织机关的破坏行动，提供叛徒的信息。
1: 1928年4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罗亦农从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外出办事，不幸被捕。而被捕过程十分蹊跷，负责抓捕的英国帮曼洛克在冲进门后很快就把手枪对准了罗亦农，并将其带走。除此之外，洛克似乎对一切都毫无兴趣。房间内的其他人都没有被捕，大量党组织文件也没有被抄。
0: 为了查清罗亦农被捕的原因，接到任务的陈仰山开始展开了调查。通过暴君府在巡捕房的内线传来消息，罗亦农是被叛徒出卖了。
1: 出卖罗亦农的是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和德语的女人，而且说话带四川口音。不久前，她主动找到公共租界巡捕房，说自己手里有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住址，只要公共租界巡捕房答应给他$20,000和2本护照，他就可以将这些情报交出。为了表示诚意，他先将罗亦农的线索提供给了公共租界巡捕房。
0: 很快，叛徒的身份浮出水面，出卖罗亦农的正是何家兴夫妇。他们在罗亦农手下从事秘书工作，因此他们知道许多党的机密。当时我们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20元，自然满足不了他们享乐腐化的需要。他们沉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曾受到罗亦农多次严肃批评。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他们首先出卖的便是罗亦农。1928年4月21日，罗亦农壮烈牺牲，年仅26岁。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锄奸命令即刻下达。一支专门锄奸肃特、隐秘于上海的红色利刃红队悄然出鞘。

0: 年四月二十五日，一顶迎亲的小轿在鼓乐声中沿街而来，停在了蒲石路178号何家兴夫妇住所的后门附近。这支队伍当中，除了吹鼓手，剩下的全部都是中央特科的行动人员。
1: 在迎亲队的鞭炮声、鼓乐声的掩护下，中央特科成员趁机进入蒲石路178号，冲进了何家兴夫妇的卧室。何家兴试图逃跑，被当场击毙。何家兴的妻子贺某额头被击中，连滚带爬躲在了床下。鞭炮声还未结束，中央特科成员已经走出旅馆，迅速消失在了人群之中。中央特科通过打进去和拉出来，编织了一张无形大网，将中共的情报触角悄然伸向各个角落，为党中央筑起一道隐秘的安全屏障。

0: 杨登营被发展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情报关系，就是陈仰山发展。杨登营不但联系了这些国民党的组织，同时呢还联系了上海外国租界的巡抚庞。这样呢，共产党在上海的这个情报系统就伸展到各个方面。
1: 然而暗夜从无恒久的平静，一场足以颠覆整个党中央的惊天危机已在暗处悄然酝酿。
2: 1931年春，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投敌叛变。获得情报的周恩来立即安排中共中央相关部门撤离。陈仰山从1928年开始就在中央特科工作，曾几次和顾顺章见面，顾顺章对他的情况知根知底。
1: 当时陈仰山以申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住在上海北浙江路海宁路的一个弄堂里。陈仰山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随即隐蔽在上海的一位同乡家中，
3: 基本上都不敢出门。吃喝呀都是由这位这个同乡，有的时候给他带点什么的方便食品。
1: 潜伏多日的陈仰山突然接到了党组织的新的指令，这一次他要在敌人眼皮底下秘密寻一处安全住所，掩护一位身份特殊的神秘人物隐蔽暂住。这个人正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顾顺章已经叛变，陈赓的处境危在旦夕。
4: 他对我们特科工作非常了解，啊，又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啊、领导人的所在地啊非常了解，所以当他叛变的时候，就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构成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威胁。
1: 在特务遍布、眼线林立的上海，陈仰山又要如何悄无声息地找到藏身之处呢？
2: 按照党组织要求，陈仰山在上海南京路华安公司的一个三层小楼里租了一间写字间，这里挂了很多公司的牌子，并且前后门都互通，便于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就这样，陈仰山与陈赓两个人扮成了商人模样，暂住在这个写字间里，白天隐蔽，夜晚出去活动。
1: 1931年6月16日，一艘英国货船缓缓起航，离开上海港。甲板上商人打扮的人，正是乔装改扮的陈赓。顾顺章叛变后，陈赓在上海处处凶险，组织当即安排陈仰山掩护陈赓转移。此行北上，陈赓同陈仰山不只是简单撤离，更有一项绝密任务。我和陈赓同志去天津援救被捕同志和了解叛徒活动的情况。天津叛徒活动的很猖獗，援助工作没有取得成果，叛徒的活动大体有所了解，也准备设法对付。这天，陈赓与陈仰山走在街上，迎面走来了一个面目黧黑、身材高大肥胖的人。陈赓不露声色地向陈仰山一努嘴，轻声说，这个人是叛徒，把他盯住，然后拐弯走开了。
2: 这个人正是张克云，天津有名的大叛徒，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被国民党腐化。

0: 叛变，给北方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张克云认识陈赓，所以陈赓派陈仰山盯住张克云，查清他的情况和活动规律。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陈赓与陈仰山逐渐掌握了一批叛徒的姓名、特征等情况。然而频繁出现的陌生面孔已经让张克云起了疑心，派出特务暗中盯梢。陈仰山又该如何脱身呢？
2: 陈仰山又能注意到什么，做到什么？他跟踪叛徒，叛徒发现不了他怎么跟踪，叛徒反过来跟踪他的时候，他能把叛徒甩掉。他在天津呢，他就很快把这个叛徒的活动规律调查清楚了，然后上报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派红队队员来把这个叛徒张克云给除掉了。
1: 由于天津形势复杂，陈赓与陈仰山辗转返回上海，中央决定调陈赓到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中工作，陈仰山继续留在上海，在中央特科进行情报工作。
0: 1935年9月，陈仰山受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遣，去重庆、成都开辟情报阵地，继续展开情报工作。
1: 1940年，陈仰山回到延安。从1924年至1940年，陈仰山辗转武汉、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参与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建，展开情报和统战工作。他战斗在敌人心脏16年之久，胆大心细，洞察敏锐，从未被敌特发现。很多老同志称他是隐蔽战线上的一员福将。
3: 听我奶奶说，她总结出我爷爷三个能够成为福将、能够避免被捕的手段。第一呢，是就是不留照片。特科期间这大概有7-8年的时间吧，几乎就没有照片留下来。还有呢，就是说的不留字据，都是记在脑子里，让对方抓不住线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的尽量要步行。
1: 他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式代表人物，是我党情报和保卫工作的创建者之一。他是中央特科的精英，是隐蔽战线中的英雄。惊险隐蔽的战斗生涯，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马年骑黑马，幸福到您家。今日策马出发，太昊陵。
1: 今天带着我的白马王子出发太昊陵，赶赴一场特殊的马年之约。
2: 周口地处河南东南部，是一座有着6000年历史的古城。这里是太昊伏羲建都地，老子故里，也是陈楚文化的发祥之地，更是著名的中国杂技之乡。今天张俊和郭冰又会带我们解锁一场怎样的杂技盛宴呢？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哎，您看啊，这太昊陵前白马映红灯，就像赶庙会一样喜庆。
1: 没错，要说咱们周口太昊陵庙会，每一年呢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庙会上还有流传千年的周口杂技。
3: 哎，咱周口可是全国首个以中国杂技之乡命名的地级市。
1: 今天我和郭冰将各带领一支王牌队伍，来一场杂技的巅峰对决。
3: 哎，重点来了，这可不是两支普通的队伍，这是实打实的上阵父子兵。你说这场老传统与新生代、父亲与儿子的较量，哪个对中？
1: 咱俩说是一种，还真不中。大家说中，
3: 蔡真中。
1: 那在找到这对父子之前啊，我们先带领大家去寻找一些神秘又好玩的东西。
3: 走，
1: 出发。

0: 个就是我要找的宝贝啦，是汉代倒立杂技俑。它虽然只有巴掌那么大，但是却藏着我们周口杂技2000多年的基因。凝视着它，就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我们的先民那个时候在街头表演杂技的场景。
1: 钢针扎技俑，这穿过去不烂吗？
2: 不烂。
1: 我这是厉害啦！哎呀呀！哎呦，这有活呀！这大姐厉害啦！你是卖橘子的还是买橘子的呀？啊，
3: 我是卖橘子的。我没事的时间，我就这样拿着橘子玩玩撂撂。
1: 玩玩撂撂是吧？
3: 对。
1: 你这是三个，你还能在家吗？
3: 那我试一下吧，好不好？
1: 你要是成功了，到时候。

0: 你撂这几个橘子我都买了，我请大家吃。
1: 行，好。哇！哇！
0: 怪不得人家说咱周口人爱看杂技，多少会两手，厉害厉害。那买了，都买了，请你们吃。
1: 我买点。
2: 国际杂技文化周口产业园里，艺术中心、大剧院、马戏大棚等设施一应俱全，是一个集杂技演艺、动物科普、主题游乐于一体的一站式打卡地。
1: 这里就是我们周口杂技的大本营了。
0: 据说啊，这对父子就在我身后的国际杂技文化产业园里，咱们啊找找去。
3: 现在咱们周口杂技产业园真是越来越国际范儿了，
4: 太可爱了，比我强，
1: 太可爱了，赶紧拍照片，快！
2: 张俊和郭冰在杂技园里逛得兴高采烈，差点把找父子杂技队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兜兜转转之后，他们总算找到了张金贵父子。今年71岁的张金贵深耕杂技60余载，45岁的张玉喜也坚守舞台32年，父子俩都是杂技圈响当当的人物。一场超然的杂技对决马上就要开场了，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我们战马队的队长张金贵老前辈，掌声欢迎。老爷子，从业60年，说说您对杂技的感悟吧。
5: 好，我呢从小就喜欢杂技，10岁开始练杂技。新中国成立之前啊，这个就没有杂技这个名称，它是杂耍，
0: 杂耍
5: 耍把戏的。50年成立了中华杂技团，也就是中国第一个杂技团，起个什么名字呢？后来周总理，
0: 周总理啊，哎，
5: 周总理就命名了叫杂技团，就是杂项技术。我这几十年就是给杂技界培养了不少的学生。我们命用相一算也在2300人以上，周口有1000多万人要看我们的杂技，我们必须要练好，要教好，演好。
0: 我觉得应该给我们战马队队长张老师点个赞。
1: 好，那接下来呢，要有请的是我们孟马战队的队长，也是张金贵老师的儿子张玉喜。玉喜，作为新生代，你觉得咱们的优势是什么呢？
6: 我们的优势是不但继承了我父亲深厚的杂技艺术功底，我们还融入了一些国际元素和现代的表演手段。今天给我父亲 PK 啊，我们当仁不让。
1: 好，哎呦，
0: 老爷子，他当仁不让啊。
5: 那他不让我也不让，
0: 咱也不让，
5: 咱绝对不能让，因为他是我教的。嗨，
1: 那马年说马，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轮的 PK 就是马术。
0: 马年秀马技，吉祥又如意。张老师，咱们第一轮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传统马术。我发现了啊，这背后这16匹马一战，信心满满。我看这么多马，这品种可不一样呀。
5: 对，
0: 有一种马叫做这个汗血宝马。
5: 汗血宝马？
0: 哪个是汗血宝马呀？
5: 你猜一猜啊。
0: 我得猜猜是吧？
5: 你猜一猜，猜一猜。
0: 这个是不是？
5: 这个白色的吗？啊，哎呀，行，
0: 这是吧？
5: 这就是了。这种马的特别精神。而且它长得比较秀气，
0: 比较秀气。
5: 毛短。传统马术像这种表演场地就是在土地上跑，速度比较快，马圈比较大。
0: 对，
5: 各种这个表演都有，蹬立长身呐、
0: 蹬立长身，
5: 还有马上站立，马上倒立。
0: 好好好，咱不能再说了，再说底儿都露完了。我看刚才张俊已经偷偷的跟着咱在那看着，咱不能再说了。那接下来我得问问姑娘们、小伙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那接下来咱话不多说，现在开演。

0: 息。
1: 我刚刚去看了老爷子他们第一轮的节目，还真的挺不错的。你知道吗？我这会儿心里没谱啊，咱们拿什么跟他比啊？
2: 今年是马年，咱也拿马术。
1: 马。
2: 他们是
1: 传统马术，对。
2: 咱们要拿现代马术啊！我从小就喜欢马，我编排了《逐梦少年》，激励年轻人们要像骏马一样奋勇向前，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个节目，不光有这个在飞奔的马上有后空翻的表演
1: 技巧，
2: 还有一些高难度的，绕马渡的表演。
1: 我这会儿放心了，那咱们准备吧，
2: 走。
1: 哇，这个速度好快啊！
2: 曾经打破过世界吉尼斯纪录，34秒上下马16次最快的纪录。
1: 他们两个要相处多长时间才可以达到如此的高的配合默契度？
2: 最少也要有6年以上的基本功，
1: 6年
2: 才可以骑马。
1: 太精彩了！
2: 下面还有更精彩的，表演的时候再展现。
1: 好的。

0: 经结束了，现在到底哪个队好，让大家说了算，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好，来，喜欢我们梦马队第一轮逐梦少年现代马术的，准备好你们的掌声、呐喊声，来，一、二、三，走！
1: 好，喜欢我们传统马术的呐喊声，好，
0: 102
2: 一分之差，
0: 相差甚微，
2: 哎呦，
0: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第二轮比拼见，
2: 好的。

0: 张老师，刚才那轮你看略逊一筹，这轮说啥咱得赢。
1: 我很有信心，因为这个节目本身就是我的徒弟张大超创作的节目，他这个创意其实主要来源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的造型，演员们在绸带上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力量与美，
0: 对对，
1: 比较漂亮，再加上呢他这个色彩，
0: 咱中国人就喜欢红色，
1: 对，
0: 中国红，
1: 中国红，
0: 一下这个喜庆吉祥的寓意就有了，是吧？
1: 是，有一个动作叫缠腰滚下，你要滚下来五圈，观众就会哭。

0: 不长了，你要滚七圈，就是绝活了。
1: 今天
2: 咱来几圈？
1: 九圈嘛，
0: 又创新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1: 又推进了。
0: 要给玉溪比赛，
1: 要给玉溪比赛。今天咱得把它拿下这一轮，
0: 对，
1: 中不中？
0: 走。
3: 玉溪第二轮创新节目出什么节目呢？
0: 咱这轮拿出融合型的创新节目。
3: 怎么融合？
0: 把三个节目融合到一起表演。
3: 嗯。
0: 不光是有高空的倒立表演，
3: 高空倒立，
0: 还有空中的吊环表演，
3: 嗯，
0: 加上空中的飞鸟，地上的动物，画面感更美，更有观赏性。我相信我们这个融合的创新节目更能出彩。
3: 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还是没谱，咱要不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好。这是倒立技巧的训练。
3: 哇，太棒了。
0: 靠一个胳膊要掌握全身倒立的平衡。咱们这轮的比赛是在8米的高空，比这个更加惊险。不光是有这个节目动作的创新，咱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你现在看到这些设备设施啊，就是我们研发创造的。正常情况下杂技要装道具，要一个3到5分钟的安装时间。但有了这个，把大型的舞台杂技道具运送到舞台的台面，几十秒的一个快速切换。
3: 我可以试试吗？
0: 你可以喊一声口号试一下。
3: 升！哇，起来了！哇，好快啊！就是上一个节目和下一个节目之间会做到无缝衔接。
0: 是的，
3: 给我们的演员加油，好不好？
0: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0: 这一轮喜欢我们梦马队的掌声呐喊声走起来，不错，101分。这轮战马队的筹调一定得赢了，准备好你们的呐喊声！耶！哇！104分！耶！这轮我们赢了，
1: 没关系。
2: 张老师啊，还得是您啊，这第二轮获胜，耶！所以说第三轮，您这老前辈了，我相信您得有压箱底的功夫。
3: 身上有准备，
2: 有准备啊，
3: 有准备，
2: 那我就放心了。

0: 这个节目啊，吴桥国际杂技节拿到了金狮奖的特别奖。
1: 金狮奖特别奖。
0: 哎，对。
1: 哇，厉害了。
2: 这好高啊，这样，这个是大飞轮吗？
0: 大飞轮，它靠的是高大惊险。比如说现在演嘛，你像跳绳啊，
2: 跳绳，
0: 水上啊，还有更厉害。等会儿再看，
1: 等会儿再看。
2: 我发现这里面还有外国小伙子，
0: 不错。这个非洲小伙叫阿力，来自肯尼亚。
2: 阿力，第一次开始学习这个时候这么高，害怕不害怕？
3: 第一次有，
2: 好害怕，
3: 好害怕，是吧？对对对，
2: 慢慢就习以为常了。
3: 对对对对对。
2: 哎，阿力，为什么选择来周口学习杂技
3: ？First, Zoku is very beautiful,、oh. and the people from Zoku are very friendly,、and that the acrobatic is very great. 哦、
2: oh, ，就是说、我听明白了，周口城市美丽，
3: yeah.
2: 人比较热情，关键杂技比较牛。
3: 对对对对，走酷的杂技，走。
4: 哎呀，好可惜啊！这一轮我们输了，还剩最后一局，这一局很关键，我们怎么办？怎么办？
5: 这轮拿出咱们杀手锏的节目。
4: 嗯，
5: 这个节目呢是在所有杂技里面，形式最大，危险性也是最高的，超大型的节目。
4: 超大型。
5: 荣获过中国吴桥国际杂技术节的金狮奖最高奖。嗯。这个节目就是空中大飞人节目。
4: 空中大飞人，我刚看中间有几次我们的演员抛接好像都没有接住。
5: 因为大飞人这个节目啊，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最少要有6年基本功的演员，还要考核他的身体力量的数字啊，翻腾的概念呢、啊，非常优秀的演员才能选到这个节目来。
4: 哦，就是这个节目对演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5: 是的。
4: 你可以下来一下吗？
3: 可以。
4: 我刚看你在上面训练真的很辛苦。哎，可以给我看一下你的手吗？
3: 可以。
4: 这双年轻的非常年轻的手上全是茧子，大家可能感受不到，我在触摸的时候我非常真切地感受到这每一个茧子都是辛苦训练的见证。

0: 哇，这个大飞轮看起来好像很刺激。
1: 是的，这是老爷子的拿手好戏，看家绝活。
0: 那这一轮好像我们有点压力了。

0: 他拿一黑布，
1: 要把眼睛蒙上。
0: 这就是你不让刚才跟我说的那个绝技了吧？
1: 对，
0: 这个有难度了，
1: 难度很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怎么样？今天的这场马年杂技大比拼，是不是看得直呼过瘾？
1: 过瘾，太过瘾了！
0: 这哪能分得出胜负啊？
1: 是啊，是各有千秋啊。你看张金贵老师的传统杂技就是咱周口杂技的根，而玉玺的创新杂技呢，就是我们周口杂技的枝，这根扎得稳，枝才长得壮嘛。
0: 是啊，
1: 所以呢，我们也要向所有的杂技演员致敬。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这种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韧劲儿，才有了我们今天这场精彩十分的杂技盛宴。那此时此刻，我们也请两位给大家送上祝福吧。
2: 祝中国杂技快马加鞭，一往无前，名扬四海。
3: 愿更多年轻人爱上杂技，让中国杂技焕发新活力，马踏飞燕向未来。
1: 祝大家马到成功。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算辣的，
10: 要吧？要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选战升温，国民党提双北共治。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和台独做切割。美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出现了哪些变化？岛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
16: 嘛？干嘛？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4: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后就台湾问题做出表态，称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相关言论在岛内引发关注与讨论，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 岛内有舆论将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概括为对台新四不，包括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远距离卷入战争，不充当台独的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
2: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在特朗普就台湾问题表态后，国民党方面于17日表示，民进党当局对外形势存在误判，并呼吁其正视现实，废弃台独党纲。
3: 让台北有些人不要以为他如果走向台独，宣布台独，美国会无条件的军事支持。民进党是否也应该随着美国这样转向，把台独党纲也抛弃掉才是正道？
1: 有台湾学者分析指出，台湾与大陆应以和平相处为优先方向，而民进党当局过度倚重美国，并持续扩大军购，导致局势更趋紧张。学者呼吁赖清德应尽快调整两岸路线，
4: 一面倒向美国，然后呢，两岸放空，兵凶战危。当美国的态度转变的时候，那你就要自己找寻出路。
0: 围绕两岸交流与城市治理议题，台北政坛攻防升温。国民党提双北共治，一起来看报道。
1: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联合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台北、新北双北共治的概念，打造两市30分钟生活圈。
5: 往后我跟蒋市长不只只有在交通的这个两市的共治，包括文化啦、教育啦、环保啦，我们都会有更密切的这一个连结，让这一个台北市跟新北不但不只只有一日的生活圈，而进步到30分钟的生活圈。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密集抹黑两岸交流，称所谓双城论坛提供交通数据也可能构成渗透。他还称台北市里长赴大陆交流后被调查，是出于所谓保护里长的考量。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连抛两问回击沈柏阳。
6: 所以哪一位被调查里长觉得被保护，你们可以问问他。所以哪一个具体的数据被渗透，你们可以问问他。

0: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5月15日，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举办和平统一前景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福建、香港等地的10余位涉台研究专家围绕和平统一给台湾带来的实际好处、两岸协商统一的议题与条件、以一国两制保障台湾现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具体安排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5月15日，2026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推进会在济南举行。会上，台湾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等台湾嘉宾致辞。本次大会以心智领航、共企未来为主题，推动鲁台智能制造、食品医药领域合作，共有300余名两岸嘉宾参加。特朗普称不希望看到台独，也不愿介入台海冲突，引发岛内热议。赖当局以美谋独遭切割，为何还在装睡？美方的表态在岛内引发哪些讨论？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最新表态三层切割台独。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返程当中，就台湾问题回应了媒体的提问，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在台湾岛内引发讨论。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和台独做切割，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的政策迎来梦醒时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哪些变化呢？而岛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媒体报道，特朗普结束北京之行后，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了对他的专访。谈及台湾问题时，特朗普表示不希望有人推动台湾独立，否则我们就要赴9500英里外打仗。美国希望维持现状，不希望有人说因为美国支持就来推动台独。涉及对台军售的问题，特朗普也没有就下一批140亿美元售武做出明确表态。
0: 特朗普访华之后，白宫新闻稿当中呢，并没有涉及台湾问题，所以呢，这也成为了之后美媒追问的一个焦点。那为什么特朗普的涉台态度受到媒体如此高的关注度？那他说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这和他之前的表态有何不同呢？
2: 正如您刚才所讲的，白宫第一时间的新闻稿呢，刻意回避了台湾的问题，主要呢讲了一些经贸呀，还有伊朗问题等等。那么这是一种选择性的沉默，所以呢，在特朗普返程的这个飞机上呢，记者就进行了追问啊，他们想要通过直接来问特朗普了，获得最直接、最清晰的答案。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特朗普做出了一些表态。那么其中最备受关注的一句话就是说，他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独立，对吧？这句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呢，第一呢，我们看这是特朗普可以说是他首次最直接明确的把台独这个危险给点出来了。因为以前呢，特朗普可能更多的使用是关于说台湾问题啊，或者改变现状啊这一类模糊的说法。那么这一次呢，他这样讲就说明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台独的危害性和破坏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特朗普这样的讲法呢，有很明确的对于台当局的一个警告的意味。因为特朗普的原话是说，他用英语 somebody 有人，对吧？他说有人希望推动独立，那么这样的话，那这个有人指的是谁呢？那无疑指的就是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对吧？这是有一个明确的警告在里边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特朗普他的表态之中，他把台独和战争直接联系在一起了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句话之外，特朗普还明确的说，有人他们想搞独立，就是想挑起战争他们以为美国会撑腰但是呢，美国并不想跨越9500英里去打这样的一场战争，那就说明呢，特朗普他已经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台独和战争的这种联系性。
0: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表态发生转变，游教授，您觉得是否是出于对中美关系发展大局的考量吗？同时在访华期间，中方就台湾问题呢，也是做出了非常明确和严正的表态。那么这是否也是促使特朗普调整对台政策的一个主要？

0: 因素呢？
1: 美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这当然有特朗普他自己的考量啊，他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让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经过一些尝试之后，他显然知道中国是大国，中美是 G2 啊。中美虽然有很多竞争，但也彼此需要。如果激烈对抗或是发生冲突啊，会严重伤害美国的利益，不会让美国更伟大。很多人说特朗普是交易型的人物，我觉得他是看到了中美冲突的风险，而且看到了中美互惠的机会。这当然跟中方的表态也直接有关啊！中方长期就对美国说，这个地球啊，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呢，如果要构建建设型的战略稳定关系，就得找到最大公约数，而且就得消除破坏性的因素。那维护台海和平就是最大公约数，台独就是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性因素。所以中方那句话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话说得很重，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很重，美方必须谨慎处理。那因为认知到中美必须维持稳定互惠的关系，认知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里至关重要，认知到台独就是最大的风险，是不可以踩踏的红线啊！处理不好有严重后果，会妨碍中美在贸易、投资、能源跟很多重大国际问题的合作，所以美国就调整了他的对台策略，明确切割台独。
0: 对于这一次特朗普表态有变化，有舆论分析认为，这表示他与台独呢正在做第一层，也就是政治立场上的切割。为什么这么说？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其实一直有波动和有反复的，在政策文件里边其实对台湾问题呢是有不同的表述的啊，这种反复可能以后还会发生，但是就目前特朗普在返程飞机上的表态来讲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第一个倾向呢，就像刚才何老师讲的，就是不希望看到有人搞台独啊，这个与美国官方立场的表述，也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和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两个既有的官方表态来讲呢，是有一定进步性的。他反对台独的这种立场更加的鲜明了。第二呢，就是不为台独做政治背书，不做台独的靠山啊。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不希望有些人想搞台独啊，因为美国支持我们啊。这个表态也是比较鲜明的，他的政治立场切割的意味也是比较强的。第三，特朗普原话是这么说的，赖清德当局应该冷静下来啊，这个其实意味是比较明显的。第四点呢，就是特朗普质疑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就是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进行一场战争。这个弦外之音呢，就是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行的。特别是从前三点倾向来讲，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
0: 其实在此次特朗普访华之前，民进党当局内部呢就有人担心会被出卖。那么面对此次特朗普涉台的最新表态，赖清德当局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岛内媒体报道，特朗普表态后，赖清德办公室回应称，美方的对台政策一直未变，赖当局也主张所谓维持台海现状，并继续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对此，岛内蓝营批评民进党的台独到了梦醒时刻，却还在自欺欺人。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访谈节目中也警告，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情势的幻想，台独是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0: 为什么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是在装睡，是在自欺欺人？尤教授，您如何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次对于特朗普表态的相关反应？
1: 民进党当局他们尴尬跟难堪的程度，我看是难以计算的。但是啊，这么大的事情，你总不能不做回应吧？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还是出来做了一些回应啊。他们的回应大概就几招，第一招是讲美国没变， 当然美国是讲他们的一中政策，他们的战略模糊没有改变，但是美国表述的方式

0: 方式谈论台独，或是谈论对台军售的态度，大家都看到了明显的改变。你就用一句“美国没变”就想避而不谈啊，这个是没办法交代的。民进党当局用的第二招就是出来说他们要维持现状，被特朗普说有人要谋独啊，想以武谋独，以美谋独，所以连赖清德本人都赶快跑出来要解释，显然是想要消毒台独的毒。那赖清德说他的立场是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但是赖清德没回答的是，那特朗普说的有人要谋独，要以武谋独，要以美谋独，是在讲谁呢？赖清德一面讲维持现状，一面又搬出他那个什么两岸互不隶属的那一套啊。这一套谬论台湾早就很多人驳斥了，我们看到台湾民众党就出来痛批赖清德，你根本是在玩文字游戏，是想重新定义台独。第三啊，民进党当局就是继续在讲大陆威胁，不好意思啊，现在特朗普是直接把台独当成了台海的战争风险来源了，你们还是只会甩锅大陆吗？民进党当局就是避重就轻，自欺欺人，难怪会被很多人批评，这根本是在装睡。但是听完了美国这些表态啊，抗中保台、以美谋独的幻想也该到了梦醒时分了吧。
1: 其实这几天呢，我们看到党内很多的观察人士都在对特朗普态度发生转变呢，在做各种各样的分析。那么对于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目前台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2: 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高层以及岛内主流的观察人士呢，普遍都认为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赖清德当局呢陷入到一个空前的被动和孤立的局面，台独的空间呢也被极大的压缩了。那举例来说呢，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表示说，特朗普能做出这样的表态，就说明已经接收到了中方明确画下的红线啊。他也直言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也批评赖当局不应该拉着台湾2300万人民给自己做陪葬啊。这是郑丽文的表态。那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他在接受采访时呢，他首先回顾了历史啊，他说上一次看到美国总统对台当局这样严厉的直接的批评，还是得是到20多年前，是当时小布什啊强力的压制陈水扁的时候。那这说明这是20多年来首次美国总统对台当局发出了如此强烈直接的警告。那么他认为这个警告呢，也表明美国现在是啊反对民进党当局这种以美谋独的做法的啊。那么第三呢，是国民党另外一位副主席萧旭曾。萧旭曾呢，他在接受访谈时也说啊，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呢，已经就是向外界在明确的表示，美国不愿意台独势力把美国作为自己的靠山啊。而这样的表态对于民进党、对于赖当局都可以说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另外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党团他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啊，党团呢就质问赖清德说，特朗普总统的警告你到底听到了没有，对吧？他们也说，特朗普说有人啊要推动台独，有人想挑起战争，那这个有人说的是谁呢？那不就说的是赖清德吗？对吧？这是国民党党团的他们的一个态度。另外呢，我们看到一些智库研究机构的人士在接受采访时也说，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口头警告，其实就是在呼应大陆提出的台独就等于战争这样的说法啊。那这样的一个表态呢，也是对民进党当局构成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1: 对于目前的特朗普而言呢，大陆的重要性在上升，而台湾的战略价值在下降，继续打台湾牌的风险呢也在上升。所以这一次呢，对于是否继续对台军售和武力介入台海冲突呢，他也没有做出非常明确的表态。所以这对于赖清德以美谋独来说，是否正在做着战略价值的第二层切割呢？
3: 是这样的，我认为特朗普确实在跟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这个从正反两方面都可以看出。从正面来讲呢，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确实是在不断减小的啊，甚至正在沦为美国的军售提款器和高端制程芯片的剥夺对象。另外呢，就特朗普的政治优先级来讲，与中国大陆维持战略稳定进行

0: 经贸谈判的战略优先级是远远高于台湾问题的，这是从正面来讲。从反面来讲呢，台独势力已经日益成为美国的战略负担，是一个负资产。美国也有很多智库，包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兰德公司，还有新美国安全中心呢，其实都做过台海冲突的这样一个兵棋推演。一般更多的推演呢，则是认为美国将难胜，甚至是惨败。啊，这些智库的兵器推演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美国的远程弹药是极端不足的，美国的航母舰队和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基地是极端脆弱，生存能力极端的不足，美国盟友参战代价极大，而美国及其亚太地区的盟友最终也难以阻止两岸的统一。你再看特朗普自身的表态来讲，其实他也有做战略价值切割的这样一种倾向。不管是特朗普对美国对台湾军事承诺的质疑，还是他强调台湾应当自费增强自己的防御能力的这样一种要求呢，都体现了特朗普的一个政治思路，不要希望战略兜底啊。这其实就是在与台湾与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
1: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的表态，美国国内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特朗普的表态在美国国内也引发讨论，有一些所谓挺台派议员要求美国政府重申对台支持未变，也有一些保守派议员支持特朗普避免卷入台海冲突的立场，认为美国不应无限制承担所谓台湾安全成本。
1: 其实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的对台政策呢是有不同看法的，那么这一次他们对于特朗普的表态都有各自怎样的反应和想法呢？
3: 目前美国国内呢围绕台湾问题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派别。第一个派别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以及像财政部长贝森特所代表的，我们把它叫交易路线派。那么交易路线派呢，顾名思义就是说他们把台湾问题视为美国和中国战略博弈中的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不是美国必须承担的一个永久的无条件的一个战略的义务。所以呢这一次的特朗普的表态基本上就是代表了交易路线派的主张。那么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有趣的点就是贝森特他在访华期间呢，当时有记者问他的时候，贝森特其实已经提前透露了，他说特朗普总统未来几天会就台湾问题发表这个谈话，就说明他们内部其实是有协调的，而且特朗普这一次的讲话也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他是有所准备的啊。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叫传统的建制派，也就是过去这几十年来主导华盛顿对台政策的，我们把它也叫战略模糊派。那么他们的主张就是说美国应该继续维持过去长期以来的这样的战略模糊。那么对于特朗普这次的表态呢，他们整体上是有所担忧和不满的，但是呢没有发出强烈的这样的批评的声音。那么第三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挺台鹰派。那么这些挺台鹰派呢，主要是在国会里啊，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也有一些民主党的议员，他们的主张就是继续对台湾提供更多的军事政治上的支持，甚至于要放弃这个战略模糊，要给台湾提出更加清晰明确的安全承诺等等。那么因此呢，他们这一派是目前这一次对于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最为不满的啊这些的代表。那么他们呢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向白宫施压啊，要求白宫尽快的通过啊，比如说下一笔这个140亿美元的军售呀等等啊这些。那么我们看到总体态势上来看呢，特朗普的这一条路线呢啊，在行政部门啊他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呢在这个国会，在官僚系统，在智库里呢，那么传统的建制派还有这个挺台鹰派也还仍然是有他们的影响力的。因此呢未来这三派之间的相互博弈将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走向。
1: 虽然有三派不同的看法，但是从这一次特朗普的表态呢，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美国呢并不愿意为所谓台湾安全呢来承担战争的代价。所以这是否也在于国内挺台鹰派做着一种切割呢？而这样的切割对于赖清德长期牺牲台湾利益来换取美国支持的政策又给予了怎样的打击呢？尤教授。
4: 特朗普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最大化美国利益，他问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跟中国激烈对抗，地球上的 G2 发生严重冲突，这个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吗？能最大化美国利益吗？特朗普显然认为，如果被台独拖进一场战争，一场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美国要付的代价太大了，对。

0: 美国太不利了，这场战争是不该发生的，特别是不能被一些别有用心想搞台独的人故意去引发这场战争。另外啊，美国的利益很重要，但是美国利益必须全盘考量。美国能从台湾这里拿到一点保护费，但如果这个呢是以美中更大的互惠利益为代价的话，得不偿失。所以啊，最终这还是书桌跟笔尖轻重权衡的问题。那些啊所谓的激进挺台派或是自称中国鹰派的人，说简单一点，就是在美国搞抗中保台的人，而且他们只是嘴上保台，事情真的搞大了，他们也不保证什么。实质上他们保的呢，就是确保能从台湾拿到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就拿着冷战式的民主对威权的叙事啊，用意识形态去看待一切。但是今天的世界早就不是冷战的世界了，而且他们给台独送错误讯号啊，那就不只是冷战了，还有热战的风险了。他们只看个人利益，却没有看到大局啊。美中合作是可能为美国、为全球带来更大利益的。民进党当局本来认为拼命交保护费向美国输送利益就能绑定美国，换到美国的保护，就能为抗中保台找到靠山，就能偷渡台独啊！结果现在美国直接切割台独，台湾是不是应该从自己的利益来想一想，还要这样不断地向美国输送利益，以为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特朗普在涉台问题上的表态与台独进行了切割，让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路线再次碰壁。但是也有分析指出，美国在涉台问题上是否出现实质上的转变，还要看后续行动。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至20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俄媒指出普京此访具有特殊历史意义。连日来，美方高层就中美关系密集表态，多次提到稳定这个关键词。特朗普敲打台独，暗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言行过头，日本担心被美国撤梯子。盯上海底光缆，美伊海峡之争蔓延至数字基础设施领域。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18号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1: 自2013年以来，中俄元首会面超过40次，普京13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或出席活动。克里姆林宫透露，两国元首将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将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双方均对此访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在莫斯科，不少俄罗斯民众都表示期待普京访华圆满成功。
2: Потому что вижу намного больше туристов у нас здесь, и российские туристы тоже стараются ездить в Китай. Я, к сожалению, в Китае не была, но очень, кстати, хочу.
1: 俄媒注意到，普京此次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3: Приурочены к 25-летию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Лидеры обсудят двустороннюю повестку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ших стран, образцовые в 21 веке.
1: 当前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务实合作，保持量稳质升的良好态势。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1到4月，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再次印证两国经贸合作坚实基础和巨大潜力。目前，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实现满负荷输气，该管道是中国单管输气量最大的管道，也是中国四大能源战略通道中东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超过5000公里，自黑龙江黑河一路南下输送至中国东部地区，最终直抵上海，全线为9省区市超4.5亿人口提供可靠供气保障。在能源以外，中俄在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也蓬勃兴起，双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设备等高附加值商品贸易占比显著提升，本币结算占比99.1%。俄总统普京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俄中贸易正持续多元化。
4: Это наш крупнейший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артнер. У нас и он диверсифицирован.И эта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за счет высокотехнологичных отраслей.
1: 与此同时，中俄互免签证政策顺利落地，让两国人民往来更加便利，随时可以开启说走就走的美好旅程。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是中俄关系最本质的特征。双方在战略上独立自主，在政治上高度自信，在行动上密切协作，建立了超越传统军事政治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树立了大国邻国交往的典范。普京在访华前表示，俄中协作是眼下稳定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因素。
4: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ейшим фактором сегодня.

0: 领导人先后访华，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过去我们说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现在非常明确的可以感受到中国已经是世界舞台的中央。上述一系列事件表明，在世界进入更深刻的动荡变革期，中国所提出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造福人类的发展和未来这种理念得到广泛认同，中国成为动荡世界的稳定器。中国是唯一一个不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国家，近年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中国努力将动荡的世界拉回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可预测性，也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
1: 中国外交部18号表示，注意到特朗普近日有关台湾问题的表态，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不可能。特朗普到底说了些什么？为什么在日本也引起了高度关注？
2: 在美国东部时间15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特朗普表示，台湾有人以为由美国撑腰，想要挑起战争走向独立，而他并不想派美军去9500英里外的地方打仗。
3: They have somebody there now that wants to go independent. Well, it's a risky thing when you go independent. You know, they're going independent because they want to get into a war and they figure they have the United States behind them. I'd like to see it stay the way it is.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2: 特朗普涉台相关表态在日本舆论引起广泛关注。日媒注意到，就在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曾点名日本，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3: There's a lot of support for Taiwan from Japan.
2: 日本专家解读，特朗普暗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过头了，而目前美方最重视的就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
4: これは高橋総理の11月の存立危機事態発言、これを念頭に置いた発言だと思います。つまり日本が台湾に対して支持しすぎて、それが日中関係の悪化につなが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がトランプ大統領の認識ですし、アメリカが今中国との安定、これを何よりも重視し、まさに日本だけがこうアメリカにはしごを外されてしまって、中国と一対一で厳しい対立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ういう状況になり始め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2: 事实上，美方政策调整有迹可循。2025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大幅淡化了大国竞争的色彩，将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总结为赢得经济未来，防止军事对抗。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强调，美国在亚太拥有重大利益，但这些利益是有明确范畴的。
5: Our interests in the Indo-Pacific are significant.But also scoped and reasonable.
2: 日本经济新闻指出，高市政府外交政策的命门就是被美国撤梯子。一旦因为美国调整政策而被孤立，日本的选择将极为有限。据日媒报道，高市发出涉台错误言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仍在扩大。在热门旅游景点富士山下的人野八海，已几乎看不到中国团体游客。
6: 中国の方は1割も来てないと思いますね。
2: 日方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中国大陆赴日游客数量同比降幅超过50%。
7: まあ8割9割ぐらいはもうそういう中国のツアーで占めてたホテルでしたんで、だからもう見るたびにもう愕然とするというか、もう数千万単位のキャンセル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よね。
2: 日本政府18号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特朗普访华的后续影响。
8: その影響を含め、引き続き情報収集、分析を進めつつ、適切に対応してまいります。
2: 日本知名媒体人 NHK 前主播木村知义认为，日本应该从此次历史性的中美元首会晤中学到的是，痛彻反省高市错误言论对中日关系造成的伤害。倾注真诚与努力重建双边关系。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表示，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
9: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

0: 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八十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伊朗必须做出让步，否则将遭受猛烈打击。据美媒披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方案，伊朗方面做出强硬回应。
2: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答作响，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伊朗方案尚未达到美方预期，伊朗必须做出让步，否则将遭受猛烈打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特朗普对同伊朗的谈判日益失去耐心，同时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感到沮丧。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括针对伊朗能源设施与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3: The messaging here is very much centered about deterrence from the Iranians, and this is message also came from diplomat, came from another leadership levels here, especially from Mohammed Baqir Qaliba, from the president, and also from the supreme leader. So the message is clear from the Iranian that.We are ready for any escalation.
2: 近日，伊朗国家电视台的直播节目出现罕见一幕，身着军装的伊朗国家电视台副台长手持 AK-47 突击步枪，完整演示了枪支安全检查、快速拆装、瞄准射击的全过程。主持人在指导下向身后的屏幕扣动扳机。这一前所未有的硬核直播瞬间引爆了全球舆论。有分析称，伊朗这次在电视台公开演示如何用枪，不只是科普，更是明确的备战信号。一方面强化民间武装力量，号召民众做好自卫准备；另一方面也是在敲打立场偏向美伊的周边国家，表明绝不妥协的态度。
4: 如果真的到了需要的时候，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女性、所有女孩也都已经准备好拿起武器站在敌人面前，为我们神圣的土地、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深爱的家园用全部身心去守护、去战斗，让敌人明白我们既不会后退，也不会畏惧他们。
2: 近日，伊朗多地开展民间军事实训活动，许多民众主动报名参与，学习枪械拆装技法以及实操要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5: Here we are, a few kilometers away from southern coast of Iran and adjacent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Iran says the strait is open to all, but close to Iran's adversaries. And any passage through the trajectory of this geo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choke point should be coordinated with the Iranian military side.
2: 与此同时，伊朗也正将目光投向另一条隐形命脉——海底互联网光缆。多家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媒体近日提出，应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互联网光缆征收费用，甚至加强对相关数据流的控制，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通信安全的担忧。
6: And we see here there are lots of cables.
4: 过去几周，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是因为它是全球航运的一条通道，而且是一条至关重要的通道。而世界各地的人们可能不太了解的是，它也是国际数据流量的一条关。

0: 安检通道，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有大量光缆，把该地区各国彼此连接起来，同时也连接到世界其他地区。例如，有一条正在安装中的光缆，全长4.5万公里，将连接许多国家，包括本地区国家。光缆不仅可以延伸得很长，它们还非常纤细，直径大约只有1英寸，也就是你我手指的粗细。这些光缆虽然纤细，却非常强大，它们每时每刻都在不知疲倦地传输数据。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海底光缆是全球互联互通的基石，承载着全球绝大部分互联网与数据流量。一旦光缆成为攻击目标，受影响的绝不止网速。银行系统、军事通信、人工智能云基础设施，乃至远程办公、网络游戏、流媒体服务等，都将面临威胁。
2: I don't want to understate the importance of some of these cables connected to the Gulf nations, particularly as it relates to the AI build-out that's happening in the region. We can have as many data centers as we want, but as long as they're not connected via fiber optic cables and submarine cables, they're not going to be of much use to the hyperscalers and other companies that are building them. So absolutely, if any of these cables are damaged, they will have knock-on effects for countries beyond the region.
1: 受局势影响，部分跨国科技与通信企业已暂停海湾地区海底光缆项目。与此同时，一些运营商正考虑建设陆上线路或绕行高风险海域。法律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海峡，伊朗若单方面对海底光缆收费，可能面临国际法争议。但分析人士认为，更值得警惕的是，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正逐步延伸至海底数字基础设施领域。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就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之间的分歧发文，呼吁双方摒弃单方面利益，寻求妥协。18号，韩国水源地方法院批准了三星电子公司的部分禁令请求，责令该公司工会必须确保即将开始的全面罢工行动不影响产量，不得造成生产原料受损。韩联社指出，这实际上是给三星电子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计划踩了急刹车。三星电子工会成员此前计划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全面罢工。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1: 当地时间17号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朝鲜运动员时隔近8年再度赴韩参赛，也是朝鲜女足自2014年仁川亚运会后时隔12年重返韩国。韩媒披露，代表团当天已入住水源某酒店并投入训练，将于20号晚与韩国水源女足进行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半决赛，胜者将参加23号举行的决赛。目前这一赛事的7000余张门票已售罄。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熊害蔓延，在东京有外国人登山遇袭受重伤，住宅区目击熊出没，引发居民恐慌。专家警告，初夏幼熊正值独立期，容易迷路，来到城市漫步风险高，民众意外遭遇熊时一定要避免做出刺激熊的举动。在此背景下，驱熊用品受到关注，熊踩踏上去时会通电的专用地垫，一家日本企业开发的驱熊机器怪兽狼订单激增。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南最大城市胡志明市常住人口约1400万，人口持续涌入导致市区基础设施负担日益加重。为缓解压力，该市计划停止批准市中心的高楼公寓项目，优先规划公园与公共空间，并引导居民外迁。其中，距市区约50公里的秦楚地区正被打造成集生态城镇、旅游等于一体的卫星城镇。为配合人口分流，高速公路等基建项目正在加速推进。据法新社报道，17号，2名尼泊尔登山家成功登顶珠峰，并刷新各自领域世界纪录。尼泊尔旅游局发布的新闻公报称，56岁的卡米里塔·希尔帕第32次登顶，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男子登顶次数最多纪录。53岁的拉克帕·希尔帕第11次登顶，刷新女性登山者登顶次数最多纪录。受中东冲突引发的供应链危机影响，印度总理莫迪呼吁民众勒紧裤腰带，重点削减燃油与黄金消费。 首都新德里17号敦促

0: 民营企业也推行每周两天居家办公，以减少通勤能耗。此前公务员已率先执行。与此同时，为节省外汇，购买石油等战略物资，印度政府呼吁民众暂停购金一年，以保障外汇储备。
1: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舒淇，
14: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6: 京东。
17: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9: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9: 哦，来吃鸡蛋了。
18: 哇。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关于此访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请大家保持关注。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昨天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非常期待总统普京访华，陪同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相关行业的副总理、多位部长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负责人。佩斯科夫指出，普京访华期间，两国经济议程中的所有议题都将有所涉及，两国领导人的每一次接触都为进一步拓展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各界及舆论对此访都有哪些关注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王斌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回的观察。
2: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于俄罗斯能源出口和产业稳定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军控体系面临冲击的背景下，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经济发展部部长列特舍尼科夫、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总之，俄罗斯各界普遍认为，在当前国际格局持续调整的大背景下，普京总统此次访华不仅是一次例行的高层互访，更是俄罗斯稳定欧亚战略空间、强化东方合作方向的重要外交行动。未来几天，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总台记者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3: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大会发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贾桂德强调，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

0: 技术活动做出了妥善安排。涉台提案严重违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必然碰壁失败。
1: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三国领导人请求美方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目前，特朗普称已指示美国军方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同时称，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
2: 巴加埃说，对话与谈判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受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军事行动及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他说，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报告说，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对相关制裁实施临时性豁免。对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好，再来关注到，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
3: 这份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

0: 案。据日媒披露，自民党计划从18号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的干部之间展开非正式协商，并于6月上旬正式确定党内建议。据报道，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
1: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斯塔默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即便其工党领导权面临挑战，他也不会一走了之。如果潜在竞争者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他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并表示仍计划参加下次大选。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他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21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那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孔祥新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2: 这里依然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目前是5月19日的凌晨1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有一台大的钩机，正在将这些沙石推到这个塌陷的地方。这也是受5月18日晚上9:44发生的5.2级地震的影响，这个地路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塌陷。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它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
0: 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
3: 第一时间赶赴震区，这个了解是否有房屋倒塌受损以及人员被困受伤的情况。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以及房间的开裂。
0: 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共安置了1200余名受灾群众，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
1: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上报的地震灾情及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应急响应，向受灾地区紧急调拨赈济家庭包、折叠床、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2000件套。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及受灾地红十字会也向灾区紧急调拨帐篷、家庭包、毛毯、牛奶、饮用水等救灾物资，用于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据柳州市气象部门预报，5月14号以来，柳州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预计今明两天，柳州市仍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区与前期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当地经过会商，今天0时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这两天，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截至18号14点， 过去24小时。

0: 全国降水量排名前八的地方均来自湖北，其中荆州24小时降水量最大，累计降水量达272.2毫米，已达到特大暴雨级别。截至18号晚，荆州市降雨仍然在持续，城区一些低洼地方出现内涝，当地已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客措施。湖北恩施的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短时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在皮划艇无法通行的路段，救援人员灵活调度大卡车、装载机，搭建水路接驳通道，分段接力转运群众，全力打通生命通道。连日来，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个乡镇降雨量突破极值，多地夜间水位快速抬升，低洼区域群众来不及撤离。危急关头，当地组织人员连夜深入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
1: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赶快走，赶快走，糊涂点。
0: 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受近日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港南区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当地迅速组织力量，连夜开展排涝清淤抢险工作。随着降雨暂缓，贵港市主城区25处积水点位已全部处置完毕，辖区内江河水位逐步回落。受强降雨影响，17号下午，重庆市云阳县境内一道路发生边坡垮塌，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在道路两头的安全地带设置了醒目的警示标志。18号早上，机械设备进场进行排危。抢险人员表示，抢通工作需要在降雨减弱、地质条件相对稳定后才能全面展开。18号，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府部门代表、贸促机构和商协会代表以及中外企业代表800余人参加峰会。
3: 与会代表围绕新质生产力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议题深入研讨，呼吁全球企业深化科技创新协同与产业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4: We have been seeing that German companies have been using the local, the Chinese ecosystem to develop extraordinary manufacturing skills here in China.
5: Predictability and stability, something that we don't have much of in the globalworld, and therefore having some predictability and stability around business, especially when we're dealing with China, is going to be a fantastic opportunity for everyone.
3: 在峰会举办的两场平行论坛上，分别以人工智能赋能全球经贸合作和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共促产业提质升级为主题，聚焦服务赋能制造、创新驱动转型、探索产业协同新路径。与会代表展开深入研讨，为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工商智慧。
2: 昨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是在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
6: 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五月十号起，北京地铁共四条线路的十一所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要求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自行车如何坐地铁，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看记者的体验。
3: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1: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
3: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
1: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可通过易通行 APP 购买近30个自然日内含当日、常规、双休日运行时段的车票，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车票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该票价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无超时限制。乘客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如果是折叠自行车，折叠后符合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行李尺寸要求，即长度不超过1.8米，宽和高均不超过0.5米，就可直接作为普通行李携带进站，无需购买骑行票。只有尺寸超出普通行李标准，需要专项携车服务的，才需按规定预约购票。不过有网友担心自行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四条线路和十一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充足，且能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服务门头沟区骑行环线、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等热门区域。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四月份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四月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4%，涨幅与上月相同。 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 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近日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信息通信与安全领域的新产品新成果集中亮相，中国广电自研的多模态风险防控系统正式上线。 国网湖北电力展示的5G短切片无线虚拟专网技术目前已在全省接入超4.1万个基站。为期5天的第四届中国南京国际矿物宝石化石博览会18号闭幕，来自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展商带来了近30件全球顶级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距今约1.5亿年的异特龙骨架、1.84亿年的鱼龙标本。 同时，多位国际顶级矿物收藏家携珍稀藏品亮相，不少展品是全球首秀。 18号2026守护传承守护健康公益活动在北京慕田峪长城举行，活动现场非遗传承人演示技艺，互动教学，吸引游客驻足参与，中医药文化体验传统舞狮、民乐演奏等活动轮番上演，推动非遗中医药文化与文旅深度融合，健康登长城等活动同步开展。 17号，深圳少年景宁2026年度会操大赛举行，深圳市12支少年景宁队伍以及来自港澳的8支制服团体近1500名青少年同台展演。活动现场还设置非遗传承、莺歌舞、交警乐团等特色活动展示。近期日本熊害蔓延，在东京有外国人登山遇袭受重伤，住宅区目击熊出没，引发居民恐慌。
1: 在此背景下，驹熊用品受到关注。一家日本企业开发的驹熊机器怪兽狼订单激增，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三岛联合美军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部署反舰导弹。日本究竟意欲何为？高市早苗政府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背后有何图谋？特朗普结束访华反美途中，高市早苗紧急与特朗普通话15分钟，日本为何急着抱紧美国？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

0: 生到京聚美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0: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6: 吧。
17: 这样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自十七号起，日本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举行陆上总队演习，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参演并部署反舰导弹。日本不断强化西南诸岛军事力量，究竟意欲何为？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日本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背后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特朗普通话，重申日美同盟重要性。中美关系企稳，日本为何慌了神？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台独，并暗示美国不会保护台湾，妄图以台制华的高市政府作何反应？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日本读卖新闻5月17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宣称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报道称，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计划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近日，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接连动作引发关注。据日本每日新闻16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讨，计划将陆上自卫队列装的88式陆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此前，日防卫省14号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日本自卫队首次在西南诸岛三个岛上面进行了陆上总队演习。那从这次演习的地点的选择，我们来看这三个岛离台湾岛的距离很近。那而且演习的科目，我们综合来分析，这次演习它的针对性是什么呢？
2: 这次陆上总队演习有三个目的、三个行动，都跟目前的西南。

0: 方向，包括台岛密切相关。三个目的呢，第一个呢就是向西南方向的机动部署。你看这次它的人员是从北海道九州要向三个岛转进，中间呢需要公路运输，甚至需要海运或者需要空运。像之前这作战部队都是针对北部的固定防御，如果按照目前日本机动防御的构想，它要进行大范围战略机动。要如果向西南方向的这个输送渠道，包括陆运、海运、空运，通过演习行动能够基本达成，那么下一步大规模作战部队就可以依赖这些通道向西南方向快速部署，形成在西南方向的兵力重点。第二是演练向西南方向的物资运输，因为作战行动对于后勤保障高度依赖，特别是在岛屿之间作战，那么各种物资保障，包括弹药、器材、物资、油料，都需要特殊的桥梁、特殊的通道。如果通过演练行动形成后勤保障体系，那么今后在岛屿之间作战，特别是支援西南方向的持久作战，包括其他作战行动，就有了时间周期上的支撑，有了后勤物资上支撑。第三呢，它要练与美国的联合，因为这次无论是联合指挥所的开设，包括其他要素，都是与美军一起。如果下一步在军事合作关系从战略级别向战术级别，在西南方向形成重点，这样联合关系将会有更明确的指向，刚会有更深的层次。这次三个行动很典型，而且也很值得关注，很有针对性。首先呢，他要在宫古岛上练指挥，因为指挥所开设就是宫古岛。这个点呢，距台湾岛大概是300多公里。如果这个点位每日联合指挥、情报共享，包括其他要素能够进行相互组合，一旦西南有事儿，每日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这个点呢是一个前哨的指挥阵地。第二呢，是在石垣岛上练反舰。88是反舰导弹就部署在了这个点。按照日本方便的设想，下一步88是反舰导弹射程不足，它要部署新型120导弹，甚至是要把25型反舰导弹在这个区域部署，这射程就从之前的100-200公里提高到1000公里，甚至更远。也说明呢，5/2的这个点，无论是封锁宫古海峡，以及在台湾海峡周边，包括在台湾岛北侧，都能够形成一定的反舰作战能力。
1: 这个类型的导弹，我们看到前一段的美飞巡演当中也是出现了。
0: 对，5月6号这一天呢，是日本在境外发射攻击性导弹的一天，而且是上门推销。从这个75公里之外，命中了56岁的奎松号小型舰艇，但是两发只打中一发。但是如果上门推销，然后在本土展示，今后这种武器大概还会找到新的卖点。另外，在与那国岛上练无人。因为这次距台湾岛最近的与那国岛，它进行无人装备的起飞、情报收集。因为这个点呢，之前就部署各种电子战部队，包括雷达部队。那么下一步，如果把无人机侦察，包括其他无人装备，在这个点展开，基本上能够形成对台湾海峡周边各类海上、空中目标的侦察能力。所以从演练的时机、地点，包括内容去分析，与目前的海峡封锁，包括台岛局势密切相关。
1: 那这次练习的一个项目就是与美军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但是从人数上来看，日方是出动了数百名的士兵，美军只有20名士兵，那这说明什么？是能够读出来日本是以后在准备的所谓的夺岛的作战当中担任这个主力军吗？
2: 的确啊，这个陆上这个总队演习啊，本身是自卫队单独的一个演习，那么过去呢，其实也不是和美军来共同演习的，但是这一次的点位是非常特殊。我们从这三个岛来看的话，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实际上是距离日本本土最远，但是又距离中国台湾最近的日本的三个离岛。那么这三个离岛实际上是近年来日本在这一轮的强军扩武当中啊，着力强化军事化建设的一个重点的前沿要塞。所以我们看到，从过去其实早在10年前，这三个岛上基本上都没有武器装备和自卫队的人员。那么在这过去10年，日本是步步为营的，实际上把这三个岛啊已经严重的打造成一个军事要塞化了。其实这三个小岛面积都很小，但是现在分别自卫队大概有700-800人在宫古岛上，在石垣岛有500-600人，然后在与那国岛距离中国台湾仅有110公里，现在应该也有290个人左右，有导弹部队，有电子战的部队。实际上他们在密集的把这些岛屿打造成一个前沿的所谓的拒止力量，也就是为，说白了就是为所谓台湾有事的时候军事介入来做一个前沿的准备。而且我们从宫古岛的地理位置来说的话，它是所谓第一岛链来封锁中国海军东出太平洋的最关键的水道。所以我们从中能看出日本强化这有关岛屿的这种军事化的建设，它的

0: 这种意图所在。但是美国这次20个人参与，当然可能看上去像象征性的、名义性的，但实际上双方也进行了一些战术的演练。更重要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冲绳本岛驻有1.8万个这个第三远征军，可以说美国的重军还是在后面。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所谓的岛屿作战的场景当中，美国可能更多扮演的是一个把日本推在前面，然后美国在后面提供一个支援的一个角色。
1: 这20个人这次军演中他们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0: 他们这次应该说这三个岛上有各自不同的科目的训练，我想美军可能更多的是跟他们来配合，比如说紧急情况下的临时的这种远程的军力投送，甚至是包括我看到还有说民船来投送军力的一种场景的一种设计。那么这些也能看出，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两栖作战、夺岛和反夺岛的演习当中啊，其实日美之间在过去的一系列的军演当中，已经反复的进行了各种场景的锻炼。那么这次可能虽然规模比较小，但实际上也是设想的一种场景的这种具体作战场景的训练，也在进行一个实战化的演练。
1: 从中能够读出日本的图谋。另外，我们看到日本的军事手段越来越多地伸向了太空，那是情报收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于4月份开始运作了。那据说这个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了一双眼睛。那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2: 日本宣布4月份日本版的星链开始投入使用。如果从突破和平宪法，包括日本所倡导的反击能力，打击对方基地能力去看呢，它很重要。你首先像您说的，它就是反击能力的眼睛。因为日本导弹射程如果和侦察能力能够挂钩，能够匹配，这样才能够做到打到和看到两者组合。日本所谓反击能力，目前在导弹射程方面正在逐渐增加，从之前的几百公里到1000公里，现在250已经到了3000公里，那么下一步还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到5000到6000公里。在如此广大的区域，仅靠传统手段不可以，所以他准备把所谓的星链卫星日本版本进行部署，这样呢就能够远程打击，提供目标监视、情报预警、侦察定位，所以从目前看呢是一种军事松绑。第二呢，这个星座它是一种高密度的星座，按照日本所发布的消息，它有几百颗小卫星，但是数据保密，它为了掩人耳目。另外，这些卫星在轨道上密度很大，不会由于几颗卫星出现故障影响所有卫星的工作职能。另外呢，它可以从这个东亚方向向全球拓展，目前呢它是区域部署，那么下一步呢会向全球部署，这样就可以形成在全球范围内对目标的打击能力。日本目前的几种卫星很值得关注，因为它是多种轨道多种卫星的一个组合，而且多数是500到600公里轨道高度的小卫星。你像它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它可以有0.25米的分辨率，对于这个战术打击有一定的这个保障能力。这个光学成型卫星一般是0.3到0.5米精度，这样也可以引导导弹攻击，而且进行打击效果评估。它的高频卫星可以对海上编队提供分钟级的预警，所以它所说的打击对方航母、打击对方海上编队，大概和卫星情报系统和远程火力密切相关。总之呢，如果真的在太空突破和平宪法，这样军事能力会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被松绑。所以目前看，无论是卫星部署，包括远程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各种模式和重要表现。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之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近日也被媒体曝光了，草案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我们来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15号被媒体曝光，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草案列举所谓具体事例作为佐证，包括去年6月，中国军方首次在太平洋海域开展双航母编队演训，出现中国战机与自卫队飞机异常接近的情形，以及去年12月在冲绳本岛东南方向发生中国军机向自卫队飞机照射雷达事件。草案指责所谓中国在防务政策缺乏透明度的背景下，持续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宣称应通过综合国力以及与同盟国、志同道合国家的协作来应对。该草案预计最快将于今年7月在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另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

0: 当天曝光，虽回避核潜艇等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悉，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
1: 高市扫描政府的首份防卫白皮书仍然是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这透露出哪些危险的信号呢？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重点关注这本防卫白皮书关于中国的内容，实际上可以表现出是在年年的在加码炒作中国威胁论。实际上，这一轮的日本的这个强军候是从2022年底的安保三文件出台之后，当中把中国定位为 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那么这么一个定性之后，从2023年的防卫白皮书开始就开始大幅的炒作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以及在这个周边地区的一些我们的军事演训活动，日本就开始大量的炒作。那么实际上也是为他来推动这一轮的强军扩武，来制造一个所谓的合理化的借口。 所以我们看到，从2026年透露出来的情况，实际上他又是老调重弹。一方面在宣称中国的国防建设所谓的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又把过去一年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拿出来罗列，比如说中国在西太平洋靠近日本的地方进行一些双航母的演练，这是首次。那么也包括中俄的联合巡航，还包括去年12月所谓的雷达照射事件。实际上后来日本被打脸了，是他自己搞了一个乌龙，是他自己没有看到听到 被我们把自己中方先跟他联系的情况通报出来，所以他把这些事实放在一起呢，其实是要在误导日本国内，制造出一种中国威胁在升温的这么一个假象，为他进一步的来推动强军扩武，制造舆论的铺垫。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在于，他马上要出台新版的安保三文件，现在日本国内也在讨论是不是要把中国明确定性为威胁。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次实际上把这个
0: 防卫白皮书啊，实际上也是某种舆论上的试探，也是为下一步来进一步的来推动新的这种在军事化的举措，来制造一个舆论的口实。
2: 尽管是老调重弹，但仍然透露出危险的信号。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透露出一种不一样的动向，与他们一贯的大肆向前冲的风格似乎有所不同，就是他们回避了像核潜艇这样敏感的话题，这是为什么呢？那首先是搞核模糊。 如果核字被日本放大，国内的反弹声音势必很大。那如果在文字上做游戏，甚至是故意模糊，这样呢，就可以把自己的核能力、核方案，包括今后的核设想进行隐瞒。所以不说不等于不做。如果在安保文件中，包括一系列新的文件中，不提到核潜艇，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掩人耳目。 第二呢是流核缺口，目前核潜艇很敏感，但是去年12月19号，小原基次郎已经参观了横须贺的美国海狼级核潜艇，而且赞不绝口。那么下一步，如果韩国拥有了美国制造核潜艇，澳大利亚拥有了美国的核潜艇，日本就可以向前走出一步，以盟国拥有核潜艇为由向美国索要核潜艇。如果这个口子包括这个空子留在这里，那么下一步呢？如果其他国家拥有了类似的能力，日本认为在国内 的民意就可以顺理成章，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故意遗漏说明呢，今后可能还会有大动作。下一步，如果无核三原则被修改，特别是不运用一条被强行修改以后，那么下一步美国的核能力，包括日本的核能力，就能够进行有效组合。 15号在美国总统结束访华返回美国的途中，高市早苗就迫不及待地与特朗普通话，以重申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日本为何要急于抱紧美国？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之行在日本引发极大关注。在特朗普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 以重申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据路透社报道，此次通话仅有15分钟。事实上，日本一直对中美关系稳定后自己被晾在一边，心存担忧。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若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可能减少对东亚安全事务的介入。东京方面还担心，日本在半导体和稀土等经济安全相关领域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也会随之受挫。 据日媒披露，日本政府曾计划邀请特朗普在访华前先访问日本，以便让高市早苗有机会向美方传达日本对华立场，展示美日紧密关系。但这一计划最终落空。 在结束访华行程后，特朗普15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不希望有人因美国会撑腰而搞台独。岛内有学者认为，特朗普这次表态相较于以往反台独立场更加强烈，台当局

0: 对美国立场恐有误判。与此同时，日媒也注意到特朗普曾在本月早些时候就点名过日本，称日本对台湾很支持。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看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过头了。目前美方最重视的就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因此特朗普此番敲打台独，是否也意味着日本被美国撤了梯子？
1: 特朗普与高市早苗的通话仅仅15分钟，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形容高市早苗的行动是迫不及待，看出来日本慌了神。那日本慌什么呢？
2: 其实我们看这次特朗普访华，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啊，恐怕日本是最为担心、最为紧张的国家了。因为一方面，日本在过去几年实际上它奉行的外交战略是以美制华，依靠美国抱紧美国大腿来遏制中国，实际上在美国的所谓的印太战略当中扮演了一个恶化的桥头把头角色。另一方面，那么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去年11月份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之后，中日关系可以说跌入谷底。现在日本也是承受着来自中国的外交等等各方面的一个压力。那么所以看到特朗普访华，日本心里最不是滋味。所以我们看到这次高市早苗政府也是想方设法想要对特朗普施加影响。一方面在3月份他已经提前飞到华盛顿去跟特朗普想要对表，但是当时的打算又落了空，因为当时本来想谈涉及中国的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的，后来由于伊朗的战事被冲淡了。那么现在其实也是反复的想要游说美国，在特朗普这次访华前后啊，顺道去一下日本，但是特朗普没有说，最后没有同意，那么导致现在日本国内很担心。那么最后在日方的反复的做工作下，特朗普在回程的飞机上，空军一号上，给高市早苗打了一个电话。但日本国内呢也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一共才15分钟。那么刨除掉翻译的时间，再加上客套寒暄的时间，实际上可能也就说了7-8分钟。而且双方的这个反应啊也非常有意思，美方根本就没有，后来没有白宫没有发消息，但是高市早苗专门为此搞了一个记者会，上来说美方怎么样，给他介绍了这个访华情况。但是后来日本媒体发现这么短时间内怎么可能介绍呢？而且后来我们看到特朗普和韩国总统李在明通了一个话，谈了30分钟。那么相比之下，日本就反应就更加那个了。所以我们能看出啊，日本还是非常的担心被中美关系缓和而被越顶、被抛弃，这是日本国内最大的战略噩梦。
1: 尤其是特朗普回国之后明确表示反对台独，那这项台独势力和日本的高市早苗政府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3: 特朗普呢讲了4个警示，第一呢是不支持台独，第二呢不想看到台湾独立，另外呢不想在7500英里，特别是1530公里之外去打仗，另外还讲不要因为有美国撑腰而独立，所以讲得很明确。我感觉呢这个4个部给这个美国这个日本包括台湾地区首先是泼了冷水。你像之前无论是台独包括这个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部署虎视眈眈，试图要当桥头堡，要干预台海事务，那如果这是4个部出现以后呢，对双方都是冷水一盆。第二发了警告，如果美国在7500英里之外不打仗，或者是在1500公里之外不打仗，那说明呢，其他国家也打不上，也不用配合美国，因为之前日本西南方向配合美国，不是我要打，配合美国作战。如果理由都没有了，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部署势必会受到冷落。
1: 我们还看到日本的知名传媒人士指出哈，高市政府应该从这次历史性的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反省历史，而且要与中国重建关系。对于这样的声音，您觉得高市政府能够听得进去吗？
2: 的确啊，针对这次特朗普访华之后，我看日本国内的舆论啊，的确表达担忧的一些声音在增多。像日本国内一些这个在野党的政客啊，包括一些媒体，还有一些学者、民间的人士，也纷纷出来呼吁高市早苗政府要务实的处理对华关系，避免被中美之间所这个越底。包括一些甚至保守派的人士也担心被美国所战略抛弃。但是客观的来说啊，现在整个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舆论环境还是非常的右倾化的。那么像这种非常战略清醒的言论啊，在日本国内应该客观的讲还不是主流，而且更多的声音呢，其实还是很多日本涉华的舆论是处于一种信息茧房当中。那么所以他们看不到现在这个中美关系缓和的带来对日本的影响，或者说在刻意的回避。而且从高市早苗来说的话，他作为 为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对华的错误认知应该说是根深蒂固，而且他推行这种对中国的消极政策取向啊，有他的政治投机的一面，也就是通过对抗中国来稳固他国内的政治资本，而且他的这个基本盘是日本的保守右翼的

0: 选民，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他们的支持，他才能现在长期执政，而且他也想要通过涉华的议题现在转移日本国内啊，实现经济民生方面的问题，比如物价上涨，比如说现在的这种油价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冲击，那么这些也是通过来渲染中国威胁啊，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是制造了一种舆论的氛围，就是要对抗来自中国的这种挑战威胁。那么这种呢，在日本国内有一定的蒙蔽性，而且最关键的是，高市早苗他要推行下一步的一系列的政治议程，包括要修宪，还要进一步的突破战后的军事禁区，实现正常化的国家所谓的，然后还要实际上就要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完全行动自由的国家。那么中国这个口是中国的这种威胁论的叙事，是他不得不或者说他必须要使用的，而且在未来的执政当中，他可能这张牌啊，我想还会不停地使用。所以他虽然看到了现实，但是我想他的无论从国内政治需要出发，还是说他个人的一己私利，还是他政治思想来说，很难简单的改变对华的态度。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候的北半球气温迅速回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0度上下，天气感觉比较炎热。在中国，最近持续降雨浇灭了华北、黄淮等地的炎热天气，但是在西北地区雨过天晴，最近升温迅猛。那明天西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又将会达到3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兰州和银川都是如此，比常年同期明显偏高。好，再来看一下降水情况。今明两天强降雨将会继续向东向南移动，最强的雨水依然会集中在南方，要警惕持续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进入五月下旬，在中国降水依然会比较频繁，要注意防范。在欧洲，雨水范围比较广泛，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20度上下，但是在俄罗斯西部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达到30度上下，比常年同期炎热。而在北美洲，雨水范围广泛，部分地区会出现强对流和强降雨，而在美国东部沿海有可能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7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0到23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西安阴转多云，16到28度，昆明多云转晴，16到29度，晋城多云，14到26度，石家庄多云，17到25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1到25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福州多云，21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莫斯科晴，17到30度，柏林晴转小雨，6到19度，伦敦小雨，11到18度，巴黎小雨，10到17度，日内瓦小雨，7到16度，维也纳阴转晴，9到21度，罗马晴，10到21度，雅典晴转多云，17到24度，开罗晴，21到36度，渥太华小雨，18到29度，纽约晴转小雨，24到37度，华盛顿晴，24到38度，首尔小雨转阴，19到28度，东京晴，19到29度，迪拜晴，27到34度。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 大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 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伊朗称已将最新谈判意见反馈